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颜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

0: 台中国家歌剧院，
1: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2: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飨宴。
1: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鸟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哪能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0: 安可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有当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德，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2: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啊！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啊、说。哎，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哎，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哎，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哎，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哎，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哦、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

0: 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1: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2年。
0: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1: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0: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2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0: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1: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他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所以当时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0: 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那时候的 邮邮警的工作人员

0: 非常的多哈。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哈，当然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啊，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有时候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哈。啊，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啊，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达延伸哈，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开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那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矿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矿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矿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矿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哦，是的哦，其实出矿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的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气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哦。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矿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0: 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其实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游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0: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1: 是嗯哦，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狗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狗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豪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他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刑警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啊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0: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1: 是的。
0: 对，哎，狗逃到猫那里去呢，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矩哈，这6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齁，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齁，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0: 嗯，
1: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站山、青草湖、井水、出航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 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 1.67 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0: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陆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1: 有的哦，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哦，然后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的一个探勘与开发、嗯、哦，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APCO 造的一个气田哈。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0亿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0: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了，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哦，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哦，这是废弃物哦。那当然哦，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哦。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哈、哦。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哦，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哦，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哈、哦。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哦，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哦。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哦，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1点多个兆瓦的一个电量哈、哦。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0: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哦。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1: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哈、哦，比如说那个有 VR 哦，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哦？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 还有目前国外的

0: 看看的现况啊，都有所那个那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哦，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啊，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啊来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哦。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赢家。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上个礼拜台风来了，虽然呢台风没有大家预期想象的那么严重，不过呢我觉得大家有了准备，那至少呢灾害就少了一些。不过大家放了这个两天的台风假，礼拜六不算了，那礼拜六本来就放假嘛，过了三天的假期，今天开始呢又要恢复炎炎夏日的天气的。好，不过好像还是有下雨的机会啊，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还是把雨具带着哈，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太阳大还可以当阳伞来使用了。好，今天是礼拜一啊，那今天呢我们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啊，聊什么话题呢？马上告诉大家。
3: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2: 在我们现在的台股交易里面呢，现在有一个标的物是吃当红炸子鸡哦，那就是主动式的 ETF 哦。我相信呢，可能现在很多人手上可能也有相关的标的哦。那在今天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就要来聊最近的最夯的算是基金产品哦，就是主动式 ETF。 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理财专家林奇芬。奇芬早安。
4: 基夫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2: 我先问一下奇芬，你自己有没有买主动式 ETF？
4: 我是没有买主动 ETF， 但是我有长期投资主动基金。
2: 哦，好，今天我们也来一并讨论主动式的 ETF 跟主动基金，到底要买哪一个？不过我刚刚说了，主动式的 ETF 真的是变成是市场的当红炸子鸡哦。甚至现在有人买个股都会参考主动式 ETF。先请这个奇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主动式 ETF 最近那么的夯呢？
4: 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在去年主动 ETF 刚刚挂牌的时候，那当然大家还不太确定说它的表现如何，可是呢就是经过半年的时间，那大家发现说怎么主动 ETF 的绩效相当的亮眼，所以就开始投资人就开始就是说积极的买进。那除了说已经挂牌的几档表现不错之后，事实上在去年整个下半年到甚至今年的上半年，投信公司他们在募集的新的 ETF 里面几乎都是在募主动的 ETF， 所以就变成整个挂牌的档数是持续的上升。那你也知道说大家在挂牌的时候一定会去做很多的说明会，所以就变成整个市场都是一直在分享主动 ETF 如何可以创造超额绩效这样子一个讯息所以就变成投资人也是越来越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产品那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到还没有六月底的统计还没有出来，但是到五月底的数据就发现说主动 ETF 的规模已经来到9000多亿
2: 啊，已经快要将近1兆元了。
4: 对，
2: 才一年的时间呢，对不对？
4: 对，所以这个成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2: 不过奇芬讲的没有错哈，那个我们两个呢，最近这两个月来哈，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去参加主动式 ETF 的这个上市前的记者会，有时候一天要赶个两场哈所以这个真的募集的情况是非常热了哈。不过刚刚奇芬也讲了哈，就是说绩效上面基本上也不错，不过这个讲到绩效这件事情啊，虽然都是主动式 ETF， 可是绩效上面似乎也是差别蛮大的，对不对？
4: 对，没有错哦。但是当然就是说现在大家在看那个所谓的主动 ETF， 我们还是要把它分作几类。那第一个就是纯粹投资台股的主动 ETF，
2: 是
4: 那另外一个是也有投资

0: 国外股市的主动 ETF， 那另外在债券市场的部分其实目前也有主动的 ETF 出现了，
1: 嗯，
0: 啊，那像台股或是国外股票类的这个主动 ETF， 它最后一个的代码一个英文字是 A，
1: 是
0: 啊。那如果是主动的这个债券 ETF， 它最后一个字的代码是 D，
1: 嗯，
0: 好，啊，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先用这个来做一个分辨。
1: 嗯，
0: 那另外一个谈到说在台股里面的这个主动 ETF， 当然是目前投资人的最爱啊。那只是在这里面大家还是要分辨它还是有两种产品
1: 哦。怎么说？
0: 在这个主动的 ETF 里面呢，有一种就是由基金经理人来做一个主动的操作跟选股，
1: 嗯哼，
0: 好，所以就是说就我们说的比较白话文一点就是 freestyle， 对不对？就是
1: freestyle，
0: 对，
1: 你的用词蛮好的，
0: 就是，对，就是经理人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
1: 是是是。
0: 但是其中还有另外一类的这个主动 ETF， 它是有一个参考架构的。
1: 怎么说？怎么样的
0: 参考架构
1: ？嗯，
0: 对，很多就是标榜说，哎，其实它是会以0050这样，就是应该是说它会以前50档为一个它主要的投资的标的，
1: 嗯，
0: 的标准。那可能这个部分它会占到70%。
1: 哦，
0: 然后另外把30%的资金拿去再去做一些其他的选择，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原则，但是这一类的主动 ETF 事实上它比较想要这个就是说战胜的标的是0050，而不是说我们另外一种叫做就是叫做超额报酬，
1: 嗯嗯，
0: 对，所以就是说，哎，其实都在主动，但是事实上在产品规划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区分了，
1: 嗯，是，
0: 对，所以就有人叫做什么升级50啊，对不对？为什么50之类的？那这个就是说，它会比较参考这个，就是说还是以大型全职股为主，
1: 嗯哼，
0: 再加上部分的成长股，
1: 是
0: 啊，那其实我刚刚还漏说了，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大家还是蛮喜欢高股息
1: 哦，也有高股息的主动式的 ETF 哦。
0: 对对，哦，所以有在这里面呢，还是有一些强调是高息的，
1: 嗯
0: 啊，所以在高息的部分，当然他们就是会比我们先前被动式的高股息要来得更进阶一点
1: 啊。
0: 怎么说呢？以前的高股息 ETF， 我就是要先以股息为一个主要的筛选，
1: 嗯，
0: 那我就是，然后我又是选了以后，我是半年内我都不能换股，
1: 哦，对，没错，
0: 对，这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进到一个主动的高股息 ETF 的时候，它就会增加弹性了，因为他们可能会偏说，哎，我可能高股息的部分是在除息旺季的时候我会高一点。好，可能我会60%-70%，但是非除息旺季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以其他的成长的股票为一个重心，所以它就会有增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弹性。
1: 嗯，哎，所以齐芬，你刚刚讲就是说，现在主动式 ETF 有一种就是所谓 freestyle， 就是哎，基金经理人想要买什么什么。那另外一种其实是有锁定特定的目标，比如说像你刚刚讲高股息，或者是说哎，锁定台湾前50大市值的这种占一定比例金额以上的这个投资就对了哈。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绩效哈，那绩效当然跟它的持有的标的有关哈。但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刚刚不管你讲的哪一种分类，是不是大家现在同质性都很高，几乎都集中在投资科技类股的比重相对比较多一点点。
0: 嗯，对，当然了，就是说如果要拼绩效的话，不投资科技股怎么会有绩效出来？
1: 说的也是，
0: 对对，所以当然这个是无可厚非啦。而且目前来讲，在台湾的整个股市的总市值里面，电子股的占比也是越来越高嘛，
1: 嗯，
0: 可能也是超过70%以上了。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也是不得不往这边去做一个投资，而且相对来讲，他们的成长性确实也是比较好。不过就是回到刚刚季夫的问题说，说大家的同质性有没有很高？那确实也是会发生的哦。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就像说，其实被动式的 ETF 目前也是已经有了100多档嘛。
1: 哇！
0: 那对啊，对不起。

0: 我再重复一次，被动式的 ETF 其实是六七十档，台股的部分，
1: 台股嘛哈，
0: 台股的部分，对，但是呢，就是说，那大家的同质性呢，其实还是蛮多是有同质性的，对不对？就是比较有很多说，哎，我都是算市值型的。市值型照理来说会跟0050是比较像，对不对？但是大家的市值型又稍微再去多加一点的参数，所以让它有长得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是大同小异。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叫做科技型的，
1: 是，
0: 那当然它其实会应该要会跟0052，对不对？最早的一档电子股要比较相近一点，但是呢就是又长得不一样哦，因为当然0052台积电占比是太高了，
1: 是，
0: 那所以就有很多其他的科技 ETF， 那甚至有一些都已经锁定到说，哦，我是专攻半导体，或是我是什么专攻 IC 设计，所以说大家在这里面又有一点点小差异，但原则上还是偏以科技股为主。
1: 是，
0: 那其实也还蛮有趣的一点，就是说大家在看说这些的主动 ETF 的表现是非常的亮眼啊，但是事实上整个今年上半年的话，在 ETF 里面表现最好的其实还是被动 ETF
1: 哦，真的吗？
0: 是，而且还是以半导体的被动 ETF 表现是会比这些主动的台股 ETF 要来得更好。
1: 你是说经纪人的拼命的选拼命选还是没有打赢这个被动式的直接锁定半导体的这个相关个股的这种被动式 ETF 绩效要来得好就对了。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是说，当然就是说以一个主动的 ETF 的这个操作来看的话，它也许它也没办法把所有的资金都压在半导体上嘛，但是确实在整个今年上半年的话是几档的半导体 ETF 表现要更好一些啊，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又更有趣了。
1: 怎么说
0: 更有趣？就是主动基金，台股的主动基金，
1: 就是你刚刚讲的，
0: 对，上半年的绩效其实有蛮多档又打败了被动式的 ETF。
1: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也不是说被动或主动谁就比较好，也不是说主动式 ETF 或主动式基金哪一个就比较好，其实还是要看个别的这个标的来看。好，那既然讲到如此，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请齐芬来告诉大家，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挑呢？主动式 ETF 刚刚也说了分好多类型，那我们现在怎么挑？那我要挑主动式的 ETF 还是主动式的基金呢？待会请一并呢让这个齐芬来告诉大家怎么挑选这些标的。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理财专家林奇芬，请奇芬呢来跟我们聊聊哈，最近呢不管是在基金市场还是在台股市场都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主动式的 ETF 哦。刚刚这个奇芬也跟我们讲到，现在主动式 ETF 哦，也不过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哈，规模已经到了9000多亿了哈，可见呢很多的资金都往主动式 ETF 靠拢哈。奇芬好像哈，不只是散户，现在连很多法人，我们看这个每天公布的三大法人买卖超。

0: 里面哦，常常这个前十大的买超或卖超的这个个股里面都有这个主动式 ETF， 对不对？
1: 嗯，对，没有错。其实对于这个外资法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类似像是以前过去他们也常持有0050，那现在等于说多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标的，也就是一个分散的台股持有的一个标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也是用来算是调节部位，因为假设说他忽然看好台股，他又没有办法一下子买进那么多股票，那他就干脆去买进0050或甚至的主动 ETF，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方便性啊。
0: 是，很多人说现在台股不止三大法人，有第四大法人。这个第四大法人就是散户，其实很多散户就是借由这个 ETF， 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哈、哦，来参与台股的投资就是了哈、哦。好，那讲到这个、哦，我就想到说，其实最近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件事情哦，因为主动式 ETF 这个规模实在是膨胀的太快，而且呢，绩效坦白说有些绩效真的还不错，一年就已经赚了三四成以上了哈，所以很多人呢开始会去跟着主动式 ETF 哈、哦，他们所持有的个股去买卖个股，尤其他现在

0: 他们应该算是一些比较短线的投资人，
1: 嗯
0: 啊，因为他只是想要借着他们个股的一个更换，然后想要搭一点轿车，
1: 是
0: 啊。那但是就是说这样子的做法长期会不会有很好的投资绩效呢？我个人是觉得可能还是比较难一点。
1: 然后，哦，怎么说呢？
0: 因为我们有看到说真的你要在股票市场就是说操作很好的话，事实上要有一个所谓的未来眼，
1: 嗯，
0: 啊，就是说你要知道说哦，某一些公司在产业的前端啊，它在未来在那个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成长期，那你在它还没有被发掘的时候去投资，
1: 嗯，
0: 那这样子你才能够赚到最大嘛。
1: 是。
0: 那如果你的眼睛只有看在说，哎，今天谁他买进了什么，明天他卖出了什么。这种都是已经是已成事实，
1: 嗯，
0: 对对对，这个基金经理人来讲，他现在买进什么，他要布局多久，还要买多少，事实上你是不知道，你只看到一个动作而已，
1: 嗯，
0: 对，那这样子的话，你等于说你的投资的眼光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
1: 嗯，
0: 那你怎么可能会赢呢？通常要赢，你要比人家早三步，你才会赢嘛。
1: 哎，可是很多这个短线的投资人，好像真的把这个主动式 ETF 的，尤其几档规模比较大的哈，
0: 嗯，
1: 他们每天的持股，哎，这个做一个统计，他跟着进出，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成绩。
0: 是，那就是说，现在假设还是一个多头格局的话，那也许这个，
1: 嗯，
0: 这样子的方法它会有效，但是它能够有效多久，
1: 嗯，
0: 这个就很难说了，对不对？
1: 哦，
0: 如果遇到一个市场的波动，因为我们也看到，当市场波动的时候，这些操作的风格比较积极的 ETF， 事实上它的波动一定会比较大。
1: 嗯，
0: 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天天进进出出，事实上你会消耗掉非常多的手续费
1: 成本哈，哦，
0: 对，嗯，那你成本这样一直在消耗的话，其实长期要赢其实是比较难的啦。
1: 嗯，
0: 对，
1: 是。好，但那个齐芬也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啊，就是说现在因为势头很好哈，行情很好哈啊，尤其这些主动式 ETF 买的呢，很多都是现在当红的科技类股，所以绩效也不错。可是万一哪一天行情下来之后，哇，那会不会有这种连锁反应出来？我的意思是说，嗯，到底现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啊？那需要做一些风险的规划了吗？还是齐芬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可以顺势而为继续做下去？
0: 嗯，是，就整个台股的基本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0: 因为像刚刚公布我们六月的出口金额，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金额。年增率都40%以上，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蛮惊人的一个成长。
1: 是，
0: 啊，那当然以企业他们目前出来说的话，大家对于下半年也没有看淡，
1: 嗯，
0: 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趋势是还在，那只是说整个股市它的一个波动性是加大了，
1: 嗯，
0: 而且就是类股轮动的速度也是变快，
1: 是，
0: 就是说虽然整个趋势是在，可是大家会发现说，哎，可能这个礼拜就是半导体啊，非常的强，
1: 嗯，
0: 到了下个礼拜又变什么光通讯，然后在下个礼拜又变记忆体，
1: 是，
0: 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轮动。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投资人要在寻找个股或什么，其实是蛮难的。那这个同时也是在考验基金经理人呐，啊，
1: 嗯嗯，
0: 对不对？又是对基金经理人来讲，他们也是必须要跟上这样一个周转，他才能够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绩效嘛。
1: 嗯，
0: 那有一次我也跟一个基金经理人在聊，那他们是说现在的那个周转率可能都会到25%。
1: 哇，
0: 哦，对，但其实
1: 你说的周转率是月周转率还是周周转率？
0: 月每个月，
1: 每个月等于有1/4的持股是被更换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哦，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快速轮动的一个市场。
1: 嗯，
0: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来讲对于经理人来讲确实也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1: 压力很大。
0: 对对，
1: 是，
0: 嗯，对，那投资人在这当中，那换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说与其自己买来卖去，那我觉得还不如就是买进这些ETF 会比较简单一点，
1: 嗯，
0: 因为伤脑筋的事情让他们去承担，
1: 是是是，
0: 投资人不用承担啊，但是当然其实

0: 傅也在问我说，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要，就前阵子很多人说我要 all in 啊，
1: 哎、
0: 对不对？我要
1: 借钱，四代同堂。
0: 对对，那事实上前阵子正好有人也是在访问我说，哎，有一位年轻人，他的一个操作那的这个计划，就是哎，他也是股票这样非常频繁的进进出出，然后他同时也在买期货。
1: 哇，
0: 哦，对，
1: 哦，
0: 那
1: 年轻人好敢冲啊！
0: 对对对，那他们就是很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快创造很高的报酬率。
1: 嗯哼，
0: 哦，那我的感觉是说，哦，那这个你要那个的，你当然是艺高人胆大，那但是你能不能一直艺高，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哦，所以说这个风险我们还是要控制啊。
1: 是。
0: 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说，哎，我们也是算是接近这个所谓退休年龄嘛。
1: 对。嗯，
0: 那当然就是我虽然持续的看好这个台股，那也持续看好说，哎，现在还是股市可能会优于债市啊，但是呢我还是没办法把股票买到满，
1: 嗯，
0: 那我可能还是说，哎，最多我可能就是持股是七成，好，那另外的三成我可能还是会去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产品，就是比较稳定收益的产品，
1: 是，
0: 好，对，那这样子去降低一些风险。那比如说，哎，那个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哎，也许单笔投资的我把它降低一些，
1: 哦，
0: 然后我还是保留一些资金，
1: 嗯，
0: 就是定时定额慢慢买进，这样子。
1: 是，哎，积分有没有觉得真的哦？我们这一辈的人跟现在年轻人的投资观念真的完全大不同。就像你刚刚讲啊，就有很多的年轻人的非常的冲冲冲哈，都希望在这个短期之内能够创造人生最大的财富。嗯，
0: 对，
1: 是啊，是，只能说世代不同，我们不能说对或错了哈。好，那刚刚其实我们也有提到哈，其实现在的 ETF 已经是市场上的主流了哈，但ETF 有那么多。有主动式，有被动式哈。那其实也有这个主动式的基金。来，这个齐芬，主动式的 ETF 跟主动式的基金该怎么挑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原则？那我是不是应该这个都买主动式 ETF 或都买主动式的这个基金？齐芬会怎么建议呢？
0: 嗯，是，原则上哈，我个人是认为主动基金跟主动的 ETF 是同样的东西啦，
1: 是啊，没错，
0: 那只是说它销售的管道不同，对不对？
1: 买卖的地方不一样。
0: 对，嗯，对，那如果是主动基金，那它的相同处就是在于它是基金经理人在操作。
1: 嗯嗯嗯，
0: 那事实上蛮有趣的，就是有几档基金经理人现在他同时操作了台股基金，同时也操作了主动的台股 ETF。
1: 哎，是是是，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要说，哎，他谁比较好？他，啊，说我投一个人呐，啊，
1: 是是是，
0: 我投一个人啊，你都只是就是产品挂不一样的名称而已哈，在不一样的市场交易，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差异。那以我个人来选是这样子，我就是选择是说我过去已经长期有在投资主动基金了，
1: 嗯嗯，
0: 然后这些主动基金它有比较长期的绩效可以再做追踪，
1: 嗯，
0: 所以我就是以主动的部分我是以基金为主，那至于 ETF 的部分呢，我就是以被动的 ETF 为主，
1: 嗯，
0: 啊，所以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变成说我就分散我的风险，
1: 嗯，
0: 就是我有被动式的 ETF， 反正是追大盘啊，是追指数的，啊，这个我有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这种是跟着指数走的，不是经理人来操作的，
1: 嗯，
0: 啊，那另外一个是主动的话，我就是以基金为主。那如果说有一些投资朋友他还没有去买基金的这样经验的话，那他要选主动的 ETF 来做搭配，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
1: 嗯，
0: 那就是这样。那至于说怎么挑呢？事实上，我们还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还是用绩效来比较，对不对？
1: 对，
0: 一定会选绩效。那绩效的话，原则上我们都是先用一年期的绩效来做一个排序，
1: 嗯，
0: 啊，看谁排在前面。但是从了一年期绩效之外，当然我们也还是看它中长期的绩效是不是好，然后短期的绩效是不是也不错。就是用这样长中短期都要去做比较来筛选，
1: 嗯，
0: 那比较可惜的是主动的 ETF 它目前最长的绩效也不过只有一年，
1: 对，
0: 哦，我要看更长的没有，
1: 是，
0: 哦，那只是说，哎，这些基金经理人他假设他同时也有操作台股基金的话，那你就要去看他 过去操作台股基金的长期绩效是怎么样，
1: 嗯，
0: 好，用这个来补充一些资讯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目前的这个就是说在挑选上是这样啊，那当然就是说其他就是类似像我说的，你还要知道风格啊，
1: 嗯，
0: 风格就是刚刚说我是完全由经纪人来决定的，还是我是另外一种叫做0050增强版，还是我是叫做高股息
1: 啊，
0: 你要把这三个产品先把它做一个分辨，以后你就不能说你把它高股息的去跟那个就是这个主动投资的去做绩效比较，这样觉得不合理，
1: 嗯，是是没错，嗯，
0: 对，
1: 是好。那刚刚讲到高股息 ETF， 这边顺便问一下哈，这个高股息 ETF 在去年之前很夯，可这段时间以来好像呢，哎，市场的声音就比较沉寂一点点哈。那现在怎么看这个高股息 ETF 呢？基本，
0: 嗯，是应该是说去年应该是高股息 ETF 的黑暗期吧。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那个成长股就是拼命的往上冲嘛，
1: 对，
0: 但是高股息 ETF 都没有动，
1: 嗯，
0: 那所以很多人虽然说本来抱着长期投资的心态，可是后来好像也是忍不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去年到年底的时候会高股息 ETF 的规模事实上是有一点点缩水
1: 了，嗯嗯嗯，
0: 但是在今年上半年突然高股息 ETF 又出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貌了，
1: 嗯，
0: 就是他们的报酬率忽然就上升了。那我们也知道说有某几档已经摊在地上很久很久的这些公司
1: 高股息 ETF，
0: 对，特别是科技股的，
1: 啊，
0: 像我们以前都认为好像已经不太会表现什么联电啊利基电啊这一类的，忽然在今年又爆冲了，
1: 嗯，
0: 所以就变成说等他今年整个上半年的爆冲我看已经把过去三年的利息都赚回来
1: 是，没错，
0: 对，
1: 是，
0: 所以就变成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就是风水轮流转嘛，所以现在其实今年到目前为止高股息 ETF 的表现是不错的，
1: 是，
0: 但是现在当然就是说现在反而在股市变成一个相对的高档的时候，那我刚刚说当然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风险意识，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说投资人也许你在都是以这个成长型的 ETF 为主之下，事实上你也可以把部分的资金可以考虑要不要把它转进高股息，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会变成说可以让你说某一部分的波动性可以降低一些，
1: 还是回到资产配置的概念，对不
0: 对？
1: 哈，嗯，是，好。我想今天经过齐芬的解说之后，大家对这个主动式 ETF 的概况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了解了。那至于要选哪一种标的物呢？刚齐芬也给了建议了哈。其实坦白说，没有哪一个标的物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哈。那就看你怎么去运用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齐芬来帮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享，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

0: 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五呢，我们放了一天台风假，台股是没有交易的哈。啊，有人就说呢，啊，台股那天没有交易啊，哎，害很多投资人呢少了一天赚钱的机会哈，让大家财富呢，哎，缩水了。好好，姐夫是不是说，哎，美股开盘是不是就保证？嗯，这个台股一定涨了哈。不过呢，今天看台股开盘情况是真的也还不错就是了哈。好，那到底这个我们台风期间呢，国外的金融市场行情如何呢？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副理何泽瑞。泽瑞早安。
2: 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早。
1: 好，先问你，这个美股涨是不是台股就一定保证涨了？
2: 确实啦，一般就可能，如果尤其是如果是非人半导体有涨的话，台股基本上应该不会跌，不太容易跌这样。
1: 是啊，好啦，这个有关联性，但不是百分之百就是了。好好，来请这个泽瑞帮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这个整个金融市场行情，尤其是上个礼拜我们刚好休市嘛，好，所以跟我们讲一下，从美股开始讲，上个礼拜美股表现怎么样呢？
2: 其实上个礼拜美股的话，大概是呈现美股大盘嘛是呈现两个有点分歧的表现啊，因为像道琼的话是下跌的，但是其他三大指数的话是收涨的。那主要其实像上个礼拜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事件的话，就一些中东的事情啊，那还有像是三星跟海力士的一些财报，或者是三星海力士去挂牌这样，那大概就是这几件事情的影响。那先讲一下中东的局势好了。
1: 好像又开始打起来，对不对？最新的消息。
2: 对，没错。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在因为美国跟伊朗这边基本上已经谈好，就是说就是让就是伊朗可以去。就是安心的举办他们之前最高领袖的那个哈米尼的国葬。不过在这个时间，就是依然去就是趁机在这个时候呢袭击了一些船舰，然后就惹怒了川普了。那所以说川普就是大规模的回应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就是美军呢就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很多的地方呢发动了袭击这样。那他现在甚至是直接说，之前谈好的那个停火的备忘录啊，就是已经结束了。那也交，就是也让就是市场的一些就是不安的情绪再度起来，那就浇熄了之前的停火的乐观的情绪。这样，
1: 是，所以我就说，没有等到两边哈，真是坐下来把这个最后的协议签好，我都不信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
2: 对的，没错，没错。
1: 果然是。
2: 不过美股好像
1: 没有受到影响。
2: 没有受到什么太大影响，因为其实基本上那个美股，就是我刚才有说，就是三大指数其实都还是收涨，大概除了道琼是下跌，因为其他都还是上涨。那主要也是跟半导体股有关系啊，因为特别像是那个海力士上去挂牌之后，其实它当天的话，虽然说盘中的振幅很大，不过因为它中场还是上涨12.76%，那也带动了整个记忆体类股的同步的上涨。那再加上像是博通啊 AMD 都有一些利多的消息，那所以说整个半导体这边表现其实都还是算是不错的。
1: 是。不过你刚刚讲这个海力士上市这件事情，因为在上市之前大家都有很多的讨论，刚好最近美国这个上市的股票还都蛮受到瞩目，尤其像之前的 SpaceX 上市，之前大家也给予蛮大的期待，可是上市之后表现似乎并不如大家所预期，那海力士会不会走同样的路呢？
2: 像是 SpaceX 的话，它上市之后呢，其实它已经曾经有涨了一波蛮大的一波，不过后来就那个获利就基本上
1: 后继无力了，
2: 后来就吐回去了。那海力士的话，是不是会重演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小，因为毕竟那个因为其实现在市场对 那个记忆体的这一块的需求确实是还是蛮非常强的，那可能所以说海力士去美国挂牌的话，对美国投资人来说要投资海力士其实是更方便的，但是相对来说那要获利了结的话也是很快的，那所以说其实可能也会加大就是海力士在美国挂牌 ADR 的这个股价的振幅，这样那可能后续还要做持续的观察这样。
1: 嗯，是是是，好，所以你刚刚讲几个影响上个礼拜美股的走势的最主要的因素，一个美伊的情势，另外一个就是海力士挂牌的部分，还有其他的数据或其他什么样的事情也是左右上个礼拜美股行情的一个重要因素吗？
2: 主要的话可能就还是在那个 FOMC 的那个会议记录啦，因为会议记录的话其实它内容还是持续在讲说就是官员呢他们都认为通膨上行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那所以说那个可能就是货币政策的基调可能还是维持相对比较鹰派的一些，所以说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也有影响到，就是说不管像是债市的公开殖利率往上跑，那还有就是美国投资人呢认为就是说降息的几率应该不太可能，甚至还是有可能会在年内的升息这样，那这个也多多少少会打压的一些美股的情绪这样子。
1: 嗯，
2: 不过最后还是会被这个整个半导体这边的实在是太火了，所以说基本上全部都被盖掉了这样。
1: 嗯，是。哎，不过你刚刚就讲到说上个礼拜美股的走势其实是走比较分歧啊，这个科技相关类股的表现不错，那道琼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好，那原因是什么呢？
2: 道琼表现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原因主要还是跟因为它的一些成分股有关系啦，因为其实像它成分股有一些就是比如像是金融啊，还有就是它科技股成分是没有那么多的，
1: 对对
2: 对，所以说它的像是一些金融啊，然后还有一些工业股比较多的情况之下，那所以也拖累了它的一些的表现。那还有另外一些话，原物料类股也是上个礼拜表现比较弱的一个领域，这样。
1: 嗯，哎，你讲到原物料哈，刚刚有讲到美伊战争对美股影响，似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可是对油价的影响就蛮大，上个礼拜的油价波动就很大吧。
2: 对，上个礼拜油价波动还是蛮大，因为其实就是出现的，因为就是美伊的这件事情再度恶化了嘛，然后所以说油价出了比较明显的反弹，那像那个布兰特油也还有一度就是跑到就是80块左右的那个水准这样。
1: 嗯，是是是。

0: 所以油价基本上还是受到战事的左右比较大，就对了哈。
1: 对，没错，没错。
0: 好，你刚刚其实有讲到债市啊，我们知道过去这一年以来债市的表现真的相对比较疲弱哈。那现在又围绕在这个升息的这个疑虑之下哦，所以债市似乎真的表现就相对暗淡很多。所以你们对债市的看法到底目前如何呢？就各种债市是要等同市值呢，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走势出现呢？
1: 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债市这边像公债的话，我们会是偏比较像，会是比较偏向靠稍微看空一点看待啦。因为其实毕竟整个像是美国跟欧洲的一些市场的话呢，他们的央行呢，基本上的话是维持比较鹰派的立场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会影响到公债市场的表现。但是如果新兴市场的债市的话，可能相对表现会是比较好的一些的，因为其实新兴市场的话，他们可能通膨压力一方面没有那么大，另外的话就是说，现在美元在变强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当地的货币会是比较偏弱的。那其实对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有利这些当地国家的一些，其实对当地国家的财报反而是有正面的影响。这样不一定就是说会冲击到他们就是的那个就是财报的表现这样子。
0: 那新兴市场的部分有特别看好哪一个新兴市场吗？
1: 目前的话可能会是拉美的这个地区，可能会是相对是比较好的这样子。
0: 理由是什么呢？为
1: 对，
0: 什么
1: 那
0: 是拉美？
1: 因为其实现在的拉美的，最近我们如果发现选举的话，可以发现就是其实很多拉美国家呢，他们选举的结果基本上是靠右转这样，那这个向右转的话，代表就是对市场来说，它是有一种比较就是比较一个轻伤的那种的那个基
0: 倾
1: 调
0: 向
1: 这样，
0: 啊，哦，
1: 对对
0: 是，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左派的那个政府的话，可能会对市场来说相对是比较不那么友善的，但是如果是向右派移动的话呢，那可能会是推出更多比较，比如像是减税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政策之类的，那可能就是财政刺激的刺激，或者是说刺激经济的政策会是比较多的，那或者是开放市场的比较多的这些政策，那其实就是说这个可能会对市场来说的话，会是比较轻伤的政策来看的话，那可能会是对这新兴市场的这个拉美这一块会是比较好的一块。那亚洲的话，其实当然就还是受到那个半导体这一块的超级强劲的那个表现的影响，这样子啊，对啊，对，
0: 是
1: 没错。
0: 好，所以整个看起来债券市场，新市场方面会比较好，公债基本上还是比较疲弱就是了哈。
1: 对，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经过了一个台风的假期，这个礼拜大家的作息都恢复正常，那这个礼拜在投资上面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件、数字或其他什么样的因素呢？来，泽瑞跟我们分析一下。
1: 有啊，这礼拜的话也是有蛮多事情的，因为
0: 哦。
1: 其实这礼拜就是很多 FED 官员会出来讲话，因为毕竟月底的话会有那个 FOMC 会议，那所以说可能很多官员会在意，就是近末期之前的尽快出来讲话，那所以这礼拜就很多官员会出来讲话，可能就是要留意一下他们对一些利率啊、通膨啊的一些看法这样。那这礼拜的话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的话，就包含一下是美国的 CPI 跟 PPI，那还有零售销售这些数据。那这些数据都非常重要，因为像是 CPI 跟 PPI 的话，它是6月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油价在6月的时候出现了一波大幅的下跌，那可能就可以到时候就可以观察 CPI 跟 PPI 是不是会跟着就是6月的那一波油价下跌的影响呢？那所以说有稍微就是放缓了一些通膨的压力，那可能市场就会去关注这个点这样。那另外的话是比较重要的是在企业财报，那像是台积电这个礼拜就要公布财报，那还有另外的话像是爱斯摩尔啊，然后还有美国的6大银行也都会在这个礼拜公布财报，Netflix 也是这个礼拜会公布财报，所以说这些财报都是市场非常关注的焦点这样。
0: 哎，台积电是不是也是这个礼拜要开法说，还是下礼拜？
1: 哎，这应该是这礼拜，没意外是这礼拜。
0: 哦，
1: 对，然后今天因为上礼拜是台风天刚好是10号，所以说很多公司的
0: 营收
1: 月营收没有公布，所以是在这礼拜一公布，这礼拜一公布，所以台积电今天也会公布月营收。
0: 哦，
1: 对
0: 哇，那难怪今天这个整个的市场好像还是蛮关注这个议题的哈。所以
1: 对对对。
0: 营收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你刚刚讲，联准会的官员可能陆陆续续会出来讲话。哎，你说这个月要开会，那现在市场对于这次开会的升息的预期是如何呢？
1: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预期今这个月的会升息，但是还是可能会关注，就是说那个 会后的声明啊，或者是如果 Kevin Warsh 又有出来

0: 化的话，那可能看一下他到底会讲个什么东西这样。
1: 嗯，
0: 对。那像这礼拜的话 ，Kevin Walsh 好像也会在出席某参议院的一些听证会，
1: 哦，
0: 所以市场可能就会去关心他到底要讲什么东西这样。
1: 哎，不过上次开完会之后，他习字如金啊，哈，那这次会不会讲多一点点就是啊，哈？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就期待吧。好，今天非常谢谢哲瑞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好，来，这个既然这个台风天之后大家很关心台股了，有没有帮大家赚钱呢？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呢今天开高哦，目前呢还是在平盘以上，只不过呢这个涨幅有稍微的收敛哦，目前呢涨了297点，刚刚开盘的时候最高呢，诶，有突破46000点哦，来到46330点。好，那现在呢又跌到不能说跌哈，应该是说有上涨，但是呢并没有来到46000点以上，所以今天大概就是看能不能有机会重新登上46000点。那当然成交量也很重要了哈，这个累积了台风天的这个没有交易的成交量，看今天成交量能不能放大就是了。那我们当然也要看一下指标的类股哦，指标的个股，台积电的部分目前呢是上涨了40元，来到2455元。就像刚刚所说了，这个礼拜台积电呢要来开法说，而且今天台积电也会公布上个月的营收状况哦，所以这些数字呢大家要互相观察一下咯。好，这个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活动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呢我们在7月23号正声广播公司要举办一场讲座，这场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哦，副题是呢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我们会邀请到健康管理大师许爱琪，以及微量元素专家，以及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帮我们做主讲齁。那来参加的听众朋友有好康可以拿，有摸彩的机会，所以呢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咯。我们的报名专线是 02-236-17231-624-625,02-236-17231-624-625,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名额已经不多了哈。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了，祝大家呢有个愉快的一天，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守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0: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台风过后的第一个上半天哦，大家连续放了三天假应该很开心吧哦。这个第一天呢还是无风无雨阳光普照的这样的一个台风假，所以呢有些人很开心，有些人骂得很凶这样子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非常开心哦，就在这个台风假过后呢，哎，就来跟你邀请到

0: 来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映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映如总经理早安。
1: 张哥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哎，这一次台风你们家那附近还好吧？
1: 就还好哦，因为台北市哦，就是这几年哦，其实我觉得市长在一些小地方做的还蛮仔细的，比如说像我们住中山区啊，在以往啊，就是下那种倾盆大雨的时候啊，那个水啊，雨水啊，宣泄都比较慢。
0: 对，
1: 但是因为他这几年都有在定期清淤哦，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感觉他宣泄的那个速度快很多，所以也没有一些什么淹水的迹象。
0: 哦，是哦，那很好哎，这样子
1: 对。
0: 只是看到好像电视报道还是有一些露宿哦，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倒的啦，有一些树枝掉下来的啦。
1: 对，因为这次台风其实风也很大，
0: 风很大，真的蛮大的。
1: 对，没错，
0: 疯狂宇宙哦，那雨是一阵一阵。的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没事千万不要出门，
1: 是
0: 这个台风天里面哈、哦。好，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台风已经走了，那我们来聊聊房市的这个气候状况了哈、哦。这到底现在房市的景气概况如何？来人状况怎么样？
1: 其实北中南的状况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1: 对。
0: 是差不多好
1: 不多
0: 还是差不多坏
1: 差不多冷清、哦。
0: 差不多冷清。
1: 对。因为主要还是股市还是非常热络。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之前就有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民众、哦、他们期望这个股市的高点哦，他们的期望值是大概在50000点左右。所以呢现在大概在45000点到50000点之间徘徊嘛，就是一直还没有上50000点。那我们的调查中会发现说，诶，很多民众会认为说应该会到50000点，所以在50000点之前，我觉得大部分的资金还是会留在股市，甚至是就是原先从房市这边抽离出去股市的部分，其实在短时间内在50000点之前，我们觉得可能也回到房市的几率不大、啊、所以就造成说其实现在包括说像首购啊，像首换啊，或者是一般的换屋啊，其实的意愿其实都还蛮低的哈，所以其实北中南的状况都一样。那比较特别是说，其实在北部可能有一丢丢一些些，他可能就是比较属于保守派的股民呢，他在股市有赚到钱之后，其实是有把一些资金就是分配到房地产来，
0: 嗯
1: 哼，他可能是有。在这个比较资深的股民可能在前几波里面有过一些惨痛的经验所以他
0: 被咬到，
1: 对，所以他不大放心说其实现在的股市、哦、是不是一直可以这么热络，对，一直这么高，维持这么高点，所以就是在北部地区我们确实是有看到一些获利的股民有把这个资金投就是回放到房地产来。但是呢我上个礼拜去高雄啊跟业者聊了一下、嗯、会发现北高的状况不大一样。
0: 对，因为我们今天也有做直播，我就下了一个标题、嗯、就是说高雄房市是不是转股成功了、
1: 嗯、
0: 那因为我看到韵如有想要讲这一题，那我也去找了一下资料，刚好这已经上半年结束了嘛，
1: 是、哦、
0: 那六都也公布了他们六月份的资料，发现呢，哎，一到六月就是上半年呢，高雄市在六都里面是正成长的耶，
1: 嗯、
0: 而且是六都里面有4.1%正成长最多的哦，所以我就说，是不是高雄房市已经转股成功？那因为最近也看到有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就是说高雄的这个台积电效应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科技投资的效应，好像一直都在发酵当中。
1: 是。没有错哈，但是我觉得那天我上个礼拜去找高雄的业者，其实听到一些蛮不一样的市况。
0: 那来第一首跟我们来分享。
1: 第一个就是说在台积电的效应。那我们知道台积电的效应主要的发酵的区域在北高雄。
0: 北高雄。
1: 对，大概是在南子这边。
0: 对，南子。
1: 他的园区，
0: 高雄大学，
1: 对，他的园区大概就是离男子很很近，在男子车站的附近哦。嗯、但是业者跟我说，其实他。

0: 他认为说，因为北高雄对于高雄在地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不会去居住的地方，
1: 就是比较偏的啦。
0: 对，
1: 他、已经是比较偏的地方。
0: 所以原则上他们都还是以比较靠近市中心为主。所以其实男子那边对高雄在地人来说，其实自住的这种意愿不是非常高。那所以他都是要靠外地的。那外地当然是台积电开始量产之后，由北部来的一些工程师，其实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自住的需求，去买房子，但是这个量相对于它的这个需求量，相对于它的供给量，其实还是算少的，
1: 有限哈。
0: 对，那所以他们其他的这个需求量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长期投资的买房。但是呢，这些投资的买方可能就是上一波过后的这一波呢，他的一些投资性的买方，他的投资的标的可能又被吸引到股市去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在男子这个部分，它的整个市况其实跟之前比起来，其实又比较冷清一点，
1: 又比较冷清。
0: 对，所以他说其实整个男子地区的这市场的买气并没有像就是想象中的那么乐观，
1: 那么
0: 对，没有那么乐观。甚至就是说南下就业的工程师，这个效应其实还需要一点时间去发酵
1: 啊，
0: 毕竟他不是忽然来了一大波。
1: 对
0: 呀，他
1: 是
0: 慢慢来的，
1: 而且他五个厂也不是一次完成，这样子
0: 它是慢慢南下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在股市，我就请教他说，那么在这个股市这边，如果有一些不会有像北部地区有一些投资获利的民众到就是把资金移转到房地产嘛，他说这个部分目前他感受是还蛮微弱的。然后他跟我说，其实他觉得这个跟北部的特性就是不大一样。他说第一个，其实南部人很比较低调，就是探机加狼灾。
1: 对，没错，对，我们彰化也是一样。
0: 对，所以他跟我说真的有赚钱，然后又去买房子，这么大张旗鼓的动作，其实是是比较少见的，对，都是点点啊谈这样。所以他说其实反而在高雄这边比较少感觉到这样子一个买气。那我有就是跟他聊到另外一个比较日常的反应就说我跟他说其实股市很好的时候，就是台北的餐厅都很难定位，
1: 对，
0: 然后餐厅都很满，然后大家都很舍得花钱就是去吃一些比较
1: 高档
0: 对的餐厅，然后会去聊聊最近的一些投资的成果，对对对，就是分享一下这样。他跟我说其实高雄没有这样的状况他跟我说其实高雄的像这种休闲餐饮业还是在六日的时候才会比较好。那他跟我说其实平常一到五其实主要他们的休闲餐饮业还是要靠一些外地客，
1: 是，
0: 对，但是因为现在的外地客其实不多，所以其实他们在餐饮休闲的这个产业在平常日你会感受到其实还是蛮冷清的。那这个跟北部的状况真的是还蛮两样情的。对，那当然我们有看到就是张大哥刚看到一些数据，就是高雄看起来今年上半年的整个市场交易的状况，
1: 对，
0: 其实好像还就是不悲观甚至是六都里面算是表现最好的，
1: 最亮眼。
0: 对，但是因为这个是这个是 YOY 嘛， 对，
1: 对，
0: 这个是年
1: 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
0: 对，所以我只能说有一个可能就是去年上半年的相对的数字这个交易的状况真的是比较冷清
1: 高雄的基期低就对。去年太惨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我们当然还是很乐见那当然就是我们再把观察的时间拉长一点，看起来会比较准确一些。
1: 所以刚才聊到了这个六都的这个成长，还有高雄的这个在最新的市况我看到六都上半年的整体交易只有97000多栋，是负成长2.8%。所以今年整个年度看起来不乐观呢。
0: 对，甚至我们还担心说会不会真的再度创下
1: 再衰退
0: 年度再创，因为其实股市的吸金效应真的是让整个对整个房地产市场就是陷于一种很焦灼的状况那毕竟资金都被吸走了，所以呢，就是我也有去问一些有意愿把 在股市赚到钱然后再移转到房地产的朋友哦，那他们跟我说诶，其实他们就是想说现在在就是还留在股市里面没有想要出来投资房地产，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再赚一点装潢费
1: 多赚一点
0: 对，
1: 多赚一点装潢费，搞不好再有机会再赚一部车
0: 没错，所以其实跟我们之前在全联会做的调查其实还蛮接近的就是一般人认为说可能要到达50000点好，股市的大盘指数可能要到50000点才是一个满足点哦，然后才有可能有一些资金会慢慢回流到房地产市场。
1: 所以现在大家好像也都是像是我们以前读的，就是说还是在渴望天外飞来一只鸿鹄哈，可以让整个股市啊、真的涨到50000点，大家才会慢慢可能这真的像是获利满足了，真的很开心，那我就可这个打包哦，这个做一些其他的投资这样子哈、那有些人是在还在期望说，会不会50000点还有60000点？因为真的是好像一波还有一波高这样子哈、没有最高，没有的那个最高只有更高这样子哈、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跟股票市场呈现了一个两样情啦齁、所以呢这个不管是房仲业者啦、代销业者啦，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建筑业者，大家都在期待哇这个股转房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事实上很浓厚的齁、可是之前我们也看到有代销业者真的说他们暗场里面有出现了一些股市获利的这个资金。
0: 所以这个就是感觉上还是比较属于相对少数。那刚刚讲到的高雄
1: 零星
0: 对、其实还有一个压力还是非常的沉重哦。就是其实业者跟我说他们这个之前的土方的问题 其实到现在
1: 已经半年多了，
0: 对，也是没有，
1: 也是还没有解决、
0: 对，没有解决哦、所以他认为说其实只是稍微缓解，但是其实并不是说真的是有解决对，就是虽然有地方可以到嘛、但是就是在整个流程里面还是非常的繁复，
1: 还有成本也蛮高，
0: 对，成本又拉高很多、然后所以说其实对在进行中的大大小小的工地影响还是非常大，那想要推案的业者呢也是保持一个比较观望的心态，想说再等等看之后的景气怎么样再来决定，所以现在市场的供给市场可以说是真的是比较清淡一些。
1: 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再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来聊聊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因为刚好台风刚过后很多房子也都老旧，很多都也是不堪居住，要不要来一个防灾型的都更呢？该怎么做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般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之一，我们的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房地产市况哦。好，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六都的交易，还有高雄，特别是 focus 在高雄哦。高雄看起来我本来预期它有可以转股成功，看韵如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还有在地业者的观察哈，并不是那么乐观哦，还要再努力，还要再努力哦。好，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所谓的股转房这个部分，那因为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呢，都会不定期的委托我们的网络地产王做一些民意调查，然后了解一些房地产市场消费者的一个意向跟他们购买房子的一些动机哈。那这个上次有稍微分享了一点点，可不可以韵如再跟大家完整的来分享一下这一份报告哈，让大家也可以更加的了解到底现在股市跟房市他们这些投资人的思维。
2: 好的，因为我们这个调查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就是去调查说一些买方，或者是一些潜在的或者是潜在的买方，他们对于现在的一些政经时事的看法啦，或者是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购物的意愿等等哦。那我们这个是每一季都会做一个不同主题的一个调查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查是在最新的这个调查是在六月初的时候做的，然后我们就大概询问了五六个题目，那个结果还蛮有意思的。那包括说像我们就有问到说，请在过去一年里面是不是有投资台股，结果竟然有高达将近九成的民众其实是有投资的，
1: 这个还蛮接近事实的哈。
2: 对，然后另外有询问到说，那你是否计划将部分的获利移转到房地产，那其实有超过二分之一，有大概55%左右的民众的回答是他们是有计划将部分的获利移转到房地产的。
1: 对，我觉得这个也蛮
2: 不是在现在，
1: 不是在现在，因为我觉得蛮符合心理人的心理的啦，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都把所有的这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还是有风险的嘛。
2: 是，

0: 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1: 嗯嗯。
0: 那另外第二名的占50%，63.2%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大概是61岁以上。
1: 哦，真的是比较保守。
0: 对，
1: 真的是。
0: 所以目前考虑，目前就移转了，其实只占了6.1%。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现在房子很冷清，因为考虑现在就要移转的比例其实是非常低的。
1: 因为我就希望说，现在股市真的是吸金大法，所有的资金都被吸走了。
0: 对，没错，是吸金大法。嗯、然后呢，另外一个也很有意思啊、哦，他们是就是问说，诶，大概在股市大盘大概在一个什么阶段的时候会投入房地产？那 36.5% 他们认为说在50000点左右的时候会投入。
1: 嗯哼。
0: 然后大概有21%左右认为是在55000点的时候投入。
1: 嗯哼。
0: 对。那所以可以看到说，诶，其实可能这个满足点其实还有一点的距离哦。
1: 嗯
0: 哼。那另外我们有再问到一个算是比较有趣的问题哦，因为就是时不时都会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哎，这个谁谁谁啊可能又离职啦，然后专心去这个专注在股市。对对对，然后
1: 或是他已经赚够了，不想再当再看老板的脸色这样。
0: 没错，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哎，请问您是否考虑离职哦，然后专心去投入股市哦。那 7.4%， 其实这个比例没有非常高，就是已经离职了、那另外有10%左右是考虑离职、哦、然后尚在职、哦那我们就发现说，诶，其实已经离职的以51岁到60岁的比例最高，将近20%左右、所以这个数字对我们来看应该就是一个提早退休。
1: 对，
0: 可能他股市诶其实已经有到一个满足点，然后他觉得、诶，反正就是先提早退休，虽然可以领到的这个劳保对的金额其实会有做一些折扣嘛，但是他觉得没关系哦，反正就是提前退休哦。然后另外一个是41岁到50岁里面，大概有14%哦，他是有考虑要离职去投入股市，其实算是最高的。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啊，从30岁到50岁的这个民众，应该是家庭的经济压力算是最大的。对，所以其实他们就是41岁到50岁，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些职业倦怠，想要离职，能够有获利，想要离职，我觉得这个也是还算蛮符合人性的。那最后我们有问到说，那在今年有没有一些购物计划呢？其实这个认为会购物的将近8%，那可能会购物的占41%哦，那占43%，所以这样加起来其实也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民众他们是有计划在今年会启动购物的。大概是这样子的数据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是这个也蛮有趣的哈、有时候这种所谓的市场面哦，这种的调查还是比较少哦。那印如因为刚好有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哈、这个工作，我们想说借着我们节目的机会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台风过后呢，台北市有很多这种老房子哦。那事实上印如最近是不是有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议题，你特别关注这个所谓的防灾行动跟
0: 因为就刚好最近有一些朋友呢，他们非常积极投入在整个都更的这个活动里面哦。那主要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也是算是提早退休，
1: 也是提早
0: 然后比较有
1: 时间比较多，
0: 对对对，然后以前可能
1: 就会去关注社区的议题，
0: 以前又是上市公司的高阶主管哦，所以他们在处理这些都更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用一个更为理性的方式去处理的。对，
1: 是是是。
0: 那所以在一些跟我沟通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说，诶，其实蒋万安市长他推的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啊，其实对于都更的推动意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他这个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就是他在这个拿到执照的时间如果是在民国62年，也就是1973年3月以前取得的话，其实它就适用这个防灾型的都更。那因为这个屋龄已经超过50年了嘛，
1: 对、
0: 已经到53年了，那所以呢，就是个就是可能屋况啊，或者是它的管线啊等等，都是已经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哦。所以它就推出了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哦。那这个 个防灾型的杜根可

0: 以在原容积上面再增加30%，那这是非常高的，因为你度根本来就可以在原容积再加50%嘛，然后再加上这个30%，就是已经到180%了嘛。
1: 嗯，
0: 对。那如果这个建商有更有能耐的话，可能剩下的20%还会去买一些容积哦，所以它几乎就可以到200%，就是2倍的容积哦。那用这样的容积，其实就很有可能可以去达到之前郝龙斌市场所谓的一瓶换一瓶
1: 哦。
0: 嗯，那其实之前在推都更的时候会有一些障碍，其实主要就是民众认为说，我都更后如果我的面积变小了，虽然我的总价值变高，但是我的面积变小，其实大家就觉得住不惯，或者是意愿没有那么高。
1: 对，
0: 那这次等于是说可以让这个一瓶换一瓶是超过一瓶换一瓶的，是它的一瓶换现在看起来是变成室内的一瓶换一瓶。
1: 嗯嗯，
0: 这个就了不起了哈、
1: 啊，
0: 因为
1: 在
0: 扣掉如果要把公设再算进去，它绝对是超过原来的权状坪数的。那它这个案例主要是四楼公寓，因为四楼公寓的土地的持份比较大，那建商的意愿也比较高，所以像这种四楼的公寓，然后它的始造 的屋龄又超过53年的话，其实在做防灾适合防灾型都更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在都更的推动部分就会快很多。那这个是发现说，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对于民众的这个推动是很有帮助的。要不然其实我们之前应该有听过很多案例，就是都更进行太久，可能20-30年，然后原来的住户可能就慢慢的走掉
1: 了。
0: 对，他根本都没有去享受到一些这种新房子就是这种住宅品质的提升的好处都没有去享受到，是非常可惜。那其实刚刚张哥有提到说，其实现在的不管是台风啦，或者是暴雨啦，或者是地震啦，这样子的天灾跟过去比起来，应该这个频率是高很多，
1: 频率越来越高。对，你看最近那个委内瑞拉，
0: 对，
1: 哇，
0: 7.多级的强震，对，
1: 看了都真的是惊心动魄。
0: 那其实台湾也是在环太平洋区的地震带，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哦。所以其实要就是已经超过，像这种已经超过它的建筑本身的耐用年限的房子，其实我觉得都应该要去开放所谓的防灾型都更，而不是只有62年之前取得始造的这样的房子才适合。因为其实你看像加强砖造，它的耐用年限只有45年。
1: 对，
0: 那它超过45年，其实对银行的放款来说可能都会要求更高一点。那所以其实这样的房子，不管是说在贷款金融贷款方面，或者是在整个居住方面，其实都要有更多的条件。所以其实政府应该要扩大来推动。
1: 其实你讲到这种防灾型的都跟面对那种老房子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点像是鸵鸟心态一样政府也是花了很多心力，可是呢民众的那种配合意愿度可能就说觉得分回来的空间啊面积啊不如自己的一个期待所以大家都会在那边观望或是说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条件。那这个部分呢，事实上真的如果像是委内瑞拉这种7级以上的这种大地震发生在台北，真的不敢想象因为刚才提到那种50年甚至60年的老房子，我觉得没有一栋可以动得掉了。
0: 对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也是在节目中有时候会比较苦口婆心，就是劝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真的有建商来找你们而且你住的房子已经很老旧，而且那个居住品质又不好的话，不管条件再怎么样子，我觉得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换到一个新房子，而且这个不只是房子新而已它是一个结构安全的一个房子那这个对于我们个人的身家性命安全才是真正有保障的。
0: 是没错其实张哥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他推动这么慢其实主要还是人的问题
1: 对都是人心
0: 其实
1: 两个字人心
0: 其实都更推动有分 三波人嘛，一个就是住户嘛，一个就是建商嘛，一个就是政府单位。那其实

0: 其实，业者有跟我提到说，其实最花时间的是在人的沟通、住户的沟通部分，
1: 啊、
0: 然后第二个部分才是政府单位，然后其实他们建商动作是最快的。
1: 哎、欸，可是我听到有一些那个案外案，有听说有些部门专门会有卡人的那种情形、欸，
0: 哎，是说政府部门？
1: 对，政府部门对，而且大家都说，哎、欸，就是那一个人，就是那一个人，
0: 就是当然政府部门的审核的效率也是一大问题哦。其实就。我之前就有在想说，哎，其实现在都更的案件越来越多，那我们承办都更的政府单位的人力是不是有跟上？
1: 跟不上，因为人都不想待在那个地方。
0: 如果没跟上的话，那你这个都更的案件就是推动的更慢哈、嗯哦。那是不是要有一些外包，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人力的问题哦？嗯、不然你看，像台北市哦，屋龄超过30年的房子，其实它的比例都在大概75%左右了。嗯、对，这么高比例的一个旧房子，又要鼓励它都更，然后政府的人力又没有增加一些人手，然后让整个推动的这个进度很慢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嗯，卡在政府这边，我觉得是最不应该的，就是缓不济急。
1: 对，其实我觉得对30年的老房子，我倒是不会那么 care， 我是比较担心50年甚至更高年龄的那种老房子，那个才是真正让大家担心的，它真的是经不起一种所谓的这个摧枯拉朽的那种大地震。哦，那到时候来就是哗，像那个委内瑞拉一样，那种松饼屋一样就倒塌了，这样子、嗯、哦。
0: 是，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哎能够有这种危机意识哦，能够尽量配合哦。如果有这种建商或是有整合的单位来找你们的话，大家还是要为了。不只是自身的安全，为了整个大家的这个社区哈，或是我们的社会，大家一定要尽一点心力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映儒再来聊一聊一些房市的相关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

0: 能用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陈总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相关的房市话题哦。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房灾型的都更啊，这个部分韵如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再做一些补充？
2: 是就是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其实张哥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呼吁哦，就是其实他希望说那个民众能够就是参与都更的民众的心态的部分哦，其实是应该要做一些调整的，因为其实很多都更会进行很慢，就是在于一些合约的条件哦没有谈妥。那这些条件大半都是比较纠结在分配的比例上面，分配的比例，而且我觉得是主要一开始可能在心态上面，民众可能对来合作的一些建商哦，就是尤其是一些钉子户的部分，都在一个比较对立的立场，比较敌对哦，然后甚至是觉得说，这个有建商来，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大捞一笔这样的一个心态哦，然后锱铢必较哦，就是在很多细节上面哦。

0: 在做一些追加哦，其实让业者也是非常的困扰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民众的态度上面，就像刚刚张哥讲的，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讲，有一个建商愿意帮你把旧房子换成新房子，其实心里是要感谢的哦。那就是一个合作的方式哦。当然我们不会言说，当然有一些建商，可能他的品质或者是他的初心也不是很好。我觉得只要能够去选到一个真正是想要去推动都更的建商，其实参与的民众应该用一个更开放的心态，一个更合作的心态去看待都更这件事情、哦、其实不要为了那个1%啊2%啊自己的资产的部分呢去太斤斤计较、哦、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困难、哦、
1: 对，就推不动了。
0: 你住在一个危险的老房子里面，那其实对你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呢都是增添很多风险的。所以其实在心态上面如果民众能够有一些调整的话，我觉得整个推动的速度应该有机会会快
1: 会加速、哦、
0: 对，
1: 对啊，这个才是大家最高的一个期待啦、哦、
0: 嗯，
1: 好，那这一个礼拜、哦、听说、哦、财政部就要推出新清安，本来之前大家都讲 2.0、哦、可是财政部把它定掉叫做清安 3.0、
0: 嗯
1: 哦、所以呢它是延续马英九时代的清安 1.0， 然后到新清安，新清安它等于把它定掉是清安 2.0、哦、所以呢财政部、可能对最新端出来的就会是清安 3.0 这个部分。韵如，就你是目前看到的这些资讯、嗯、你怎么看？我个人是比较不觉得他应该再推了，应该是让他寿终正寝。
0: 其实这个论点我是赞成的、哦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回到清安 1.0 就好了。
1: 嗯嗯，
0: 那其实政府是在这次调整里面它有增加几项，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重心就是婚育宅的部分、哦嗯、想要鼓励生育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符合婚育宅条件的话，那你整个贷款的额度可以是提高到1500万，最高的额度可以提到1500万左右。
1: 可是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更反而不容易让大家愿意去生养小孩子，因为你贷的更多，你要还的更多。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少子化是，其实不只是台湾了，我相信至少亚洲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哦。那你怎么样去提高生育哦？其实绝对不是只有住房的问题哦。那我觉得现在的大家都想用这个财税的或者是财务的方面去补贴，然后去提高一些生育的意愿呢、哦。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待商榷啦、嗯、所以其实我也不是非常赞成把针对婚育宅的部分去提高它的贷款的额度、哦、其实真的不是贷款那额度不是绝对的问题，其实重点还是在于所得跟房价之间的落差、哦、
1: 对，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有我觉得不能说有意思啊，就是说很特别的条件，就是它的最高的额度不是可以贷到1500万，
1: 1500万就是婚育宅嘛，对、嗯、
0: 对。但是如果说在贷款的期间，如果在贷款的期间夫妻两个人有离婚的话，
1: 对，
0: 其实它的部分的款项贷款金额是不是会被追回去的？
1: 都会被追回去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不符合人性。
0: 对，其实这个理就是他可能怕有人
1: 对，
0: 为了申请到更高的额度而去做
1: 假结婚
0: 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整体来讲这个应该算是少数啦、嗯、对，应该算是少数的。然后他说甚至是可以追讨到将近200万左右的额度哦。这个我觉得好这个好，见仁见智。
1: 可是如果他是真的因为某些原因要离婚，他反而要在短时间内要去补出这200万，他去哪里找钱来啊？
0: 这个就像是之前有提到说你购买第二屋，
1: 嗯，
0: 如果在他不是有切结一年嘛，
1: 对
0: 不对？后来又延伸到1年半
1: 、嗯、
0: 对，你如果有切结的话，那你之后如果你第二屋没有卖掉的话，这个贷款是要被追讨回来的。
1: 对，
0: 那 实际上我们知道的是很多金融机构，其实八大行库其实它是根本不愿意乘坐这一类的贷款，因为呢第一个是要人力去追踪，
1: 对，
0: 第二个还可能要不回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是这一条跟这个很像，
1: 很像啊，因为他要去追踪他是不是离婚这样子，
0: 对，然后他应该也是要不回来，很难。

0: 要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道德规范啦，一个道德规范的一个限制而已啦。但是跟刚刚哥的想法差不多，就是我不是非常赞成再去推清安的什么3.0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在原来的清安的回到1.0，然后1.0可能去做一些部分的微调，这样就好了。其实不用再去提一个。所谓的新的3.0哦，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政府它的出发点有它的美意，但是呢，金融机构愿不愿意乘坐又是另外一回事哈，哦。所以这个第一线的温度哦，感觉上政府好像不是掌握得非常的精准哦，所以其实这个清安3.0。看起来在8月会上路，而且这个内容看起来也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当它落实到第一线执行的时候，可能会跟政府当初所预想的还是会有落差。
1: 你刚才提到金融机构的意愿度哦，事实上，据私底下了解，他们都不愿意做清安呢，或是新清安，因为他们等于是被政府卡油，要去补贴那个半码。
0: 是，而
1: 他们
0: 且。
1: 就等于政府就说啊，我给你这个业务哦，那你要补贴人家这样
0: 是，
1: 子。
0: 就是他们要，等于是他们要支付这个补贴的金额。
1: 对
0: 然
1: 啊。
0: 后另外是他们因为在做新西兰有前面的5年的时间是只有的宽限
1: 宽
0: 期
1: 限
0: 嘛，所以
1: 期。
0: 他们本金根本收不回来，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感觉是这个弊多于利，
1: 对。
0: 对，所以其实金融机构的承办的意愿不是非
1: 他
0: 常
1: 们等于
0: 高。
1: 是被压着，这个鸭子赶上架这
0: 对，
1: 样
0: 所以
1: 子。
0: 我刚刚的意思才会觉得说，其实政府的美意、政策的美意，跟在第一线执行的一个状况，其实是会有很大的落差的。
1: 好，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是囤房税啊。这个话题比较少人聊的啦，哈。那可是最近好像有公布一些相关的数据哦，就是去年已经有第一次课征这个囤房税嘛，哦，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数据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哈。那韵如可不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囤房税现在的一个实际效果？
0: 就是这是财政部公布的哦，就是今年是算是囤房税2.0开征的第二年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第一年的时候，它所查的比例里面，全国单一的自住哦，其实是有大概300万户左右。然后它开征的户数其实还蛮多的哦，大概有大概有1000多户哦，1000多万户。然
1: 对，
0: 后以
1: 一
0: 比
1: 千多
0: 例，
1: 万户
0: 对，
1: 的。
0: 以比例来讲的话呢，单一的自住的比例，其实桃园是最高的，占了大概将近32%左右。那高雄是排名第二，自住的比例。
1: 哦，自住的，
0: 对对对。然后以囤房的比例，就是所谓的有第二户以上的话，就是以新竹是最高，大概占了12.3%哦。但其实这个也还蛮准的。然后，毕竟新竹购买第二屋投资的比例，其实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蛮高的。这个跟真正的市场的现况其实还算蛮吻合的。对，然后当然今年算是第二年嘛，那查定的开征的件数大概也有975万户左右哈，会比第一年就是比去年大概还要再做一些增加哦。对，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个第二户就是拥有，就是只有2间啦的比例，其实还是最高的啦。虽然你拥有第二户以上，他就给你算是囤房。那其实在，台湾人的观念里面，其实还是比较倾向于说自住一间，然后投资一间，然后投资一间未来可以收租嘛。那所以这个收租，不管是你有没有退休，至少是另外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包括说像之前刚刚讲到的都更，其实有业者跟我说，其实本来可能这个住户的坪数有将近40坪左右，然后他们会希望换2间小一点的。对，
1: 对，
0: 一个是年纪大，他可能觉得居住的空间不用太大，那就是把一拆二的话，那另外一间又可以收租。对，所以其实收租对于民众在进入退休之后的养老阶段，他们 在收入来源上面一个安心跟这个安稳的这种心态，其实是影响很大的哈、嗯。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民情来看，其实开放自住一间、投资一间，应该是比较符合民众的需求。
1: 嗯嗯嗯，对呀、啊。可是就说现在我们。

0: 这个投房税啊，开征之后，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哎，好像离真正的把这个所谓的空屋啊，这个逼到市场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子。因为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名下就是有几户这种空房子，他可能也觉得说，哎，这个囤房税对他来讲可能你也不是这个也算微乎其微，所以也不会觉得有怎么样太大的压力这样子。
1: 其实这个有一个数字哈，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他是刚刚讲这个囤房税的数据，如果他是用家户去归户来看的话呢，持有2户以下的其实是占了超过90%的，持有3户以上其实才占不到9%哎。所以它的比例是非常低的，那甚至是你说那种比较职业型的房东啊，就是全台持有10户以上的囤房家庭，其实只占0.25%，其实非常低哦。所以其实大部分就是持有是在2户以下，其实还是占多数的。然后3户以上，我真的觉得你要说囤房，应该要3户以上才叫囤房。然后也不过占9%而已啊，所以其实这个比例都不算高哦。但是你就会去伤害到原来只是想自住一户，然后投资另一户的民众。
0: 好，这个是对于囤房税这个部分呢，今年第二年要课征了哈，所以大家可能也可以事先去做一些规划，怎么样有效的来做一个节税的动作哈。好，那这个除了今天我们一开始跟各位聊的这种所谓的因为台风啊，还有相关的这个话题之外呢，这个印度最近还有些观察些什么样的一个议题？
1: 其实因为刚好最近都是在跟一些业者朋友聊，那当然也是因为都更的案件多，所以大家的话题大家还是比较聚焦在都更上面。然后比较特别是有问到一些业者，那业者大概都是中小型的业者哦，因为他跟我说，其实如果一些大型比较知名的品牌的建商介入的话，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希望说，住户这边已经有初步到整合已经过门槛的比例，这些大型的建商比较愿意进
0: 才
1: 场，
0: 愿意的，大
1: 对
0: 部分都是在。
1: 对，而且他们就是可能弹性比较小哈，就是说，就是他们的条件都比较硬哦，所以其实大型的品牌建商介入都更的并不多，那大部分都是一些这个中小型的建商在介入在地的建商。那有一个业者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跟我说，不同意都更的人只有2种人，
0: 哪两种呢？
1: 一
0: 这个
1: 种
0: 倒
1: 是。
0: 是
1: 一种是贪心的人，
0: 对呀，
1: 另一
0: 没错
1: 种是更贪心的人。他跟我说，
0: 这
1: 只
0: 形
1: 有，
0: 容的蛮贴切
1: 对，他说只有这种人，他觉得说，其实在整个都更里面，他看到，就是。人性很基本的那种，他就觉得其实，对业者来说，他们的当然对业者来说，他们要获利嘛，对，那他们有一定的获利的一个期望或者是一些获利的算法，但是实际上对民众来说，现在的都更的案例已经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就是不孝的都更业者，其实是一定会越来越少的哦，因为其实越来越案件越来越多，那可以比较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可以比较的算法其实也越来越多哦。那所以当这些资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以做一些比较，越来越公开的时候，其实业者就是一些不孝的业者，在从中能够去做一些比较。不
0: 浑
1: 合
0: 水
1: 理的
0: 摸鱼
1: 分配，对不合理的分配状况其实是越来越少 的哦，而且是在都市地区。那我觉得其实北部地区的民众还算幸运的，因为对业者来说，都更要有它的一定的价值啊，他们才会去投入。比如说像中南部，它相对价值比较少的话，他们投入的意愿其实是更低的。
0: 好，那是今天我们跟韵如呢聊了蛮多的这些房地产的最新话题哦。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韵如，
1: 谢谢。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
1: 拜。拜
0: 拜。
1: 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晴天》。好，大家都有好好的吗？哦，度过了一个台风假哈。那虽然呢，当然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礼拜五放假哈，那有些股民们就不太开心，因为觉得说，就是那天晚上哈，就是礼拜四的晚上，美股是涨的，好，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什么这样台股躲喷哈，那就是明明就是隔天可以赚钱的，这样我就少赚钱的机会哈。好，那或者是有些人呢，等到礼拜五的时候就觉得啊，没有什么风雨。

雨啊，哈啊，为什么要放这个台风假啊，哈啊？当然，有些人很聪明的哈，就是开始有点小确幸哈，就是风雨没有很大，就开始去吃吃喝喝。然后有些餐厅呢，就是它还是有营业。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够聪明的人，我所谓的聪明，我们先不讲就是其他的部分啦，哈，我们就单纯的以消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有些餐厅呢，在礼拜五的时候中午，它就是属于平日中午优惠价格，好啊，你知道平常上班族啊，好，就是除非说你那天休假，不然的话你很难，好，你很难就是用到这个平日的优惠价，好，那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就是用到礼拜五优惠价去吃饭的人就非常非常开心，好，然后啊，当然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那这样子明明就是风雨不大又放假，好，那是不是造成一些经济的损失？好，那我只能说这个我们不便评论啦，齁，因为我觉得你要说现在气象报告真的很准吗，齁，那我觉得有时候有些气象是没有办法预期的，齁，那的确在之前的消息当中，就是这个台风是好几年来，齁，20多年来很大的一个台风，齁啊，所以我只能说生命无价啦，那单纯的就是讲说，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台风齁，你事前做好准备，齁啊，最好不要造成灾害，齁，那大家就是躲在家里的时候，齁，家庭相聚的时光，我觉得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今天呢，台风过了齁，那其实在礼拜天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停止上班上课了齁，因为它已经远离我们台湾了，那很多人就是从高空图就会觉得说，齁，那个台湾真的是有受到波比齁，就是很奇怪来我们这边就变得就是闪过了齁，就是有点就是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严重的感觉啦齁。好，那所以呢，今天早上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大家已经回归正常的作息，然后出门的时候就会发现说，齁，今天天气又开始很热了齁。好，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晴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韩国的 Rain 所演唱的作品。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所带来的歌，这是他早期的作品，2004年所演唱的一首单曲，叫做 It's Raining， 一起来欣赏。

It's raining。 那现在听到这首歌依旧是非常的好听哦。那虽然说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礼拜一的早上天气是晴天，而且甚至温度蛮高的，一出来就觉得有那种盛夏的感觉。但是呢，气象报告是说呢，就是下午开始会有些降雨的几率。那虽然八位台风逐渐远离台湾，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就是本来很害怕，觉得说它很大，然后结果就是这次来好明显的好像没有，就是还蛮好的啦。好，那简单来讲就是这一次又是护国神山发挥。好，那我们就是其实从空拍图、卫星云图，你就会看到说每次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就会感觉上好像就是降雨范围几乎沿着中央山脉会形成明显的分界，很像是一刀切开。好，然后呢就是迎风背风面不一样。好，那其实在有关这个气象的粉专哦，他说呢，就是台湾地形狭长，而且山脉复杂，同一个台风对不同的地区造成的影响往往差异很大，关键还是在于它从哪里经过，差一点就会差很多。那八威虽然

但又有强大的暴风范围跟强大的环流，使得西半部面它面临比较明显的风雨挑战。但是幸运的齁，我们这次幸运的是因为台风靠近台湾的时候，路径逐渐北修，强度也比这个预期快速的减弱，台湾并未直接遭遇最强的核心区域，因此降低了极端灾害性风雨发生的机会，但是后续它还是会稍微影响台湾，各地还是一些风雨变化要密切的留意，尤其是迎风面的山区还有西半部地区仍然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啦。 好，那今天最新的新闻又有新的台风出来了，这个台风叫做海神，那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在今天上午八点的时候发展出轻度的台风，编号是第11号的海神，那预测未来会朝北北西方向移动，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如果以天气来讲的话，就是在13号跟14号南方水汽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那所以呢就是大概就是那种午后啦，午后比较会有下雨的机会，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样的天气形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嘉宾》。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

0: 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元旦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熬夜收看，因为那个时间大概都是落在那个凌晨三四点左右啦，齁。好，那就是因为就是为了要看现场应援，好，然后也有人呢把握夜晚是难得的个人时间，然后追剧滑手机，好，所以不管是看世足赛或者是滑手机啊追剧啊，好，现在有很多人晚上齁不会担心失眠啦，齁，因为反正有手机齁是一个快乐的夜晚，齁，但是呢其实齁常常熬夜对身体真的是不太好。那其实熬夜之后好累怎么办？好，那熬夜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虽然说不好，到底是哪里不好？那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彰化的马光中医诊所刘宗生医师表示呢，长期熬夜会造成代谢异常，包括心血管损伤、免疫功能下降，不是周末补眠个两天就可以完全补回来的，所以不建议长期熬夜。不过呢，如果真的熬了怎么办呢？可以靠一些方式来回神。那彰化马光中医诊所刘宗生医师说，很多人以为熬夜只是隔天比较累，但是中医眼中熬夜其实是在透支身体的气血存款。在《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讲到说，人卧则血归于肝，那个卧是那个躺在床上的那个卧啦，好，人卧则血归于肝。那白天活动的时候气血会运行于四肢百骸，那到了夜晚气血逐渐收敛，肝脏完成藏血与调节功能，让身体进行修复。所以简单讲，如果你经常熬夜，等于不断的打断这个修复的过程。那其中最常影响的就是第一个肝血不足。那就中医来讲呢，就是肝开窍于目。好，许多熬夜族最先出现的就是眼睛干涩、眼睛视力疲劳、容易流泪、头晕头痛。他说门诊常常看到长期熬夜的人抱怨眼睛很酸，其实不是只有眼睛的问题，更有可能是肝血耗伤的表现。那第二个叫做心血暗耗。好，那他说灵枢就有讲说心藏神。好，那意思就是睡眠本来就是心神回归安定的过程，长期熬夜的人容易出现失眠、多梦、浅眠、心悸、焦躁不安。好，明明身体很累，大脑却停不下来，这在中医都是属于心血不足或者是阴虚火旺的范畴。那第三个呢，就是肾精受损。好，中医认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充脑。好，那个古文真的就是很简洁扼要。好，那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说呢，长期熬夜之后常常会出现记忆力下降、专注力变差、精神不济、腰酸背痛。那很多人齁出现这样的症状以为说啊就是误会啊啦齁，因为年纪到了。那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你的身体长期属于透支的状态。那第四个就是脾胃功能下降。齁，因为晚上你本来要休息的，可是你一边看球追剧一边吃宵夜，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失常。那常见的表现包括了胃胀气、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疲劳感加重。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熬夜之后不只是累，连你的肠胃都开始闹脾气。那如果真的熬夜的话怎么补救呢？好，相信这是很多人想学的。这个中医说呢，如果真的偶尔需要熬夜也不用焦虑。好，那医师教大家熬夜之后五个保养原则，帮助自己恢复状态的时间更快。第一个就是熬夜期间适度的补充水分。第二个就是避免大量酒精还有高油炸宵夜。第三个就是白天你可以小睡20到30分钟。第四个，你在隔天的时候，因为你已经熬夜了嘛，好，那你在就是隔天的时候，熬夜的隔天，适度的晒太阳，好，这个有点类似帮助你的生理时钟调整校正的意思啦，好。那第五个，饮食方面，你可以适度的选择像百合、莲子、枸杞、黑豆、小米、山药这些比较平和的食材，好，那这个呢就可以让大家会就是让你熬夜之后的身体早点恢复。好，那这样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其实齁，我个人觉得偶尔熬夜还蛮开心的啦齁，因为
通常偶

我会熬夜，就是要么就是跨年啊，哦，然后可能有些人啊，我不是啦哈，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打牌啦，有些人是彻夜谈心啦，哈，或者像这次台风啦，好世足赛啦，好啊，我觉得感觉上都还蛮欢乐的哈，而且是属于隔天不用上班，你可能诶这边稍微晚一点睡，好啊，隔天就睡晚一点，好，但是呢偶尔好，偶尔不要太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呢，叫做《我想要拥有你》，一起来欣赏。

我想要拥有你，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歌声。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正声广播公司办的一些活动在七八月的时候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包括呢为小朋友所办的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体验的正声与 Teacher Carry 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这个活动呢就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进行，然后12点半就可以开放报到，费用是1000块钱，

0: 点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录音室还有摄影棚来进行。那只要是家里有小学三年级好到国一的同学，就是暑假过后他要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都可以来这边参与这个活动。好，那我们的 Teacher Kelly 老师呢自己本身非常的厉害哦，因为他就是一个双语表达力教练。好，然后之前也在这个就是当英文老师啊，好，现在目前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他自己录制的 podcast 下课还想听还荣获了金钟奖，好，儿童节目跟儿童节目主持人的入围，好，所以本身是非常非常有料的，而且很会教学，然后英文非常好，好，会跟小朋友互动的，好，所以如果这个活动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我们的报名电话是 23617231,23617231 分之757可以报名。好，那另外呢就是大人朋友们，好，就是如果你想要用 AI 来创作用手机拍影片的朋友，好，因为现在手机嘛很方便，你可以拿来拍影片，但是拍了影片之后啊，怎么拍可以拍得好，怎么样剪辑可以剪辑得棒，怎么样可以运用 AI 来就是丰富你的创意，或者是拿来应用剪接之类的，做一些特效之类的，好，这个课程呢可以手把手的教你。好，就是我们正声的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即将开课，好，7月28号开课，总共有8周，好，那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上课，费用是4500元。那这个报名电话是 23617231,23617231 分机717。那这个老师呢也是非常厉害哦，叫做洪阿书，好，大家自己可以 Google 一下。他目前是担任社区大学的讲师，也荣获教育部的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证书，好，他要取得。那最厉害的是他自己是从素人变达人，好，就是他自己自学学会这些东西，所以他很清楚大家要摸索的痛点在哪里，好，哪些地方不会他会非常有耐心教你，而且他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银发族教学的经历，好，所以简单讲就是这个要改，好，人很有耐心，好，那不要说我不会啊，就是不会才要来学嘛，好，所以不要害怕。那来这边报名的朋友呢应该大家都是同好啦，好，所以整个上课的气氛是非常欢乐的，好，23617231,23617231 分机717。好，那另外呢如果大家是对这个广播有兴趣的朋友，好，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也是开始招生了。那我们这个上课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10堂课的课程，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所以对广播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边呢学习声音表情的训练、新闻播报、节目的制作主持、公广播剧的演播，好，可以进录音室，可以进摄影棚，可以访问来宾，可以做做现场，好，整个是非常丰富有趣的这个活动，好，那费用是正声优惠价8000元，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报名23149121 23149121。以上的班全部都是小班制教学，好，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专线，或者是说你有加我们 LINE 群组的朋友，好，在推文当中也会有一些报名表单连结，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报名。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

0: 70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有没有觉得很熟悉的旋律？好，你是不是脑海中闪过那个 SHE 的歌声？好，而且想说啊，这首歌怎么是英文的？因为这首歌是原曲，好，来自于天命真女在2001年的一首单曲，叫做 Brown Eyes。好，那听到这首歌曲都会觉得世界很美好，好，那整个在闪闪发亮的感觉哦。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7月13号礼拜一的早上，很多人今天看台北股市的时候就觉得啊、哦，还好哈。那个本来礼拜五放台风假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怎样是台股躲喷是不是啊？就是害我没有赚到钱啊、哦、好，那还好呢，就是礼拜一早上的时候是有开红盘、哦、有开高的好啊。但是呢，以我们目前节目首播的时间、哦、还没收盘啦、哦、感觉上是有点开高，接下来就是稍微有点走低啦、哦、就是稍微消风一点点，消风点点，我台语真的很烂，小红淡薄啊，好好，但是有赚都好，好。不过呢，我觉得哈，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也值得来跟大家分享哦。比起说你在股市赚多少钱，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赚的钱哈，千万不要被骗走。好，那就是呢，其实台湾哦，就是诈骗的人口比神山的员工还要多，你知道吗？好，我觉得这个新闻标题真是吓得还蛮惊悚的，但是它的确是有它的参考数字了哈。那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这个依照警方的统计，全台湾诈骗财产损失金额单月最高一度超过138亿元。也就是说呢，全台诈骗集团的月收入加总甚至一度比全球半导体封测产业龙头日月光一个月的利润还要多，规模几乎相当于国内第二大金控公司的单月税后纯益。所以要是全台湾的诈骗集团是一间公司的话，还是排名前三名的，刚才讲到说是那个封测日月光一个月的利润还要多，然后呢也是国内第二大金控公司的单月税后存益，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经济数字。那更离谱的是台积电全球的员工，不是台湾的员工哦，是全球的员工，包括美国的啦、日本的啦，好，台积电全球的员工总数大概是9万多人。可是你知道吗？警方逮到的诈骗集团嫌犯一年就超过10万人，人家台积电的员工那个9万多可能一直做一直做，没有这么频繁的在更换，可是我们是逮的一年就超过10万人、哦、而且这还有还没有被抓到的，没有被抓到的黑数更多、哦哦、你知道有时候人家讲说冰山上的一角下面更大块，有没有、哦哦、所以呢，如果把诈骗集团当成是一间企业、哦、它的从业人数超过台湾的护国神山，那事实上在 AI 时代下的这个诈骗、哦、早就已经颠覆外界过去的想象，逐渐进化成跨国界甚至是有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哦、所以呢，大家要了解一下、哦、这个诈骗的情况、哦、然后还有呢，是谁沦为替诈骗产业链撑盘的获利来源啊。如果讲到这句话，其实网络上一堆人在骂 FB Meta， 因为很多人都是从 FB 被骗的嘛。好啦，那也有人讲说啊，没办法，人家获利来源就是从那边最多啊。好，那这个以台湾来讲，2025年底警察还检警追查一桩被害人报案，指到他受到这个诈骗6600万左右的案件。好，那调阅金流后发现赃款流入诈骗集团成立的空壳公司，然后再转成外币

然后接下来再分批次的大额转汇到境外。那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个具有黑道背景的苏姓男子，为了让诈骗事业顺利，不仅以五万元就是找人头，然后开公司户，还用最高30万的价码买空壳公司，取得银行公司户之后，再以公司收付营业款项的名义，完成将赃款汇款到境外的洗钱手法。好，所以这个中间，好，人家还要创公司，好啊，钱金流才可以出去。那跌破检警眼镜的是呢，这个主谋啊，这起诈骗案还牵涉到白领阶层。好，因为在追查的过去发现呢，这个祖先他利用过去土地买卖认识不少记账士，好，所以就找了戴姓、谢姓、黄姓三名记账士，以一万元到十万元不等的酬劳协助办理过户、变更负责人或成立空头公司。好，然后呢，这三名记账士呢，他其实齁知道苏南收购大量公司目的涉及非法，但是呢还是协助他就是成立空头公司，齁，那使20个人受害。那这受害的人还包括上市柜公司的高阶主管，财损金额上看2亿元。齁，所以呢警方当然是有抓到啦，所以这个整个流程才可以就是找出来嘛。齁，所以透过记账室，好，抓到记账室，然后抓到境外机房的联络人，抓到黑帮小弟，好，总共有25名嫌犯，好，几乎这整个流程模式就是现在目前诈骗集团的运作模式。好，那诈骗集团已经从最早的个人进行诈骗变成有组织的，好，啊，现在变成企业化了，那现在还有产业链。好，那从前端的手机门号、人头账户，到终端运用电信设备架网站，再到骗被害人的转账、洗钱金流的网路，分工非常的细腻。好，那警方观察呢，现在一桩诈骗案的过程，好，普遍起源于诈骗集团先取得个资，好，简单讲就是他想要骗谁的那些资料啦，好，门户啦、门号啦、好，人头账户啦，那接下来用境外机房人员透过话术行骗，好，当中可能还会有工程师配合架设假的网站、钓鱼的连结，好，啊，等待被害人上钩之后，再由境内的车手领钱，好，接下来再流入洗钱的网路，除了转账到境外账户，还有可能会透过虚拟货币来漂白。所以你看，其实里面还蛮多 know how 的，又要成立公司，又要做网站，好，啊，又要有金流，好，就是流到境外账户，还要玩清虚拟货币，好，所以人家也是有些 know how 的啦，齁。然后所以这个诈骗产业链不仅跨国界，好，甚至出现上下游或是不同集团承包的产业分工。好，所以呢举例，如果一个假投资的诈骗案，有负责打电话或者是传递讯息的诈骗机房，好，那虽然大多设在东南亚某处的诈骗园区，但是行销所用的假网站、假软体或假平台，可能是在台湾找工程师写程式架网站，那后台管理，好，那有些会写程式的工程师可能就是帮忙写这个网站，齁，诶，就是写网站嘛，齁，然后月入10万-20万，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啊，我又没有犯法，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诈骗集团的洗钱管道也随着科技同步升级，所以呢现在就是以前啦，齁，诈骗集团骗到钱，齁，那一样是车手在台湾面交取款，但是接下来就随着虚拟货币，比如说比特币啦、以太币啦、泰达币啦，这些近年来越来越热的，齁，这个除了传统的金融账户、地下汇兑洗钱，现在也透过虚拟货币洗钱，而且不止在台湾，这已经成为东南亚甚至是全球犯罪集团洗钱的工具，运用的比例好，逐年升高，在台湾已经占整体洗钱手段的2-3成。好，那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的警方逮到的嫌犯，好，推估这个诈骗的产业链年龄分布检视，常年为诈骗中间分子的大概是30-39岁，然后呢18-23岁、24-29岁的青年从事诈骗行业的人数也相当可观，而且

性是女性的两倍。那教育程度观察，大专院校毕业生从事诈骗的人数增加最多，翻转过去以高中职学历为主的产业结构。好，所以不要觉得说啊，年轻人很单纯，好，没有，也是有不单纯的。然后不要说啊，学历很高，诶，学历很高也是可以做坏事的。好，反正现在哈，就是不要用刻板印象。好，你要及时更新一下 ，update 一下。好，然后防人之心不可无。好，那不要觉得说啊，年纪轻，好啊，看起来外表长得不错，啊，有正常的工作，或者是说啊，一个狂才做单纯呢，哈，哎，那都不见得准，哈，自己的钱要自己守好。那另外呢，就是警方从逮捕到的嫌犯职业观察哦，诈骗产业链不止持续吸纳无业的人，好，服务人员，好，包括这个资讯工程、财务会计这些技术的专业人员，还有律师、会计师这些专业人员，甚至有些明代啊、政府机关啊、企业啊、民间团体负责人，或者是主管所在的职业级别，好，那都有成长的趋势。好，甚至在2025年较前一年大幅增加2到4倍。好，所以呢，就是越来越多啦，越来越多。那谁是诈骗产业链获利的来源？这个就要警觉一下哈，就是呢，据说啦哈，这个受害者大部分以女性为大宗，而且年龄呢集中在30到39岁、40到49岁的妇女。好，那就是这个是50岁以上的还被锁定成目标。好，那所以呢，就是诈骗集团最常锁定的目标是工作日上午9点到下午3点，可以在家里接电话。财富自由或退休5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好，中年妇女为什么？因为她在上班啊，她上班时间打给你啊，你没有上班你可以接得到电话啊，你又刚好有钱。好，所以呢，之前就有一个例子，好，是一个政治大学双硕士学位，然后同时她还是国际反洗钱师执照，而且还曾经在兆丰银行工作31年，非常懂金融财经法规，好，甚至熟悉各种诈骗手法的退休资深乡里一个李女士，后来就被骗，好，不到半年就被骗3200万。好，那当然，新闻出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会被骗？很多人笑她啦，好，那其实我觉得我也蛮佩服她的，因为为什么大家现在会知道这个例子？因为她被骗之后，她觉得她要出来讲给大家听，好，让大家不要再被骗，好，所以我觉得，还就是蛮值得佩服的啦，好，所以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好，现在诈骗集团的状况已经是不一样喽，哈，啊，自己的钱要守好，免得辛苦钱都不见了。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舍给一个让你今天夜晚请你心中留着有那
1: 位 The chain seeks his solitude
0: 请求你赶快给孩子老鬼为酒意向顶低发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之前几集听闻乐声响呢，新阳就是毛遂自荐的，在之前制作过的一系列节目叫做《乐境之音》。假如有一直一直在听听闻乐声响的听众，应该知道，不止《乐境之音》，新阳在之前的几年也有陆续制作过不同的系列节目。那由于那个时候播出的时段是不太一样的，也因此导致或许有一些听众朋友并没有能够好好的听到里面的内容，所以今天呢，新阳想要跟大家推荐另一个系列，一样会从第一集开始，有机会可能是跳着推荐的。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系列叫做歌剧轻旅行，没错，就是歌剧。新阳邀请到了台湾在不管是歌剧或是声乐界都算是一线的非常知名的玉珍老师。那许玉珍老师呢，跟新阳一起畅聊了13集，用非常非常初阶就可以入门的方式跟大家推荐以及介绍歌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他竟然可以在全球流通那么久。他当然不是那一种就是哦听不懂听不懂听就会睡着，当然不是，他里面其实有很多平易近人的点，有很多有趣的介绍。我们会从歌剧的起源开始，用各种不同的主题来切入，不会跟大家讲艺术史，反而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例子跟经典的作品。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歌剧轻旅行的系列节目里面发现其实自己跟艺术文化真的真的非常的接近，它就是生活中的元素而已。那这一集节目就让新阳跟玉珍老师的声音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歌剧的世界，让我们收听歌剧轻旅行。灯光三明三暗，大幕升起，歌手、配乐、文本，歌剧是什么？
4: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看？
3: 我是新阳，
4: 我是玉珍老师，
3: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

0: 棒了，太棒了！我们在这个温暖的歌声中，温暖的太阳中，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1: 玉珍老师你人真好，我唱这样还有温暖日子。
0: 玉珍老师面对困难，通常都会非常有耐心来解决。
1: OK， 面对困难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并没有要做声乐指导，所以没有要调声音的部分。
0: 那为什么信仰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场呢？
1: 其实我从以前就是小时候就会听，就是有些人不是讲说什么美声吗？美声歌手
0: 是。
1: 然后我想象中以前都听那种三大男高音，哦、就、哦哦、
0: 谢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应该不是歌唱选秀节目，所以我们要控制一下我们想唱歌的欲望。
1: 所以就是美声唱法吧？
0: 对，是美声唱法呢是很特别，在台湾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常见。那在国外呢，通常我们在西洋的演出有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形式叫做歌剧，那歌剧歌手呢，通常就是受所谓的美声唱法的训练。那他的目的呢，就是在没有使用麦克风的状态下，然后可以跟整个乐团来一起工作，然后一起演出。
1: 刚刚讲到歌剧，其实我相信歌剧这一个名词，应该正在收听节目每一个人都有听过，
0: 我相信是。
1: 对，因为甚至以前可能在音乐课都要上到所谓跟歌剧有关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心中很多问号，就是到底怎么样才叫做歌剧？
0: 应该这么说，我们先从名字上面去了解它。其实歌剧呢，就是有歌又有剧。
1: 就觉得听起来很像废话。
0: 是啊，是啊。那大家就问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歌呢？什么样的剧加起来会变成歌剧？那其实，在西洋的歌剧这件事情上面呢，它是很麻烦的。为什么我们那么难接近它呢？因为在西洋的演出，歌剧通常会有2.5小时到3个小时，然后呢，他演唱的语言通常都是比如说德文、法文、英文这些我们没有那么熟悉的，尤其是更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捷克文啊。俄罗斯文这么难的，
1: 有点小众。
0: 对，所以呢，就尤其在台湾，我们跟这些欧语并不是那么熟悉的状态之下，好像歌剧就变得有点距离了。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歌剧它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远。那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的先粗略谈谈什么是歌剧。
1: 在进入歌剧的主题之前，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代表就是听众们提出一个我相信大家都曾经会想过的问题，就是歌剧是有歌又有剧，
0: 是，
1: 那它跟音乐剧到底有什么差别？音乐剧也是有歌又有剧啊。
0: 所以我们从真的历史来讲，其实歌剧它其实发展到比较近代，题材跟音乐都变得比较轻松之后，那音乐剧是接续在它后来发展的其中一个脉络，所以是歌剧比较老，然后音乐剧比较年轻，我可以这样子说。
1: OK， 是以年纪前。
0: 对，然后呢，所以呢，这样因为时代的关系，它题材的关系，那最大的分别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美声唱法，在我们歌剧里面演唱的时候，通常我们的歌手都是必须受过所谓的声乐的训练，然后长时间的累积，所以我们可以不用麦克风跟管弦乐团唱歌。但是在音乐剧的歌手的状况之下，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唱得很好的流行的歌手，他也可以去唱音乐剧，
1: 没错，
0: 然后他们是有麦克风，
1: 带麦克风会有 PA，
0: 对的。然后呢，还很重要就是呢，音乐剧歌手的跳舞的能力跟肢体的能力，通常以正常来说，要非常的具备这个基本能力，
1: 唱跳歌手，
0: 唱跳歌手，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这是两个蛮大的分别。
1: 所以就是古典歌剧是认真唱歌。
0: 都是认真唱歌，但是呢，一个是非常的流汗的唱歌，劳力，一个是劳力的唱歌，一个是劳力的唱歌加跳舞这样子。
1: OK， 好的。那可是我们刚刚既然讲到说一开始，那个新娘非常努力的想要展现所谓的美声唱法，
0: 唱得非常好
1: 哦，谢谢。这样一直称赞我会接不下去。好，就是既然是美声唱法，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是让大家听一点正经一点的啦。就是如果美声唱法真的要挑那种比较特别代表性或是有名的乐段的话，老师你有什么建议？
0: 在歌剧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很粗略的去把演唱歌剧主角的声音的类型，然后做一个很大概的分别。那其实第一个我们当然就讲男主角咯，那男主角通常是用男高音来演唱。那我想为大家介绍这首曲子是歌剧《杜兰朵》里面的男主角，这个王子呢，他唱得非常

代表性的无人能睡这一首曲子。那这首曲子里面充分展现了男高音很华丽的唱腔，然后很抒情的乐段，然后来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这个曲子，出演自杜兰朵里面的无人能睡。

0: 老师刚刚的翻译是比较白话啦，无人能睡嘛。那之前我们在高中音乐老师还有讲，就叫全都不准睡啊。然后，但是其实在市面上流通比较美的翻译叫做公主彻夜
1: 未
0: 眠。
1: 是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歌剧里面其实会跟剧情有关系。所以这些翻译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当我们越了解这故事，我们就越知道说哦，为什么这个歌会这样子被翻译。
0: 好，这应该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乐段，而且其实杜兰朵公主不仅在全球，光是这几年台湾也有不少
1: 的演出。是的，在之前魏武也有演过。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甚至这一首歌很常被拿来当独唱的选曲。
1: 没错，而且有时候哎，那个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们会陆陆续续介绍，大家也许会说啊，这个在那个电视广告里面可能都会听
0: 到
1: 歌剧选曲。
0: 对,
1: 对, 对，所以其实歌剧呢在我们生活里面是随处可见的哟。
0: 对，就是像之前夕阳又跟大家介绍过，所有的古典乐元素其实在生活中真的是随处可见，只是你可能平常不会去留意到。
1: 是的。
0: 好啊，刚刚老师你有提到说男高音是非常常见歌曲里面主角嘛，对不对？那主角除了男高音之外，我猜大家的印象中接下来一个就是女主角，应该很多都是女高音了吧。
1: 没错，那在歌剧男高音是当男主角，然后女高音就是当女主角，而且真的是占了大多数的歌剧都是以这两个声种为男女主角这样子。
0: 大家能想到就是男高音跟女高音，难怪一堆人知道加合唱团都会觉得一定要唱高音部才会有主旋律。
1: 主旋律当然因为它容易记住，而且它容易很抒发我们在戏剧里面在歌剧里面的性格。那我们来听一首很有名的女高音的这不能说女主角，就是在我们歌剧里面就算你不听歌剧你都一定会听到的女高音的咏叹调。

0: 这一首歌曲，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跟新阳一样，就是新阳以前小时候非常喜欢模仿他呢。
1: 我们真的不是选秀节目，新阳今天非常的有唱歌的性质，这样
0: 不是因为摩迪的这一首就是夜后嘛？
1: 是的，
0: 对对，
1: 这几乎是没有人没有，这真的是
0: 应该大家都
1: 听过，老实说，就是十个里面可能真的只有一两个，可能没有办法很立即的反应说这是什么曲子，可是旋律几乎都是听过的。
0: 对，但是十个人里面应该有十一个人都有听过这一首歌曲，
1: 所以它是算是女高音很经典的所谓的歌剧演唱的代表的曲目。
0: 对，但是如同刚老师刻意避开的，她的确不是女主角。
1: 应该这么说，在很多歌剧里面，她可能会有一个或两个或三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她之所以不被讲成说是女主角的关系，我们之后会来聊。可能在不同的歌剧的乐种里面，她并不需要特别的强调谁才是女主角，但是她有很重要的戏剧或是音乐段落的地位，这样子。
0: 那刚其实老师前面有提到说，通常歌剧一部都会两三个小时，对不
1: 对？
0: 对。因为据我所知，我之前跑去意大利的时候也有看过他们的露天歌剧，可能还要切个三四幕，
1: 没错，
0: 大换景。对。但是两三个小时，歌剧既然是要唱歌加上演戏，
1: 是
0: 从头唱到尾，
1: 是的。
0: 可是只用音乐，大家就可以知道剧情如何前进吗？他们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对话吗？
1: 在歌剧演唱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实在是可能也是解答了很多没有听过歌剧的人的疑问哦。在我们歌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宣叙调。那宣叙调当然它就是一个学名嘛，那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平常我们说话但是变成有音高。譬如说举个例子好了，我们说新娘，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餐呢？那请你用歌唱的方式来回答我。
0: 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爆掉的蛋黄酥。这种东西
1: 就是类似这样子。所以呢，在歌剧里面我们会听到大家用有音高的方式然后再说话，因为这是蛮特别的西洋的歌剧里面的一个方式。那当然我们之后真的会陆陆续续为大家介绍，那是不是只有用有音高的方式才能说话的？没有，其实演进到后面，歌剧也是有一些用外文他们原来的语言可以对话的方式，
0: 就是纯粹的对话，
1: 对，然后再加上歌唱。所以在观众在听歌剧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它可以是以宣叙调就讲话的方式来推进剧情。那当他在唱歌的时候，可能这个歌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甚至有的歌剧的那个主题曲哦，这女主角唱主题曲，有的还超过十分钟。但是你知道吗？这十分钟里面，其实他只在讲我真的很爱我的男朋友，所以那个时间的那个暂停键是被按下的。这样
0: 暂停键意思是讲说，他有可能他的宣叙调其实有点我们所谓内心的 OS， 内心的独白。
1: 宣叙调是讲话，那就是它就是推动剧情的。那独白的话就是我们的咏叹调。对对对对，这是咏叹嘛，就是你要想，你要知道，你要赞美，你要赞叹一个人，你喜欢他，所以那个时间就是仿佛这世界上只为你暂停了这样子。
0: 哇，就是那个你听他唱了三五六七八分钟的歌曲，但实际上在剧中的时间只过了一秒钟
1: 之类
0: 的。是的，
1: 他就说我爱你，然后就开始唱你有多爱他。
0: OK，
1: 是的。
0: 但是刚刚我们听了两个，一个是男高，一个是女高音嘛。
1: 是的。
0: 我们讲说非常多的主旋律或者我们的主 key 主角都是落在高音的身上。
1: 是的。
0: 所以基本上歌剧作品只有高音能够做主角吗？
1: 当然不是啊，还有一些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的最有名最有名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剧，就是法国的歌剧，法文歌剧《卡门》。那这个女主角呢就是所谓的次女高音。那次女高音因为她的声音在中音区低音区比较浓厚啊，听起来比较性感比较狂野。那刚好这个卡门这个角色就是吉普赛女郎，对，所以就非常非常符合。那接下来这首歌大家一定都听过，可能你的阿嬷也听过这个歌。为什么要大笑呢？因为这首歌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回来再告诉大家为什么可能你的阿嬷都听过这个歌剧咯。

0: 什么样的玩意儿，没什么了不起。
1: 中文版、
0: 哎、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到了那个老唱片年代，
1: 有一点年代感。
0: 是的，像我们早期在其实在我们的台湾的文化里面，其实也很多外来的歌曲。那这首卡门的主题曲其实在早期也被翻成了中文或者是粤语，都有这个用这个主题曲，所以你的阿嬷他们一定听过这个主题曲。
1: 对，那就是

0: 介绍的也会说，其实在这些人声的划分上面，它当然就是一个以音色啊、技术啊，然后这些能演唱的专场来划分。可是有一些性格上面的表现，或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音乐会场合，卡门有时候也会被抒情女高音拿来演唱她的选曲这样子。
1: 哦，就是只能选曲啦，没办法全唱。
0: 对，很少很少，非常少。
1: 全唱还是有难度的。
0: 是的，
1: 每个声种其实都有它的特色跟优势，没有哪一个比较厉害的问题。
0: 是的，
1: 对，这个一定要一直跟大家反复的强调，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唱低音的比较无聊。
0: 对，可是其实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卡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男主角的情敌。我们讲男主角就是一个很帅气的男高音，可是呢他的情敌就是最后打败他获得卡门芳心的，其实是一个男中音。在这个歌剧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斗牛士，
1: 你知道，
0: 斗牛士就是英勇的代表，帅气的代表。他只要一出场，全场的女生就为之疯狂，对，就会尖叫。然后呢，所以在我们接下来也许可以请听众听听一下，在那个歌剧里面的男中音是如何用帅气的嗓音，然后迷倒一票的女生。

0: 迷人的男中音，虽然刚玉珍老师讲说就是听声音会被迷倒一片，我也是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有被迷倒吗？对，但是真的、啊、就是不同的歌剧
1: 是
0: 的确它会有不同的搭配的声种，或是甚至据我所知我们在讨论不同的声种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1: 是的，
0: 对，那或许这个之后在我们之后后续的节目里面就可以跟大家再比较深入的谈
1: 一
0: 谈。
1: 没错，
0: 对，然后其实在今天节目里面呢，因为这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一集，
1: 是，
0: 所以我们想说用一个比较大略的介绍让大家先大概碰触到一下歌剧的这个主题。
1: 对，什么是歌剧？
0: 对，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最根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在流传现在市面上或是世界在演出的这些歌剧作品大部分都蛮有年代的。
1: 是的，我觉得该怎么样去认识这个很老的一个艺术作品呢？我们试着用一些我们现代的角度跟观点，然后呢来聊一聊这些东西，这些很老的老 Coco 的作品跟我们这些现代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些故事，我觉得是我们接下来应该会经历很有趣的事情。
0: 对，而且其实在今天我们目前选的这些乐段应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你基本上一定会听过，只是你或许不会去深究它从哪里来。
1: 没错，
0: 对，那很多时候你即便是看电视广告或是电影，它可能都只有变成配乐的出现。
1: 的
0: 对，但是其实它真的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1: 没错，
0: 它一

0: 质其实都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让我们从这一集节目开始，后续的节目呢，我们每一集都会有不同的角度用力给它切下去，带大家看到格局不同的面貌。
1: 是的，希望借由我们这样子很轻松的方式呢，然后能带大家认识更多经典的歌剧作品。
0: 我是新阳，
1: 我是玉珍老师，
0: 我们下次见喽。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暑假最受欢迎活动暨职嘉年华即日起至7月19日于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热闹登场。今年活动以暨职星际战2026领航员报到为主题，规划56场暨职群科首座体验、12场主题沙龙讲堂、达人秀及职业主题书展，并邀请 VR 艺术创作者、宠物美容产业教育者及厨艺创作者等职人现身分享。本次活动共集结中部地区18所暨职校院特色课程，涵盖电子、设计、农业、化工、医护等多元领域。例如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推出 AI 智慧安全护杆架，侨光科技大学小木工单池自所、仁爱高农释染时光，让学生透过动手实作深入了解各职群学习内容及未来发展。此外，国资图同步结合三楼多元展示区展出的暨职勇者异界裂缝的挑战暨职教育常设展，并延续去年办理深受年轻朋友喜爱的 S 级职梦者学院，透过情境体验、角色任务、实作挑战与互动闯关，并邀请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设置职涯探索摊位，提供从技职教育、职业认识到职涯规划的一站式探索服务。本台消息，适逢暑假旅游旺季，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如规划前往东南亚国家或国内登革热风险地区，务必落实防蚊措施，返家后如出现疑似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共同降低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疫情风险。近期国内外登革热疫情风险升高，提醒民众应做好个人防蚊措施，包括使用含迪比、派卡瑞丁或伊莫克等政府核准有效成分的防蚊药剂，并穿着浅色长袖衣裤，降低病媒蚊叮咬机会。民众如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关节痛或肌肉酸痛等疑似登革热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史及活动史，以利及早诊断、通报及治疗。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主要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只要有约 0.5 公分积水，就可能成为病媒蚊滋生场所。近期午后雷阵雨频繁，民众应把握雨后48小时黄金时间，落实巡视居家及周边环境导致闲置容器，清除废弃积水容器、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虫卵等四步骤，并加强巡查社区空屋、空地、废弃工厂及校园周边等环境，共同防堵病媒蚊滋生。登革热防治有赖全民共同参与，只要落实环境管理及防蚊措施，就能有效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相关防疫资讯可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资讯网。

查询，或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并促进企业人才媒合，彰化县政府将于7月25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于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第四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集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让求职民众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媒合效率。面对产业快速变迁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丰富职缺之外，更结合职涯探索、 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升及身心支持等多元服务，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八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去年豪雨造成马太安溪颜色湖灾害，重创光复乡农田、聚落与居民生活，也让外界看见地方面对天然灾害的严峻挑战。今年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特别于光复乡设置三件大型地景艺术作品，邀请艺术家走进这片土地，以创作陪伴地方重新出发，希望透过艺术带动人潮，邀请更多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安，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产业，让旅行成为陪伴重建的一股力量。艺术家林纯用在大农大富花海区草地创作无限守护，以象征铲子超人无限循环的爱与山石造意象，传递守护家园的爱、勇气与重建未来的力量。另一件在大农大富日地月池旁草地的作品同在，由艺术家阿当透过手工交错编织，构筑人与人彼此依存的连结与支撑，凝聚相互扶持、携手同行的信念。英国艺术家Tim Norris 则在马太安湿地创作涌现，以在地取材蕴含生命能量的新鲜绿竹为媒材，编织成自水中涌现的莲花，象征生命萌芽向光而生的希望。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陈俊彦署长表示，期待艺术不只是短暂停留的风景，而是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力量。今年以三件满载正能量的作品，吸引更多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安，以住宿农特产消费及部落体验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让每一次游访驻足都成为地方重建的助力，同时串联复礼、瑞穗与光复六件作品，打造花莲南区艺术路径，让艺术的暖流持续转化为地方创生与农村永续发展的能量。今年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用一次旅行支持地方，用一次停留传递温暖，在欣赏作品、品味风土与感受人情之余，也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一份力量，共同见证灾后重生中绽放的流动暖光，并为花东农村创造更多无限希望。更多纵谷大地艺术季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或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地。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市立管弦乐团跨越宝岛纽一下的音乐会活动。彰化市立管弦乐团年度盛事跨越宝岛纽一下即将在7月18号盛大揭幕。这场音乐会不仅是乐团迈入第23年的年度成果呈现，更是远征纽西兰国际交流前的正式亮相。本次的演出将联手国内的优秀艺术团队，在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雾峰演奏厅，为乐迷带来一场跨越国界的视听飨宴。本次的跨越宝岛纽一下2026年度音乐会暨台纽国际交流行前音乐会，将在7月16号星期六下午3点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雾峰演奏厅隆重登场，即日起免费索票，数量有限，索完为止。索票地点在彰化市公所社会课以及彰化艺术馆，欢迎各界爱好者共享盛举。本场音乐会是由彰化市公所主办，并且由彰化市立管弦乐团、汐止城市爱乐管弦乐团以及高雄市逢源合唱团一起担纲演出。彰化市长兼任乐团团长林世贤表示，彰化市立管弦乐团成立以来，始终秉持深耕管弦教育、推广艺术普及的初衷，今年正式迈入第23个年头。多年来，乐团足迹遍及了南非、日韩、欧陆以及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每一次的出版旅程都拓展了团员的国际视野，更扮演文化大使的角色，让世界各地听见台湾最深邃的文化脉动以及乐音灵魂。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市长林世贤林市长的说法。
1: 我们市立管弦乐团非常非常优秀，将近30年来到世界各地去演奏，今年特别的有两项特别，就是我们在台湾结合高雄的逢源歌逢源合唱团，甲汐止的管弦乐团，甲咱彰化市咱市立的管弦乐团，三个单位合作啊，更加特别的，咱去纽西兰是演奏咱本土的作曲家咱王明哲老师的曲所以这非常有意义。
0: 本场音乐会将在管弦指挥范凯西的精湛引领之下，并且由合唱指挥张雅倩共同诠释台湾作曲家王明哲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台湾作曲家王明哲老师的说法。
2: 首先真感谢呢林市长哈，伊对这个艺文文化真重视哈，尤其这个交响乐哈。听讲30年真有文化水准啦吼！我有那是台湾的一份子，

0: 那下真济个土地情甲个作品，啊，即个受到市长吼个重视呢，啊，出国要去演唱我个作品呢。咱知影音乐即款物件是人跟人之间最好的媒介，咱来传递土地的灵魂、土地的爱，啊，最容易拉近距离。啊，毋是干那个外国，我听讲有去哦维也纳啦吼，啊，美国即世界好拢有去表演，毋是干那安尼尔。咱来音乐伫倒来嘛是。各地去交易、哦、互相交流唱歌，我感觉讲这几年哦，咱的政府真重视这个文化吼、哦，尤其台湾，咱的政局其实小可无啥稳定啦吼、哦，希望透过音乐文化的力量，哦来感化对土地的情跟爱，啊，我感觉这非常重要，因为音乐艺术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啊，当然真感谢啊，咱这个市长呢吼，我有这个机会吼、哦，啊，真感谢。
1: 本场行前音乐会的阵容强大，由彰化市立管弦乐团携手联合荣获艺术教育贡献奖肯定的汐止城市爱乐管弦乐团，以及优秀的高雄市逢源合唱团，曲目的设计富有层次，从管弦乐的作品《宏大序幕》到小提琴协奏曲的精湛独奏，最终汇聚成管弦与大合唱的磅礴系列，将为观众呈现难以忘怀的音乐飨宴。接下来一起听听看精彩的表演片段。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十五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在每周一至周四中午12:40到12:55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也欢迎听众朋友同一个时间准时收听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先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声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记福伦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旁一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2: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雅福伦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4: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兴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6: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7: 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源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2专2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2技到7月14号，2专到8月10号。

0: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回到台北地检署，回到了呢林于梅我们的检察官时间咯。因为现在还在开庭哦，待下庭的时候就要来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个暑假来了，让我们过得开心安全，要有合法的一个暑假，尤其是呢如何陪伴这些孩子们呢快乐安全零触法的暑假。有时候呢其实孩子们哦都是一时的好奇，一句朋友的邀约，一份打工工作，都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所以啊，如何在暑假的时候防诈、防毒、防暴力、防性犯罪？所以由这个检察官带大家一次破解这个法律地雷。那就邀请我们的林于梅哦，这个检察官来让大家比较容易呢，这个踩到法律陷阱的，不只是告诉大家哪些事不能做，更重要的是教大家如何保护自己哦。所以待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呢一起哦，来看看我们有哪一些要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下庭呢，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林于美检察官了。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今天让我们的于美检察官破解这个暑假很容易踩到的法律陷阱，不只是告诉大家哦哪些事情是不能做，更重要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去保护自己，辨识危险，避免成为被害人，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留下人生的污点。所以啊，在暑假来讲，可以玩的疯，可以玩的玩好玩，可以追梦，但是一定要守法安全又安心。所以进入今天精彩

0: 话题之前呢，也让我们了解说如何预防犯罪哦，遇到了犯罪的时候怎么保护自己，不要成为被害者。所以这个时候你准备好了吗？那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夏婷陪伴我们大家的林于梅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于梅检察官。
0: 是，当然我们收到了哦，这个根据这个警政署呢近年来的一个犯罪统计啊，其实说到了暑假，青少年最容易涉及的一些案件，不管是在车手啦、诈欺啦、提供人头账户啦、毒品啦、打架啦，或者是网络交友等等，还有拍摄散布这个私密照哦，我觉得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犯法或者是违法，等到收到那个警察通知或者法院传票才说，天哪，呆鸡抓掉了。好，所以呢赶快来让我们的于梅检察官哦，趁着今天呢也让大家了解，就是说在安排不管是怎么样来在暑假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哦，你想要怎么样的安排，至少要知道说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于梅检察官。
1: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那根据去年的警政署的统计啊，那去年青少年犯罪最多的哦就是诈欺了。那接下来哦，第二名是窃盗，那第三名的话呢是伤害罪。
0: 那真的
1: 没错，那都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开心的暑假。那所以说呢，我们要特别注意，那要怎么样不会去触法哦。那关于诈欺的部分啊，那最常遇到的情形哦，就是会不小心成为车手。那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好奇说，哎，奇怪了，怎么可能呢？一个好好青少年，那怎么会变成去犯诈欺犯罪呢？相信大家心目中诈欺犯罪可能都是在柬埔寨啊之类的国家，那可能会传赖啊，去说什么投资讯息来骗人的，对不对？但是哦，青少年最常误触的就是成为车手啦。那这个诈欺集团有很多的话术啊，那常见的模式呢可能是求职打工的部分。那各位可能会以为说在这个 LINE 啊或是 Instagram 啊脸书啊这些网络上面的讯息看到一些求职广告，就想说诶，暑假来打个工好像不错。那一开始呢，他们刊登的广告啊甚至是毫无关联的，譬如说网络小编啊、无经验可、远端工作，想说诶，在家里工作很安全嘛，这样子就不会去接触到坏人的。但那这样子诈欺集团就用这个方式让人家去放松戒心，但是呢等到这些求职者吼上当以后，就去跟对方联系，那诈欺集团呢可能就跟你讲说，诶，你原本找的工作已经额满了，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远端的工作，就很简单，只要在家操作手机就好了。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诶，也可以听听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那他都会用各种的话术要你交出自己的账号，那同时呢他也不会跟你要你的密码。那你会想说，诶，反正我也没有交密码嘛，应该很安全吧。那之后呢，等到有被害人汇款给你的时候呢，再要求这个你说，诶，提出来自己这个账户里面的钱，然后把你转出去，这个要你就是把钱转出去吼。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不小心变成车手了。那只要说吼有做到这个构成要件里面的行为，也就是刑法这个339条里面规定的行为，像是使用诈术啊，或是呢去提领款项取得财物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是诈欺犯罪的正犯哦，又不是帮助犯哦。那这个的话就是第一种形态。
0: 而且我觉得啊，这些形态哦，郭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像这个部分呢，平常都一直都有在宣导，那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他写着比较细节的，就是说有一些步骤哦，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检察官来提醒一下，让他们知道听到这些关键字就知道这是诈骗
1: 哦。譬如说哈，他要你提供账户的时候，
0: 我觉得这个
1: 就要有，
0: 对，就要警觉心了，因为他干嘛要你的账户啊？对啊，
1: 没有错。那接下来哦， 刚才主持人也讲得很好，就是哎，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到底有没有什么关键字呢？
0: 嗯，那我现在可能应该有碰到这个问题，真的啦，有时候小孩子哦都。

0: 会跟你反抗，我这个我可以理解，对啊。
1: 那接着就要讲到另外一种形态，另外一种形态就是诈骗集团会要求我们提供账户，那给他们使用，譬如说把提款卡寄给他们，那他可能用的理由是，我们之后要汇薪水给你，所以说要检查看看你的账户能不能正常使用啦。但是吼，这个同时他又会要求你提供密码，那甚至他会安慰去求职的人跟你讲说，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先把你的账户里面的钱领出来。那这个时候也请各位小心了，只要同时提供账户跟密码的给陌生人的话，100%都是诈骗。
0: 他没有，绝对不会是假的啦，一定就是真骗你的啦。
1: 没错，
0: 对不对？你不要认为说，哎呦，他还好心哦，帮我想说给我马尼现金，好，又不用那个被父母亲知道，又不用扣税，那第一个你就错了，对吧？
1: 没错。所以说这样子综合起来看的话，大家对自己的关键字可以小心啊。那第一个当然是提供账户嘛，接下来就是远端工作。对，那什么无精力可。
0: 哦，对对对，
1: 没错。那看到这些关键字就会想说，是不是这个可能是诈骗集团，就要多一分留意。
0: 是，这个林小姐说，她的小孩就说帮朋友领钱，借给他钱转过来，这样子已经不行了，对不对？她想知道这就已经是诈骗了，对吧？
1: 对的，那这个时候也要小心自己身边的朋友啦。那这种帮人家领钱的行为都要特别格外留意啊。那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这种不小心汇错钱的情况，还是联络这个银行比较妥当啦。
0: 哦，你至少有依据啦。
1: 没错。
0: 对，这个不管是自己或者是自己家里小孩哦，因为我知道小朋友在这个状况之下都会说，没有讲前面头都讲尾啊，我就只是帮他啊，为什么前提下没有讲到为什么会帮他？对，
1: 没错。
0: 好，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不要只听后段，麻烦前因后果要了解哈。对对对对对，哦，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说借账户提款卡已经很久了，都这样子的一个往来没有拿钱，这样会有刑责吗？
1: 啊，是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啦。那首先，那真的是提醒大家，其实现在办账户，自己去办账户也没有什么门槛啊。那这个把账户就是提出来给对方提供给别人使用的行为，可能就不太对了。再加上说现在诈骗集团这么猖獗的状况之下，要说有什么正当理由可以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比较难说的啦。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都不要把账户这个借给对方。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申请提款卡或者是银行账户，也不要有这个行为。刚刚这位小姐林小姐说，因为已经长期借他这样使用，她说现在可以跟他说拿回来吗？当然可以啊。我帮检察官回，当然可以啊，你不用再写了，这个一定可以。就跟他讲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行为，已经很多都是会有触法的行为，其实这也是保护他保护你自己了。你只要跟他讲清楚就好，不管交情再深，你这个我就是还是要找方法把这个处理掉，免得这个后面会有很多问题。
1: 没错，或是也可以跟银行说啊，这个账户我没有要再使用了，就赶快把这个账户停掉了。
0: 真的不要想说你已经借他很久，你可能因为以前他不能办，你借他很久，可是现在真的太多类似的问题哦，这个常常会掩饰，就是掩饰帮忙掩饰，或者是只是一个帮忙，可是你知道这个一帮忙齁，就真的很多自己触法了都不知道，就是收到那个传票。不过最近就是这个丧尸烟弹跟毒品哦，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很害怕的齁，不管是走路啊、开车啦、自身的安全啦，最新的法律也有一些改变哦，尤其在这个相信大家对于这些毒品的名称也不会陌生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1: 是的，那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讲的，那这个丧尸烟弹相信大家都听过了，那正式的名称就叫做依托迷酯。那相信这个真的是经过好多的宣导，大家一定也已经就是耳熟能详了。对，那会有这个丧尸烟弹的别名吼，是因为吸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手会发抖啊，全身发抖啊，没有办法站得很稳。没错。 那说话也会口齿不清啊，那也会逻辑混乱，那这个。

0: 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肉体的状况，所以就像这个电视剧或是电影里面的丧尸一样，所以才会叫做丧尸烟弹。
1: 嗯，
0: 对的。那我也相信各位青少年不会去主动吸食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毒品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1: 嗯，
0: 但是啊，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各位这个啊年轻朋友啊，那也要小心哦，这个有陌生人啊或是号称朋友的人啊去提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那这个电子烟里面哦可能会加上各种水果啊或是甜味，那譬如说有什么哈密瓜口味啊、薄荷口味，这些听起来很吸引人的这个口味哦，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哎，吸一口不会怎样嘛，而且闻起来香香的，那等到吸入了以后就可能会突然就是陷入这个肌肉痉挛啊或是意识不清的这个状况，那等发现说哎这个原来是毒品的时候，就已经是严重成瘾的状况了。
1: 嗯，而且会来不及哦，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尤其是这个的伤害有多大啊，这个我们刚才有讲到了这个警政署的一个告知哦，让大家可以理解，尤其是你不要认为说啊我只是一个好玩，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说好玩，或者是说这个大家同挤在一起齁，你不吸食好像就变成是怪物，并不会齁，要及时就是离开齁，离开是你最好的一个方法，然后有类似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觉得在一起出门的同时齁，你已经有发现有这种意向的同时，你下次真的就不用再跟他一起出门了。
0: 没错，
1: 嗯，这个是为了保护自己了。
0: 而且对的，那最后小提醒一下啦，这个伊托米子在今年6月的时候已经变成低级毒品，也就是最严重的毒品啦，那意味说就是如果现在有制造啊运输贩卖这个的行为的话呢，最重可以判处到死刑或是无期徒刑哦。
1: 嗯，这个尤其是齁这个伊托米子大家齁很会啊对齁这个网络国际啊，这个连自己自制都很强啊，这个我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真的看到真的是头很痛啊，所以呢请大家麻烦，不是我们头痛，你们做父母的也头痛齁，身边的人也头痛齁，所以我们一直在找方法，请大家不要这个认为说这是小事，这真的是一件大事，而且尤其是暑假的时候这个青少年血气方刚啊，也很容易打架啊，
0: 对，
1: 一言不合啊，以为说打架和解就没事，错哈，这个真是大错特错，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了。
0: 是的，那就如同刚才讲到的，这个伤害罪可能是这个青少年去年犯的前三名最多的这个罪名之一啦。
1: 嗯，
0: 那除了说吼打架以外，可能会构成伤害罪吼，那另外呢，也有可能是发生打群架，那是在这个公共场所或是大家都可以出入的一些场所，像是 KTV 啊、餐厅啊，或是大马路上，这些都算。那这样子的话呢，也会构成公然聚众施强暴胁迫罪的。那这个罪就不是告诉乃论的罪了。那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打的人啊，是不是和解了以后就可以没有事情了吗？并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吼，你还是青少年的这个年纪，也就是说已经满12岁，但是还没有满18岁之间吼，犯了伤害罪的话，就算已经跟对方和解，那对方也说哦，那我们没有要提告，我们就和解就好了。但是呢，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规定，我们还是要跑一趟法院，把整个流程走完哦。
1: 嗯，
0: 那这个呢，是因为说国家啊，对于少年还是以保护的目的为主。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当这个少年已经有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的时候啊，那国家就还是会介入调查少年有没有需要说国家去介入啊，去保护、去管教的情形。
1: 嗯，
0: 所以说吼，就算跟对方和解了，也不是没有事情吼，那还是要见到法官，可能还是要见到这个少年调查官等等的，那就会深入去调查说，诶，你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啊？那有没有需要说就是国家去帮你给你一些其他的教育等等的。
1: 嗯，是。郭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就说如果孩子们呢、啊，就常常会一同出游，然后这个唱 KTV， 他说的这个打架事件，如果是只是站在旁边，然后没有动手，这样子也犯法了，对吗？
0: 哦，对的，没有错吼。主持人也讲到一个关键。

0: 对的，那并不是说我站在旁边看就没有事哦。那这个要从两个方面来讲，譬如说我们一开始哦，出去的时候就约好说，哎，我们今天就是要去谈判，要去打架。那我也知道对方是这么想的，那我还站在旁边的，那除了可能会成立伤害的共同正犯以外，另外吼也有可能成立刚才讲到的妨害秩序的公然聚众是强暴胁迫罪的在场注视。那哇，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要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公然聚众是强暴胁迫罪，这个罪它其实是很特别的。法条上面呢，它会分成说有首谋，还有下手实施，还有在场注视这三种行为。那接下来又要讲到这三个有什么差别呢？所谓的首谋呢，就是这起纠纷的主使者到底是谁？简单来讲，就是揪大家去打架的人啊。
1: 就是那个指使者。
0: 对对对，
1: 嗯。
0: 接下来就是下手实施的，也就是实际去打架的人。
1: 打手，
0: 没错。那
1: 大家就听懂了哈。
0: 对的，
1: 对。
0: 另外最特别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啊，我只是站在旁边看啊，这个就是在场注视的。那所谓在场注视呢，就是指说吼，在打架的现场啊，虽然没有真的去下手打人啊、砸店啊之类的，但是呢，只要他在场，那就可以给同伙的人精神或是心理上的鼓励跟支援嘛。你就会想说，诶，我这边还有很多人啊，那这样子的话吼，也是会构成犯罪的。
1: 就是那个话修的齁，去记得齁，你不要以为你在旁边哦耶齁，有时候都不跟父母说实话齁，这个造成父母还自己认为说自己的孩子是对的齁。齁，所以这个这三种人都是需要这个被不小心齁，这个就误入了齁，这个有时候呢不是没有民事哦。好，你如果呢这个严重一点还会有这个民事带刑事哦，齁，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这个小心一下哦。姑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孩子如果跟网友见面呢，很担心那又不能制止，有没有一些可以来有一些这个踪迹啊，踪迹，好，踪迹是可以了解这个到底对方有没有意图哦，这个有点深嘞。好，请教一下教官。
0: 真的，这个可能是啊，所有家长都要面对，
1: 对，
0: 可能要面对的烦恼。
1: 他说有没有他现在帮你写一个有没有注意的事情啊？保护自己的小，他写保护小孩，也可以让小孩知道这些事要小心。
0: 对呀，那想必各位家长都跟我一样，最想要做的就是禁止小孩见网友，对不对？
1: 他说没有办法，他就给你写没有办法。
0: 没错，但是齁，现在这个年代，如果说去禁止孩子的话，他们未必会听呢。那与其说让小孩在我们家长看不见的地方冒险，那不如齁，就一起跟小孩来想想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方式解决。那我们就可以当一个明理又有智慧的家长，那相信这也是大家希望达成的目标啦。那所以说刚才郭小姐提问说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注意的地方，我觉得非常好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关于这个约的这个地点的选择啊。那建议的话是在这个一转头齁，就可以看到有便利商店啊或是警察局。
1: 这个好。
0: 热闹的地方，没有错。那像是网友的家、旅馆，那甚至是车上偏僻无人的公园啊、山区这些吼，是绝对不可以约的地方。
1: 那这个是要记下来，真的，
0: 真的。那第二个部分可以注意的是，我觉得是去的时候可以带朋友一起去。那有时候想说，哎，我们是要可能可以变成男女朋友，怎么可能带朋友一起去变电灯泡，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也可以善用这个手机，也有这个即时定位的功能啊。
1: 对，
0: 或是约定好，跟爸妈约定好说暗号，比如说我传一个特定的贴图，比如说熊大啊，或是兔兔的在哭的，
1: 对，
0: 就代表说啊，我遇到危险了。那这个时候就要请爸妈赶快打电话，假装有急事叫我回家，或是我觉得哎，这个人相处起来怪怪的，也可以这么做，不一定是要遇到危险嘛，对不对？
1: 没错，就是碰到感觉上不对了，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拒绝，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最常碰到的，就可以用这个我们检察官这个方法哈。然后呢，父母亲就会打来，或者是好朋友，哎，这个好哎，
0: 对呀，
1: 对，这个是一个好，因为你现在已经没办法去制止。对，因为你制止你反而是反效果，你干脆呢就是用方法告诉他，还有千万不要去随便透露你家在哪里，这我觉得这也是个重点。
0: 对，就像是刚才讲的，不要透露家里在哪里，也不要给任何私密的照片啊。
1: 啊，对呀、啊，尤其是那个血气方刚，我爱你，你爱我，还然后互相刺青四字哈，然后到后面才后悔在那边去刺青哦，然后再拍私密照，这个真的要请这个检察官哦，这个常碰到的一些哦，这个父母头痛的问题来解决一下。
0: 对呀、啊，那就刚才讲到的这个私密照片的部分啊，我们就接下来就可能会讲到说，哎，青少年比较可能常犯的。

0: 该也都知道这个基本常识了。
1: 嗯，
0: 那如果在跟这个未满十八岁的人啊，有发生刚才讲到的这些性行为或是猥亵的行为，那只要拍照啊、拍影片啊、录下声音等等的，这些都是犯罪。
1: 嗯，
0: 没错。那像是刚才讲到说这个是犯罪的部分呢，就会讲到这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犯罪。那会特别讲到这个罪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罪是非常的重的。那就算是经过对方同意去拍照录影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都是罪轻本刑，一年以上的罪，也就是说，这个就没有办法一颗罚金的哦。
1: 嗯，
0: 那当然就更不用说是违反啊儿童或是少年的意愿，那去拍摄这个性影片、性影像的话，那更是说这个是罪轻本刑哦，是有期徒刑七年以上哦。
1: 嗯，这个不轻哦。
0: 没错，那检察官会在这里特别讲到这条罪的原因，是因为啊，最有机会跟青少年发生性行为，那又拍摄这个照片、影片留下记录的，通常也都是青少年啦。
1: 嗯，
0: 那这条罪又特别的重，所以要提醒大家，就千万不要触法。
1: 嗯，是。最后呢，一分钟是不是也让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让大家这个做家长，我发现今天这个题，很多父母亲很担心。
0: 没有错哈，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哈，最重要的呢就是第一个哈是诈欺的部分，
1: 嗯，
0: 那小心不要提供账户给别人使用了，账户只能自己用。那接下来呢，关于毒品的部分，那首先呢，当然不要主动去吸食嘛。那遇到陌生人给你的，不管是电子烟啊，或是其他的你不知道的东西，通通都不要碰。那接下来呢，关于伤害的部分，那提醒大家不要打架。那甚至在旁边看呢，都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所以是千万不可以做的。
1: 嗯，
0: 那最后呢，关于这个性犯罪的部分，见网友呢有几个要点特别要注意了。那要约在这个明亮啊公共场所的地方。那接下来呢，关于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对象那未满十六岁的话都是犯罪。那也千万不要留下任何的这个电磁记录，也就是影像啊、声音啊、照片等等的，都是不可以的哦。
1: 嗯，是，他这样子不代表爱你好吗？好，所以呢，不用想太多。好，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地检署林于梅哦，这个检察官夏婷就帮忙我们这些不管是收音机旁的朋友、做父母跟网上的朋友，都讲到心声啦。不过也要非常谢谢，这个百忙之中还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真的，刚刚呢，我们发现哦，这个暑假一到，其实烦恼的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其实做长辈都一样哦。所以呢，也针对了这个暑假有些注意的事项，要非常谢谢林于梅检察官呢，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提醒我们这些年轻朋友们啊，这个享受青春很棒啊，不过还是要提高警觉，保护自己哦，尊重别人的权利跟权益。我们有时候血气方刚哦，都不了解这个处于一些危险之中哦。那遇到可疑的工作或陌生的账户哦，或不明的电子烟，包含了网络交友邀约啦哦，感到自己不安的时候，请要勇于拒绝啊，而且要跟你的家长和你的长辈，好，你的老师或165哦，来寻求协助哦。我希望大家是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又充满美好的暑假，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点啊，因为刚刚有感发觉得哇，这一集里面呢，真的就是充满着爸爸妈妈的不安，呵呵，让这个检察官帮忙大家解决不安感哦。好，大家呢也发现了哦，这个台风过后，怎么今天还是在下雨啊？对，午后这个一定一路都会不稳定，到什么时候待呢？整点新闻的时候再跟大家说明。不过也针对这个毒油事件哦，哇，这个大家伤透脑筋，吃下去到底有多少？好，那这个无毒酵母哦，这个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谭敦慈老师啊，他也特别的这个分享一下，其实这个这个毒物哦，在我们人体代谢速度很快。好，在动物实验显示哦，2周就可以排出体外，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恐慌。不过他也建议大家从这个加速代谢哦，跟阻断吸收，还有烹调的源头哦，去下手会比较好。好，第一个减少对于这些毒油的伤害，那你可以多吃点这个十字花科这个蔬菜，譬如说绿色花椰菜、高丽菜、芥蓝菜哦，这里面都有所谓的异硫胺酸酯的一个加速多环芳香的一个排出。那也可以多吃点像芭乐啦、释迦啦、木瓜啦齁，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齁。那对于这个体内代谢也会产生所谓的自由基，可以多喝水跟茶，茶是很多的多酚可以抑制一些有害的毒物的一个所谓的物质活性啊，那有助于就是抗氧化，你看都跟抗氧化有相关的哦。充分的水分也可以来加速这个毒排出你的体外，还有就是高纤食物，譬如说木耳啦、奇亚籽啦、燕麦啦、豆类啦，好，蔬菜水果，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可以吸附这些多余的这些毒油，好，会随着你的这些粪便排出，所以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再来一个就摄取一些叶绿素的绿色食物，好，绿色蔬菜，它呢基本上也是对身体这个可以保持一

0: 的哦，这个代谢好哈、哦，代谢很重要了。那再来就是从源头去阻断，好、哦，譬如说在烹煮上面，尽量水煮清蒸，好、哦、低温，好、哦、慢炖，好、哦，这样第一个避免这些高压的油炸、大火的爆炒哦，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高温烘焙。那控制油温呢，不要超过那个冒烟点。好，油品呢，这个冒烟点代表就是开始有一些劣化的分解，很容易产生对身体不好的油。那避免一些明火直接的烧烤。好，烤肉时要防止这些油脂滴在那个火中啊，好，产生的那个浓烟啊，可以用一些像铝箔纸包在里面的食材烤，用这个电烤箱去烤出来也比较好。那使用油品烹煮呢，不要重复去使用那个油，或者是反复的去加热那个油。好，远离这个二手烟啊、废气啦，还有香烟的这个烟雾啦、汽机车的废气啦、烧香啦，这些里面呢，都会有一些主要的不好的油的一个这个燃煤的一个气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在代谢部分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人体是很重要的，所以提醒大家。另外，可以有些人会说，诶，最近呢，很多人在注意就是早餐哦，其实早餐真的是不能偷懒。好，你怎么样来让自己不运动，可是你又要吃得健康？好，那基本上呢，就有很多人就发现，我们吃了很多垃圾食物，就会造成很多的脂肪肝。那也有很多人就说："诶，那怎么样来让自己哈这个脂肪肝可以下降，然后基本上让脂肪肝可以消失？"那也有很多人有一些这个健康早餐的一些做法，譬如说他就会吃一些地瓜，好，大概1到200公克，就一或一根香蕉，好，再加这个2颗水煮蛋，搭配杯咖啡。其实基本上呢，有些人会说这个地瓜就是蒸好后，或者自己买了以后不要马上吃，就是冰箱冰镇后，隔天再用。其实地瓜里面的淀粉哦，冷藏以后就变成不一样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抗性淀粉。这个淀粉不容易被身体吸收，好，不仅可以增加饱足，还可以有那个血糖大幅的减少。好，这个基本上对上班族来讲是好。那香蕉跟烤地瓜、茶叶蛋这些呢，其实我们在超商都买得到。好，这个如果你不方便在前一晚去准备的话，基本上就是上班前准备也是很方便。那香蕉跟鸡蛋哦，选对那个熟度烹饪也会更好。譬如说外皮没有黑点的香蕉哈，那基本上你会觉得它很生。其实基本上对于血糖来讲，它就不会容易很快速的往上爬。那越熟的话，它的抗性淀粉就会转换成那个葡萄糖跟果糖，就变成你血糖就往上。所以呢，这个初熟的香蕉含抗性淀粉会来的比较高，那冰过的地方的地瓜的逻辑也是这个样子哦。那另外一个就是中餐或早餐哦，你有一颗水煮蛋的话，基本上哦，或者是这个有用电锅蒸过的哦，就是没有调味，好，第一个呢不会对身体有太大负担。好，那当然，这个蛋黄也不能吃过多，就是自己要衡量自己的身体状况哈。基本上就是凡事任何东西都不可以过量，好，这个要了解一下。那这样子，第一个，你的饮食习惯慢慢的去调整，好，调整你的早餐，然后戒掉你自己可能在这个爱吃的早餐的面包。那你中晚餐呢，尽量就不要去摄取到一些淀粉类，哈，那基本上就正常吃，你就不会认为说自己好像这个三高或脂肪肝。好，其实高精致的淀粉跟糖进入你的体内，它就会变成是脂肪堆积的在肝脏。好，那等于很像我们在直接吃那个油脂的食物是一样的。好，透过这样的一个减少淀粉的一个摄取，我想第一个抗性淀粉的特性你了解以后，然后你基本上就可以让你的肝脏慢慢去恢复你的健康。你就第一个呢，你的身形也会变得比较轻态。好，就也有类似像，体重呢也不会一直往上升，因为这个就是跟代谢又有相关了。好，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马上回来也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大家都这八成的台风哦转为轻台之后也逐渐的远离台湾了。那么受到台风的外环流影响，刚才气象署也特别呢提

0: 提醒大家，就是在台湾的一个附近风场转为西南风，所以在这个下雨哦，会一路下到什么时候？下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了，不能说下礼拜，就19号，所以全台都是那种一下有大雨，一下小雨，还有特别持续性的大雨跟短时间的豪雨，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中央山脉的一个形成之后，容易在中南部跟山区形成的一个连续的降雨情形。外出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可以呢，要外出哦，这个朋友要上一下这个气象署哦，看一下现在在未来的几个小时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可能降雨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就要自己注意安全了。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进入我们的花东纵谷咯。
1: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2: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3: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0: 跟着又有玩乐去搭乘我们的纵谷花莲线，好你隆底家啦，大家都知道齁，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纵谷。而且这一次我们要介绍好米之外呢，我们这次暑期呢还有这个随车的志工导览哦，而且让大家呢可以知道一张车票可以收藏整条的花东纵谷，所以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可以做些什么呢？要把握一下哦，这整个的一个不管是把花东的好米带回家，还可以让大家不用开车，不塞车，不赶行程，欣赏到花东最疗愈的山水风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如何得到我们的好米，以及呢，也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接下来就要一站一站的让大家慢慢玩，然后慢慢享受，以及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好米可以一口一口慢慢吃。让大家认识最香甜的米就在我们的花东米哦，所以赶快来让我们的美玲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嗨瑶瑶，好久不见，线上的听众朋友好久不见了。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美玲科长要带大家呢来想想哦，这个纵谷最迷人的旅游之外还要吃好米，而且今年我们暑假还推荐最好乘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对吧？
4: 没错没错，一定要来花莲啊，暑假来这里有山有水、然后有美景、还有翠绿的稻田，哇，当然是来这里最好啦。
0: 没错，而且呢我们最近呢在整个纵谷来讲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所谓年度活动，还有把米带回家，可以说哦，搭乘我们这个纵谷花莲线来讲，听说这次还升级、有志工导览哦。
4: 哦，对啊，其实跟瑶瑶讲一下，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其实纵谷花莲线本来就是一台游轮式的公车，只是说我们以前老师的导览呢其实是在假日的，但是呢因为你也知道我其实我们的老师导览其实非常有口碑、所以呢我们就在今年的暑假七八月这两个月每一天都有我们的老师上车来帮我们的导览，沿路上可以停留的台湾好行的站点哦，希望每个游客能够你就坐个火车来，然后也不用担心找停车位，那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位置，那你只要在远端用手指轻松的按一下套票，哇，就可以来到花东了，然后坐上我们的台湾好行一日游、半日游。都非常的适合大家来，同时现在也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哟。
0: 是，主先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每天都有开的这个花莲线，然后都有老师在车上，是这样吗？
4: 哦，对啊对啊，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七八月过后呢我们还是会恢复到就是只有例假日红字的部分才会有老师的导览，所以非常难得，然后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这里玩，来这里买东西，来这里吃美食，然后又可以抽奖，
0: 听到齁，抽奖两个字啦。而且
4: 抽奖，
0: 对，抽奖抽什么？等一下 胡先生抽什么？他说你都没有讲抽什么，
4: 抽什么？你先订，然后订，然后

0: 讲，其实假日我们暑假虽然是都叫暑假，但是它还是有平日跟假日之分。然后你暑假的假平日呢，你买一张票，其实就有两个机会，两次抽奖的机会哦。然后可以抽到什么？可以抽到我们一整年十二个月份哦，整整十二个月哦，送你我们把那个芝罗部落我们小龙的米送到你家，十二个月
1: ，嗯，那个胡先说，你说真的吗？他说是十二包吗？
0: 不是十二包，是十二个月，然后里面呢应该有至少五包吧，但是都是你可以组合到，你可以吃到我们的黑米，然后糙米、白米。还有图腾的米哦，上面有我们的台湾的图腾，然后黑熊的图腾，哇塞，我保证你拿到你也舍不得吃。
1: 欸，真的，
0: 嗯，
1: 那个真的，你只要不要拆封都会完好如初。
0: 对，没错，还当然这个是最大奖，然后还老实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奖项我们还有那个包豆民宿也可以让你抽。哇塞，你抽完之后你就全家大小或者带朋友一起来吧，再来花东玩，或者是说我们还提供了那个理想大地，还有天和饭店加蝴蝶谷的三天两夜的住宿
1: 哇塞，真的很棒
0: 很棒然后还有我自己很想要的那个日本的品牌那个 LOJO 的那个登机箱21寸的
1: 21、那个真的是随送随身就可以带走，
0: 一个在台湾卖也要10000块真的
1: 林小姐说，林小姐说你还没有讲到是那个在版面在哪里，她现在在线上，她说可以去看吗？
0: 可以啊，你去打我们家台湾好行纵谷花连线
1: 这个大家我发现大家很吸引人家，
0: 对，然后其实活动是6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其实并不是只有七八月才可以订购啦，所以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到9月30号你只要上去订购才花390块吧一日游，然后半日游250块，哇塞，你可以抽到的奖我看应该是超过10倍吧。对啊，
1: 胡先生，你还没有讲完奖项你真的你们大家很挑
0: 对啊，
1: 他说你还没讲完奖项。
0: 我已经讲完了，最大奖都讲完了，真的，
1: 我们小奖不讲，我们只讲大奖好不好？大奖就已经吸引大家了，大家就知道。
0: 12个月的米花东的米。
1: 我比较想要行李箱啦，我觉得那个行李箱很好用。
0: 很好用哦，真的。或者是来这里住宿也不错啊，包栋还有五星级饭店拜托。
1: 那个真的是省很大哦，真的。而且9月
0: 省很大。
1: 9月30就抽出来了，你看看。
0: 也不是啦，订到9月30号。
1: 订到9月30号。
0: 对啦。
1: 所以大家
0: 活动到9月30号，对。
1: 哦，人人有奖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
0: 了。不是人人有奖，人人
1: 人人都好，
0: 都有奖，
1: 有机
0: 了，
1: 有机会得大奖了，人人都有机会大啦。
0: 不是人人有奖，我是人人都有把大奖抽回
1: 的机会。对。
0: 哦，
1: 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哦。而且我们最近的活动真的很多可以搭配我们的景点，对吧？
0: 对啊，当然了，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纵谷花莲县停留的就是最精辟的景点了。好，哪里有将军府1936？你自己来花莲，搞不好你还要租车去。然后庆修院、鲤鱼潭来看鲁夫。现在鲤鱼潭放暑假，然后花莲光复糖厂去看我们的产制超人的那个纪念馆。看得好感动哦，真的。
1: 而且看他们真的新开，而且可以这边还有很多他们这个在地的部落在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农特产品跟特色。
0: 对，然后你可以然后半日游你还可以到林天山啊、立川云场啊，然后最夯的理想大地啊，去吃那个 Seven 理想大地那个 Seven， 它还有专为理想大地的限定冰淇淋也不错吃呢。真的，
1: 记好，真的。
0: 对，还有那个现在很夯的星巴克啊，对啊，
1: 必拍的，对不对？
0: 对。其实还有，或者是说你到那个立川女场是
1: 猛拉
0: 不好啊，要贝拉
1: 啊，险金险金，
0: 对险。

0: 定啊，显定，
1: 哦，对对，显
0: 定，
1: 哦，然后，那个真的很好用，
0: 隐藏版的鱼货真的要定，
1: 它有隐藏版，现在有出哦。
0: 有，都有都有，你就到那个你下去之后先去买个什么贵妃鱼啊，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宅配回去。
1: 哦，听到了听到了。嗯，
0: 我其实我不太吃就是养殖的鱼，但是立川渔场的鱼真的好好吃，不输海鱼，嗯，不输海鱼，真的真的，嗯。然后以前我最喜欢吃最喜欢买它的蜊，它会洗好的啦，洗好了啦，然后冷冻起来，然后我就宅配回来，我就来不及，我就把它解冻，然后不要崩夹，就很好吃
1: 哦。
0: 嘿，真的
1: 不错哎，这个是尤其是夏天哦。
0: 对，
1: 那个真的很好。
0: 哎，对，真的你会爬好几碗饭，然后它还显定，超级推荐，因为我工作太忙了，
1: 对，
0: 我讲我都会买他们家显定。
1: 嗯，
0: 肯定，而且要晚上吃，晚上吃助眠，真的
1: 哦。所以哈，大家吃错了，大家在那边吃早上。
0: 肯定要吃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吃几，他会跟你讲说剂量，哎，不是剂量，就是
1: 几颗啊，对你的身体比较
0: 好。但是你吃完之后，马上就要睡觉，你不能再滑手机哦。早上好好睡哦，真的，嘿，
1: 听到了哈，大家这个
0: 我觉得啦，嗯，对自己私人的那个，
1: 对啊，
0: 对，私密，但是他们也会建议这样子，这样子的吃法。
1: 我发现大家都吃错了，大家都在吃早上。
0: 真的，你去利川的时候，他就会教你显定要怎么吃。然后我本来是一知半解，姐姐只是觉得累而已，结果买来吃的时候，我现在是只要他有特价，我一定是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很重，对，就是狂买，虽然很贵，但是要趁它特价，一年都会有几次，嗯，
1: 所以大家要锁定哈，然后自己亲自去，又可以呢自己看，然后自己了解，又可以深度游，哇，哦，那林小姐说，哇，那个她有特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官网发售？那个
0: 叫她去官网，嗯，去
1: 自己去官网看好吗？对对对，查。
0: 如果他们家如果说有参加某个什么什么旅展之类，哇，就是一定要去现场抢啊！
1: 对，
0: 真的，嘿，
1: 哦，
0: 真的，嘿。
1: 而且花莲米为什么好吃？而且呢，你知道我们这一次主题叫好米弄底家，很厉害，就是我们的花莲米，对吧？
0: 对，对啊，当然啦，啊，花莲米，你看，嗯，有充足的阳光，水质又这么好。然后又没有农业的污染，嗯，然后我们送的米都是我们自己支罗部落自己小农，100%不能说，只能说是无毒，他们真的是用，嗯，不能说用有机的方式，因为他们其实好像还没有去拿到认证，但是他们绝对不用农药。
1: 嗯，而且它的米类很多，好，哦，不管是你要煮白饭啦，啊，寿司米啦，啊，或者是对身体好的糙米，
0: 有米吗？没有啦，糙米而已啦，嗯，
1: 白米啦，对，那不叫寿司，白米，
0: 对啦，白米，
1: 可是它吃起来真的很像那个味道，偶尔的，
0: 因为是 QQ 啊，
1: 哦，对对对
0: QQ 啊，
1: 你知道它那个
0: 米
1: 真的，
0: 最好吃的，
1: 而且它带有那种玉香，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讲的，反正就是那种香气，它那个只要蒸汽起来。哦天哪，我跟你讲那个蒸汽起来啊，那个你如果有去玩过部落，他会告诉你那个脸过去一下，嗯，那个北泡泡又咪咪，你看他们没什么，真的那个你问一下舅妈，真的他说我是
0: 舅妈，啊，
1: 对，他的鱼尾纹是这样子烫平的，他讲的不是我，他说他的鱼尾纹是这样烫平的，不是我讲的哦。他说那一位那个游客去要那个大锅起来先起来，我说你怎么都没有鱼尾纹，那天碰到他说就是这样，那个热气烫平的，试试看啦，
0: 这家试试看啦，其他我不敢保证啦，我们推荐
1: 我们自己试
0: 的米绝对是最好的，一级棒的啦，
1: 嗯，没错，
0: 哎，
1: 哇，所以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翁先生说听我们两个讲的很吸引，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订这个台湾好行加住宿有这样的套票吗？
0: 我觉得你来台湾好行，来你拿着我们的套票直接去附近我们有合作的一些住宿去订购，
1: 你可以上网看，嗯，
0: 对，可以上网看，然后这样最直接就上网看，
1: 嗯，
0: 对啊，嗯，
1: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合
0: 优惠店家，
1: 优
0: 惠店家，
1: 对
0: 对对对，拿的套票都。

0: 可以去说我搭台湾好行，他们就不二话，二话不说就直接给你住宿优惠了。
1: 嗯，是。
0: 对啊对啊，嘿啊。
1: 朱先说在我的 FB 有看到我们有那个部落活动是在八月份，他说这个有在搭在这里面吗？
0: 哎，没有呢，有点可惜。八月二三二四，我们在我们的罗山有纵谷园游会，
1: 但是车没有开到那里哦。对，
0: 对，
1: 刚刚
0: 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参加七八月的那个县府的太平洋丰年祭。
1: 哦，那个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你都已经到花莲市了，可以晚上参加，或者是说搭完之后，你没有要急着回去，你就晚上去参加丰年。联合丰年祭的活动，
1: 各个部落都可以看到。
0: 对、
1: 嗯、
0: 对对，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啦，应该是这样讲。你可以一次可以打看到很多的部落的展演。
1: 嗯，江先说他有报名那个美原始，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罗山这个活动，他想请教一下，他现在有住宿也是包栋的，他说这个里面如果没有搭好行的话，有那个住宿是不是也可以享有抽奖？
0: 可我其实你订套票一定都有抽奖，然后你的套票呢，你就把它保留到今年的十二月底。那上面都会有一些优惠的住宿、嗯、那就看看你有没有可以搭配到要来参加我们动物园会的一些的行程这样子。
1: 他说他比较想要米呀、
0: 啊嗯啊。好啊，我也想要米啊，但是我自己在这里已经天天吃我们自己的米了，我想要吃香，我想要吃香，我都叫我爸爸妈妈来订了。
1: 朱先说他被我们讲他比较想要那个米，他不想，他说想说可以搭那个，你可以那个来罗山，你已经既然已经报名了，然后你可以呢再多住一天，然后搭我们的好行纵谷线了。好，往回走或往南走都可以，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我们那是南线，南嗯，
0: 或者是说你搭台湾好行，其实我们最南站是光复，
1: 光复嗯，
0: 那你就在光复下车，然后你可以搭火车，直接到富里。嗯，富里到富里那边的时候，如果有搭配到我们的活动，我们还有现场的接驳，
1: 没错哈、哦，所以呢
0: 是可以的。
1: 这个朱先生给你一个参考，你可以赶快先上花东纵谷管理处，然后刚刚你买的那个票啊，你可以先再看清楚一下，然后那个住宿再加一天啊，你就什么都可以玩到。
0: 对啊，你好行就可以玩两天，一个是一日游，一个是半日游，去的都不同的点。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罗美玲科长哦，我发现美玲科长一讲完，大家要米啊，惨了。那个欢迎大家来哈、哦，米八六哈、哦，大家也可以先上购一下。我们就要跟美玲科长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哦，拜拜，
0: 好，拜拜。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哦。
0: 哎呀，我们这个每一位成员都让我很感动、哦、真的好啊、今天我没有来到现场，是我们体贴的丽妍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在差不多12:30左右。
2: 哎，不敢当，不敢当。
0: 跟我讲说我已经在这个电台
2: 附近，对
0: 啊、但是呢，我发现看了医生之后还是有一点咳嗽，我害怕到现场会传染给你，所以呢，我还是请假好了。我说你都已经来到电台附近了，所以呢，回去不要。你就上班，听众会原谅的，因为少许的咳嗽没什么了，但是你就今天少说一点好了，
2: 好
0: 长话短说，
2: 好，
0: 重点就好了，
2: 好的、
0: OK, 好，
1: 其实丽妍还真是在年轻人里面他蛮有礼貌，因为刚刚我在开车，我也是接到他赖我，他说今天有咳嗽，他说待会来上节目，那请您多担待。我说怎么讲这个话，我说没有关系啊，你就是戴个口罩上节目没有影响，还好。
2: 好了，我觉得现在声音蛮有磁性的。
0: 有，
1: 我觉得 OK 啦。
2: 对，还 OK 啦，对，有狂灌热水了。
0: 我真的很感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五我也有来，丽妍也有来。已经有下雨哦，你知道吧？下雨还下得蛮大的。好，再来礼拜六更让我感动。雨飞他就说我一定不管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在台风天不来上班，
1: 没有说，
0: 所以我一定要来，
1: 对，
0: 这样子，
1: 对，
0: 好了，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你真的要到现场？他说真的。
1: 后来还好，台风没有怎么样的、
0: 对，没想象中那么严重，
1: 没有想象中严重，
0: 对，所以呢，但是呢，在那个出发那个之前，你总是会担心呐、对不对？所以连那个嘉义，我也打电话问他，我说你要到现场吗？他说对啊，我要去上班啊。
1: 对，
0: 我说你是坐捷运吗？他说对。哦，因为小师傅他车子没有在台北
1: 啊、
0: 所以呢、他人也不在台北，所以呢，有没有在台北我不知道，他常常大陆宜兰两边跑，还有台北的，就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有啦。好，但是呢，他说他要坐捷运，我说风大雨大，你坐捷运？
1: 捷运反而安全，秋华姐。
0: 你错了，因为要走一段路啊。
1: 啊，走一段路，那对，要看
0: 对
1: 这段路它的风雨怎么样嘛。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在陆地上你坐车的话，开车的话，其实危险性比捷运要大一些了。
2: 对呀、
0: 可是你要走路啊，不是说你捷运坐到了就到了，不是。
1: 对，要走一段路。
0: 是要走，对不对？
1: 对。
0: 来跟回去都要走一段路。对，所以呢，我就担心了。所以呢，我就说不行。我说，如果你真的要来那你呢？我不去，好，我在家里连线。那你们上，那我来拜托雨飞帮忙去接你。你们家离他应该顺路，可以。哦，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雨飞，雨飞说没问题，我去接他。哦，我整个心就放下来了，就请雨飞帮忙接他跟送他，就这样子，我心整个才放下来。真的不能有差错的，你知道吧？好，所以我自己都没有到现场。
1: 所以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呢、秋华姐就是这种个性。

0: 对，
1: 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2: 嗯，
1: 秋华姐呢，很多听众朋友非常支持她，也支持我们产品，这不在话下了。几十年前开始，秋华姐还常常往来台湾夏威夷之间，世界各地跑啊。听众朋友说什么你知道吗？丽妍，
2: 说什么？
1: 听众朋友说，秋华姐真的好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出去玩哦，你来组一个团吧。我跟你讲，讲了这个话不下十年，我跟大家保证，结果秋华姐就是不要。为什么？秋华姐说，我担心听众朋友你们的安全问题，这是我最在意的。
2: 对，
1: 你看秋华姐卖产品，连送一个货都要找最安心的专案来送，你就知道她谨小慎微的个性，造就了今天秋华姐的成就，也就代表说她对听众朋友们的在意还有负责。
0: 这是真的。
1: 对，所以说叫我带团我不带，我绝对不会让任何的风险发生，这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的一个写照。
0: 对，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就是因为有秋华姐的品质保证。
1: 对，
0: 真的，
2: 我一定是要最好的。
1: 对，
2: 还有这什么都是要最好的就对了。
1: 嗯，
2: 这样我才能放心嘛，就这么简单。
1: 对对对，
2: 带听众朋友出去玩，不晓得有多少听众多么希望
1: 的
2: 事情。
1: 真
2: 的，我为什么不愿意？因为做了五十几年的午后两点，我如果今天要带听众朋友出去玩，那我不晓得要赚多少钱。
1: 嗯，
2: 你知道吗？我不会做这种事。
1: 哎，
2: 你有没有去考虑到？好，你带他们出去玩，有没有让他们每一样事情都很圆满，
1: 就是
2: 很完美？
1: 对，
2: 如果没有的话，
1: 嗯，
2: 那我要怎么交代？
1: 嘿嘿，
2: 哦，再加上如果有什么万一的话，那我要怎么办？
1: 是，
2: 你看看，你不能讲说哦，我们如果每当要去画那个位置的时候啊，要到机场要画位置，
1: 嘿，
2: 大家都想要靠窗的，
1: 嗯，
2: 是不是？大部分都想要坐在靠窗的位置。
1: 嗯，
2: 这两天有看到新闻吗？
1: 倒是没看到这一段话位起了争执还是怎么样。
2: 不是，在飞机上飞机有发生一点问题，所以呢很严重的摇晃，结果呢没想到坐在窗边的一位先生差一点被这个窗给吸出去。
1: 哎呦，玻璃破了是吧？
2: 对，
0: 几乎
2: 没有破，不晓得掉了还是怎么样还是怎样。
1: 这是在国外，
2: 三分之一哦，三分之一已经在外面了。
1: 天哪，你这个应该是国外的案例哦。
2: 旁边他太太坐的，所以把他腿硬拉出来。
1: 哎呦呦呦呦！
2: 你知道吧？
1: 哎呦！
2: 哦，你赶快新闻看看会不会重播？哇，
1: 吓死了！
2: 所以呢，看到这个新闻，所以如果说有什么差错，我怎么办？
1: 说的也是。
2: 怎么可能去带听众朋友出去玩？我不敢，这个钱我不敢赚。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不得其解，我就问秋华姐说：“哎，秋华姐，人家那个听众对你那么支持，有的时候你带个团嘛，当个领队。”秋华姐就是不要。秋华姐跟我讲说：“安全第一，人家如果说很热情的来参与，结果万一有什么不测的事情发生，怎么对他家人交代？”
0: 是啊，
1: 秋华姐就跟我讲这个。
0: 天有不测风云。
2: 对，因为我这个人不晓得很小心，什么事情都要小心。
1: 对，对，这是对的。
0: 这样好啊，小心
1: 小心
0: 驶
1: 得
0: 万
1: 年
0: 船
1: 呢、
0: 啊。
1: 哎，
2: 安全为第一。
1: 当然是这样，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啊。
2: 哎呀，真的很开心。就在台风来，大家你看讲得那么严重，还好，我不是讲过吗？
1: 还好，宝岛福地、啊，
0: 天佑
2: 台
0: 湾，
2: 它就弯了。
0: 对，
2: 每当台风要来，绕了外面，哦，不管哪一国，绕了一圈，等到要进台湾，它就转弯了
1: ，
2: 它就弯了，所以我们才会叫台湾啊。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脸书。
1: 好。
2: 哦，这种行业居然大陆也有这样。有这样的行业，我真的没看过，进去看一下很好笑，是从来没看过的一个行业。听众朋友，拥抱居然可以赚钱
1: 哦！拥抱
2: 女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呢，只要男生女生要来拥抱也 OK，
0: 就是街上的拥抱，
1: 要给钱，
2: 然后就过去跟他拥抱，
1: 扫码给钱，
2: 对，10块钱。
1: 哎呦，收10块啊！
0: 那我们等一下就去西门町那边占位置。
1: 可以，丽妍你加油！
2: 哇，真的是在用这样赚钱呢、欸！你看，跟一个陌生的人拥抱，你会觉得怎么样感觉？大部分都是男生去跟他拥抱比较多了。
1: 是是，那他们每个人想法可能都各不相同了哈。
0: 对。
1: 但有些人在拥抱过程当中，眼泪就流下来了。
0: 嗯。
1: 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2: 哦。
1: 真的。
2: 只有刹那间而已，不是很久
1: 刹那间就够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2: 哦，对。

0: 的、啊，
1: 哎，真的，国外早就有这个了。
0: 嗯，哦，嗯 ，OK， 好，
1: 很棒，很棒。
0: 我们来听第一首歌，
1: 好
0: 吗？好，
1: 来一来西洋歌曲。
2: 今天第一首歌来听《黄丝带》，这首歌
0: 的
2: 故事很感人，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吧？就是一位做错事的孩子呢，在给妈妈的书信说：“哎，我即将服刑期满了，那如果你还愿意接受我的话，在家乡村子外门口的树呢挂上黄丝带，我就知道了。”结果的这个孩子啊，就抱着近乡情怯的心情来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哇，树上挂满了
1: 黄丝带，
2: 很感人吧？
1: 感人呐，感人呐。
2: 对。
0: 不知啊，这个家乡的人都在树上系着黄丝带，
1: 都在迎接他呀。
0: 对，都在迎接他。
1: 太好。
0: 他只有坐车经过，
1: 哎、
0: 一看，本来说如果啊、这个怎么样？如果没有家里没有黄丝带系在我的这个系在我们家后院的那个树上的话，
1: 哎、
0: 那我就不下车了。
1: 是是是。
0: 结果呢，整个村庄的人全部在树上都系黄丝带，
1: 感人感人。
0: 这个说辞是我看我们我的那个唱片柜里面就有一本专门西洋歌曲的解说，
2: 嗯，
0: 你知道吧？我觉得不够完美，由你们来讲一下，比较不一样。
2: 不会，因为故事都一样，
0: 对，差不多，大约就是这样。所以尽量不要做错事情啊。
2: 对，没错。
0: 我们台湾这么的完美，今天我也抛出来，
1: 嗯，
0: 讲到台湾哦，真的，我前两天有跟听众朋友说吧。台湾的完美真的是全世界没人比啊！
1: 台湾的完美，来说说看吧。
0: 光是讲，先讲一个，就我看到的这个，就是垃圾分类
2: 哦，第一名，
0: 这是第一名，全世界第一名哎、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先讲这个就好了，好不好？
1: 哦
0: ，OK， 好， 先播第一首歌就是黄丝带、
1: 好的，来，
0: 好，谢谢。

0: 这歌出现问题了。
1: 对，可能这首歌的音源不是，来源不是很 OK，
0: 对对对，
1: 对，可
0: 突
1: 以
0: 然中
1: 再，
0: 断，我的天哪！
1: 对，或者是他前面的那个缓冲还没有跑好，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呐、
0: 嗯，
1: 啊，
0: 好吧，那等一下我们再播哈。我们现在
1: 对，
0: 呢，就先来说一说我们的产品。
1: 对，
0: 刚刚既然讲到秋华姐，凡事啊都替这个听众朋友设想，我
1: 对，
0: 想这50多年来啊，不止50年了。
1: 对，超过50年，
0: 听
1: 超
0: 众
1: 越
0: 朋
1: 了。
0: 友应该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观察我们节目，
1: 是，
0: 观察秋华姐这个人，基
1: 对，
0: 本上呢是可以得到印证了，不需要去怀疑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在买我们产品的时候呢，应该是可以放100个心了。
1: 对，
0: 我不敢讲你可以放120个心，
1: 那，
0: 你暂时可以放100个心啊。像是我们的这些产品是
1: 对，
0: 非常非常的
1: 哎。
0: CP 值高的，
1: 我可以先分享一个故事，我
0: 可
1: 觉
0: 以
1: 得刚刚
0: 啊。
1: 就想跟秋花姐分享，让她开心一下。前阵子呢，我不是有分享说我的妈妈她就是朋友给她一个日本的牌子的胶原蛋白，结果呢，他们一群人甚至连我外婆他们呐、啊，吃着吃着呢，久而久之就是脸上都会长一些痱子，还是像粉刺的东西，嘿，就一颗一颗的，就吃了就哎呦。好像怪怪的，所以他们就不敢再吃。然后前阵子呢，我妈妈请我买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回去给她吃，之后呢，哇，她已经吃完一罐，效果很好。那她又去跟我的外婆分享，昨天我外婆呢就突然塞钱给我，跟我说：“你下一趟回来，你也帮我买一下你们家的胶原蛋白，我也想要吃。”对，然后我妈昨天也跟我说，哎，那你帮阿嬷买的时候，你也在帮我买好不好？所以就变成说我下一趟回去呢，我要带2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就是因为她吃了我们的胶原蛋白之后，发现完全不会有任何奇怪的痱子啊、疹子长出来，然后效果一样还是很好。现在呢，连我爸爸都在吃，对，而且我妈妈超坏的，因为她吃
0: 你
1: 那
0: 为什
1: 个，
0: 么用坏来形容？
1: 因为她吃那个日本的牌子，不是脸上长这个疹子还是痱子，他就不喜欢嘛。然后他就跟我爸爸说，那个日本的含有肾，你们男生好像也没什么差，不然这样，你把那个日本的吃完之后，你再吃善事的好了。他就是要我爸爸先把那些消灭掉。对，我爸爸为什么要吃呢？因为他的膝盖不是很好，他之前也有动过那个半月板的手术。那我们知道胶原蛋白是它的可以巩固你的软骨结缔组织嘛，可以帮助你的膝盖这些的。他吃了之后也觉得，哎。还不错哦，有感哦。所以说，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胶原蛋白它不只是帮助你漂亮，它是一个很厉害的工具人呐。
0: 是。

0: 需要他，他就去哪里帮助人。你看，还有人的牙龈松动啊什么的，也是要靠胶原蛋白来巩固的。
1: 对，
0: 所以说，不管是老的、年轻的，还是男生女生，都要吃胶原蛋白。我相信秋花姐如果听到连我家人吃了这个都觉得哎呦特别有感的话，她应该也会很开心，因为连我自己都很替我的家人们开心了，就哇，我们的产品对他们来讲是有效的耶，非常的感动啊。
1: 的确是这样的啊。好，它可以保护你的结缔组织，保护你的黏膜组织，
0: 对，
1: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好，有需要的话记住我们善事公司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也可以到丽人屋来。丽人屋的电话是27519922。地点呢稍微讲一下。
0: 好的，地点呢我们在忠孝东路的四段，其实搭大众运输的话，你是搭捷运板南线或者是文湖线到忠孝复兴站，四号出口上来呢，前面搜狗旁边的那个巷子，大胆的给它穿越过去，看到一个公园，再往前走一点，你就会看到歌林大厦。走进去电梯，水亏的按五楼，哎，不要讲台语，这样太粗俗了。我们就是很帅气的按五楼，出了电梯往右边看，丽人屋就在你的右手边，欢迎来坐坐哟。
1: 好的，来继续把没有听完的歌听完，希望不要出状况啊。

0: 错，终于听完了这首歌，刚刚私底下跟丽妍讨论了一下，
1: 对，
0: 可能是跟音档有关，
1: 应该是这首歌的音档，
0: 对，因为同一首歌会有很多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一个音源，
1: 对，
0: 音档上传，
1: 是，
0: 所以说当你选择了一个有问题的音档之后呢，可能它就会出现类似的状况，
1: 对呀、
0: 哎呀，现在真复杂，不像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多单纯呢、对不对？秋华姐一个人做节目，节目快开始了，
1: 对，
0: 冲进播音室里面，然后很优雅的
1: 抱着一叠的唱片，
0: 把这个唱片第一张先拿出来，麦克风先开，
1: 哎呦，
0: 再把唱片放到旁边的那个插槽里面，它不是有个孔吗？黑胶唱片中心不是有个圆孔吗？
1: 对对对，没错，
0: 你要套在那个唱盘上面，然后呢还要拿那个唱针，要弄到它的沟槽里面，它才会开始转，
1: 对，还会跟着那个槽的
0: 声音才会出来嘛。这个时候秋华姐就已经开始跟听众朋友问好啦，再讲一些有的没的，
1: 游刃有余啊，
0: 哎，讲一些话家常的话啦，就这样，然后呢接下来音乐起来了，秋华姐的耳机也听得到嘛，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把这首歌名啊，谁唱的，哎，给它带
1: 出来，
0: 是这样的，
1: 超厉害，
0: 以前都完全是那种类似有点机械式的，不是数位式的，像现在数位啊，虽然方便，可以容纳很多的档案啊，
1: 对，
0: 可是我觉得那个乐父。

0: 杂，出错的几率越高。
1: 对啊，
0: 就像 AI 也是一样啊、
1: 嗯、对，
0: 或者说各种设备精良的那种主被动安全的汽车、嗯、
1: 对，
0: 出来以后它的电子系统就容易出问题，机械式的反而开20年不会坏。
1: 对，
0: 是同样的道理，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啊、哎，好吧，那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吧。啊，这个我看到美国的太空总署啊，
1: 嗯，
0: 就是 NASA 嘛哈，他们正在招募志愿者参加为期1年的实验、
1: 哦、
0: 这个前前后加起来加训练的话一共是14个月了
1: 哈，
0: 然后14个月要模拟从地球前往火星的漫长旅途以及在火星上的生活状态。
1: 哎呦，
0: 等于说你会被关起来。
1: 对，
0: 他这个可能在太空舱里面，
1: 嗯，
0: 狭小的空间要容纳4个人，大概只有10来平的空间、
1: 哦、很小呢，
0: 15平不到。
1: 哎呦，
0: 60平方米嘛，
1: 嗯嗯，
0: 你去除一下你就知道，大概15平不到。
1: 对，
0: 4个人要在里面各自分工合作，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1: 嗯，
0: 然后呢在那个小空间里面要完成每天的盥洗啊，
1: 对，
0: 沐浴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上下洗手间的问题。
1: 嗯哼，
0: 你看我们这边还有洗手间哦。
1: 对呀、啊、
0: 他们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我就不知道了。
1: 哦，
0: 然后在里面还要练习这个类似这个无重力环境的适应、
1: 嗯、对，
0: 这些都要练习啊。然后接下来会适应模拟那个火星的地表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让你在那个里面呢去生活，
1: 嗯，
0: 也是要好几个月，每一个阶段叫练习好几个月。
1: 嗯，
0: 你不要讲别的，你就刚讲那个第一阶段在太空舱里面，
1: 对，
0: 好比说3个月好了。
1: 嗯，
0: 你受得了吗？
1: 我觉得一天就受不了了，因为无重力的状态下你要漱洗，你要梳头发什么的都是一个困难，就连写字最简单的事情好了，你说不定笔都握不住了呀。
0: 对，没有错、这都是问题啊。
1: 对啊，
0: 所以呢他们的条件还非常严格哦，你要来应征可能是志愿的，人家讲志愿者哦，但是还限制你的条件。什么条件你知道吗？
1: 哎，
0: 必须是美国公民啊。
1: 哦，
0: 那再来呢？
1: 谢谢。
0: 对，再来呢就是30到35岁，这一点你应该符合资格了。
1: 哎，我还没有、
0: 啊、你还没有？哎，
1: 还没啊，
0: 对不起哦，我把你讲老2岁。
1: 没关系。
0: 30到55岁。
1: 好，
0: 然后呢身高不能超过188公分。因为
1: 哦，不能超过180，
0: 因为那个太空舱里面太小了
1: 啊，没错、
0: 哎、所以说不能超过这个高度啊。
1: 188，
0: 然后再来英文流利，
1: 嗯，
0: 哇，这个很多人又被刷掉了。
1: 哇，对
0: 对，没有错。然后呢还有什么要必须通过身心评估。
1: 嗯，
0: 身心评估就是说你身体要好，
1: 对，然后你的心理状态也要稳定。
0: 对，没有错、这些你都要达到他们的标准，你才能够有资格来参加这个面试吧。
1: 是，
0: 然后也不能有饮食的限制，不能说哎呀我吃素哦、哎呀我不能吃那个4只脚的哦。
1: 对、
0: 哎、对，那不行，不能有饮食的限制啊、然后重要的一点我看到哈、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等一下我再说最重要的。
1: 好，
0: 你要具备工程、生物、物理还有数学这方面的学位。
1: 哇，这条件好严苛啊。
0: 非常严苛。
1: 嗯，
0: 但是讲到最后哈、我认为这是所有的条件里面我个人认为是最严苛的了。
1: 嗯，
0: 你不能有梦游，或是你不能够使用安眠或是助眠药物。
1: 哇，超级重点耶，不能够梦游，也不能够有吃安眠药和安眠药物的。
0: 对，
1: 其实安眠药物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药，好的东西啦。
0: 对，
1: 我们讲它是药嘛，
0: 是，
1: 我们应该是要吃食品类，吃自然的东西才对啊。
0: 对，所以大家听到我讲这个、你应该就知道说我为什么认为说这个反而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讲到安眠药，秋华姐不是常跟大家说吗？
1: 嗯，
0: 台湾现在使用安眠药的人数是多少啊？
1: 哎，不知道。
0: 非常非常多。
1: 对，但只知道是世界数一数二多的呀。
0: 那我告诉大家，那个药的数量、台湾一年用掉多少颗，你知道吗？你知道用掉多少颗的安眠药？
1: 多少颗呀？
0: 10亿颗，
1: 哇，10亿颗，
0: 十亿颗非常可怕、
1: 哎呦，
0: 非常可怕。
1: 嗯，
0: 所以说不能开玩笑，
1: 真的，
0: 所以我才会认为说这个是真的是最重要的。
1: 对啊，
0: 所以讲到安眠药的话，我就想到我们的另外一个产品啊，
1: 嗯、
0: 要跟大家分享的。

0: 就是什么呢？
1: 哎，就是我们的胎盘素啦，
0: 对，就
1: 可
0: 是我们的胎
1: 以，
0: 盘素。
1: 对，让你养颜美容，但是又帮助睡眠，你看多棒啊！重点是里面呢，它的成分西番莲、芝麻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品类的，它不会有药物的这种副作用等等的，然后呢，可以舒缓你的焦虑情绪，减缓你更年期的。

0: 们的，如果说你可能之前有在吃安眠药的，你说不定就可以靠胎盘素来替代掉你的安眠药，因为它还可以稳定你的中枢神经，让脑波平静，
1: 对，
0: 然后可以有深沉的睡眠，
1: 是，
0: 这就代表说你也不会梦游啦。
1: 不会。
0: 通常有梦游的人应该是潜在压力真的非常的大，或者是家里有一些遗传的病史啦。对，所以如果说真的有到梦游地步的人呐，你可能就真的要介入一下身心科的治疗
1: 真
0: 哦。
1: 的，真的，好，那宝贝，对不起了，我不能去参加 NASA 的面试，因为我资格不够，我有在用安眠药，而且用的很多，真的让您失望了。
0: 哎呦喂。
1: 来，宝贝，对不起。

0: 被听众对不起，我没有来现场，真不好意思。
1: 没关系，小姐。
0: 真的，最近常常在家连线，听众朋友都有点。怎么这么不尽责
1: 啊？不会不会不会，听众朋友会体谅秋华姐。
2: 真的，
0: 哎呀，在昨天礼拜天居然可以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电话，
1: 嗯，
0: 好可爱哦。
1: 哦，
0: 我打到我家里来了，
1: 嗯哼，
0: 打家里的电话。哦，奇怪，怎么会有电话是家里的电话啊？我真的手机也就有可能好，有几位听众朋友跟我加来，但是手家里的电话我真的是很少，哎，真的很少。
1: 嗯，
0: 这位听众朋友叫做王婉玉。
1: 哦，
0: 他跟我讲说，我问他说，你怎么会打我家里的电话呢？他说公司没人接。
1: 嗯，
0: 假如打到27519911没人接，就是休假。
1: 哦，
0: 好，而且礼拜天一定没有人的嘛。
1: 哦，
0: 加上又台风，对不对？
1: 嗯哼，
0: 没人接，你就直接跟电话讲话就好了。
1: 嗯哼，
0: 那留言，我是谁？我是王婉玉，
1: 好，
0: 我要订优酷力两瓶，
1: 是，
0: 这样就 OK 了。
1: 哎，
0: 如果我们查你的啊，那个怎么讲，

0: 电脑上没有你的名字或怎么样的话，那可能是新的听众。
1: 嗯哼哼，
0: 所以我们就会啊、你留电话，我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就回话给你。
1: 是
0: 哦、如果直接啊你就讲你家的电话，那我们查电脑有你的资料，
1: 嗯哼哼，
0: 我们就直接帮你寄了。
1: 是，
0: 原来王婉玉，我后来问他，我说你怎么会打我家的电话？他说他打公司没人接，
1: 哦，
0: 所以就打。我说你怎么会有我家里的电话呢？
1: 嗯嗯，
0: 他说很久很久以前，我就跟你聊过天，然后有留你的电话。
1: 哦，
0: 你记得吗？啊、豆豆结婚的时候，我有去给你请客啊。
1: 哦。
0: 我都忘记了，忘记了、
1: 哦、我记得那时候秋花姐好像有两桌，有两桌给听众朋友，
0: 招待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对、王婉玉就是有参加豆豆的这个结婚的晚宴。哎呀，这么久的听众朋友，他还继续每天都在听午后两点
1: 的、
0: 哎呀，我真的好感动哦，
1: 真的
0: 感动得不得了，
1: 一辈子的缘分呢、啊嗯。
0: 对，那他就是定。优酷力两瓶就这样子啊、
1: 嗯、
0: 啊，所以呢优酷力真的很棒，我们的优酷力真的很棒。我前一阵子就是也是走跑步机嘛、
1: 哎、
0: 走的又走跑步机，然后又踩脚踏车，
1: 是
0: 坐着踩，
1: 哎
0: 哦，结果呢真的膝盖右边的膝盖有一点不舒服、
1: 嗯、
0: 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好，我每天都有在吃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跟我们的优酷力，不然以我的年龄的话，我不能走也只不过是这两年多的事情啊。
1: 对对，
0: 以前我还是都是走路啊，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我都还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我是几岁的人啊，你说对不对？
1: 嗯、
0: 哦、都是因为有吃的很勤劳，我们的优酷力，
1: 嗯，
0: 所以后来我真的就真的是很认真，九颗一定没有停过，就是九颗九颗都是九颗，
1: 是，
0: 你知道吧？哦，所以说听众朋友很简单，假如你真的是有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你就多加个三颗的话，真的里面有玻尿酸跟补骨三宝。
1: 嗯
0: 哦，还有一点要加三颗的是，如果你没有在吃别的钙，你年纪已经都到65岁或者是60岁以上，你就一定要吃到九颗。
1: 嗯哼，
0: 因为我们里面有柠檬酸钙，
1: 嗯，
0: 是最好吸收的钙。
1: 是
0: 哦，不然的话，你在50几岁，你一定要再增加，再另外买钙、
1: 嗯，
0: 你知道吧？但是一般的钙吃多了，你肾会结石，
2: 哎，嗯，
0: 比较容易，
1: 嗯，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的不会，因为是柠檬酸钙，好吸收的钙，所以不会有这种问题，哈、哦，
1: 嗯，
0: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记得哦，好不好？
1: 是的，
0: 嗯，好，那优酷力是很便宜，我们两个月份只有卖1980，
1: 是
0: 1980，里面还有玻尿酸哦，
2: 嗯，
1: 对呀、啊，
0: 补骨三宝以外还有玻尿酸，哈、哦、啊，另外。优康宁也是1980，
1: 对，
0: 两个月份，
1: 但是 CP 值很高，对不对？
2: 很高，
1: 你看它四大组成分呢、啊，所有的 B 群家族、哦、
2: 全部都给你，
1: 它不是从里面只选几样什么、给你维他命 B1、B2、B6、B12，顶多这样嘛啊。
0: 我们 B7 都有，
1: 我们是全部都有嘛。
2: 对
0: ，B7 别人很少有，
1: 嗯，
0: 但是我们连 B7 都有。
1: 这只是其中一个组成分哦，
2: 嗯、
1: 另外的组成分就是我们的姜黄素了。
0: 对
1: 对，
0: 它可以抗发炎，
1: 对，
0: 体内。外表有任何的发炎啊，有的你看不到的，
1: 是，
0: 那你就靠我们的姜黄素，
1: 对，
0: 它是提高到98%哦、
1: 哎，
0: 它是主成分哦，
1: 嗯，
0: 哦、还有什么
1: 黄金藓的藓精，
0: 对，比较有应酬的朋友就非得要吃不可，
1: 对、
0: 哎，因为大陆有一位听众朋友的那个弟弟住在大陆，一次回来一买就是20瓶，
1: 嗯哼，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自己周围的朋友也因为他的介绍。然后买回去、送给朋友，结果朋友也在吃、
1: 嗯、
0: 每次一来就是一回来台北就是20瓶带回去，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他们有在应酬嘛，因为他弟弟，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弟弟是在大陆做生意的，
1: 是，
0: 嗯，所以呢很棒，这个弟弟很会照顾姐姐，这个很会照顾，很孝顺啊，
1: 嗯哼，
0: 因为自己没办法照顾妈妈，带到大陆去住不惯，
2: 嗯，
0: 他又没有办法回来带太太回来、
1: 嗯、
0: 他是大陆的太太好像，
1: 嗯，
0: 那没有办法回到台湾来照顾妈妈，
1: 嗯哼，
0: 结果呢这个姐姐呢已经嫁了啊，结果呢到最后不是姐姐常常回去，但是很不方便，人家毕竟是结婚了，
1: 对，
0: 又有这个婆婆，你知道吧、
1: 嗯、对，
0: 结果现在变成把妈妈带到他家去，婆婆接受、
1: 嗯，

0: 后现在，哎呀，这个弟弟好棒哦，不但请了外佣照顾他的妈妈，
1: 嗯，
0: 也照顾那个亲家母一起。
1: 是啊，
0: 你看，
1: 真好，
0: 变成这样的一个家庭，而且呢，也当然了，负担一些生活费用嘛。
1: 嗯，
0: 所以呢，她婆婆就非常的高兴说，有亲家母来一起住，我反而都可以偷懒，不用帮忙做家事。
1: 他这个真是典范啊，一般的家庭传统家庭是做不到的。就是说亲家嘛，虽然讲亲家，那是儿女之间结姻亲，
0: 就是啊，
1: 跟老的两个好像根本没什么关系，但现在不一样啊。
0: 好棒哦，真的。嗯，好，我们学习
1: 学习学习啊，
0: 一定要懂得学习才重要。
1: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王婉玉。
1: 好的，
0: 更要谢谢另外一个听众朋友了，你大概也认识啊。
1: 嗯，
0: 我们另外一个听众朋友叫方君，是我们最忠实的听众，提供好多的资料给我。
1: 是是是，
0: 我到这两天台风天我得好好把它听一下。他讲的是什么？以防养老的陷阱。
1: 好好，以防养老的陷阱。
0: 这里面有陷阱哎，真的，到底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宇飞他们家就是妈妈就是
1: 以防养老，嗯，
0: 以防养老，
2: 以防养老，
0: 尤其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是，
0: 所以真的有陷阱吗？我们再来问清楚之后，
1: 改天问问看宇飞啊。
0: 本来没有，他讲他不知道，他讲的时候不会，那这里讲的不一样，所以我也不敢直接把它拿来原因。
1: 对，而且不同的
0: 节目中，
1: 不同的银行条件也不一样，
0: 对
1: 不
0: 对？
1: 哎，好吧，多比较了啊，
0: 都了解。
1: 好
0: ，OK， 好。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含着眼泪我跪苍天》，
0: 你看，这是 AI 的歌曲，
1: 好好好 ，OK， 好。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好的，听众朋友期待的这个七海游侠来啦。今天很高兴啊，我们要连线这个东南旅游。东南旅游呢，过去我们也经常连线他们的哈。今天是访问他们欧洲中东副
1: 欧洲中东客
0: 的副理陈品明，陈副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就是意大利。但是跟平常大家所熟知的意大利的玩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请这个陈副理上线。副理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是，你好，你好啊，感谢你上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要来跟我们讲一个不一样的意大利啊。大家认为说啊，都趁暑假，尤其现在暑假要到意大利去旅游嘛，对不对？亲子同欢呢、啊。但是现在好像有一个另类的玩法，叫做东游意大利。而且是十日游，那这个怎么会想到来推一个东游意大利啊？这个它的不一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啊，因为这个过去大家习惯夏天去欧洲放假放暑假的时候去，但是我们现在推荐冬天，其实呢可以用更聪明、更从容的步调，因为人变得比较少嘛，少了这个夏天的酷热。然后呢，少了这个排队的人潮，
0: 是。
2: 然后重点是价钱更甜啊，
0: 哦，
2: 可以，对，可以用这个比较精致的体验来玩这个意大利这样子。
0: 哦 ，OK， 价钱很甜，到底有多甜？这个东西待会再说了哈。现在先不讲啊，先来介绍一下意大利。
1: 啊、
0: 我看到说好像，我不晓得丽妍你有没有看到？
1: 有，
0: 那个
1: 还在那边
0: 大牛
1: 欲罢不能，
0: 大牛罗时丰。他不是有个 YT 频道吗？
1: 我们的国民鼓掌。
2: 对对对对，
0: 他带他的员工，他犒赏他的员工，
1: 对，
0: 去意大利玩十天，而且都高档哎，非常高档的行程。
1: 对啊，因为他光是在搭飞机这个就可以感受到我们这次主题又慢活又奢华的感觉，而且 Johnny 副理好像也有出现在影片当中，是不是呢？
2: 哎，是，
1: 对，
2: 就是我。
1: 哎，对，所以我们想要先请您分享一下，说在这一趟的行程规划上啊，是如何要做到像影片那种哇又舒爽，然后又玩得很尽兴的感觉，还有在那个广场喝那个水，有没有？每个人都说，哎，那你来喝喝看一下。是啊。
2: 好，首先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现在台湾跟米兰啊，每周已经是天天都有直飞米兰的航班，跟搭乘长龙航空。对，那我们就不用转机。第一个航班来讲的话，就是比较舒适一点。
1: 对。
2: 那在接下来呢，我们有特别安排一段这个意大利的高速火车高铁。把这个原本坐游览车的时间啊，大概4个小时缩短到只剩大概2个小时，减少一半。
1: 哇，真的。
2: 对，那把这个交通时间省下，因为大家知道出游的话呢，时间就是金钱。
1: 对。
2: 宝贵的旅游时间是很重要，所以说把这个时间省下来，转成呢你在意大利悠闲喝咖啡的慢活时间。
1: 哦，听起来就很惬意啊。
2: 对啊，然后再就是住宿呢，其实影片上面呢，因为篇幅有限，没有办法说一的来做介绍。
0: 是，
2: 但是我们这个行程还贴心安排升等2个晚上的5星级饭店。
0: 这个是在罗马对不对？
2: 对，在罗马，而且呢，我们行程是不用天天换饭店。
0: 嗯，
1: 哦，这好重要。
2: 对，你不用打包行李是一件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所以说，你这2天升等是对每一个旅客都一样，还是说特别对大牛他们？
2: 没有，对每一个客人一视同仁，每人人有奖。
1: 对，那我还看到那个他的 YT 影片哈、哦，他
2: 对。
1: 你们带到一个那种可以说有一些是不接团的那种餐
0: 嗯，
1: 厅，对不对？
0: 哎，
2: 对。
1: 然后那这样的话，如果您带一般的那种旅游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听众啊，或者说一般的旅
2: 对。
1: 客，就不会到这种餐厅吗？
2: 哦，这个都是我们有跟特别跟当地的导游跟当地的餐厅去谈的，
1: 有
2: 就
1: 塞
2: 是
1: 好就对
2: 大
1: 了。
2: 牛，对，都有谈好，对不对？就是
1: 哦，
2: 我们大牛团体去那边吃的跟住的，都是会让我们的参团旅客一样有一模一样的享受，这样子。
1: 哇！我最主要就要
0: 哦，
1: 问这个，这
0: 对，
1: 样的话就有吸引力喽。
0: 嘿，没
1: 因为我
2: 错，
1: 看到那个
2: 对。
1: 影片，我真的好想去吃那个东西。
0: 对
1: 它那
2: 呀，
1: 有
2: 真
1: 名的
2: 的，
1: 餐厅，你知道吗？一看就高档，然后空间也不大。照
0: 对，
1: 理讲，它也没有太多空间给团体。结果东
2: 对，
1: 南可以做到这个，去谈得下来，我觉得也不简单。
0: 真的不简
1: 我看
0: 单，
1: 那个意大利面，我看了我就真的是受不了那个诱惑。然后上面还有
2: 真
1: 龙
2: 的
1: 虾，
2: 龙
1: 你知道
2: 虾
1: 吗？
2: 意大利面，
1: 还有龙
0: 就
1: 虾，
0: 开
1: 哎，
0: 始流口水了，
1: 对，
2: 对，还有牛排，
0: 对，
2: 佛罗伦斯的这个丁骨牛排是非常有名的。那我们安排呢，跟坊间呢也不是吃一模一样的那种团餐餐厅，我们是特别去谈一个有红虾评鉴等级的这个丁骨牛排。
1: 那差别在哪里啊？你说红虾评
2: 一
1: 鉴？
2: 般的，当然我们就纯粹从分量来讲就有差了。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市面上团体在用的话，大概一个人是200克左右，但是我们这个红虾评鉴等级，当然它口味比较好之外。它分量呢，2个人大概可以吃到1公斤的这个筋骨牛排，
1: 一个人500克
2: 一个人500克左右，
1: 哇
0: 对，
1: 塞！
0: 好，那讲到吃的呢，其实我就想问啊，因为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是有到托斯卡尼去酒庄跟去体验披萨。通常啊，以我自己这种真咖怂来讲的话，我对意大利想的就是米兰、比萨斜塔、佛罗伦斯这些，就
1: 精
0: 是
1: 品。
0: 对重点区嘛。但托斯卡尼，我就是只记得有一部电影叫托斯卡尼艳
1: 艳阳
0: 阳下，
1: 下
0: 对，所以
2: 是
0: 说
2: 非
0: 我
2: 常
0: 看
2: 有
0: 到，
2: 名。
0: 对啊，这一次既然有到这里，然后去品酒去做披萨，我觉得好像蛮少有旅行社会这样安排吼，是不是呢，傅里？
2: 对，这基本上现在市场上的行程来讲的话，我们算是第一个安排这2个元素同时存在在同一个行程里面，包括去酒庄品酒，然后呢，在酒庄里面托斯卡尼的葡萄园环绕着你，在那边吃一个午餐，非常的舒服。
0: 哇，我突然觉得
2: 然后
0: 我
2: 呢，再
0: 是，
2: 安排一个在罗马做披萨的体验。那这个我们从揉面团开始，然后一直到进火炉窑烤，烤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把它当成午餐把它吃掉。这样子呢，除了吃之外呢，又多了一份手做的温度，这样。
0: 对，有吃有玩，然后又自己动手做。
1: 然后讲到这个酒庄啊，我看了啊，他们在那个酒庄里面的餐厅吃东西嘛，然后喝红酒，我就
2: 对。
1: 很好奇，因为这个托斯卡尼的红酒啊，都是很有名的，你知道吗？而且售价也不便宜。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副理，你们在这边喝那个红酒，它是什么样的口感？应该是相当高级，相当不
0: 是
1: 错，对
0: 偏
1: 不对？
0: 甜的那种呢，还
1: 还是
0: 是？
1: 带一点酸啊？
2: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品牌叫做皮昂迪，奇昂迪，
1: 有听
2: 这
1: 过，
2: 个
1: 很
2: 是
1: 有名。这
2: 很
1: 个
2: 有
1: 品
2: 名
1: 牌
2: 嘛，
1: 其
2: 对不
1: 实是
2: 对？
1: 带一点酸。对。
2: 我们去那边品尝的，其实有2种红酒跟1种白酒。对，然后呢，我们品尝的，它会让你品尝一种比较年轻的、比较口感比较强烈一点、要酸涩的，跟一种比较成熟的红酒，它喝起来就比较温和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红酒放久了之后，它口感就会自然会比较温和一
1: 会
2: 点。
1: 纯化。
2: 对，所以说我们品尝2种红酒跟1种白酒，但是这边的酒庄产出来的酒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1: 奇
2: 奇
1: 阳
2: 昂
1: 帝，
2: 迪这个牌子，
1: 对，
2: 没错。
1: 非常棒，这个就是看你个人的口感。他刚才讲有一些酸涩的那种，可是就代表它单宁比较高一点。
0: 对，我刚刚已经神游在红
1: 对，
0: 酒的
1: 没有
0: 世界
1: 错。然
0: 里
1: 后我
0: 面。
1: 看这个最后你们用完餐，那个大牛啊，好像应该有买了一些酒，然后他让他的员工帮他这个抬着，
0: 把它抬上
1: 对
0: 有。
1: 他买的应该就高档了。
2: 对。
1: 哇，那边酒照理讲就算再高档。在原产地买应该还是比在国内买要便宜许多，因为台湾的这个，我记得红酒的关税是100%，
0: 哎呦，好，
1: 所以说带
2: 绝
1: 回来
2: 对
1: 基
2: 在
1: 本
2: 里
1: 上
2: 面，
1: 应该还好了，带
0: 自
1: 回
0: 己
1: 来，
0: 扛
1: 因为他
0: 了，
1: 人多嘛，
0: 对，
1: 他员
2: 对
1: 工
2: 啊，
1: 加
2: 对
1: 起来。
2: 啊，

0: 十几个人分一分，一个
1: 可以
0: 人分
1: 去
0: 给一
1: 试
0: 两
1: 那个
0: 瓶，
1: 行李的重
2: 对
1: 金属
2: 对对，
1: 啊。
0: 哎，好棒哦！
2: 对，只要再超过我们这个出入境管理局规定的这个
1: 数量，
2: 分量就可以。
1: 嗯
0: 对对对，
1: ，OK，
0: 你看从刚刚访问到现在，我们都在讲吃的，有没有？
1: 哎呀，会发现是吃货了，每一次的这种七海游侠单元根本就变吃货单元了
0: 听
1: 呀。
0: 众朋友可能很急，哎呀，冬游意大利
1: 对
0: 跟
1: 啊，
0: 这个暑假游，差别在哪里？
1: 在
0: 这
1: 哪
0: 天
1: 里
0: 气是不
1: 啊？
0: 同
1: 对，不
0: 了啊。
1: 要再讲吃
0: 然
1: 的这
0: 后
1: 样
0: 呢，
1: 吗？
0: 在天气上面会不会冷啊？他们关心这个，然后带我们去哪里玩呢？这个是不是请副理再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1: 对。
2: OK，其实我们去的景点呢，冬天、夏天，当然它的景色都一定会有它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会主要推荐冬天的话，第一个就是像刚刚讲的人潮，第一个一定会比较少，而且会少很多。
0: 是。
2: 再来就是说呢，我们天气来讲，冬天呢，因为意大利大家都知道在南欧的部分，它冬天也不会说冷到非常的不舒服。
1: 对。
2: 对，所以说我们安排冬游意大利的话呢，第一个天气来讲不会到。很冷，很冷，很冷，也是蛮舒适的。当然，早晚还是要加大外套啦。
1: 对，
2: 对，
1: 那我
2: 然
1: 可
2: 后
1: 以
2: 又
1: 问，
2: 少了这个拍照的人潮，玩起来又更舒服一点。
0: 好过瘾
1: 对，那我可以问一下说，在冬天的意大利啊，他们的你说不会到太冷，大概平均可能摄氏是几度呢？然后它会不会有下雪的情形出现呢、
2: 哦。下雪的话比较少一点，都最多是在那个北翼的部分
1: 对，比较
2: 会
1: 北
2: 稍微
1: 边，
2: 下雪，对，北翼的部分。
1: 对，
2: 那气温的话呢，当然这个粗略的讲，大概就是在10度上下。
0: 那其实
1: 是蛮舒服的
0: 因为
1: 啦，
0: 它应该比较干燥一
2: 对，
0: 点。
2: 早晚会到5度以内，但是就是要穿大外套啦，那是冬天，对，那是如果说白天有太阳出来的话，大概到10度左右，
0: 我相信没问题。在
1: 对，
0: 台湾住久就知道，到冬天其实那种湿冷反而受不了。
1: 对
2: 啊，
0: 你到
2: 对啊，
0: 了
2: 对
0: 那
2: 啊，
0: 种
2: 而且
0: 欧
2: 他们
0: 陆
2: 是
0: 的国
2: 干
0: 家，
2: 的，
0: 没问题，是干的。
1: 对，
0: 就是
2: 对，
0: 说，
2: 他们
0: 就
2: 是
0: 像
2: 干
0: 大家
2: 的。
0: 到日本一样，下了
2: 对
0: 雪你也不会觉得太冷。
1: 对，
0: 哎，
1: 反而他们那种气温我们比较可以接受。
0: 真的，
1: 好，那问完
2: 对。
1: 天气之后呢，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旅游的景点嘛，刚吃的、天气的，在玩的景点很重要。刚刚有稍微提到说会去米兰啊，然后我有提到说会去佛罗伦斯、
0: 佛
1: 罗
0: 罗
1: 马
0: 伦
1: 这些
0: 斯，
1: 的。那我想问特别一点的副理，有没有一些地方是你觉得哎呀特别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我讲了这个，你觉得立马想要到我们东南旅游赶快报名的那种行程？
2: 最近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我们有一出这个韩剧叫做《爱情怎么翻译》啊，
1: 有啊，怎么
2: 里面
1: 没有？爱
2: 安
1: 死
2: 排这
1: 了！
2: 个。取景的场景叫做锡耶纳古城，我们这个景点也把它安排在这个行程里面，带大家去走访这个最美的这个扇形广场。对，那另外还有一定要看的就是比萨
0: 比
2: 斜
0: 萨
2: 塔
0: 斜
2: 这
0: 塔，
2: 个，
1: 对，
2: 对，很有名吧？这个一定要看，
1: 大家
0: 一定
1: 都要
0: 要
1: 去
0: 去。
1: 拍那个浮着比萨斜
2: 对，
1: 塔那个角度
2: 大
1: 照。
2: 家可以利用各种创意去拍摄那个浮铁塔的角度，
1: 对，没错。
2: 对，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斯。
0: 哇，这个
1: 超
0: 精
1: 有
0: 彩！
1: 兴趣，我超有兴趣
2: 哦，
1: 的。
2: 走在街道上面都觉得自己啊，这个文艺气息都散发出来。
1: 对，被文艺气息给熏陶了，这样。
2: 对，
0: 哇，真的是蛮精
2: 那
0: 彩。
2: 这个我们特别还有安排的话呢，就是威尼斯，我们还有安排搭这个游船，
0: 游船，
2: 贡多
1: 对
2: 拉游
1: 呀、
2: 船。
1: 一定要的吧。
2: 对，穿梭在这个威尼斯的水巷街道里面，
1: 那游船的行程大概会多久的时间？这个体验时间呢、
2: 大概25分钟左右。
1: OK。
2: 对，
0: 我
2: 然
0: 后来
2: 后
0: 看了你们的影片看了那个 YT 频道影片，我才发现说，他们这个威尼斯里面那些摇那个贡多拉船的那个完全是世袭的，有一些是从他们阿公那个年代就在摇，然后传给他爸，他爸再传给儿子，
1: 哇，
0: 就
1: 世
0: 这样
1: 袭
0: 子。然
1: 制
0: 后
1: 度。
0: 他有限制数量，好像全部加起来才400多个船，对不对？
2: 对，我主持人真的有在看这个影片哦，
0: 有，
1: 认真在看，
0: 我有看，
2: 很用
0: 真
2: 心
0: 的，
2: 在看哦，
0: 真的真的，哎，好棒！我喜欢意大利嘛，
1: 哦，
0: 那也曾经去过一次米兰，
1: 对，
0: 但很遗憾的，我迷路了。我们那时候跟那个朋友自助旅行，结果呢，也是差不多10几20个人，然后那个朋友他本身也是做这个半自助旅游的啦，然后后来他一直在找我。整个米兰的那个马路都辐射状的，结果后来就很难去界定说我在哪里，我们就利用电话通话，
1: 对，
0: 结果后来找到我的时候要离开米兰了， 离开米兰要往那个别的地方去，然后我连米兰大教堂里面都没进去，
1: 哦，太可惜了，
0: 我就只有在门口赶快拍一个照片。
1: 嗯，
0: 那个米兰大教堂真漂亮，它的那个门上面的浮雕太美了。嗯，没关系，下回找机会再跟你们一起去了。
1: 对，
2: 对，东南旅游带你去。
0: 谢谢，感谢，感谢。
1: 下次我们自己员工们自己办员工旅游，这样员工自己员工旅游。
0: 对对对。
1: 对。
0: 不过讲到这个旅游总是要花费嘛哈，但是CP 值值不值得就非常的重要。嗯，你暑假旅游的话人很多，然后呢机票很紧张，
1: 嗯，
0: 饭店也很紧张，价钱也低不下来。那讲到冬季，为什么你们要推这个冬季旅游？就是它的价钱比较甜。那还是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比如说我们正声，我们这边节目的听众如果要去参加这个，你们会不会有什么优惠啊？
2: 哦，没问题啊，今天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
0: 哎，
2: 我们在这个7月31号之前指定报名我们这个行程，
0: 嗯，
2: 正声广播听众独享哦，
0: 嗯，
2: 第二人再折4000的优惠。
0: 哦，第二个人可以折4000块现金的优惠。
2: 没错没错没错。
0: OK， 好好好，太棒了。
1: 对，嗯，
0: 刚刚从头到尾啊讲了很多，比如说他们特别安排了一个高速火车，本来拉车要4个钟头，变两个钟头，这个就节省2个钟头时间玩哦，
1: 对，
0: 或者说吃好吃的哦，
1: 是，
0: 我还看到他们在冬天吃冰淇淋，
1: 哦，
0: 哦，那个大牛对于那个开心果口味的冰淇淋赞不绝口，
2: 真的，
0: 我跟你讲，我是不知道什么口感，我因为那个时候到意大利是在杜林这个地方，杜林的冰淇淋也很有名，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吃开心果口味的，
1: 哦，
0: 但是我相信一定很棒，一定很香，
1: 而且最近开心果。我又这么的红，
2: 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对对
1: 对，
0: 那个，如果说应该都包括叫团费吧，还是我们要自己买？
2: 我们团费是没有包含这个部分。
1: 哦，就是如果你想要团费会包含正餐的部分，但如果你自己，哦，对，但是你自己想
0: 要吃的话，
1: 零食类的啊，体验那种街道小吃，
2: 跟你介绍哪边的这个特别好吃。
0: 那我问一下，那个大牛吃的那个。那个开心果口味的那个冰淇淋一支要多少钱？
2: 一支好像1.8块欧元。
0: 哦，那便宜啊，
1: 嗯，还 OK，
2: 便宜啊，便宜一球，
1: 嗯，
0: 那你就算
2: 两球，2块欧元，
0: 两块欧元不贵啊，你两块欧元
2: 不贵啊，
0: 等于说是那个60-70块嘛，
1: 嗯，
0: 那不贵
2: 啊，
1: 对呀，真的还 OK 耶，
0: 台湾
1: 物价来讲的话，
0: 台湾的冰淇淋动不动就要上百耶，
1: 应该说你在台湾吃意式冰淇淋动不动就是破百，啊，
0: 对，
1: 哦，对，所以你到当地吃，哇，又更接地气的感觉了，有没有？
2: 是。
0: 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个频道里面玩一个游戏，哦，我觉得很好玩。
1: 对，
0: 他们大牛罗时丰教大家把那个自己的信用卡拿出来，
1: 嗯，
0: 然后就抽，然后这一拖，我们吃一个小吃或者喝一个什么东西，抽到谁付账，
1: 哦。你看的比我还细耶，因为其实我只有看半集，然后我就一直停留在他们在喝那个水那个画面，
0: 啊，对，
1: 我都注意在一些很搞笑的地方，这样。
0: 哎呀，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对，
0: 意思
1: 这两集真的很好看。
0: 对对对，好了。
2: 影片是真的蛮精彩的。
1: 对。
0: 那大家自己进去看了啊，
1: 嗯，
0: 自己在那个 YouTube 频道去搜寻一下哈，就可以看到大牛他们带员工去旅游的这个精彩愉快的过程。
1: 没错。
0: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很高兴访问这个东南旅游，就是欧洲中东客的副理陈品明哈，感谢感谢副理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啊，哦，谢谢谢
1: 谢
0: ，OK， 下回再聊，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好 OK，
1: 对，聊完之后都想要去意大利了呢，想要立马就用任意门穿梭过去了。
0: 他们这次就是一个领队嘛，哈，
1: 嗯，
0: 好像就是陈副理。
1: 对，
0: 然后再加
1: 一个配
0: 一个
1: 导游，
0: 配一个导游，
1: 嗯，
0: 对当地文化饮食很了解的，
1: 对呀，
0: 啊。然后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
1: 嗯，
0: 又有不同的地陪，
1: 对，没错。
0: 哎，所以我是觉得招呼的还算蛮，
1: 对，我觉得东南旅游在他们这次的行程规划上面是做的蛮贴心的，然后也蛮精致的啦。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是啊，
0: 你说一般我们听众朋友上了年纪哈，总会担心一件事情，
1: 哎。是不是苦累袂当背起来？
0: 对，阿叻，我都跟你讲哦，
1: 嗯，
0: 我们的产品你要认真的吃。
1: 对，
0: 刚刚听到秋花姐讲什么吗？ 秋花姐现在每天吃我们的优菇里吃几颗？
1: 她吃九颗啊。
0: 那个你不要一听九颗你吓到哈。我们的颗粒是非常小的。
1: 对，圆圆的，很好吞。
0: 这个为什么要变成小颗的？这个有一个这个因缘的。
1: 一个故事吗？
0: 以前是大颗，很大颗。
1: 哦。
0: 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就知道，多次跟秋华姐反映，哎呦，你们产品很好啦，但是就是哈，秋华姐紧张啊，但是什么？但是太大了，吞不下去。然后秋华姐，你看这个安全的思维又出现了，担心大家卡在喉咙，哎呦，立刻就在想要怎么样把它变成比较小一点。你不要以为说变成小，好像价钱就便宜了吗？错。成本更高哎，
1: 嗯嗯，因为他反而还要缩啊，
0: 你要缩啊，
1: 对，
0: 这个概念跟你去买童装，大家都当过父母了啊，现在很多都是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了啊，嗯，你去试试看买童装，
1: 嘿，更贵，
0: 买童装比大人的衣服还要贵哎，
1: 对呀，
0: 就是这个逻辑啊，所以说我们从大颗变成小颗，但是你要有足够的量啊，
1: 对啊，
0: 你的剂量该摄取多少就是多少啊，所以说要六颗，
1: 对，
0: 才能够。比照之前的大颗的剂量，
1: 是的。
0: 然后呢，现在秋华姐自己是吃九颗，
1: 九颗，
0: 哎，她是跟大家分享她的身体状况，她自己靠我们的保养品
1: 是
0: 维持的相当的不错，
1: 嗯，
0: 就是这样，有她有在用心吃，
1: 真的，
0: 真的，所有的保养品，包括皮肤保养品，她有在用心的擦，用心的在做这些功课，
1: 而且她是很规律的哦，几点该吃什么，几点该吃什么，她都会安排妥妥当当。
0: 所以到哪里去啊？别人看到她的皮肤，
1: 对。
0: 你怎么会发光？你怎么会看起来那么年轻，皮肤那么好？不相信他实际年龄，尤其他去看病，你必须要出示你的身份证件嘛，健保卡。
1: 对，
0: 所有的医护人员看了以后都不相信，
1: 对，
0: 你有这个年纪。
1: 而且我觉得秋华姐有一点很可爱，她会一直觉得说，她最近不是比较常坐轮椅嘛，所以她就会觉得说，路人看到她是不是都因为觉得她坐轮椅的？但是我就换个角度想说。会不会是因为大家看到他吓到说哇怎么会有人皮肤这么好看
0: 是
1: 然后皮肤这么好看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会坐在轮椅上就是变成说大家其实不是第一眼是想说为什么他坐轮椅第一眼是哇怎么会有人皮肤这么好啊
0: 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没有别的保养来的、
1: 保养最重要
0: 真的、我们在他旁边我们天天看
1: 对
0: 我们当然知道嘛
1: 嗯
0: 他不是讲假的哦，
1: 真的不是，他
0: 就是这样子哦，他真的像我们现在在访问，他如果在现场，他这个时候是在外面，
1: 对，
0: 然后打电话处理他的事情，
1: 然后吃胶原蛋白，
0: 然后吃胶原蛋白，他真的每天照做，真的，我们跟没有骗大家哈，
1: 没错，
0: 好了，要健康的真的就是要努力了，
1: 是，
0: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1: 啊，
0: 也没有天上掉馅饼的，
1: 然后没有
0: 丑女人，你一定要透过努力，
1: 对，只有男女人，
0: 你身体要健康，你就多花时间。然后去对待它就对了
1: 对没错、
0: 不能不当一回事了
1: 是啊
0: 而且现在最贵是健康嘛对不对好了这个秋华姐的皮肤好还有这个身体健康
1: 对
0: 虽然现在坐轮椅啊、但是呢
1: 可是她整个状态
0: 是好的
1: 对都
0: 是
1: 靠
0: 偶然
1: 没错
0: 这不是偶然来的
1: 是勤劳来的
0: 真的

0: 皮肤好不是偶然的，
1: 绝对不是。
2: 好啦，不好意思啊，讲得我脸都红了。
0: 就是因为你努力啊，
1: 对
0: 啊，这个我们是看在眼里，又不是讲假话。
1: 不需要脸红。
2: 谢谢谢谢，我比别人多擦一次，因为中午要上班嘛。
1: 嗯。
2: 所以我一定中午一定会梳洗完了以后重来擦一遍。
0: 对。
2: 第一就是我们的金斑美白，金斑美白现在又提高它的成分了，
0: 哎，
2: 更棒。
0: 对。
2: 哇，真的。我好满意哦！
0: 对对对，
2: 我最近有一点小奢侈。
0: 小奢侈，
1: 小奢侈，为什么呢？
2: 把它拿来插在手上
0: 啊，
2: 插在我的两个手背，
0: 是是是，
2: 真的就是，手掌啊，手掌的上半、上面，为什么你知道吧？我右边会晒到太阳，
0: 嗯哼，
2: 会晒到太阳，
0: 嗯、
2: 因为在诵经的过程，差不多半小时，
0: 嗯哼，
2: 会晒到太阳，所以呢，右手比左手真的比较黑，黑很多，哦，无形当中，哎。还出来两三点的那个斑点呢，把我吓坏了。我现在不敢偷懒了，不但擦了那个隔离霜，我还先擦美白。
0: 嗯，
2: 两只手伸出去，我真的很想把我自己手剁掉。
1: 哎，
2: 好丑哦，真的。左手还好，左手比较白。
0: 嗯，
2: 那那个血管也没有看得那么清楚。
0: 嗯，
2: 右手又黑，然后又血管，我本来手就很瘦。
0: 哦，
2: 所以呢。血管看得好清楚，
0: 嗯，
2: 所以真的我的手真的很难看，但是我的脸真的，我以我同样年龄的，我可以敢说我的皮肤是在保养的不错。
0: 当然，当然，当然，
2: 亮哦，很亮，
0: 是、
2: 哦，真的，因为我们的那个叫啥，这个隔离霜，
0: 对，
2: 不是隔离霜，那个
0: 爱迪丝
2: 精华，
0: 对，
2: 跟那个
0: 爱迪丝
2: 皮拉，
0: 嗯，
2: 合起来。把它和在一起，
0: 是，
2: 然后在美白擦完之后就擦、
0: 哎，
2: 你就会感觉到好亮哦，真的好亮。那现在人不是流行上面再加蜜粉，没有，
1: 嗯、
2: 也不加那个叫粉饼、
0: 哎，
2: 已经不来了。
1: 对，其实这样比较透，
2: 就是、
1: 比较好。

0: 哈、啊，就这样子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呢，等它少许的收干了，吸收进去之后，外表你摸起来，它不会说哦，像摸亮亮的、滑滑的，不会。
2: 嗯，
0: 它就是摸起来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2: 嗯
0: 嗯，你知道吧？
2: 是、
0: 啊，皮肤看起来就好亮哦。
2: 对对对，
0: 眼胶不能没有。
2: 哎，
0: 哦，我现在唯一的缺点，
2: 不行，
0: 啊、不过话说回来，什么年纪了，没有眼袋真的是笑话。没有鱼尾纹已经笑话了，再来没有眼袋，没有眼袋真的是笑话。
1: 这不是笑话，这是神话。
2: 这是神话。
0: 我真的跟你说，有，我现在看得出来有眼袋一点点，因为戴的那个老花眼镜嘛，老花眼镜会把你扩张，你知道吧？
2: 嗯。
0: 我眼镜拿掉的时候，眼袋没有那么大。
2: 是。
0: 那我这个年纪的没有眼袋，那真的是笑话哈、哦、啊！所以呢，还不错。只有一点点，可是眼镜一戴上去，真的糟糕，看起来就好像蛮大的。
2: 没事，没事，
0: 你知道吧？
2: 哎，
0: 不过我以我这个年龄可以的啦，还想要怎样？
2: 非常好，千万不要求200%，周华姐这样会痛苦。
1: 已经100%了，
2: 哎、已经100%了嘛，知足了。
0: Okay、没有我们自己的爱迪斯系列来啊、怎么讲来用的话，那我听众朋友，我请问你，我能够有这样啊、就能够有今天的皮肤吗？
2: 不会。
0: 年轻
2: 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0: 年轻时代皮肤很差，你知道吗？
2: 对对对，哎，我怎么讲对呢？
1: 嗯，
2: 哎，我应该讲还好了。
1: 还好，我没看过，我好想要坐时光机回去看你们所说当时的秋华姐怎么样。
2: 我回去找找看有没有那个时候秋华姐的照片。
1: 好啊，
0: 皮肤看照片也看不出来啊，当时的照片。
1: 对，那时候没有4K 啊。
0: 嗯，真的。我现在呢，特别照顾我的眼睛。
2: 嗯嗯嗯，
0: 因为。老花，我周围很多朋友比我年纪小很多的，
2: 是
0: 都已经去
2: 开白内障了嘛？
0: 哈、哦，我周围的跟我差不多同年龄，几乎都开过了。
2: 是，
0: 哎呦，我都啊挑三下，我到现在只有那个什么，就是、老花，
2: 老花一点。
0: 嗯，以前还有一点点那个叫做什么散光，左眼、
2: 嗯，
0: 现在没有了，怎么会不见了？我也不知道，
2: 啊、就是、啊、
0: 连散光也会。消失，
2: 嘿、hey, ，
0: 实在太离谱了哦！
2: Okay 啊、
0: 哎呀，
2: 相当
0: 这是靠我们的什么？
2: 靠我们的保养品，我们的优尼士啊，对呀、啊。
0: 姜黄素，我们是专利的哦，
2: 哎、
0: hey, ，哦，不是开玩笑。
2: 叶黄素，
1: 叶黄素
0: 瓶子上面就有这个贴标。
2: 嗯，
0: 哦，我讲错了，讲姜黄素。
2: 哎，没关系，
0: 是叶黄素。好、哎哦，有个贴标，这个贴标是银色的吧？
2: 嗯，
0: 好、哦，好，你拿出去买，机药房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像这个贴标卖叶黄素的话、
2: 嗯、
0: 你们的叶黄素有没有这个贴标、
2: 嗯、哼
0: 大部分都没有
2: 对对
0: 这个贴标做什么作用为什么要有贴标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成分的叶黄素是最先研发的、嗯、啊真正金盏花萃取的效果真的很棒所以它申请专利全球专利
2: 嗯哼
0: 所以才会你不是买它的原料绝对不可以给你贴这个、
2: hey,
0: 不行的，
2: 对，
0: 你会被告死。
2: 嗯，
0: 所以你就知道说，啊，为了这个贴标，我们真的价钱买得很贵，你知道吗？
2: 嗯，
0: 因为它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把这一家的这个 Fragrance 的啊、这个叶黄素买走了。
2: 嗯，
0: 你看，啊，我真的是什么都要求最高就对了，
2: 完美主义。
0: 好、
2: 哎，
0: 所以大家记住。避免有黄斑部病变，或者是你的这个叫做什么啊、眼压高造成的失明等等、
2: 嗯。
0: 为了避免有这些事情发生，记得一定要每天都吃我们的叶黄素，
2: 一定要，
0: 就是我们的优尼士，一定要吃哦。
2: 对，好，没有错，
0: 我是吃的很认真，我是没骗你的。
2: 哎
0: 嗯、OK，
2: 打我们的电话啊，27519911，
0: 二七五一九九二二是丽人屋的电话。
2: 好，来，
0: 地址是忠孝东路。就说过的后面，
1: 嗯，
0: 走进来就会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2: 是的，
0: 我们就在5楼，下电梯往右看就看到了，进来坐坐，
2: 好，
0: 不一定买东西，好不好？
2: 来
0: ，OK，
2: 安排歌曲，
0: 好，
2: 安排的这一首是《美丽的神话》，
0: 哇，《美丽的神话》，
2: 哎，好，
0: 要送爱迪斯，绝对是美丽的神话，
2: 真的
1: 对
0: 会出现 ，OK，
2: 好。

0: 神话，美丽的神话，它是一部电影啊，那个成龙主演的。
1: 哦，
0: 电影名字就叫《神话》，它是神话的主题曲。
1: 哎，
0: 这首歌曲当时我听了，我就觉得很喜欢。
1: 对，好听，旋律
0: 相当不错。那电影也拍得很好，还找了韩国当红的女星。当时了，叫做金喜善
1: 啊，
0: 跟他一起演出一个穿越的历史剧。
1: 嗯，那真的是神话。所以说，你若有乖乖使用我们爱迪斯的保养品，还有我们善士的保健食品的话，你就算没有办法成为神话，你也会成为一段佳话呢，是不是？
0: 说得好啊。
1: 对，好了，最近夏天闷热，台风又刚过呢，我就在想啊，好像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夏天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因为夏天除了蚊虫多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明明没有吃很多，却觉得肚子好像胀胀的，胃闷闷的，到了晚上又会不舒服。很多人就想说可能是天气热，胃口不好吧。但其实呢，细节总是魔鬼总是藏在细节里的嘛。所以说问题可能就出现在日常生活的部分。所以有肠胃科的医生啊，他就讲说，夏天呢本来就是肠胃功能最容易受到波动的季节了，因为天气热嘛，那人体为了散热呢，血液会先优先的流到皮肤，流向皮肤，消化道的功能可能就会受到点影响。再加上你白天出去太热了，汗流的多，水分流失的快跟多，睡眠品质有可能也会下降等等的，就会导致你的肠胃蠕动变慢。所以即使你平常吃的都差不多，冬天夏天都吃这样，但夏天就是更容易觉得胃胀，消化不好。那医生很好，他跟你讲完原因之后呢，他会再讲说最常出现的最容易伤胃的生活习惯，一起来听听看，因为好几个我可能就有中标了。首先你是不是喜欢吃热食又配冰饮料？像我前几天
0: 很流行。
1: 对啊，我前几天啊，我去隔壁那间牛肉面吃，因为就想说，从来没有吃过，一天到晚经过有没有？我就吃，里面我点了牛肉面是那种热汤的，
0: 热汤啊，
1: 哇，现场又给你免费的
0: 冰
1: 红茶喝，对，所以你看我吃个热汤，然后吃口牛肉面，哇，再灌下冰红茶，觉得通体舒畅有没有？但其实这样子是不好的，
0: 舒畅个头嘞！我跟你讲，你们现在年轻啊，千万不要这样，中医理论啊，《黄帝内经》啊。把这个形容叫做水火冲突。
1: 没错，你讲到重点。
0: 你油炸的东西或者说热的东西，它基本代表热性，代表火嘛。
1: 对。
0: 那你冰的就代表水嘛。
1: 对、啊。
0: 你水火冲突在你的肠胃里面怎么受得了呢？
1: 真的，阿福哥讲到重点了，就是这样子。水火冲突。
0: 久病成良医，我以前年轻就这样。
1: 大夫。
0: 打完球我就直接灌冰水。
1: 陈大夫好。
0: 有一次直接就灌到高粱，你知道？
1: 哎呦。
0: 那是因为我小的时候，那个冰水啊，是冰在那个。空的酒瓶里面
1: 啊，
0: 我不知道，我就以为说那个是冰水，结果有一次我爸喝了半瓶那个高粱，也把冰在冰箱里面，我就拿出来以为是冰水，
1: 当下不就呛到了吗？
0: 当下就呛到，哇，要命啊！
1: 所以我前。

0: 刚好看一部韩剧，就在讲说女主角把那个误把烈酒当开水喝，我就说天哪，这超假的，因为你第一口一定被呛到，
1: 哎，
0: 你怎么可能那样子喝啊？
1: 跟真的一样。
0: 对，再紧张也不可能啦。嗯，好啦，就是因为这样子冷热的交替刺激呢，它会打乱你肠胃消化的节奏，所以本来肠胃就比较敏感的人呢，你就更容易出现胃闷、胀气还有消化不良的症状啦。那再来的坏习惯是，你可能白天没胃口，晚上就会报复性的进食。很多人就想说，我现在吃不下，我晚点再吃好了。哎呀，这个晚点再吃可能就是晚餐加宵夜，一吃不吃则以一吃惊人，就是吃的爆炸多，然后这样子晚上你看又接近睡觉的时间了，所以他一样没有时间消化啊，然后呢

0: 不可得就不好了。
1: 真的。
0: 那再来呢，夏天呢，有时候你吃不下正餐，你就想要吃点别的，会吃什么饮料？冰淇淋，
1: 嗯，
0: 哇，珍珠奶茶，这些看起来很消暑，对不对？没有哦，你这些越吃越喝会越渴，因为它是高糖分，又是奶精，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跟代谢，然后呢，也会影响到你的肠道菌平衡，
1: 嗯，
0: 就是你的肠道会不平衡。所以酵素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要吃，就是要帮助你酸碱中和，
1: 照顾你的肠道啊，
0: 对，没错，然后又可以解决到胀气跟消化不良的这些问题因素啦。好，如果说你有这三点，我刚刚讲的就是会吃冰的又配热的，然后呢没有胃口的时候会晚上报复性的饮食，再来就是正餐不吃，吃什么甜的啊这些的，你们就要注意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而且夏天生病真的是蛮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天气本身就热了嘛，像我这几天夏天感冒，我昨天啊真的是除了饭点的时间会起床，因为要配合吃药嘛，我其他时间真的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动弹不得这样子，就有时候好险啊，你知道现在小朋友就是会回家靠父母养，有没有？所以我就说好险我有回家给父母养，然后就真的当一条沙发马铃薯这样子。
1: 幸
0: 福啊。对，所以夏天要怎么顾肠胃呢？大家就是记得吃正餐的时候不要配冰的饮料，然后吃放慢你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一口饭最好咀嚼个20到30下，再来不要边工作边吃饭，吃饭的时候吃饭皇帝大嘛，好好的吃。那晚餐呢也不要太晚吃，要学秋华姐，尽量在6点前就把我们的晚餐吃完，然后早早的洗漱好，早早的躺床休息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如果说你真

0: 和平的和，胃不和则卧不宁。
1: 哦，真的。
0: 你如果说让你的胃出现问题了，不平和了，
1: 对，
0: 你晚上不要想睡好觉。
1: 真的，胃不和则卧不宁，我马上抄下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真的、哎、健康知识好重要、啊。
0: 没错没错。好，那、提醒大家，我们善事公司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不要嫌我们烦哈，经常报电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整天的节目啊，
1: 对，
0: 可能电话只报一次，
1: 对，
0: 然后以前就曾经多年前哦，有听众朋友想买我们的产品，然后说你们节目都不报电话，我说有啊，还是有啊，结果后来发现报太少，好像只报一次还两次，
1: 哎呦，
0: 他刚好我们在报电话那一段他没听到，
1: 哎，
0: 然后就听到我们后面讲产品如何如何好、结果他就想买了，
1: 他心急如焚，
0: 对，然后怎么搞没有电话。因为可能他是一个新的听众，
1: 没错，
0: 那现在我们增加很多新的听众，
1: 对，
0: 我们的确应该多报一些电话了，
1: 是的，
0: 对不对？2751-9911，还有可以利用手机
1: 来
0: 搜寻我们。来
1: 手机的话，或者是电脑，你可以搜寻我们午后两点，不管是在 Google 搜寻，还是在脸书，还是在 Line 搜寻午后两点。现在呢，不管你打是后面的后还是皇后的后，都会出现有一个美丽的女子的头贴，就是我们的秋华姐啦。
0: 姐
1: 对，你就可以按下去，然后按下追踪。我们呢，时不时的就会在上面分享我们的资讯，然后还有一些秋华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有趣的内容等等的、都欢迎去追踪哦。
0: 是的，好，接下来安排的陈淑华所演唱的《情关》。

0: 好久没听到陈淑桦的歌了。
1: 是啊，
0: 情关
1: 好听啊。
2: 嗯，对。
0: 你们不要再夸奖我的皮肤了啊！很多朋友可爱极了。
1: 我们是顺着听众朋友的讲法来讲啊。
2: 对啊，
0: 真的不好意思，真的，听众马上回应到公司，
1: 嗯，
0: 跟公司传那个简讯，然后跟公司讲说，
2: 哎，
0: 我实际上都有看到秋华姐上下班的时候
1: 啊，
0: 怎么会看到？原来她是在我们电台附近上班。
1: 哎
2: 哎，
0: 她说她是。曾经年轻是当柜姐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当柜姐，
0: 柜姐，所以公司传给我，他传来的、
1: 嗯、
0: 啊，所以呢，他说现在他的工作呢换到我们电台附近
1: 哦，
0: 啊，结果他说他利用这个中午吃饭的时间，
1: 嗯，
0: 常常都会看到我，
1: 嗯，
0: 上班的时间
1: 是
0: 哦，又看到我，
1: 嗯，
0: 他说真的，秋华姐皮肤真的很棒，
1: 是不是？
0: 为什么不跟我相认呢？
1: 哦，
2: 他害羞吧？
1: 他害羞，
2: 对，内向。
0: 我想大概他怕耽误我上班时间，
1: 嗯，也有可能。
0: 对，因为他可能是来附近吃东西嘛。我们电台附近很多吃的东西，
1: 哎，
0: 你知道？
1: 对。
0: 那他到底在哪里上班？曾经是柜姐，
1: 嗯，
0: 他现在换到我们电台附近上班，
1: 嗯，
0: 我就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常常看到我
1: 啊，
0: 不好意思。还是跟我相认好不好？
1: 对啊，对啊，对啊，哎，不要客气啊，
2: 打个招呼。
0: 这个你是我的听众，我会很开心。
1: 对，
0: 好，那他讲到说，嗯，跟秋华姐讲啊，后来又打电话进去跟小陈说，跟秋华姐说啊，我没有买她的美白啊，跟那个什么很多的保养品啊，没有，我只有用她的那个保湿跟眼胶而已，跟隔离霜，
1: 嗯，
0: 因为。我的工作现在收入不是以前那么多，哎呦，不好意思，我没有要鼓吹你买东西，没有。

0: 这个意思，但是他说，但是我有吃胶原蛋白，他说的确很棒，因为当鬼节的关系，所以他说他有静脉曲张，
1: 哦，
0: 静脉曲张，所以说很久了，但是呢，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没有去处理，不知道怎么弄，不知道，是听到节目中说有讲到说对静脉曲张有帮助，
2: 哦，
0: 我们歌林的服务台，我们过年就会送胶原蛋白，一位服务员就送两瓶，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其中的一位就送给太太吃，他自己没吃，送给他太太吃，结果呢，他太太吃两瓶之后，发现他的静脉曲张好很多，好开心，
2: 真的开心呢，
0: 自己又来买，他先生就是我们在歌林服务的柜台的一位先生，就再来跟我们买，然后跟我们柜台大嫂讲，他说我太太说他静脉曲张真的很有效，你们的胶原蛋白，所以我才要再来买给他，
2: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再打电话进来就讲说他没有用什么美白啊什么，但是他有吃胶原蛋白，他说静脉曲张真的有帮助，哎呦，听得好开心哦，谢谢谢谢，
2: 是的，
0: 增加我们的信心，
2: 对，
0: 介绍我们的产品，
2: 没错，就是这样，
0: 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也不会说因为只有在电台出来休息才吃，我刚刚又吃了，我把它当我的零食在吃耶，不好意思，真的这么讲有一点夸张，因为你自己在卖的，当然你就可以当零食吃，那我们要用买的，不能这么说，这些话不能这样讲哦。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你看像听众朋友都会传东西给我，好棒哦，你看这里有一篇听众传来的，我念给听众朋友听好不好，来，人生这一辈子两件事最重要，好好吃饭，
2: 好好吃
0: 饭，好好睡觉，
2: 好好睡觉，
1: 睡觉，
0: 把命照顾好，
2: 很好，
0: 才有个好有一个好身体，才有机会感受世间的一切美好，
2: 是是是，
0: 好棒哦，
2: 对，没错，
0: 你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是多么重要，
2: 太重要了，
0: 重要，
2: 活在当下，
0: 对，没错，谢谢听众，随时都这样短片有机会都传给我，你们有看到别人跟朋友来来往往的那种赖啊，有这样的句子我很喜欢，
2: 哎，很好，
0: 一大片的我都没办法，我就跟听众朋友说过了，我念稿子真的很糟糕，那没有盖稿子我就讲得很顺，
2: 没有念稿子才厉害，
1: 对啊，这个才厉害，
2: 真的，
0: 才不是，可是没有念稿子我又学问没有那么高啊，讲不出什么好的句子给大家听啊，讲的都很通俗的，
2: 念稿子就跟学问没什么关系，说实在啊，除非你隐身嘛，
0: 里面都是文章，
2: 你要隐身你自己的想法，这个才是这个精彩的地方了，
1: 对，
2: 对不对，
0: 我真的不行，差太远了，好，我就说我们阿富最厉害，
2: 我怎么厉害啊，我念稿子，秋华姐
0: 拜托，你讲的都是别人在节目，在广播节目听不到的，
2: 听不到。
1: 别说了，两位前辈都很厉害啊，都是我望尘莫及的对象啊。
2: 秋华姐现在一夸奖我，我有点冒汗，紧张。
1: 我现在很像那种两位前辈在那边筛选说，谁付钱，然后在旁边很尴尬捧着碗糕干嘛？
2: 我跟你讲，对，丽妍你别来了，
0: 小年纪
2: 要付钱，
0: 这样表现真的厉害。
2: 对呀，开玩笑，要付钱都是秋华姐，哪轮得到我们？
1: 啊，谢谢前辈们。
2: 这个我是可以斩钉截铁这么说。
1: 我就继续。待在两位的羽翼下了，
0: 真的真的，所以说阿布才是厉害，
2: 没有没有，我厉害什么。
0: 好，接下来
2: 好安排一首猫王的歌好吗？
0: 好啊，
2: 哎，
0: 五十良机，
2: 对，五十良机这首歌，
1: 五十良机啊，
2: 哎，
0: 好，

0: 说故事的时间呢，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算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寺庙，叫做钟会寺。
1: 钟会寺，
0: 中间的钟，开会的会，寺庙的寺，钟会寺。钟会寺啊，在这个古时候啊，就是非常有名了啊。那人家讲说，佛教里面呢，有很多有名的这个寺庙，像是这个五大禅林呢、啊，五大禅林就。

0: 大寺庙啊，龙泉寺、祖岳寺、大安寺、香岩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钟会寺了。钟会寺里面有个牌匾非常有名，上面写的什么呢？叫做奇缘法界。这个奇啊，就是那个神奇的奇，不是那个奇怪的奇哦，是一个那个神字部，那个
1: 哦，在一个一斤两斤的斤，
0: 在一个那个氏，姓氏的氏，
1: 对，
0: 那个叫神奇啊，奇缘是释迦牟尼佛他讲经说法的地方
1: 哦，
0: 所以说那个起树几孤独园呢，有接触佛教的人应该就知道了，起树几孤独园就是佛陀释迦牟尼说法传道的地方，讲给他的弟子听啊，所以说呢讲了很多戒律方面的东西，希望弟子遵守这些戒律，什么五大戒律啊，各种的戒律啊，宗教好像都有很多这样的戒律，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钟会寺里面有一个牌匾啊，很多年了，就叫奇缘法界，希望你能够信众们呢、能够遵守这个法界。这个钟会寺啊，相传以前有一个老住持掌管寺庙里面的一切，包括所有的庙产，权力很大了。老住持收了很多徒弟，其中有一个徒弟伺候他非常用心，早早晚晚，春夏秋冬啊，随传随到，从不怠慢。这一年呢、老住持生病了，病重，然后他把所有的徒弟都叫到跟前说，师父我就要圆寂了，这里的住持呢就由他来接棒，他指的他就是对他照顾和伺候很用心的那个徒弟，然后他又把这个徒弟叫到跟前去嘱咐说，我给你一个小箱子啊，我把它上了锁了，你不许打开，过一阵子我回来的时候叫你打开，你再打开，记住没有？我徒弟一听懵了，师父要圆寂了，又说要回来，
1: 对，
0: 只是打开才能打开。师父，我记住了，那你说你会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哇，师父有气无力地说，20年之后我会回来。哎，你不要小看哦，这些有道的高僧哈、得道的高僧，他会成愿再来呀、这个成愿再来是一个佛家用语
1: 哦。
0: 你知道那个神通敌不过业力，业力敌不过愿力、你如果发大愿，那你就会成愿再来，成为一个再来人，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所以过去从佛陀、释迦牟尼一直到各有名的那些高僧啊，他们可能曾经都有很大的愿力，
1: 对，
0: 所以他们都会成为再来人，只不过他们在来到现世啊，不晓得是哪一年哪一月，
1: 是，
0: 总之他就是一个再来人就是了，包括以前讲过苏东坡，他也是再来人呢、他跟那个佛印和尚以前是师兄弟啊，在上一辈子啊，这个我讲过啊，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再说吧。
1: 好，
0: 那么讲完说20年后我会再来，结果就圆寂了。自从老住持圆寂以后，徒弟当了钟会寺的住持了，终日盼啊盼啊，师父能够早点回来啊，好好的打开箱子啊。那么就在老住持圆寂后的20年，有一天他们这个山上来了一个小伙子，带了几个随从，这个小伙子20来岁，看得出有一些功夫，就说武林上的功夫了啊，很轻巧了。刚来的时候先在无量观这个道观游玩，后来又到了龙泉寺，又到了什么各名山古刹了，走遍了这个山上面所有的道观和寺院，最后来到钟会寺。钟会寺的和尚见他来，知道这个小伙子的父亲是一个做大官的，也不敢怠慢呢、然后就把他请进课堂了。大家说了一阵这个寒暄客套话之后，公子呢就打听当年伺候老和尚的那个徒弟在不在。他们大家觉得奇怪，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徒弟当初伺候老和尚啊，还问在不在。大家告诉他啊，还在，他现在是我们的住持，当了20年的住持了。公子说，那请你们住持来见我。哇，这个好大的口气啊，那僧人们不敢怠慢啊，就赶快派人去把那个住持找来。

0: 公子打量了他上下，就说：“
1: 我是你师父。”
0: 就跟那个住持讲：“二十年后来见你。”大家一看，这个公子才二十来岁，怎么可能是他原来的老师父呢？
2: 对呀，
0: 说也不相信呢。就在这个时候，又听公子不慌不忙地说：“
1: 我当初二十年前，我当你们的住持，你们的师父。”我在临终圆寂的时候交给你一个小箱子，
0: 这小箱子你打开没有啊？哇，这个时候一讲小箱子，大家就不敢怀疑了，你知道吗？结果呢，住持就说，师父曾经告诉过我，他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开箱嘛。这个年轻公子说，那你现在可以打开了。这个住持就回到自己房里去取箱子啊，一边走一边想，师父回来了，怪不得昨天夜里我听见放箱子的地方有一些动静啊。不一会儿呢，他把箱子拿到前殿放在桌子上，公子呢瞅了瞅大家，大家也正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的公子啊。公子说了，这个箱子里面装什么我告诉你们，分三层，上层放的是袈裟还有钵啊，就是化缘用的那个钵啊，就是俗称的衣钵了。中层放的是佛经，下层放的是一些珠宝，那么这都是我亲手放的，如果我说的对，那就说明我前世是你们的师父，我现在回来了，如果说的不对，你们大家就把我轰出去吧。说完当众打开一看，哇，果真一点都不错，真的是上层是这个衣钵，中层是佛经，下层是珠宝。哇，大家一看，哇，真的是师父成佛回来了，一起跪下啊，口称师父恕弟子不敬之罪啊，就对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的恭敬啊。结果这个公子就在钟会寺里面待了一些日子，这一天呢，他又对徒弟们说了，我还要云游四海，这里的财产你们看管，待我日后回来要怎么处理再说。徒弟们说了，师父什么时候回来呢？公子说，时间不定，但是我留下一块匾，你们看见匾呢、就等于见到我了。立即命人拿出文房四宝，挥笔就写下了刚刚讲的奇缘法界这四个大字，并且嘱咐弟子们，你们要遵守奇缘法界，因为那个是佛陀释迦牟尼在起树几孤独园留下来的这个法界，要求大家要遵守。从此以后，这个匾就一直挂在钟会寺的大殿上面。所以这个年轻人是师父，当初大家不相信，直到他讲出来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大家才相信的、所以说呢，你说再来人稀不稀奇呢？其实不稀奇。按照现在的讲法，灵魂不灭，我们人呢、离开之后其实只是肉体的生灭，灵魂是始终在，
2: 是的，
0: 他回到这个虚空当中，
2: 对，
0: 然后在那边流转，又等待下一次的因缘，
2: 对，
0: 来到不同的六道，
2: 他会无所不在的，
0: 他可能会到畜生道，他可能会到地狱道，
2: 对，
0: 可能会到恶鬼道，他也可能到天道阿修罗道，也会到人道，这叫六道轮回。包括一些高僧大德也说过啊，曾经他们轮回到过地狱道、到过恶鬼道、所以一点都不稀奇。
2: 对，
0: 但是呢，按照佛家的讲法，你最好还是回来做人，
2: 是
0: 因为佛法难闻，人生难得，善知识难遇，
2: 对呀，
0: 这是佛家的说法，
2: 没错。
0: 哎，我就引经据典而已了啊、所以我也是觉得说，你作为一个人，那可能重新再来修，很有意思。
2: 对呀，
0: 对，
2: 再来一次，
0: 没有错，没有错，那都是你的因果嘛，业力会牵引你到达你该去的地方。
2: 对，
0: 所以很多事情在我们这一生啊，不需要执着。
2: 对，因为都是因果。
0: 对。

0: 好，故事讲完了，那么就来讲一讲我们的服务电话，还是跟听众朋友啊，
1: 对，
0: 强调
1: 一下
0: 哈。这个预防保健的这些保健品呢，你不要说刻意的，就是吃一吃你就停了，它不是药，
1: 对，
0: 它是保健食品，
1: 是，
0: 基本上是要你不能间断的，
1: 对呀，
0: 这样才有它的功效。
1: 没错，
0: 就讲到刚刚的这个优尼士来讲，它是叶黄素，
1: 对，
0: 很好的叶黄素，
1: 是，
0: 你去问医生，你说医生，我吃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很好？医生说，对呀，当然你要吃这个保健啊，
1: 对呀，
0: 然后避免那个黄斑部的眼睛方面的视网膜的病变啊，
1: 对，或者是血管的破裂啊，
0: 那你再问说，医师，请问我吃这个叶黄素，我能不能吃一个礼拜，停一个礼拜，或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医师一定笑了。
1: 对，
0: 那你吃干嘛？你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就不用吃啦。
1: 你是吃心安的吧？
0: 吃心安的，吃个安慰的。
1: 对，
0: 那个是保健的，就是预防啊。
1: 是啊，
0: 对不对？因为我们人有一个这个叫做黄斑部，它是越黄越好，然后范围越大越好。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随着年纪，或者说你用眼过度，你的那个黄斑部会受到影响，
1: 对，
0: 你又没有再补充叶黄素的话，它的那个黄色的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帮你挡住来自外面的有害光线，
1: 对，
0: 它的功用是这样，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就没效了，你一定要想办法让它去扩大，
1: 对，
0: 让它这个颜色
1: 形成一个厚实的墙啊，
0: 就是这种神盾的概念，
1: 对，
0: 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眼睛的神盾，
1: 嘿，
0: 所以你要记住啊，每天就是基本上两颗，
1: 对，
0: 像邱小姐可能
1: 吃两颗，
0: 邱小姐吃三颗，那我觉得你也不一定要学她，
1: 对，你其实两颗就够了，
0: 你每天最起码你就是两颗，跑不掉就
1: 对
0: 了，对，
1: 就是乖乖吃两颗，
0: 好不好？哎，对，所以有需要的话呢，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给我们，好不好？
1: 对，
0: 哎 ，OK， 好，那么节目最后，丽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或者补充的？
1: 啊，我要补充一下，我们刚刚只有讲了我们2751-9911这是电话，对不对？那假设说今天2751-9911你打了通话中没事，我们丽人物的电话2751-9922，这次也可以打，或者是你有时候买菜啊，你到东区啊，哎呀，散步到一半。来丽人物坐坐也是不错哦，刚刚跟大家讲了，重复一下，我们搭捷运啊，板南线或文湖线到忠孝复兴站4号出口呢，搜狗旁边的巷子给它穿越过去，那公园的后面你会看到歌林大厦那栋楼，走进去搭电梯到5楼，出了电梯往右边看，丽人物就在这边哦，
0: 是的，
1: 欢迎大家来坐坐来看看。
0: 对，我补充一下哈，刚刚讲到说那个再来人的问题哈，
1: 是，
0: 我就有一件事情的现象可以反映出来，日本相扑是他们的国际，对不对？
1: 对啊，
0: 传统，对不对？
1: 是啊，
0: 也不会去让外国人有参与的机会。但是现在日本的相扑啊，有很多外国人来参与。
1: 哎呦，
0: 对，然后他们还到海外巡回演出，然后带动这股观光热潮，
1: 是，
0: 然后创造这个吸引全世界眼球的一种观光的一个新的，
1: 它也是一种文化，
0: 新的一个风范。那这些选手有来自夏威夷的，有来自蒙古，来自乌克兰，来自哈萨克，来自中国、俄罗斯，还有菲律宾，
1: 世界各地呢。
0: 我告诉你，你有这些来自国外的这些相扑选手，他们在上一辈子都有可能是日本的相扑选手啊！
1: 哎，
0: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再来人有可能，
0: 他们就是这一世的再来人。
1: 对，然后变成不同的形象回来啊！
0: 对，我告诉你，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如此。我看那个中国以前有很多的这个民俗，还有技艺、国粹。比如说四川的变脸，现在是不是连女生也会变了？
1: 哦，对呀、
0: 以前是不传女的，
1: 是啊，
0: 更不会传给外国人了、现在大家都会变了。
1: 对，真的哎。
0: 世界一体，世界大同。
1: 对。
0: 啊，宇宙是一家，好吗？不要分彼此。
1: 无遥万，无遥哦。
0: 哎，就这么回事。
1: 是。
0: 好了，最后来安排这首《忘川的河》。忘川的河就是说，你喝了孟婆汤啊、你就忘了前世的一切。
1: 哎呀。
0: 你如果说不想忘记前世的那一段爱恨情仇，你就要跳到忘川河里面，然后要1000年之后你才能出得来。有些人感情执着的，
1: 对呀，
0: 然后放不下的，宁愿就跳到忘川河里面，等待1000年后的轮回，与他这一世的情人相见呢。
2: 一次回眸，将我的心牵扯。

0: 忘川的河。
1: 是的
0: 啊，我绝对要再转世，因为我还想跟听众朋友相聚。
1: 你放心，每个人都有这个姻缘。哎，
0: 好，我希望这个姻缘还一直存在。
1: 会，因为你发愿力就有了。
0: OK， 真的很感激听众朋友，
1: 哎，
0: 每天都按时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1: 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
1: 流行派。
0: 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赵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13号是星期一啊，又是一个星期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啊。台风已经是过去了啊，今天早上来说的话呢，依旧是有着灿烂的阳光。不过中午以后呢，云层加厚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就是雨区啊从南部开始往上走，所以呢不知道现在外头有没有下雨。因为我来的时候呢，在台北市来说的话呢，是云层比较厚啊，云层比较厚，那是不是会下得来？现在有没有下啊？我坦白讲，我还真的不知道啊，在播音室里头。好吧，那么我想这是台风之后啊，当然或许会有外围环流的影响。不过昨天听众朋友您发现了吗？昨天天气好得不得了，而且热得个要命啊！昨天是艳阳高照啊，然后气温也是直飙35度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台风啊，这三天的一个假日啊，大家呢也好好的运用了一下。北部地区这次真的是，我说了嘛，平地啊，我们台北市的平地来说，并没有我们所谓的那种狂风暴雨啊。我还记得过去的台风啊，那真的是狂风暴雨到极致啊。那时候呢，看到那个记者在路上啊，人呢都站不住，然后那个树也被连根拔起的这种现象呢，当然这次台风并没有出现啊，倒是在山区部分，因为这个雨势过大啊，土质松软，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巨石啊，也就因此而坍方，树呢有些都横到这个所谓的马路上头。而且呢水量也是相当的大啊，所以呢在山区部分这一次是有着比较充裕的一个所谓的降雨。当然我想听众朋友会想到，就是这个台风这个假放的，不论如何坦白讲了，这个政府首长啊也真的是非常难为啊，坦白讲是真的难为。因为礼拜五放个台风假，结果呢路上也没风也没雨的啊，然后呢这个大家伙呢都飙到这个卖场去买东西啊。据了解，有的卖场大卖场啊，排队结账大概就要半个小时以上啊，半个小时以上起跳了，有的40分钟，有的50分钟。哎呀我的天哪，买东西还真痛苦。我是礼拜五的时间，我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我到这个卖场，我们旁边的那个全联呢，所有的蛋都没了啊，所有的货架上头的什么泡面也都几乎没有了啊，那么这就剩下一盒蛋，这剩下一盒蛋，而且这盒蛋还是蛮贵的。那我想好吧，那硬是得要买嘛，家里没有蛋了啊，家里剩下两三颗蛋，这怎么够呢？所以就买了这盒蛋啊。那刚才我还跟我们业务部的这个帅哥啊超群还在聊，我说这个蛋现在都有那个标志，所谓标志的话，你是英文字母是什么样的，他那个批号都有打。哎，这盒怎么样呢？我看不到，大概或许是怎么消费者看了之后干脆怎么样就没有要它，没想到我就把它带回去了、啊、就带回去了。因为现在的这个洗选蛋它都会有怎么样的所谓的圈养的蛋，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说放养的蛋呢、啊、放养的鸡所生的蛋呢、啊、什么它都有批号，还有那个所谓英文字的代码。就后来我把这个蛋呢、啊、带回去，然后放在那个冰箱的蛋架上头，就一看它什么都没有，就是白壳啊，这个蛋是白壳的，难怪乎它孤零零的里面那一盒，好吧好吧，带回来了啊，也不便宜了，那盒蛋我要100多块啊，100多块，好吧，买了就买了吧，好吧。那么目前台北市的气温呢，大约是在摄氏29度啊，29度。好，这有关于天气状况呢，首先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这几天听众朋友，昨天呢，礼拜天大家有没有出去玩玩？有没有出去走走？听众说、哦、出去走。我昨天看这个天气那么的好，难得啊。于是乎呢，我就赶快去洗个车，啊，把那个车洗得干干净净的。
因为现在呢，中油就中国石油呢，也有洗车的服务啊。其实它是没有，我们讲叫做别来的啊，不帮你来清理内部啊，就是光是给你洗车，然后擦你的车身啊。那过去呢，这个加油站的洗车点呢，还有帮你洗，帮你把那个后行李箱开开，然后帮你擦一擦。现在也没有了啊，现在没有了。越来越单纯化啊，就是帮你洗洗车，洗完车之后呢，帮你擦一擦之后呢，就可以离开了啊。那我呢是在洗完以后呢，当然没有做这个服务之后呢，我就找一个地方啊，凉凉快快的把这个后车厢啊，把它打开。哎，听到没有？平常啊，洗车的时候呢，你因为人家帮你擦得干干净净，你不发觉。等你现在没有做这项服务的时候呢，你把那个后车厢的那个盖子一打开，稀里哗啦那个水就往下流，哎呦天哪，赶快拿那个毛巾呢，赶快好好的擦一擦。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想这个后车厢啊，你还是得要把那个水渍啊，要把它清理清理啊，这个是我想这应该是要做的。当然你人工洗车，就一般那个民间人工洗车的话呢，那是毋庸置疑，他一定会把你的后车厢把你洗，就是擦得干干净净啊。但是中油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没有这个服务了啊，没有这个服务。以前还有别来的啊，所谓别来的就是帮你用这个吸尘器吸一吸，这个座位啦，还有就是脚垫子啦，什么什么的、啊，人就下来，然后他帮你吸，然后吸得干干净净，然后帮你擦这个所有的门的门框，都一直又说怎么样呢？不要有水渍。现在呢，因为疫情啊，疫情的关系，听众朋友说，疫情跟这个别来的有什么关系呢？就担心怎么样呢？担心彼此啊，就是比如说你的车里头真的是，这个驾驶人或者是车里头的人的、有这个带这个 COVID-19 的病菌啊，你不知道，就你去别来的就在那边呼吸嘛，会不会被感染啊？所以呢，他们也会顾及这个。那车主呢也会顾及你这个中油别来的的人员是不是也会有这个 COVID-19 啊，也怕感染。彼此互相怎么样来避免接触啊？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所谓的清内部的一个服务啊，就是别来对了啊。那一直延到现在，这个 COVID-19 都早就没了。他们也想，哎，这样的话也节省人力了啊，节省人力。于是乎呢，这叫做变相的涨了一个价钱。为什么呢？你原来有这个服务，现在没有了，原来收这个钱，现在没有服务，还是收这个钱。换句话说呢，就是变相的涨价。而且原来洗一个车啊，两百大元啊，在台北市的啊，在外县市还便宜啊，外县市有，我那时候到台南好像是150还是130呢、啊。台北就贵，台北就是200，现在已经涨到230，就一般的轿车啊，一般的轿车。如果说你是修理车的话呢，可能价格还是再高一点。那还是那句话，虽然在前些时候涨了钱，但是依旧是没有别来的，而且呢不开行李箱啊，你就直接就开走。所以呢，我就找个地方阴凉的地方呢，就把这个后行李盖把它打开，然后呢，赶紧用这个抹布啊，把它擦得干干净净。那、这个连日下雨啊，所以那个车啊，坦白讲，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然后呢，那个黑色的车啊，身上也是点点点点的啊。那么，哎呀，先洗个车也真是舒服。听到没有？这个洗车跟洗澡一样，

完以后呢，你开着都怎么样？觉得它好像比较轻松啊，开起来还特别轻快。哎，你看，对不对？当然，有些朋友来说非常讲究啊，还要去镀膜，有没有？哎，听众朋友，真正镀膜的话不便宜啊，一部车你全车镀膜的话，有的时候还是上千上万呢，啊，好几千好几要上万呢。那我那个车就意识到了，我想平常打打蜡也就够了，也没有宝贝到一定要去镀膜啊，哎，这就是怎么样呢？就开车的人的一个心态了啊。那我定时也是，除了洗车之外，就是打打蜡啊，打打蜡，让这个车呢看起来就是比较光亮。其实听众们，我最呀、啊、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年我不是走那个南横公路，有没有？那时候南横啊，那时候还没有完全通车，通车之后我是南横是走过一遍。啊，从头到尾，从台南进入，然后从这个台东出来，然后再到花莲。那么有一次呢，我就走，就开到了中途，然后呢折返。那一次来说的话呢，那个有一段路啊，它还没有完全的用这个柏油把它铺好，还是怎么样的？还是那个土啊，就是尘土飞扬。听众们，那个尘土飞扬到什么程度？我不是形容过吗？你那连开大灯，我的天呐，前头后头都很难看得清楚，因为那个尘土太大了。所以开了一趟以后啊，就折返到了台南，干嘛呢？立刻去洗车。我那黑的车啊，就变成灰的车了，颜色怎么样了？变成一层一层那个灰啊！我的天呐，那个挡风玻璃啊，都哎，赶快用那个水去冲一冲，不然的话怎么样呢？跟那个泥巴一样。还好我车上都有带一大罐的那个1200cc 的那个白水啊，就是清水。干嘛？有时候临时洗一下东西啦，什么什么的，都会带一罐水啊，去洗我的那个挡风玻璃。但没办法，太脏了，你简直就是泥巴糊啊！所以那部车啊，我说啊，那次给我带来的那个经验就是，黑色的车变成怎么样的？变成灰色的车。你看那个土，那个灰尘到什么程度？所以我开回到台南呢，我想台南的乡亲一看，哎呦，这是从哪里来的啊？从哪个工地来的？所以呢，实在是看不下去，赶紧就到这个中油，那时候中油那个台南也是有嘛，中油那边去洗车啊，就把那个车好好的洗一下，好好洗一下之后呢，哇，觉得全身都清爽啊！哇，好久没有出油了啊！听说本来呢，昨天呢。我原计是昨天要去做这个三鹰，有没有三鹰的这个捷运，三鹰捷运。后来呢，是因为这个台风嘛，我就没有去做啊。那个时候礼拜六的时候，礼拜五、礼拜六三鹰这个捷运也都停驶。那礼拜天本来要去，后来想，哎呀，算了，我还是怎么样，还是没有去啊。我礼拜天早上在家里头啊，做了两个菜。一个就是来做这个笋子，那天不是买了那个我们电台同事带的那个绿竹笋嘛，就我就怎么样来把它，昨天就把它，因为不要再放了啊，再放就老了，把它怎么样剥了皮，然后呢把它蒸了一下，听说没？一个笋子剥到最后就一点点的，剥到最后就一点，把那壳儿一弄啊，之后不剩下一点点。就后来我把它蒸一下之后再来炒一下啊，就是把它红烧一下，哇，很好吃，非常甜。然后呢，剩下的就是我还把那个毛豆啊，那天不是礼拜五去买了毛豆嘛，剩下一点毛豆，做出来也没多少啊，那么是就是差不多，差不多一碗饭那么多的那个毛豆量，那怎么办呢？那没有了嘛。老板看到我之后，直接把那一袋子就给我拎起来就称了。他说不用你讲了，你一定会买毛豆的，但也不多了，剩下这一点点，听到没有？非常贵啊，非常贵。原来我买的时候一斤那个毛豆啊是120，后来就涨停，现在多少钱我也没问。总而言之呢，那一小袋啊，差不多一碗饭的量啊，差不多就是70块钱嘛啊。再来烧了一下毛豆，然后呢，我。礼拜天早上中午这碗面真的是扎实，哎呀，我的老天鹅，好吃到不行啊！因为怎么样呢？我那个猪脚汤有没有？那个猪脚汤剩下的那个猪脚，
后来又喂那个高丽菜。

菜啊，一颗高丽菜我分作两次把它煨了，剩下的汤汁啊，拿来煮这个煮面，一把面下去，然后呢慢慢让它煮，听众朋友，那个味道真浓郁啊，然后加上醋和胡椒，亲爱的朋友，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啊，没有办法形容。如果说我做生意的话，卖这种这个猪脚面的话呢，那不得了啊，那汤很浓郁，但是呢。我想吃这个东西未必是全然，因为有一部分像我的话喜欢吃浓郁的汤，浓啊，厚重啊，但有些朋友来说就要吃清淡，那喜欢吃清淡的对于我这一碗来说的话呢，简直叫做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啊！但我就喜欢吃这种浓郁的，所以呢昨天煮的这碗面，然后里头还加了一颗狮子头，你看看，听众朋友你看补不补啊？哎呀，那个汤是怎么样的？是带着骨那个大骨头的那种鲜味，再加上那个高丽菜的甜味。当然里头已经没有高丽菜了，一颗高丽菜我已经把它怎么样炖完了，啊，剩下就是汤了嘛。汤的话呢，我就把它怎么样好好的煨了一碗面。这碗面真的是扎扎实实的一碗，我非常喜欢吃的这个煨面啊。浓稠，然后呢加上白醋，再加上胡椒粉啊，里头配一颗狮子头，还有一颗白煮蛋，听众朋友，那个蛋是白煮蛋，不是那个蛋花啊。啊，昨天中午的这一顿呢实在很过瘾，因为大女儿他们去那个大溪那边，就是这个 Westing 啊，他们那个饭店呢去度假，他们是礼拜六去啊，昨天下午回来嘛啊。那中午的话，就是我跟我太太，我就自己煮了一碗面啊。我太太她是吃别的东西，所以呢，这碗面真是扎扎实实，非常非常的好吃。哎，听众朋友，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啊，这个汤啊是要怎么样来？是要非常的清，就好比吃那个米粉汤。米粉汤的话呢，我最喜欢的是把那个猪杂有没有？猪的内脏全部都丢在里头，慢慢那边一起煮啊，倒瓜子也在里头煮。然后那个米粉汤啊就是非常浓郁，那像我太太就不喜欢喝这种米粉汤，她喜欢喝怎么样呢？汤归汤啊，然后呢那个米粉归米粉，清清如水，哎呀我认为这个是没什么味道嘛，我就喜欢吃那个哎呀乱七八糟的猪内脏什么全部都丢在里头，然后老板娘点什么东西她就在里头捞出来，然后切一切，哇那个汤啊那真的是，我说了，你放那边凉的时候，它都怎么结成一层膜，为什么呢？都是猪油啊。是这个我是特别想，所以我吃米粉汤的话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我就加上它的那个辣椒和胡椒粉，加上辣椒和胡椒粉，那个汤头就是如此的浓郁啊，这是我喜欢吃的。听到没有？要不要听了之后说哦哟好恶啊，哎呀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对不对？习惯也不一样嘛。那么喜欢吃这个我们说支持者永远是有啊，所以呢我们说啊，吃所谓的喜欢和不喜欢，爱与不爱，它是没有绝对的标准，而是看个人的口味而来论定。所以这里头的例子太多了，就好比麻酱面，凉面，麻酱凉面，那我太太呢还是不加麻酱，他就要吃那个怎么样清清淡淡的那个就那个凉面，那我的话呢就要麻酱，而且怎么样，我拌那个麻酱之外呀，还加那个瓦萨比，再加上怎么样，加上胡椒，这样拌起来浓稠，哇，吃起来怎么样黏口啊，我喜欢吃这种，这叫做重口味。所以每个人的口味是未必一样，那么没有绝对，也没有所谓的对错，就看你个人的喜好而来论定。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20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群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今天一早开始，我们的电话都来了，叮叮咚咚，叮叮又咚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三天的这个假日啊，我在节目里头也提到过了，包含了怎么样呢？包含了就是我们在礼拜四不是舒活乐吗？啊，买三送一特价之外，再送两罐的维生素 D 啊。那礼拜五啊，假日收听的朋友听到了，这还得了？那打电话订又没人啊。当然，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是台风假，再加周休二日。那就我就说嘛，礼拜一打电话来啊，这就是一批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
还有另

外一批呢，是我们礼拜六的时候，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大概中午左右来了个电话，黄女士，阿花啊，阿花女士住在板桥的阿花女士，她特别订了那个玛卡。哎呀，我说好吧，她说玛卡有没有赠送，我说来买两组多送一盒之外，再加送两罐的维生素 D。 她好啊，维生素 D 好啊。所以呢，我后来我在礼拜六的节目当中也就提到了，我说那么听众朋友，今天我呢接到了我们这个板桥的阿花女士来的电话，阿花姐啊，阿花姐，那么如果说你要的话呢，礼拜一啊，礼拜一的话呢，同样啊，买两组送一盒，两组送一盒玛卡，这是百分之百，这是纯的黑玛卡，百分之百黑玛卡，我们是怎么样呢？就是买两盒送一盒，另外再加送两罐的维生素 D。 结果呢，就是从今天早上开始，这两股的人潮就来了啊，需要舒活乐的，需要玛卡的就来了。那所以呢，我说了也我们也要谢谢阿花姐啊，阿花姐给大家一个好的礼物，听懂没有？如果你需要的话呢，待会儿就来电话啊。来，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接着呢，我们就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吧。啊，刚才也做了一个前行报告，就是我们礼拜五、礼拜六啊，当然，针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个优惠啊，那么我想台风假嘛，啊，就给大家一个优惠吧。但问题是，我们同仁都休假了，那怎么办呢？就把这个办法透过节目来跟听众朋友报告，然后呢，今天。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了。那只有这一天呢，来为听众朋友做这个登记跟服务。然后呢，明天出货，后天就到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舒活乐啊，我们的舒活乐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同时再加送两罐的维生素 D。亲爱的朋友，我想维生素 D 啊，我是尽我所能啊，要大力的来推广，你就吃吧。一天吃个六七粒没有关系，你说哟，怎么吃那么多？你放心，我们家的小孙呢，才4岁，一天都要吃到4粒，所以每天早上我说来喽，咔咔来吃滴喽，立刻咚咚咚咚咚咚就跑过来了，然后张嘴来滴啊，完了之后怎么样？那个酶啊，酶的话就是新的蓝莓，很好吃，小朋友都能够接受，听众朋友。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这样产品的一个特色。不管是你看听众没有，你看包含了蜂王乳，你可以嚼着吃。然后呢，我说了嘛，像那个维生素 D，你也可以嚼着吃。当然你不嚼那就算了。然后我们马上要上市的这个蓝莓锭，这精选的蓝莓锭，也可以把它咬碎来吃，你尝尝看嘛。你尝尝看就知道了嘛。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啊，有些东西我们说可以尝，有些东西呢你就直接吞了，啊，那么像蓝莓锭的话，它就是主要就是蓝莓专利的蓝莓萃取，专利的蓝莓萃取就是怎么样，就等于吃蓝莓，但是怎么样，你一颗就等同于什么几十颗的蓝莓呀，所以肾脏内科的名医啊，肾脏内科医师洪永明医师也讲，要维护我们的肾。要注意到这个怎么样呢？因为蓝莓它是属于低钾类的食品，听懂没有？低钾什么？那甚至最怕钾。钾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种我们说矿物质，它是金字旁一个甲乙丙丁的钾，所以要限钾。但蓝莓来说的话呢，它是属于低钾类的食物，那你就放心吃吧。而且呢，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怎么样能够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提升我们的什么呀视觉的敏感度，对我们眼睛很好。所以为什么讲蓝莓对眼睛很好？所以大家要知道，除了眼睛之外，因为它是怎么样呢？它是可以来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因为它抗氧化高浓度的怎么样呢？高浓度的花青素也是极度的抗氧化，也是排除我们人体当中的自由基，调节体内老化的机制啊，听到没有？所以呢，我们这个蓝莓锭啊，在未来啊，在未来我会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在国内买不便宜，我说了不便宜，我们呢就要让听众朋友了解，你不必再跑到日本去买了，在台湾一样有纯，而且我们是纯的蓝莓锭。不是里头在添加了什么草莓，在添加了很多有些厂商是都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果类的东西，我们没有，我们就是纯的蓝莓锭，它的价值就在此地啊！这日后我们再好好的来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舒活乐买三送一，除了特价之外，再加送两罐的维生素 D。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玛卡，买两组送一盒，买两组送一盒，就是一共带回去5盒嘛。买两组，一组是2盒，买两组的话4盒，我就多送。

然后再加送两罐的维生素 D， 听众朋友可以吗？我们的维生素 D 已经快没有了啊，已经快没有了，快没有了。我们一做就是将近20万粒啊，一次就是差不多20万粒啊，很快就没有了，很快大概3-4个月就没有了啊，一次大概20万粒啊，20万粒。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可以注意到我们的维生素 D， 也就是欢喜 D， 华裔啊，欢喜 D， 是我把这个市场一定要让我们流行脉的听众朋友来认识它，然后拥有它，真正来拥有它，对你来说发挥最好的一个所谓健康的极致，就我们的维生素 D， 好不好？记住，真正的健康你未必要花大钱，未必要花冤枉钱，重点就是在于怎么样呢？我们如何来了解它，来建立它对我们人体的一个机制的一个根本，这才是我们所要的。这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参考。那么舒活乐买3送1，送2罐维生素 D， 还有玛卡买2组，特价之外再送2罐的维生素 D。那么今天呢，在台风假之后就是今天了啊，就是今天。需要的朋友就直播我们的电话。来，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哇，这世足赛哇，已经进入到最后的紧锣密鼓，这四强准备要开始来做最后的一个竞争。第一个呢，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看过世足赛啊？当然，我们女性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对这个足球是没什么兴趣了。哎，听众朋友，足球在欧洲来说那是不得了的，那是不得了的一个赛事啊！不管是男女老少，对于这个足球那是疯到不得了。哎，听众朋友，你说，哎呦，听众说这个香港也很迷足球，为什么？香港原来是英国的属地啊，英国属地啊，英国人也踢这个足球啊，所以现在英格兰也准备进入到四强里头了，啊，英国啊，什么阿根廷、南美洲那个对那个足球简直疯到不行啊！不是前天我讲嘛，我们很多的网友就很厉害啊，说吃这个喝那个，问你吸了没有？那个真奶吸了没有？没吸啊，吸了没有？吸喽。搞得你这两个人就做代表，一个梅西啊，一个代表的葡萄牙的 C 罗，一个是梅西啊，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吸了没有？吸喽！你吸了没有？啊，我某吸，梅西，我的天哪，真是创意十足啊！啊，喝杯水啊，喝口水了，不是喝杯水啊。那么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觉，就是在这个足球场，我最为感动的是什么呢？就他们准备出场，两个队要比赛出场的时候呢，每一位球员都会牵着一个小朋友，大手牵小手，带着这些小朋友，然后呢一同进场。哎，我最感动的就是这个啊，就是怎么样来足球，哎，没有一个所谓的赛事是这样子啊，你看那个篮球赛有那个球员带着小朋友进场的吗？没有啊。那你棒球有吗？也没有啊。但是唯独足球赛出场的时候，两队的代表队的队员出场的时候都会牵着一位小朋友一起出场，然后呢一起来唱他们的国歌，这我最为感动的啊。那为什么带小朋友呢？啊，主要的就是要让这些小朋友，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一个赛事，有爱心的赛事。也希望小朋友能够有所传承，能够怎么样来继续的来发扬光大足球赛事。但是所以我每次看这个足球队员呢，都牵了一个小朋友出场。我觉得非常非常具有那种爱心，就是油然而生啊！啊，就看你好可爱啊，好可爱！小朋友呢，跟着足球队员就一起出场啊。那么昨天我在吃，昨天早上我吃那个面的，吃面的时候就。

看那个阿根廷啊，不阿根廷对，阿根廷跟那个那哪一队啊这边竞争啊，哇那边吃面哇好过瘾啊，中午。后来最后呢，阿根廷是以3-1啊，3-1来胜出了啊，3-1胜出。哎，听到没有？足球是一个非常非常剧烈的一个运动啊。然后你看，随时都有怎么球员受伤，或者是在地上打滚啊，抱着腿在地上打滚，或者是痛楚的要命啊。听到没有？这个足球因为它怎么样，冲劲十足。那你说那个美国美式足球就是橄榄球，橄榄球也是很粗暴的，但它的防卫措施来说的话呢，会比较好。但足球的话呢，你看那个裁判呐、啊，我说裁判很辛苦啊，他体力也很好，要跟着球员一起跑啊。你不能这边那个裁判在这边的后场，然后前头那边踢来踢去，你要跟着球员一起跑啊。啊，当然这个足球赛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裁判来说的话呢，当然他们来说体力一定要好，跟着球员一起跑。然后来判别，就是在球员犯规的情况下，哎，听众们，你可以看那个球赛，各式各样的那个所谓他们的那个犯规的那个姿势啊，哇，那真的是无奇不有，有的抱着你的身体，有的就给你吃怎么样，吃拐子，然后脚故意伸出去，然后让你怎么样来，让你摔跤，但有的时候不是故意了，啊，就在抢球的一个过程当中，哎，听众们，这都拼命啊，为了国家在拼命啊。然后他们就铲那个球，哇，一下子铲球，然后怎么样呢？把对方来说的话，可能就因此而绊倒，啊，翻了五六个滚，然后呢，抱着腿在那边痛楚。哎，有的时候听到没有？真的是那个严重受伤，腿都会断掉啊，或脚踝那边完全就断裂啊。你看那个痛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呢，这个运动的伤害啊，但是为了国家这个代表队，就全力的来付出啊。昨天我就看到有一个球员，然后呢，他呢，本来裁判判怎么样？判阿根廷队呀、啊、是犯规，但是呢，旁边的助理裁判透过了 VR， 然后发觉到里头有蹊跷，然后立刻怎么样呢？就是跟主审裁判这边就是报告说，这里头有蹊跷。并没有让，就是并不是阿根廷的这个队员是有意来拐倒他，从那个 VR 里头看得非常清楚，一遍又一遍的播，一遍又一遍的播。后来呢，主审裁判呢就判这个所谓这个队，这昨天这个队叫什么队啊？这个那个瑞士队。判这个瑞士队这个球员，因为他已经犯过一次规，是举黄牌啊，就犯规一次举黄牌，这次呢再度举黄牌，而怎么样换成红牌，就两个黄牌抵，就是怎么样呢，换成一个红牌，立刻怎么样驱逐出场。为什么呢？搞了半天他是故意要怎么样的，故意要摔一跤，故意在那个当下他就哎故意摔跤。哎，听到没有？这个球员上头的一个战术来说的话，真的无奇不有啊！他故意摔跤。当然，在球队这个在过去的这个比赛当中，你很难去发觉啊，就判定这个所谓对方的球员呢有意去铲他，就铲球的时候把他给绊倒。但是呢，现在科技怎么样？可以把它分段的把那个所谓的姿势从不同的角度去来分析，就像那个排球有没有？还有排球，你是不是在线内？是不是在线外？从那个 VR 怎么样？它那个慢动作，然后呢再来做分析，就可以知道它是在线内和线外。那以前的话，人的肉眼是很难去判断的。哎呀，看，但是我最近这几年呢，看到这个世界杯之后呢，突然间发现到。他里头的这个技术实在是那个盘球那个球员那个盘球的那个技巧啊，哇，那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然后呢怎么样去规避这个对方的防守，然后那个哎呀，听懂没有？这就是基本功啊，跟那个篮球也是一样啊，篮球也是一样，这个基本功非常非常。

要做得非常的扎实。哇，那个盘球的姿势，哇，那个绝，他是用脚啊，不是用手啊，用脚，所以说你那个脚下功夫要非常非常的娴熟。所以从这一点就看出来，你不下功夫，哪得西方莲花开的意义就在此地。再来看那个球门呢，叫门将，我们叫做 keeper 啊。哎，听众朋友，那个门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家踢球过来了，你要怎么样去阻止他进球，怎么样去扑，怎么样去挡？哎，那听众朋友，那个球的威力多大？有时候那个球啊，直接踢到这个人的时候，人都会踢到你内脏都给破了。那个球的力量多大？那个脚一踢，我的天哪！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球应声怎么样进球，应声入网之后，那个 keeper 那个门将来说，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恼。他守门员呢，叫做门将啊，他就是避免对方的球进入到我的所谓的球门里头，各式各样的一些技巧。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金手套的一个所谓的特别的殊荣，就他怎么样用他的这个所谓的技巧来阻止对方球员来进球，所以有金手套这样的一个荣誉啊，也不容易啊。也还有怎么样呢？踢球进球的比数高的话，进球的数高的话呢，也有一个所谓的奖啊，像那个梅西有没有？有像那个 C 罗，他们都曾经得奖啊，就好比我们打棒球。你打的那个就打击王，你们这都有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殊荣啊，就连门将也是一样啊，他怎么样用身体去扑，然后抱着球，然后呢再把这个所谓的球再抛出去给他们的队友。我们常常讲嘛，大脚过半场，嘣一下，哇，那个听众们，那从他这个门几乎踢到了对方的前，就是等于是前缘了，我的天哪，那个那力量多大啊！大脚过半场。哇，那真是很有意思啊！所以呢，我想很多的时候呢，这个足球赛我们看了以后，那个摔呀，那个被人家铲球铲的啦，哇，那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当然阿根廷这次来说的话呢，是晋级了啊。那有一首歌是跟阿根廷有其关系的，当然这是马丹娜在民国80几年时候所演播电影的主角，也是怎么样，也是他来主唱的一首歌曲，就是怎么样呢，叫做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这部电影我曾经看到过了，它是一个歌剧的一个形态展露出来啊。那么当然他成为国母，最后呢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所有阿根廷的人民为他呢而来万喜，所以才说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啊。我们来听听这首算是世界有名的一首歌曲。

0: 黄素有没有？
1: 正声流行派。
2: 好，时间是下午的4:51了啊。节目的最后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今天呢有两项产品都是在台风天来给听众朋友来优惠的，因为一个呢我要谢谢板桥的阿花姐啊，那礼拜六她打电话来，正好我接到，她说试试看，哎，就李先生你接到了，她是要卖玛卡，所以呢我们就玛卡呢就特别买两组送一盒之外再加送两罐的维生素 D。 他说哎呦这玛卡实在好，他这个年龄啊这个下午就没什么体力了，但喝了玛卡之后哇那真的是精神非常的好。要买对东西，听众朋友一定要买对吃对，但是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为之前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舒活乐啊，有了舒活乐你就舒服了，针对胃食道逆流呢啊，针对这个胃溃疡呢，什么什么的，凡是胃这部分有问题的朋友，有困扰的朋友，那么不友善的这个感觉，因为舒活乐给你带来了最好的改善机制。买三送一，买三送一，特价之外也是一样送两罐的维生素 D，

只有今天了，只有今天啊。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流行派的电话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有朋友当然在过去也在问到，说这个台北市如果说要停止上班上课，结果股市还有汇市一并休市啊，啊，股市汇市所有的金融单位都休市，这为什么啊？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必须要了解的。你说台中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台南都怎么样来停止上班上课，唯独台北市要怎么样照常上班，那股汇市照常来怎么样来交易啊，唯独就是台北市，因为它是首善之区，只要台北市宣布了停止上班上课，全国的股汇市同时也要休市一天啊，你其他所有怎么样县市都要上班，台北市他不上班，哎，对不起，股汇市也不开盘也不交易，这就是大家应该知道的，因为台北市是我们的首善之区，这一点听众朋友要知道啊，这是一个常识啊，所以大家不要说，哎呦，别人都没有，都还是照常上班上课，台北休这个不上班不上课，股市也没有了，汇市也没了，什么交易都没了，对的，这是对的啊，这一点呢也希望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好，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总也许有一天，这是动力火车啊。这两个宝贝蛋他们所唱的也许有一天，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也许有一天啊，这是动力火车他们的作品。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收听之外，当然这两样产品的一个优惠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一个是舒活乐，一个就是玛卡啊。那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别忘了明天下午4点什么呢？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又网购一堆食品哦？
6: 对啊，国外代购的零食好吃又比较便宜。
5: 网购食品别乱买，食品应该要在信誉良好的合法通路购买，确认有完整中文标示。网络代购吃出问题，得不偿失又没保障。
6: 还好有你提醒，以后不敢乱买了。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员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这首歌曲张雨生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哦，很久很久以前的歌，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哦，经常会觉得说自己的未来到底是不是梦啊。以前的人呢都跟这个孩子说，你那人吼怕拼吼丢机会，努力，小的时候努力读书哈，然后呢长大之后努力工作赚钱，那未来呢一定会有成功的机会哦。这讲的好像很八股很励志，对不对？但小的时候大人都这样教我们呢，可是现在这个世代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现在的青年呢，或者是现在的上班族劳工，到底快不快乐呢？很多人觉得说，哇，现在工作很辛苦，然后呢，工资或者是都讲说薪水啦，哈，很难调涨，或者是跟不上物价上涨。那也有很多的上班族啊，为了要保住职场的饭碗哦，要忍受所谓的穷忙或者是过劳啊，上班呢，这个领一点点的薪水也买不起房子，甚至呢。大家都说现在年轻人呐、不敢结婚哈，不敢生小孩，所以呢，网络上面就调查说，哦，这一代的青年劳工去看他们的人生梦想调查，结果发现呢，在台湾有39%的青年劳工哦，都出现了财务赤字。哇，这个39%的比例将近40%诶，每10个人当中有4个青年劳工，他们呢很辛苦的上班赚钱，但是呢财务上面不但没有存钱还不够齁、出现赤字。那另外呢有23%齁、23%的劳工呢是没有存钱，零存款，无法多欠钱啦齁。这个比例啊已经破了过去的记录。然后呢你问说有没有人在负债，哇，有，而且这个比例竟然高达73%。台湾的青年劳工有73%的人都在负债。这个负债的形式可能有很多啦齁，有的人可能学贷还没还完，有的人呢可能有卡债，有的人当然就是也许房贷也算负债的一种啦齁，73%的有各式各样的负债。所以大家都说哦，台湾现在真的是清贫族跟穷忙世代。如果说呢这工作了10年，工作了15年呢、哇，这个毕业之后呢就很辛苦的一直在工作啊，然后这个职场上面打拼，可是你没有一点点成就感，或者甚至你没有办法存到一点点钱，真的会让人觉得未来很没有梦想，对不对齁？然后才会发明这种所谓的穷忙世代这种名词。然后他在调查当中也发现呢，如果青年劳工把收入减掉支出，好，收入你每个月拿到的薪水扣掉，好，你每个月要花的钱，那么目前每个月的财务状况呢，有37.4%的是属于收支平衡，就是我赚的哈，跟我花的大概打平的人呢，有将近37%。那么收入大于支出，就是我赚的钱哈、比我花的钱还要多的，这样子的人呢，只有占23.4%哦，只占了23.4%。所以呢，真正赚的比花的多的人哈、不到大概只有1/4左右，剩下的39.2%的人呢，都是出现财务赤字，赚不够用就对了啦哈。这样的一个赤字的比例比以前都还要高，而且是连续6年都是出现恶化的状况。

0: 好，现在呢，台湾的青年劳工世代确实是蛮辛苦的，跟以前比起来哦，赚的钱跟花的钱，这个入不敷出的状况年年的增加。那问到说啊，每一个月哈、哦，财务状况，我们刚讲哦，其实呢，只有37.4%的人是收支平衡，23.4%的人收入大于支出，然后呢，有39.2%的人呢，每个月都出现财务赤字，必须要再去挖东墙补西墙了哈。好，那如果说再去进一步去调查说每个人名下的总存款哦，这倒很有趣。大家因为这个其实工作的职业别还有工作的年限，当然差距会很大了哈。那如果说以平均来看的话，每个人名下的总存款平均呢哈，大概平均每个人的存款13.6万元，这个数字呢是高于之前哈大概的平均的12.4万元左右。可是这样的一个平均水准呢，我们跟以前前几年相较的话哦，2019年当时哈做同样调查的时候，青年劳工每个就是青年劳工的存款数，2019年大概是17万。然后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从17万掉到13.6万，这个不知道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怎么样哈。2020年的时候从17万掉到13.6万，然后2021年也依旧维持在13.3万，然后现在呢，差不多还是在13.3万多，13.6万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的存款哦，相较于2019年其实是少的耶。所以你说大家的平均工资有涨，如果从这个行政院主计处啊，或者是发布的说那个政府，其实这几年来好像几乎都有涨工资，就是每小时的时薪什么其实有涨，但是大家名下的总存款平均的数字却是年年减少。那自己完全没有存款的哈，零存款的比例又再度破纪录，有23%的人说自己几口都无哈，这个比例呢是又破了历年来的新高。所以呢，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哈，就是说不但是入不敷出，这个青年劳工一旦失业的话啊，这会非常的危险。那如果说撇开这种完全没有存款的人，一般的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呢分享读者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呢叫做喝完咖啡买买买。台湾现在有非常多人也很爱喝咖啡，天天喝咖啡。其实莹莹不喝咖啡，但我喝可乐，差不多了。从这个以前到现在哈，当然，外国人、欧美人呢，他们以前就很爱喝咖啡。那我们亚洲的习惯哈，我小的时候比较少人喝咖啡。那现在的人，大家到处都在喝咖啡哦。那为什么这篇文章叫做"喝完咖啡买买买"呢？文章的作者叫做刘畅，他观察到了什么呢？挺有趣的。很多人呢会在每天起床的时候喝一杯咖啡，或者是在上班的时候买一杯咖啡，或者是随时随地都要手上拿一杯咖啡。当然在美国很多的 shopping mall 商场里面一定都可以买到咖啡，因为呢在这个国外美国很多人习惯在进商场之前会先在咖啡店点一杯咖啡，这个是很多人真的就是习以为常逛街的标记。但你也许不晓得，咖啡呀，其实在唤醒大脑当中很多重要的事情。

市场行销杂志发表了一个研究，当时呢，他做出了一个很令人讶异的结论呢、哦。他发现呢、啊，如果呢你去商场，在购物之前就先喝咖啡，结果他发现这样的一个人呢，通常会明显提升消费金额，还有购买的数量。而这个现象呢，被研究者戏称叫做咖啡的促购物效应。也就是说，他们研究去 shopping mall 里面，或者是到百货商场里面，两种人，一种呢是一进去的时候就先买咖啡，然后一边逛一边喝；另外一种人是没有买咖啡不喝的。这两种下来，长期统计结果发现啊，会喝咖啡的人到最后呢，出商场的时候呢，买的多，消费多。诶，这有一定的关联性吗？那他们称哦，这种现象叫做咖啡的促购物效应，就是催促哈、督促购物的效应。另外更有意思的是呢，咖啡因带来的消费冲动并不是无差别的蔓延，而是精准聚焦非必需品。这就不太好了，你如果只是去买你的必需品那也就算了，通常反正你必需品早买完都要买，可是咖啡因带来的冲动会让你去买一些原本你没有要买的。买什么呢？例如像是你会去买一些什么香薰蜡烛，或者是香水，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装饰啊、摆饰啊这一类哦，只为了让自己心情好，悦己型的商品。这种商品呢，都会是喝了咖啡之后，你反而会冲动去消费买的。而比较实用型的商品购买行为呢，反而倒不会因为你喝了咖啡之后呢，就觉得要冲动去买。例如说柴米油盐，柴米油盐这种东西，你喝完咖啡之后，跟没有喝咖啡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你不会因此而觉得要多买两罐油，或者是多买两瓶酱油这样子哈。那为什么一杯咖啡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魔力？关键它在于对大脑决策机制的影响。他们发现呢，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两个关键区域是参与购物的决策，一个叫做福格和，一个叫做脑岛。好，一个叫福格和，一个叫脑岛。其中呢，福格和负责处理跟愉悦感，就是快乐的感觉相关的。当我们看到心仪的商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福格和这个区块呢就会开始活跃起来，让我们感到好快乐哦，好开心哦，就觉得我想买。大家有感觉吗？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看到某种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哦，我好喜欢哦，我好想买，就是那个感觉，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哦，一个叫做福格和这个区域所控制的。另外呢，脑岛哦，这个区域呢是负责处理负面的情绪，其中就包括呢花钱会带来的损失痛苦，所以它其实是相对的。脑岛呢就是比较克制你，脑岛这个区块呢，它可能就会告诉你说，哦，那你这笔买下去呢，可能你信用卡要刷多少钱，可能呢你这个每个月平均要摊销到多少这样子哈，那买还是不买，很大程度上就会是这两个区域在互相对抗的结果。一旦呢愉悦感战胜了痛苦感，那么很快的你就会伸手把那个商品放到你的购物车里面了。也就是我看到一个香氛，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好香，我觉得它的造型好适合我今天的心情哦。虽然其实你不买那个香氛对你身体呢对你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可是你就觉得我就是想要买它，我就是要、那种感觉。那你的这个就是福格和在作用，可是你的脑岛呢就会告诉你说啊，不要啦，家里已经有好几个了，根本也还没用完，而且这个其实是偏贵的、它的价值 CP 值没那么高、那这两个区域就在那边作战这样子。那咖啡因它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呢，它啊会比较多的在刺激福格和释放更多的多巴胺，所以

当你喝了咖啡之后，你的福格核呢就会告诉你的这个多巴胺一直释放出来说，我要买这个我会快乐，我要买这个我会快乐。所以多巴胺的增加就会放大我们对于快乐预期的一个感受，使得呢我们的购物冲动的愉悦感就会更加强烈。而且咖啡因引发的兴奋状态不仅会降低我们对价格的敏感度，而且还会间接降低了脑岛对于购物产生损失痛苦的敏感度。所以呢这一增一减当中呢，这个买咖啡喝咖啡一边逛街的人，他就买得多冲动得多。这挺有趣的。他说当然如果把咖啡当作消费陷阱，那也没有这么危险，也没这么恐怖。问题关键在于说了解咖啡因对于购物行为的影响，而且呢稍微理性的思考一下。那研究团队就说，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戒掉那杯购物前的咖啡。如果呢，你今天呢发现说你经常会买一些事后让你有点后悔的东西，那么去想一想，你在购物前是不是喝了太多咖啡，或者是喝入咖啡之后比较容易让我们做了太多感性的判断，理性的部分就会容易被压下去了。喝完咖啡容易让我们买买买，这是来自于《读者》杂志的文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哦，而且这个话题这两三年呢开始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以前哦，在这个莹莹这个年轻的时候，其实好像不太有什么样的专题来讨论这种议题，但现在真的是有很多人开始会注意到要帮孩子来存股，真的真的，有生孩子的父母现在真的是要烦恼的事情很多，除了帮孩子规划未来的学业呀、啊、哈，然后很多的这个需要烦恼的事情，连未来孩子长大之后是不是要提早从小帮他来这个存股票或者是买 ETF， 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思考。那到底要不要帮孩子买股票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思考点。你到底要是买 ETF 还是说要选择什么样的股票，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哦，倒是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思考看看。他说其实帮孩子买股票不是为了要他好以后可以财富自由，很多人以为说哦，那帮他存股呢是以后让他不用担心没钱花，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是不是财富自由是一回事，还有另外几个更长远的目的，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哦。第一个，他说其实呢，帮孩子从小开始存股，有一个

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可以换取孩子未来职业选择权的自由。第一个呢，从小孩子出生就开始开这个证券户，然后每一年他的压岁钱呢，或者是你定期定额，就帮他投入一些追踪这个全球市场的指数基金，透过这种10年、20年长期分散风险，而且透过时间复利累积下来，其实通常报酬都相当可观。等到孩子真正成年的时候，这户头里头呢已经累积了不少的这个资金了。那等到孩子长大之后呢，不是为了让他财富自由，而是让他少一点点缺钱的烦恼。而等到他未来开始在投入职场当中的时候，可以先以自己的爱好，他想做什么样的工作，他希望他自己以选择就是有一点点主动的选择权，可以呢专注在本业，就算本业刚开始赚钱不多也没有关系，至少有一点点底气哈，可以呢有一点点这个财务靠山，不必一开始从年轻一开始这个毕业就为了要生存而去被迫必须要选择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所以他觉得从小帮孩子这个存股是因为让孩子未来有一个职业选择权。诶，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倒是蛮好的。好，第二个，他说第二个思考的方向是因为要培养孩子看懂企业运作的逻辑。因为从小帮孩子选择股票买 ETF 或者是帮他存股是因为你可以在这个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跟他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去认识一个企业投资怎么样参与投资。你可以跟他说为什么要买这些个股哪一些公司我们虽然不一定是财经专家，但是呢在这几大公司当中，或者是你帮他选择的这几家公司为什么要买台积电举例啦或者是为什么要投资哪几档个股，或者是这 ETF 的操作逻辑。因为呢未来的一个职场绝对不会是只在国内，尤其是在以后二十年这未来的商业发展非常的快速，一定是望眼全世界。这个企业呢也是一个国际化的，人要走出去国际市场也是走出去，包括了整个全球化的竞争，包括了一个未来国际企业的一个资产逻辑的一个变化。其实呢企业的一个发展，从小知道一个竞争力，知道一个世界版图的一个概念，其实让你的孩子有国际观，让你的孩子知道一个国际企业运作的逻辑，或者是商业运作的一个方式，其实都让他从小，就算不管是他以后是不是读商的，至少都会有一点点的概念哦。第三个，帮他存股是可以让他知道锻炼在低谷中重生的韧性。他说呢，其实投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是因为让孩子知道任何事情都有风险，我们都必须要承受短期的波动，才有机会享受投资带来的报酬。他说因为你要透过长期投资你才会知道说股市呢跟人生一样，它一定是一个曲线，不会永远向上，但也不会永远在谷底。如果呢未来你真的很固定的，很有这个耐心的持续10年、20年的投资，然后摊开曲线图，你就会发现呢有的时候这个股价是在高点，有的时候股价是在低点。那让孩子知道如果哪一天人生跌到谷底，就算呢财富归零，甚至当时运势真的很不好，碰到了很多挫折，其实要看到这个曲线，要知道人生就跟投资一样，要相信一定会熬过那艰困的岁月然后要在艰困的岁月的时候记得要给自己暖暖的信心，才有办法往上爬升。但是也要像投资一样，在这个高峰的时候，千

万不能花光所有的银两，人生的剧本就是这样，要在高峰的时候预存自己未来在低谷时也许也需要用的柴火。所以呢，掌握人生的选择权跟韧性，其实在投资股市这档当中呢，透过孩子一路存股的过程，其实这个人生的高低峰还有韧性的这个重要性，其实在这个长期存股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孩子可以学习到这个很重要的同质性。我觉得他讲的这三个重点哦，我觉得倒是很好诶。以前过去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哦，经常跟大家说啊，现在的人啊，会这个帮小孩买什么0050啊，帮小孩开户啊，定期定额买哪几档 ETF， 都可以，都很重要。但到底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么做？我觉得除了好实质上资金上面的累积，或者是说到底能不能帮孩子以后存到多少钱之外，我觉得它背后的意义其实更好。背后的意义呢，不是说啊我们就是以后这个叫什么以后就是一本存折丢给小孩说啊，好了，我尽到义务了，反正我帮你存到钱了。就重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我们有没有跟孩子一起去学习到什么？那我们跟孩子一起去分享到，好，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刚才我们一起跟孩子去了解到，哦，我们这个看到它变多或者是变少，我们看到一路上的变化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风险在哪里哦，不是永远只有赚哦，它也是有赔的哦，那赔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怎样，那我觉得其实这是这个数字背后更多我们跟孩子一起学习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篇文章我觉得真的很好，帮孩子买股票不是只为了让他财富自由，有更多我们可以一起长远投资跟学习的精神意义所在。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你。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0: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1: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

利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利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一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觉，就是为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静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知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

使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使。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或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证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或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碍于心，境不碍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证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负他，
所以说

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之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级圣德都有时从无名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碍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
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

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异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知障是非常厉害的。所知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师因缘的和合，所知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所知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知障。所知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知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它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
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想，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

0: 件事，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十四戒的第一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显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十四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五十颂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亮示，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日头买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声广播公司分灵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天齁赶快邀请到秘鲁让波利斯大人来自咱胡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胡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齁咱后面就有这个寒假了齁、就有一些打工度假的广告啊齁，咱的民众齁因为安尼受到吸引齁，就去到各国啊，各个齁才发现讲伊是非法的齁毒品相关的犯罪的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因为现在资讯真的是就爆炸的齁，什么资讯都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很多不一样的讯息。那现在齁诈骗，诈骗也是一样，诈骗跟毒品我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他就是齁利用这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说薪水很高的齁，一个月赚10万哦，20万哦，齁，啊，佫互你食，互你住，啊，佫机票免钱哦。然后伊就伫咧社群媒体，也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也是简讯来吸引了阮一挂年轻学子哦，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好真好诶，会使出国啊，旅游佫会使赚钱哦。然后打工度假，听起来真惬意呢，真袂歹吼。啊，佫会使赚足侪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就会使去哦，安尼门槛无关嘛吼，所以一寡拄比也袂紧呐，吼就感觉我来试看卖啊咧，吼就很无小心就很怪耶。
0: 听讲这做者一去不回，
1: 吼这就恐怖的呢。
0: 哎
1: 呀，先甲你骗呐吼，啊迟到甲你控制吼，然后咧没收你的一寡证件，吼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甲你关咧足细间的房间，
0: 吼，甲你的这证件拢收起来。
1: 系啊，啊你若无配合伊呐，都甲你拍个满地找牙安尼啦，吼，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诶。所以啊吼，其实这拄开始吼，我就先甲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啊啦，唔知大家有看过无？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讲伊是在讲诈骗啦，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嘛一直在讲嘿啊，所以这出电影吼，那看你会感觉嘛，卖因为看这个电影都唔敢出国啦，吼啊，嘛可是吼会使警惕家己。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吼，还是讲朋友啊，甲你看啊，甲你找你出去外口啊，吼，去看看来，去做工课，你就相信，你一定嘛是同款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0: 对，
1: 是不是真正去做工课，吼，千万唔通哦去做一寡非法的打工啦，吼。
0: 是，我法度去分辨呢，变怎去识破因这种运毒的手法哈，
1: 运毒相关的手法哈，
0: 对啊，
1: 因为
0: 不要知道是骗人
1: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会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0: 包裹，
1: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关务啊、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查验
0: 技巧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0: 对对对，设备撸来撸升级啊、嗯、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哎呀，顺便讲一下哦，那个那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啊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1: 伊托米
0: 子，对，伊托米子
1: 最新的那个，
0: 对，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啊，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
1: 哈，
0: 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嘿，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嗯，可以给伊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他顺利运进来，嘿、嗯，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1: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嘿、嗯，多少墨数？
0: 对对对，嘿啊、嗯，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吼。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吼，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哦，嗯，会出国佚佗，佮有钱会使摕，好、哦，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哦、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载他的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嗯、你看你嘛唔知嘛吼、哦，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伊感觉诶，我唔知呢，吼、哦，伊都啥物物件拢改用好势，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然后带回来觉得 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啊有的是不知道的吼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妆衣啦
1: 所以有人跟你说、欸、你帮我炸什么什么东西出入海关这样、是危险的吼
0: 对啊是说在那海关那人叫你帮你倒提什么东西哦，嘛莫莫好心啦，吼、哦，家己的物件家己摕，莫想讲要帮伊倒摕，其实你迄内底底啥你嘛唔知啊。
1: 哎、啊，咱就是，买买啥物件就是甲买，
0: 买
1: 爆行李箱，没有空间，知道
0: 吗？他说：“哎、欸，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1: 没有位置。”
0: 起码是在高嘞，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也是讲，都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0: 就是塞爆行李箱、啊。
1: 对，家己想要先买啥物件，就是买。
0: 这是这是
1: 这
0: 是
1: 间，
0: 这是我被宣导的。对哦，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1: 我只是自己无位啦，
0: 无位吧，不要让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嘛，吼。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诶，人要给你偌济钱，你都以铤而走险，要冒险，袂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足重足重的吼、所以不要深陷其中
1: 嘛。你想讲我家己签名件，莫名其妙就一个案底，你去想要做吗？
0: 对啊，这
1: 对啊，足危险的。
0: 袂好，袂好，嘿。
1: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啊，佮有别项诶走私的手法咯。
0: 哦，即马就是要讲诶，即较恐怖一寡，就是人体运毒啦。
1: 人体咩啦运毒？
0: 哎呦，就是啊吼、哦，甲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哦，嘿、啊，譬如讲你诶，较外靠诶，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1: 啊。啊，这应该就跟咱的警察
0: 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1: 是想说吼，传传看呐、啊。
0: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喔，袂讲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1: 无，
0: 嘿嘿，无介济一挂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的用，嘿嘿嘿，需要钱啊吼，再去。这贩毒集团吸收，好、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好你高额利益，好、你讲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好、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刷空运回台，那够较恐怖的啦，
1: 够较恐怖，
0: 系啦，哦，就是啊。但你愈讲愈恐怖，对，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啊、叫你吞落，吼、啊、还是讲塞肛门啊，吼、啊、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够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1: 对啊，
0: 对啊。

0: 啊，所以阮讲这种的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因为啊，吼，这若包装若小可破去，哦，都哇，你都吃毒啊，你都吃，迄剂量是超高的标，超标的。
1: 啊、这个人应该会死掉。
0: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去有胃肠吸收啊，啊，都要进入血液里面，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1: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两个死亡。
0: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被判几年。
1: 最恐怖的。
0: 哎呀、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嗯、这个、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吼、哦、不、啊，对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啊，嘿。啊
1: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说阿姨、啊、这背后的是咧这家的操作。
0: 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哈，唔关系在国内国外，哈，我叫你代购、代买、代寄、哈、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爱提高警觉，嗯、那我叫喝康来代寄啦，卖贪哈，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被探家来挤的冒险、哦嗯、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加好康的代志、哦啊啊、你若为着加的高报酬，都很容易去有贩毒集团利用。嗯、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嘿，加好康的卖家己做啦，嘛袂使叫别人做，
1: 就是大家拢卖做掉。我就讲毒品有啥物好食哈、啊？
0: 不是，系啊，食起来嘛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品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系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啥物水蜜桃口味啊，哈密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品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很化学，对，啊、所以我唔知道有啥物会染这個，可是有的人干嘛就胖嘞，嘿、啊，对啊，啊染这来得都是干嘛，梳起来胖胖啊，就舒服诶。我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起来干嘛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是不是可能就是已经食到啊，伊个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了。对，有可能啊，是、哦、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啊、哦就干嘛。
1: 嗯，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对对对。
1: 哎、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吼、嗯，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就讲，这人可能是食毒。
0: 吼、哦，其实吼，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几挂征兆来观察。嗯。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都不同款哦，因为像是那些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都不用睡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都不会累的，那真的像金顶电池啊那样，活动力增加，可是他食欲减退哦，吃不下多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他、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哦、就像我们说的麻醉剂，就会变让人精神恍惚、哦嗯、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说那个眼神、嗯、
1: 怪怪
0: 嘿嘿嘿
1: 康康，
0: 对对、啊、甚至会出现幻觉，啊不就是
1: 自己说话
0: 嘿，
1: 自言自语，
0: 对对 对, 对
1: 啊，就是有分这大概啦，有两种的、哦、一种就是本身吼、哦，就有精神的，
0: 对、
1: 哦、啊，就有亢奋感的，
0: 对、
1: 哦、啊，活动力很好，嗯，另外一种是就开心一种麻醉，
0: 对、哦、对、哦，
1: 咱讲讲精神敢无介好，
0: 嗯，对，
1: 啊，目睭怪怪，精神涣散，嗯，自言自语啊，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哦，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啊，大概有分这这两种的大类哈、哦，嗯嗯，啊，有这种生理吼，就是身体上吼，啊，有心理上的这个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不？
0: 哦，一定的呀、啊，吼、哦，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嗯，哦、都会影响着我的生活、日常生活。嗯、哦，譬如讲什么，睡不好，睡不好，睡不起，吼、哦，啊，无就是。 嘿，作息改变啊，吼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哦，
1: 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0: 对对对，
1: 我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啊，吼，逃家，成群结党，吼啊，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哦，生活圈我改换，
0: 对对对，嗯嗯，嘿啊，然后金钱也消。

0: 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嗯，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的，啊来常用开始食薰啊啦，吼，迄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如果用什么奇怪的香水啊，吼、嗯，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呀、啊，吼，芳香剂，吼，都因为拢是毒品，吼，影响到流咱的一些器官呐、啊，吼、嗯，所以做出无同款的选择，啊那食了毒以后，吼，都变成迄膀胱的容纳量。变就谁？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哦。
0: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嗯，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哦、
1: 这东西会造成咱今晚讲的这些，生理上其实较准。
0: 对，哎、哦、呀、啊，
1: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0: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哦，伊讲已经已经改掉了啦，啊，不过伊进前。已经就故意吃很大的，可是呢因为他的肾脏已经严重受损了，所以他的那个尿放尿他就是要很常去放尿的，他就变得很频尿的、因为那个膀胱萎缩啊、哦、所以里面的尿就很少的、啊、常常就要去找厕所、然后呢、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哦、也会诶，变得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哦嗯，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而且都是不好的、哦。
1: 阿杜要讲身体跟行为，你挂为什么当观察了？
0: 哦，伊的用的物件嘛是、啊、
1: 用的物件，
0: 有啊，你看哦，你若仔细观察，这都训练咱来观察的，
1: 每个人都是柯南，
0: 对对对，你看哦，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
1: 好、哦，粉末
0: 对，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呀、哦、然后还是讲有烧塑胶的味道哈，一修修物件玻璃珠啊是啥、哦，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哦啊、不然就是针筒哦，一定要看伊的手啊，哦，拢有迄个打针的痕迹，啊、注射的痕迹，迄嘛是。哦啊，是讲伊个有炸什么吸食器呀、啊？总言之，有当时啊吼，伊袂提出来你看啊吼。啊，不然就电子烟油，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是讲一些特殊场所较有可能看到啦。吼、啊，不过你若无小心，哎、那裤底下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这类人。
1: 解物件，零食的包装，
0: 对啊，零
1: 食，新兴毒品有无？伊透明纸啊，用包装做一挂就奇怪物件，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0: 对啊，对啊，
1: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要特别注意。
0: 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1: 对啊，
0: 所以，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都爱提高警觉啦，哈、
1: 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0: 对，我本来吼想讲，根本真正是咖啡，这个其实不是，迄啉起来根本都不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对，
1: 哦访谈的，
0: 对对对。
1: 我来问，这是刚是
0: 哦，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1: 法。雅婷看起来嘛是勾一勾一啊，
0: 讲镜头镜头。
1: 我问你讲，没有，然后雅婷是比如那镜头镜头对不对？
0: 反正都是唔通吸食的物件啦，哈。
1: 尤其咱讲。这粉末的包装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说你这白煮就奇怪哈，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啉哦。
0: 系啊，卖就是好奇，想讲要试看卖啊，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嘞，足侪好康的代志，阮会使试，啊，不过这袂使试。
1: 我感觉这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那学生吼分享。
0: 对啊，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呐、啊，最近有啥物压力啊，是有啥物问题啊，多关。查哈，看伊的行为啊，是言谈啊，是不是有淡薄仔进前无同款？嘿，
1: 对。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爱提前改讲，那是有看到这物件，怪怪物件，
0: 对。
1: 好，你会当甲老师，啊，我先甲

0: 等来跟爸爸妈妈共结。
1: 对啊，对啊，对
0: 不要不要去尝试，
1: 对，
0: 勇敢，
1: 对，嘿啊，啊，赶快哦，跟大家公告一下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0: 0800-770-885。
1: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0: 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拢是0800。
1: 嘿，对对对，
0: 啊，个咱记中三个字就好啊。
1: 嗯，
0: 770-770，
1: 请请您。
0: 嘿，改885。
1: 帮帮我。
0: 对哦，这是咱
1: 最好记的哦。
0: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1: 对哦，对哦，嘿，请人家帮你啦，哈，嘿，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0: 哦，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啊，感谢雅婷吼，今日跟做酸多，
1: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0: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
1: 对对对，没错。
0: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咱拢卖去用骗，
1: 嘿，莫食毒哦。
0: 对对对，身体健康，莫食毒，再会，拜拜。
1: 拜。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台风过后的第一个上半天哦，大家连续放了三天假，应该很开心吧哦。这个第一天呢还是无风无雨，阳光普照的这样的一个台风假，所以呢有些人很开心，有些人骂得很凶这样子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非常开心哦，就在这个台风假过后呢，哎，就来跟你邀请到的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映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映如总经理早安。
2: 张哥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1: 哎，这一次台风你们家那附近还好吧？
2: 就还好哦，因为台北市哦，就是这几年哦，其实

0: 我觉得市长在一些小地方做的还蛮仔细的，比如说像我们住中山区啊，在以往啊，就是下那种倾盆大雨的时候啊，那个水啊，雨水啊，宣泄都比较慢。
1: 对，
0: 但是因为他这几年都有在定期清淤哦，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感觉他宣泄的那个速度快很多，所以也没有一些什么淹水的迹象。
1: 哦，是哦，那很好哎，这样子对。
0: 对，
1: 只是看到好像电视报道还是有一些露树哦，
0: 嗯，
1: 有一些这个倒的啦，有一些树枝掉下来的啦。
0: 对，因为这次台风其实风也很大，
1: 风很大，真的蛮大的。
0: 对，没错，
1: 疯狂宇宙哦，那雨是一阵一阵。的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个没事千万不要出门，
0: 是
1: 这个台风天里面哈。好，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台风已经走了，那我们来聊聊房市的这个气候状况了哈。这到底现在房市的景气概况如何？来人状况怎么样？
0: 嗯，其实北中南的状况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0: 对，
1: 是差不多好还是差不多坏？
0: 差不多冷清，
1: 差不多冷清，
0: 因为主要还是股市还是非常热络。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之前就有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民众哦，他们期望这个股市的高点哦，他们的期望值是大概在50000点左右，所以呢，现在大概在45000点到50000点之间徘徊嘛，就是一直还没有上50000点。那我们的调查中会发现说，哎，很多民众会认为说应该会到50000点，所以在50000点之前，我觉得大部分的资金还是会留在股市，甚至是就是原先从房市这边抽离出去股市的部分，其实在短时间内，在50000点之前，我们觉得可能也回到房市的几率不大，所以就造成说，其实现在包括说像首购啊，像首换啊，或者是一般的换屋啊，其实的意愿其实都还蛮低的哈，所以其实北中南的状况都一样。那比较特别是说，其实在北部可能有一丢丢一些些，他可能就是比较属于保守派的股民，然后他在股市有赚到钱之后，其实是有把一些资金就是分配到房地产来，
1: 嗯，
0: 然后可能是有在这个比较资深的股民，可能在前几波里面有过一些惨痛的经验，所以他
1: 被咬到，
0: 对，所以他不大放心说，其实现在的股市哈，是不是一直可以这么这么
1: 热络？
0: 对，一直这么高，维持这么高点，所以就是在北部地区，我们确实是有看到一些获利的股民有把这个资金投就是回放到房地产来。但是呢，我上个礼拜去高雄啊，跟业者聊了一下，会发现北高的状况不大一样。
1: 对，因为我们今天也有做直播，我就下了一个标题哈，就是说高雄房市是不是转股成功了？那因为我看到韵如有想要讲这一题，那我也去找了一下资料，刚好这已经上半年结束了嘛，
0: 是，
1: 那六都也公布了他们六月份的资料，发现呢，一到六月就是上半年呢，高雄市在六都里面是正成长的耶，而且是六都里面有4.1%正成长最多的哦，所以我就说，是不是高雄房市已经转股成功？那因为最近也看到有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就是说高雄的这个台积电效应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科技投资的效应，好像一直都在发酵当中。
0: 是没有错哈，但是我觉得那天我上个礼拜去找高雄的业者，其实听到一些蛮不一样的市况。
1: 那来第一手跟我们来分享。
0: 第一个就是说在台积电的效应。那我们知道台积电的效应主要的发酵的区域在北高雄。
1: 北高雄。
0: 对，大概是在南子这边。
1: 对，南子
0: 他的园区
1: 高雄大学，
0: 对，他的园区大概就是离男子很很近，在男子车站的附近哦。嗯、但是业者跟我说，其实他认为说，因为北高雄对于高雄在地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不会去居住的地方，
1: 就是比较偏的啦。
0: 对，
1: 哦、他已经是比较偏的地方。
0: 嗯、所以原则上他们都还是以比较靠近市中心为主。所以其实男子那边对高雄在地人来说，其实自住的这种。

0: 意愿不是非常高，那所以他都是要靠外地的。那外地当然是台积电开始量产之后，由北部来的一些工程师，其实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自住的需求，有去买房子，但是这个量相对于它的这个需求量，相对于它的供给量，其实还是算少的，
1: 有限哈。
0: 对，那所以他们其他的这个需求量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长期投资的买方。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些投资的买方可能就是上一波过后的这一波呢，他的一些投资性的买方，他的投资的标的可能又被吸引到股市去了。
1: 对。嗯，
0: 所以其实在南子这个部分，它的整个市况其实跟之前比起来其实又比较冷清一点，
1: 又比较冷清。
0: 对，所以他说其实整个南子地区的这市场的买气并没有像就是想象中的那么乐观，
1: 那么
0: 对，没有那么乐观。甚至就是说南下就业的工程师，这个效应其实还需要一点时间去发酵
1: 啊，
0: 毕竟他不是忽然
1: 对对
0: 来了一大波，
1: 对啊，
0: 他
1: 是
0: 慢慢来的，
1: 而且他五个厂也不是一次完成这样子，
0: 它是慢慢南下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在股市，我就请教他说，那么在这个股市这边，如果有一些会有像北部地区有一些投资获利的民众到就是把资金移转到房地产嘛，他说这个部分目前他感受是还蛮微弱的。然后他跟我说，其实他觉得这个跟北部的特性就是不大一样。他说第一个，其实南部人很比较低调，就是探金加狼灾。
1: 对，没错，对，我们彰化也是一样。
0: 对，所以他如果说真的有赚钱，然后又去买房子，这么大张旗鼓的动作，其实是是比较少见的，
1: 都点点啊，
0: 对，都是点点啊谈这样。所以他说其实反而在高雄这边比较少感觉到这样子一个买气。那我有就是跟他聊到另外一个比较日常的反应就说我跟他说其实股市很好的时候，就是台北的餐厅都很难定位，然后餐厅都很满，然后大家都很舍得花钱就是去吃一些比较
1: 高档
0: 对的餐厅，然后会去聊聊最近的一些投资的成果，对对对，就是分享一下这样。他跟我说其实高雄没有这样的状况他跟我说其实高雄的像这种休闲餐饮业还是在六日的时候才会比较好。那他跟我说其实平常一到五其实主要他们的休闲餐饮业还是要靠一些外地客，
1: 是，
0: 对，但是因为现在的外地客其实不多，所以其实他们在餐饮休闲的这个产业在平常日你会感受到其实还是蛮冷清的。那这个跟北部的状况真的是还蛮两样情的。对，那当然我们有看到就是张哥刚看到一些数据，就是高雄看起来今年上半年的整个市场交易的状况，其实好像还就是不悲观甚至是六都里面算是表现最好的，
1: 最亮眼。
0: 对，但是因为这个是这个是 YOY 嘛，
1: 对，
0: 对，这个是年
1: 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
0: 对，所以我只能说有一个可能就是去年上半年的相对的数字这个交易的状况真的是比较冷清
1: 高雄的基期低就对去年太惨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我们当然还是很乐见那当然就是我们再把观察的时间拉长一点，看起来会比较准确一些。
1: 所以刚才聊到了这个六都的这个成长，还有高雄的这个在最新的市况我看到六都上半年的整体交易只有97000多栋，是负成长2.8%。所以今年整个年度看起来不乐观呢。
0: 对，甚至我们担心说会不会真的再度创下
1: 再衰退
0: 年度再创，因为其实股市的吸金效应真的是让整个对整个房地产市场就是陷于一种很焦灼的状况那毕竟资金都被吸走了，所以呢，就是我也有去问一些有意愿把 在股市赚到钱然后再移转到房地产的朋友哦，那他们跟我说诶，其实他们就是想说现在在就是还留在股市里面没有想要出来投资房地产，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再赚一点装潢费
1: 多赚一点
0: 对，
1: 多赚一点装潢费搞不好再有机会再赚一部车
0: 没错，所以其实跟我们之前在全联会做的调查其实还蛮接近的就是一般人认为说可能要到达50000点好，股市的大盘指数可能要到50000点才是一个满足点哦，然后才有可能有一些资金会慢慢回流到房地产市场。
1: 所以现在大家好像也都是像是我们以前读的，就是说还是在渴望天外飞来一只鸿鹄哈，可以让整个股市真的涨到50000点，大家才会慢慢可能这真的像是获利满足了，真的很开心，那我就可这个打包哦，这个做一些其他的投资这样子哈、哦。那有些人是在还在期望说，会不会50000点还有60000点？因为真的是好像一波还有一波高这样子哈、哦，没有最高，没有的那个最高，只有更高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跟股票市场呈现的一个两样情啦、啊、所以呢这个不管是房仲业者啦代销业者啦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建筑业者，大家都在期待哇这个股转房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事实上很浓厚的齁、哦、可是之前我们也看到有代销业者真的说他们暗场里面有出现了一些股市获利的这个资金。
0: 所以这个就是感觉上还是比较属于相对少数。那刚刚讲到的高雄
1: 零星
0: 对、哦、其实还有一个压力还是非常的沉重 哦就是其实业者跟我说他们这个之前的土方的问题 哦其实到现在
1: 已经半年多了，
0: 对，也是没有
1: 也是还没有解决、啊、
0: 对，没有解决哦、嗯、所以他认为说其实只是稍微缓解，但是其实并不是说真的是有
1: 解
0: 决对，就是虽然有地方可以到嘛、但是就是在整个流程里面还是非常的繁复，
1: 还有成本也蛮高，
0: 对，成本又拉高很多、然后所以说其实对在进行中的大大小小的工地影响还是非常大。那想要推案的业者呢也是保持一个比较观望的心态，想说再等等看之后的景气怎么样再来决定。所以现在市场的供给市场可以说是真的是比较清淡一些。
1: 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再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来聊聊啊，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因为刚好台风刚过后哈，很多房子也都老旧，很多都也是不堪居住，要不要来一个防灾型的都更呢？该怎么做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

0: 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之一，我们的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房地产市况哦。好，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六都的交易，还有高雄，特别是 focus 在高雄哦。高雄看起来我本来预期它有可以转股成功，看韵如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还有在地业者的观察哈，并不是那么乐观哦，还要再努力，还要再努力哦。好，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所谓的股转房这个部分，那因为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呢，都会不定期的委托我们的网络地产王做一些民意调查，然后了解一些房地产市场消费者的一个意向跟他们购买房子的一些动机哈。那这个上次有稍微分享了一点点，可不可以韵如再跟大家完整的来分享一下这一份报告哈，让大家也可以更加的了解到底现在股市跟房市他们这些投资人的思维。
2: 好的，因为我们这个调查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就是去调查说一些买方，或者是一些潜在的或者是潜在的买方，他们对于现在的一些政经时事的看法啦，或者是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购物的意愿等等哦。那我们这个是每一季都会做一个不同主题的一个调查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查是在最新的这个调查是在六月初的时候做的，然后我们就大概询问了五六个题目，那个结果还蛮有意思的。那包括说像我们就有问到说，请在过去一年里面是不是有投资台股，结果竟然有高达将近九成的民众其实是有投资的，
1: 这个还蛮接近事实的哈。
2: 对，然后另外有询问到说，那你是否计划将部分的获利移转到房地产，那其实有超过二分之一，有大概55%左右的民众的回答是他们是有计划将部分的获利移转到房地产的。
1: 对，我觉得这个
2: 不是在现在，
1: 不是在现在，因为我觉得蛮符合心理人的心理的啦，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0: 来这个都把所有的这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还是有风险的嘛。
1: 是，嗯。然后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哎，其实在这些有计划将部分的获利移转到房地产的民众里面，我们做一个交叉分析，发现说，哎，其实20岁到30岁的民众大概有 70% 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0: 嗯嗯。
1: 那另外第二名的占50%，63.2%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大概是61岁以上。
0: 哦，真的是比较保守。
1: 对，
0: 真的是比较。
1: 所以目前考虑，目前就移转了，其实只占了6.1%。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现在房市很冷清，因为考虑现在就要移转的比例其实是非常低。
0: 因为我就希望说，现在股市真的是吸星大法，所有的资金都被吸走了。
1: 对，没错，是吸金大法。嗯、然后呢，另外一个也很有意思哦，他们是就是问说，哎，大概在股市大盘大概在一个什么阶段的时候会投入房地产？那36.5%，他们认为说在50000点左右的时候会投入。
0: 嗯哼。
1: 然后大概有21%左右认为是在55000点的时候投入。
0: 嗯哼。
1: 对，那所以可以看到说，哎，其实可能这个满足点其实还有一点的距离哦。
0: 嗯哼。
1: 那另外我们有再问到一个算是比较有趣的问题哦，因为就是时不时都会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哎，这个谁谁谁啊可能又离职啦，然后专心去这个专注在股市。对对对，然后
0: 或是他已经赚够了，不想再当再看老板的脸色这样。
1: 没错，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哎，请问您是否考虑离职哦，然后专心去投入股市哦。那7.4%，其实这个比例没有非常高，就是已经离职了、
0: 嗯、
1: 那另外有1%左右是考虑离职、哦、然后尚在职、哦哦、那我们就发现说，诶，其实已经离职的以51岁到60岁的比例最高，将近20%左右、
0: 嗯、
1: 所以这个数字对我们来看应该就是一个提早退休。
0: 嗯哼，对，
1: 可能他股市诶其实已经有到一个满足点，然后他觉得、嗯、诶反正就是先提早退休，虽然可以领到的这个劳保对的金额其实会有做一些折扣嘛，但是他觉得没关系哦，反正就是提前退休、嗯、然后另外一个是41岁到50岁里面大概有14%哦，他是有考虑要离职去投入股市、
0: 嗯、
1: 其实算是最高的。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啊，从30岁到50岁的这个民众应该是家庭的经济压力算是最大的。
0: 嗯，
1: 对，所以其实他们就是41岁到50岁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些职业倦怠，想要离职能够有获利想要离职，我觉得这个也是还算蛮符合人性的。
0: 嗯哼。
1: 那最后我们有问到说，那在今年有没有一些购物计划呢？
0: 嗯，
1: 诶，其实这个认为会购物的将近8%，那可能会购物的占41%哦，
0: 嗯、
1: 那占43%，所以这样加起来其实也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民众他们是有计划在今年会启动购物的。
0: 嗯嗯，
1: 大概是这样子的数据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嗯、是，这个也蛮有趣的哈、哦嗯。有时候这种所谓的市场面哦，这种的调查还是比较少哦。那印如因为刚好有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哈、哦，这个工作，我们想说，哎，借着我们节目的机会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台风过后呢，台北市有很多这种老房子哦。那事实上印如最近是不是有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议题，你特别关注这个所谓的防灾行动跟
1: 因为就刚好最近有一些朋友呢，他们非常积极投入在整个都更的这个活动里面哦、
0: 嗯，
1: 那主要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也是算是提早退休，
0: 也是提早，
1: 然后
0: 比较
1: 有
0: 时间比较多，
1: 对对对。然后以前可能
0: 就会去关注社区的议题，
1: 以前又是上市公司的高阶主管哦，所以他们在处理这些都更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用一个更为理性的方式去处理的、
0: 哦、
1: 对，
0: 是是是。
1: 那所以在一些跟我沟通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说，诶，其实蒋万安市长他推的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啊，其实对于都更的推动意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嗯，
1: 那他这个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就是他在这个拿到执照的时间如果是在民国62年，也就是1973年3月以前取得的话、
0: 嗯、
1: 其实他就适用这个防灾型的都

0: 更。
1: 哦，
0: 那因为这个屋龄已经超过50年了嘛，
1: 啊、
0: 已经到53年了。那所以呢，就是个就是可能屋况啊，或者是它的管线啊等等，都是已经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哦。
1: 嗯、
0: 所以他就推出了这个防灾型的度更哦。那这个防灾型的度更可以在原容积上面再增加30%，
1: 嗯，
0: 那这是非常高的，因为你度更本来就可以在原容积再加50%嘛，然后再加上这个30%，就是已经到180%了嘛，
1: 嗯，
0: 对，那如果这个建商有更有能耐的话，可能剩下的20%还会去买一些容积哦，所以它几乎就可以到200%，就是2倍的容积哦。那用这样的容积，其实就很有可能可以去达到之前。

0: 其实主要就是民众认为说，诶，我都更后如果我的面积变小了，虽然我的总价值变高，但是我的面积变小，其实大家就觉得，诶，住不惯，或者是意愿没有那么高。
1: 对，
0: 那这次等于是说可以让这个一平换一平，是超过一平换一平的，是它的一平换现在看起来是变成室内的一平换一平。
1: 嗯嗯，
0: 这个就了不起了哈、
1: 啊，
0: 因为在扣掉，对，如果要把公设再算进去，它绝对是超过原来的权状坪数的。
1: 嗯嗯嗯嗯、
0: 那它这个案例主要是四楼公寓，
1: 嗯哼，
0: 因为四楼公寓的土地的尺寸比较大、
1: 嗯哦、
0: 那建商的意愿也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像这种四楼的公寓，然后它的始造 的屋龄又超过53年的话，其实在做防灾适合防灾行度跟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在都更的推动部分就会快很多。
1: 嗯、
0: 哦、那这个是发现说，诶，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对于民众的这个推动是很有帮助的。要不然其实我们之前应该有听过很多案例，就是都更进行太久，可能二三十年，然后原来的住户可能就慢慢的走掉
1: 了、嗯、
0: 对，他根本都没有去享受到一些这种新房子齁、哦、就是这种住宅品质的提升的好处都没有去享受到，是非常可惜、
1: 嗯、
0: 那其实刚刚张哥有提到说，诶，其实现在的不管是台风啦，或者是暴雨啦，或者是地震啦，这样子的天灾跟过去比起来应该这个频率是高很多，
1: 频率越来越高。对，你看最近那个委内瑞拉，
0: 对，
1: 哇，
0: 七点多级的强震、
1: 那个
0: 对
1: 哦、看了都真的是惊心动魄。嗯，
0: 那其实台湾也是在环太平洋区的地震带、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哦、
1: 嗯、
0: 所以其实要就是已经超过，像这种已经超过它的建筑本身的耐用年限的房子，其实我觉得都应该要去开放所谓的防灾行度更、
1: 嗯、
0: 而不是只有62年之前取得始造的这样的房子才适合。
1: 嗯、
0: 因为其实你看像加强砖造，它的耐用年限只有45年。
1: 对
0: 对，那它超过45年，其实对银行的放款来说可能都会要求更高一点。
1: 嗯，
0: 那所以其实这样的房子不管是说在贷款金融贷款方面，或者是在整个居住方面，其实都要有更多的条件、哦、所以其实政府应该要扩大来推动。
1: 其实你讲到这种防灾型的都跟面对那种老房子哦，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点像是鸵鸟心态一样哦，政府也是花了很多心力，可是呢民众的那种配合意愿度哦，可能就说哎，觉得分回来的空间啊面积啊不如自己的一个期待、
0: 嗯、
1: 哦，所以大家都会在那边观望哦，或是说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条件。那这个部分呢，实际上真的如果像是委内瑞拉这种七级以上的这种大地震发生在台北，真的不敢想象、
0: 嗯、
1: 因为刚才提到那种五十年哦，甚至60年的老房子，我觉得没有一栋可以动得掉了。
0: 对，
1: 哎，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也是在节目中有时候会比较苦口婆心，就是劝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真的有建商来找你们哦，而且你住的房子已经很老旧，而且那个居住品质又不好的话，不管条件再怎么样子，我觉得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换到一个新房子，而且这个不只是房子新而已啊，它是一个结构安全的一个房子哦，那这个对于我们个人的身家性命安全才是真正有保障的。
0: 是、嗯、没错、嗯、其实张哥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其实他推动这么慢哦，其实主要还是人的问题、哦、
1: 对，都是人心啦、啊、
0: 其实
1: 两个字，
0: 其实都更的推动有分三波人嘛，一个就是住户嘛、
1: 嗯、
0: 一个就是建商嘛、
1: 嗯、
0: 然后一个就是政府单位、嗯、那其实业者有跟我提到说，其实最花时间的是在人的沟通，住户的沟通部分、
1: 啊、
0: 然后第二个部分才是政府单位，然后其实他们建商动作是最快的、
1: 嗯欸、可是我听到有一些那个案外案，有听说有些部门专门会有卡人的那种情形、欸
0: 是说政府部门
1: 对政府部门对，而且大家都说哎，就是那一个人，就是那一个人，
0: 就是当然政府部门的审核的效率也是一大问题哦。其实就我之前就有在想说，诶，其实现在都更的案件越来越多，那我们承办都更的政府单位的人力是不是有跟上？
1: 跟不上，因为人都不想待在那个地方。

0: 如果没跟上的话，那你这个都更的案件就是推动的更慢哈、嗯哦。那是不是要有一些外包，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人力的问题哦？不然你看，像台北市哦，屋龄超过30年的房子，其实它的比例都在大概75%左右了、哦嗯。对，这么高比例的一个旧房子，又要鼓励它都更，然后政府的人力又没有增加一些人手，然后让整个推动的这个进度很慢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卡在政府这边，我觉得是最不应该的哈，就是缓不济急。
1: 对，其实我觉得对30年的老房子，我倒是不会那么 care， 我是比较担心50年甚至更高年龄的那种老房子哦，那个才是真正让大家担心的。它真的是经不起一种所谓的这个摧枯拉朽的那种大地震。哦，那到时候来就是哗，像那个委内瑞拉一样，那个是松饼屋一样就倒塌了这样子、哦、
0: 是，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这种危机意识哦，能够尽量配合哦。如果有这种建商或是有整合的单位来找你们的话，大家还是要为了。不只是自身的安全，为了整个大家的这个社区哈，或是我们的社会，大家一定要尽一点心力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映儒再来聊一聊一些房市的相关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为这就是最妥协。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0: 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而且

0: 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陈总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相关的房市话题哦。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房灾型的都更了，这个部分韵如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再做一些补充？
2: 是哦，就是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其实张哥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呼吁哦，就是其实他希望说那个民众能够就是参与都更的民众的心态的部分哦，其实是应该要做一些调整的，因为其实很多都更会进行很慢，就是在于一些合约的条件哦没有谈妥。那这些条件大半都是比较纠结在分配的比例上面，分配的比例，而且我觉得是主要一开始可能在心态上面，民众可能对来合作的一些建商就是尤其是一些钉子户的部分，都在一个比较对立的立场，比较敌对然后甚至是觉得说，这个有建商来，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大捞一笔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锱铢必较就是在很多细节上面不断的去扩大他的要求不断的去提出一些就是原来已经谈妥的条件，可能又在做一些变更，又在做一些追加就是让业者也是非常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民众的态度上面，就像刚刚张哥讲的，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讲，有一个建商愿意帮你把旧房子换成新房子，其实心里是要感谢的那就是一个合作的方式当然我们不会言说，当然有一些建商可能他的品质或者是他的初心也不是很好，我觉得只要能够去选到一个真正是想要去推动都更的建商，其实参与的民众应该用一个更开放的心态，一个更合作的心态去看待都更这件事情其实不要为了那个1%啊2%啊自己的资产的部分呢去太斤斤计较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困难
1: 对那就推不动了，
2: 你住在一个危险的老房子里面，那其实对你自己的生命的安全都是增添很多风险的，所以其实在心态上面如果民众能够有一些调整的话，我觉得整个推动的速度应该有机会会快
1: 会加速对啊，这个才是大家最高的一个期待了
2: 。
1: 好，那这一个礼拜听说财政部就要推出新清安，本来之前大家都讲 2.0 可是财政部把它定调叫做清安 3.0 所以呢它是延续马英九时代的清安 1.0 然后到新清安，新清安它等于把它定调是清安 2.0 所以呢财政部可能最新端出来的就会是清安 3.0 这个部分，韵如就你是目前看到的这些资讯你怎么看？我个人是比较不觉得他应该再推了，应该是让他寿终正寝。
2: 其实这个论点我是赞成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回到清安 1.0 就好了那其实政府是在这次调整里面它有增加几项，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重心就是婚育宅的部分想要鼓励生育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符合婚育宅条件的话，那你整个贷款的额度可以是提高到1500万，最高的额度可以提到1500万左右。
1: 可是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更反而不容易让大家愿意去生养小孩子，因为你贷的更多，你要还的更多。
2: 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少子化是，其实不只是台湾了，我相信至少亚洲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那你怎么样去提高生育其实绝对不是只有住房的问题那我觉得现在的大家都想用这个财税或者是财务的方面去补贴，然后去提高一些生育的意愿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待商榷所以其实我也不是非常赞成把针对婚育宅的部分去提高它的贷款的额度其实真的不是贷款那额度不是绝对的问题，其实重点还是在于所得跟房价之间的落差
1: 对，
2: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有我觉得不能说有意思啊，就是说很特别的条件，就是它的最高的额度不是可以贷到

0: 500万，
1: 1500万就是婚育宅嘛，对、嗯。
0: 对，但是如果说在贷款的期间，如果在贷款的期间，夫妻两个人有离婚的话，
1: 对，
0: 其实他的部分的款项贷款金额是不是会被追回去的？
1: 都会被追回去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不符合人性。
0: 对，其实这个理，就是他可能怕有人，
1: 对，
0: 为了申请到更高的额度而去做假结婚
1: 啊，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整体来讲这个应该算是少数啦、嗯、对，应该算是少数的。然后他说甚至是可以追讨到将近200万左右的额度哦，这个我觉得好这个好，见仁见智。
1: 可是如果他是真的因为某些原因要离婚，他反而要在短时间内要去补出这200万，他去哪里找钱来啊？
0: 这个就像是之前有提到说你购买第二屋，如果在他不是有切结一年嘛，
1: 对
0: 不对？后来又延伸到1年半，对，你如果有切结的话，那你之后如果你第二屋没有卖掉的话，这个贷款是要被追讨回来的。那实际上我们知道的是，很多金融机构，其实八大行库，其实它是根本不愿意乘坐这一类的贷款，因为呢，第一个是要人力去追踪，
1: 对，
0: 第二个还可能要不回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是这一条跟这个很像，就是、
1: 很像啊，因为他要去追踪他是不是离婚这样子，
0: 对，然后他应该也是要不回来，很难要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道德规范啦、一个道德规范的一个限制而已啊，但是跟刚刚哥的想法差不多，就是我不是非常赞成再去推清安的什么 3.0 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在原来的清安的回到 1.0， 然后 1.0 可能去做一些部分的微调，这样就好了，其实不用再去提一个所谓的新的 3.0 哦，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政府它的出发点有它的美意，但是呢，金融机构愿不愿意乘坐又是另外一回事哈、所以这个第一线的温度、感觉上政府好像不是掌握的非常的精准的、所以其实这个清安 3.0 看起来在八月会上路，而且这个内容看起来也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当它落实到第一线执行的时候，可能会跟政府当初所预想的还是会有落差。
1: 你刚才提到。

0: 金融机构的意愿度哈，实际上既私底下了解，他们都不愿意做清安呢，或是新清安，因为他们等于是被政府卡油，要去补贴那个半码。
1: 是，而且
0: 等于政府就说啊，你我给你这个业务哦，那你要补贴人家这样子。
1: 是，就是他们要等于是他们要支付这个补贴的金额。
0: 对。
1: 然后另外是他们因为在做新清安，有前面的五年的时间是只有的宽限期嘛，所以他们本金根本收不回来。
0: 嗯，
1: 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感觉是这个弊多于利，
0: 对
1: 对，所以其实金融机构的承办的意愿不是非常高，
0: 他们等于是被压着这个鸭子赶上架。
1: 对，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才会觉得说，其实政府的美意、政策的美意跟在第一线执行的一个状况，其实是会有很大的落差的。
0: 嗯嗯。好，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是囤房税啊，这个话题比较少人聊的啦齁。
1: 嗯，
0: 那可是最近好像有公布一些相关的数据齁，就是已经去年已经有第一次课征这个囤房税嘛齁，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数据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齁。那韵如可不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囤房税现在的一个实际效果？
1: 嗯，就是这是财政部公布的哦，就是今年是算是囤房税 2.0 开征的第二年哦。
0: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第一年的时候，它所查的比例里面，全国单一的自住哦，其实是有大概300万户左右。
0: 嗯，
1: 然后它开征的户数其实还蛮多的哦，大概有大概有1000多户哦，
0: 嗯，
1: 1000多万户。然后以比例，对，以比例来讲的话呢，嗯，单一的自住的比例其实桃园是最高的，占了大概将近32%左右。那高雄是排名第二，自住的比例，
0: 自住的，
1: 对对对。然后以囤房的比例，就是所谓的有第二户以上的话，就是以新竹市最高，大概占了12.3%。
0: 嗯，
1: 哦，但其实这个也还蛮准。然后毕竟新竹购买第二屋投资的比例，其实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蛮高的，这个跟真正的市场的现况其实还算蛮吻合的。
0: 是，
1: 对。然后当然今年算是第二年嘛，那查定的开征的件数大概也有975万户左右，会比第一年就是比去年大概还要再做一些增加哦。对，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个第二户就是拥有，就是只有两间啦的比例其实还是最高的啦。
0: 嗯，
1: 虽然你拥有第二户以上，他就给你算是囤房。那其实在台湾人的观念里面，其实还是比较倾向于说自住一间，然后投资一间，然后投资一间未来可以收租嘛。
0: 嗯，
1: 那所以这个收租不管是你有没有退休，至少是另外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0: 嗯，
1: 包括说像之前刚刚讲到的都更，其实有业者跟我说，其实本来可能这个住户的坪数有将近40坪左右，然后他们会希望换两间小一点的。
0: 是，
1: 对，一个是年纪大，他可能觉得居住的空间。

0: 养老阶段，他们在收入来源上面一个安心跟这个安稳的这种心态，其实是影响很大的哈、嗯。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民情来看，其实开放自住一间、投资一间，应该是比较符合民众的需求。
1: 嗯嗯嗯，对啊。可是就说现在我们这个囤房税开征之后，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哎，好像离真正的把这个所谓的空屋啊，这个逼到市场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子。因为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名下就是有几户这种空房子，他可能也觉得说，哎，这个囤房税对他来讲可能你也不是这个也算微乎其微，所以也不会觉得有怎么样太大的压力这样。
0: 其实这个有一个数字哈，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如果它是刚刚讲这个囤房税的数据，如果它是用家户去归户来看的话呢，持有两户以下的其实是占了超过90%的，持有三户以上其实才占不到9%，
1: 哎，
0: 所以它的比例是非常低的。那甚至是你说那种比较职业型的房东啊，就是全台持有10户以上的囤房家庭，其实只占0.25%，其实非常低哦。所以其实大部分就是持有是在2户以下，其实还是占多数的。然后3户以上，我真的觉得你要说囤房，应该要3户以上才叫囤房。然后也不过占9%而已啊，所以其实这个比例都不算高哦。但是你就会去伤害到原来只是想自住一户然后投资另一户的民众。
1: 好，这个是对囤房税这个部分呢，今年第二年要课征了哈，所以大家可能也可以事先去做一些规划，怎么样有效的来做一个节税的动作哈。好，那这个除了今天我们一开始跟各位聊的这种所谓的因为台风啊还有相关的这个话题之外呢，这个韵如最近还有些观察些什么样的一个议题？
0: 其实因为刚好最近都是在跟一些业者朋友聊，那当然也是因为都更的案件多，所以大家的话题大家还是比较聚焦在都更上面。然后比较特别是有问到一些业者，那业者大概都是中小型的业者哦，因为他跟我说，其实如果一些大型比较知名的品牌的建商介入的话，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希望说，住户这边已经有初步到整合已经过门槛的比例，这些大型的建商比较愿意进场，
1: 才愿意的，
0: 对，
1: 大部分都是在
0: 对，而且他们就是可能弹性比较小哈，就是说，就是他们的条件都比较硬哦，所以其实大型的品牌建商介入都更的并不多，那大部分都是一些这个中小型的建商在介入，在地的建商。那有一个业者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跟我说，不同意都更的人只有2种人
1: 啊，哪两种人？
0: 一种是一种是贪心的人
1: 啊，对呀、啊，
0: 另一种是更贪心的人。他跟我说，
1: 形容的蛮贴切。
0: 对，他说只有这种人，他觉得说，其实，在整个都更里面，他看到，就是。人性很基本的那种感，他就觉得其实对业者来说，他们的当然对业者来说他们要获利嘛，对，那他们有一定的获利的一个期望或者一些获利的算法，但是实际上对民众来说，现在的都更的案例已经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就是不孝的都更业者其实是一定会越来越少的哦，因为其实越来越案件越来越多，那可以比较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可以比较的算法其实也越来越多哦，那所以当这些资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以做一些比较，越来越公开的时候，其实业者就是一些不孝的业者在从中能够去做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分配，对，不合理的分配状况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哈，而且是在都市地区。那我觉得其实北部地区的民众还算幸运了，因为对业者来说，都更要有它的一定的价值啊，他们才会去投入。比如说像中南部，它相对价值比较少的话，他们投入的意愿其实是更低的。
1: 好，那是今天我们跟韵如呢聊了蛮多的这些房地产的最新话题哈、哦。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韵如，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 FM 104。
13: 大家好，我是立委黄建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的节目。
14: 好，接下来明智呢要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最近你可能从我的节目当中会发现好多东博。
15: 是，
14: 那我每次会讲台博，然后就会被那个承办人就会东博东博这样哈。对啦，也是啦，因为台东博览会这是第一届选在，也不是说选在台东，就是因为刚好台东齁办了这场博览会。台东博览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啦？现在声音旁边来自的是我们的台东县政府，我们的美术馆，也是我们的视觉艺术科，我们的这个超龄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这次其实台东博览会其实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个，我们是生活在台东这一块土地上的人，我们希望把我们过去曾经在做的事情再好好的把它整理一下，来告诉大家说，诶，我们曾经做了哪些事情。
14: 嗯，
15: 那这次的博览会其实非常的有趣，是因为参与的人非常的多，
14: 好多哦，
15: 非常的多。
14: 我从去年就一直在录了台东博览会的相关事情。
15: 对，我们不希望这一个博览会是

0: 少数的公务人员呢，或者是少数的外来厂商在做。我们希望是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关系人，大家来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台东博览会有九大场域。那台东美术馆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域。
1: 是。
0: 那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发生、会发生在台东美术馆的展这一件事情。
1: 独家，你一定要独家跟大家讲、
0: 哦。真的。
1: 先跟大家讲一下台东博览会，在之前如果听过我节目的都会知道，7月3号开始到8月20号，这是你就很好记啊，就跟热气球时间差不多。那你就是来台东，不要只去热气球，还可以选择台东博览会。台东博览会上次教育处各个局处都有来讲过，那文化处呢，绝对是在我们这整个大中吼最辛苦的一环。为什么我要邀请你们来上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啊，县长跟我讲说啊，这是我们第一届，明志啊，你一定要把它大力的行销推销。我后来才去了解说，哇、啊，我光要去行销，我要构思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文化处都帮我们办好了。
0: 是
1: 文化处才是，我不敢讲说他是这幕后工程，每一个人办的都是幕后工程。但你真的不要谦虚，文化处好多事情在前置作业都帮大家处理好这样。你们的目的是想要什么？欢迎大家来，这个大家都想得到、啊。
0: 是
1: 想要让大家了解，像你刚才讲的台东的这个把我曾经蔡诗平有讲过，日常即永恒，生活即日常。你是想要把台东好好的再做一个整理，跟大家分享台东的什么部分啊？
0: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县长这几年来一直在推慢经济这一件事情。那什么是慢经济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觉得啊，就是生活步调很慢，或者是慢慢的来，
1: 笼统的想到、哦、
0: 对。可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慢经济这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对，我们要从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我们不要过多的加工，就像老板在提到的，就是回归到真善美这一件事情来。对，
1: 我其实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好像有做了一些很棒的，在这县长执政8年了嘛，
0: 是
1: 这当中有做了一些，我们先不讲，可能一定就是会有一些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再加强，再加强的应该不需要我们今天讲，很多人都有帮忙讲的。可是交出的成绩单，我们也要大力的去称赞呢。
0: 是，
1: 像是更不用讲说，今年2025跨2026的这个跨年哦，这个又首当其冲，又是你们。但是终于很高兴的是，不是你你来办这样子？可是就会觉得说，县长的这种不邀功的情况下，反而让大家更觉得说，台东是不是一直持续在
0: 是
1: 这个所谓的。你刚才讲这个慢经济慢的推动，
0: 是
1: 就让我感觉说，张惠妹那一次这个晚上在这个跨年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真的越在地反而有时候会越国际，
0: 是、啊、
1: 真正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0: 是
1: 慢经济或慢的这种旅游，它其实不是说慢呢，它需要有智慧去让它慢慢的累积之后，然后大家快速去把它完成，体现出来是我们不让你看到我们很快速、很努力的辛苦。

0: 这次都已经有来讲过的情况下，你就要跟大家分享，这次在美术馆里面，我们台东博览会有什么样的内容展现？
1: 好，虽然我们的美术馆小小的，可是我们塞了三个展在里面哦。
0: 它的时间大概也是跟
1: 都
0: 着
1: 是
0: 七
1: 跟
0: 月
1: 着，
0: 三号就开
1: 对，
0: 始
1: 到八月二十
0: 哈。
1: 号，三个展都一样。那第一
0: 哎，这
1: 个，
0: 个你刚才不是说有到九月吗？
1: 泛太平洋会延后。对，
0: 哦，
1: 但
0: 好，
1: 其
0: 会
1: 他
0: 继
1: 两个
0: 续。
1: 展就是到八月二十号就会结束
0: 好，
1: 了。
0: 首先第一个。
1: 对，第一个展是我们的泛太平洋的展，它其实是在回应我们县长，第二任上任的时候的南岛国际首都、南岛文化首都这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在南岛文化“南岛”这一个词最早。
2: 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议会议长吴秀华。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请听的声音。
1: 在县府出现是在1999年第一届南岛文化节这件事情开始哦。那其实很多人类学家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南岛文化的起源，一直都是在国际上都有这种从台湾起源的这一件事情。那在国际上，大家只要听到南岛文化，听到台湾，就是哦，这 Motherland
0: 是我们的一个中心跟开始，
1: 是，而且我觉得这种国际性的交流在南岛这一块真的非常的，这几年非常的活络。那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泛太平洋，我们就希望说，透过艺术的方式，然后把这些的交流，或者是过去南岛文化的呈现、生活的呈现，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不管是你的食衣住行娱乐。通通都其实就会用艺术的方式来展现出来，
0: 这是在我们的美术
1: 美
0: 馆
1: 术馆
0: 里面
1: 的
0: 吗？
1: 山歌跟海舞厅里
0: 山歌海
1: 面。
0: 舞厅里面，
1: 对
0: 好
1: 对，而且
0: ，OK，
1: 这一次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国际艺术家来做，来参与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泛太平洋的3年展这一件事情，
0: 好。
1: 而且我们有。已经有锁定了，包括澳洲、纽西兰，还有夏威夷、太平洋岛国，还有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岛国，这个很知名的策展人来做这件事情。
0: 这甚至只有 mother 认才可以叫他自己的孩子来的
1: 真
0: 那种概
1: 的，
0: 念，这样。
1: 真
0: 好，
1: 的，
0: 这是刚刚你讲到泛太
1: 泛
0: 平
1: 太平
0: 洋，
1: 洋的国际交流展。
0: 好，再来还有
1: 再
0: 吗？
1: 来，那再
0: 另
1: 来
0: 外一
1: 就
0: 个，
1: 是我们的台东工艺展。台东工艺展，它其实是台东工艺其实这几年大概我们一直很积极的在培力。我们都知道台东其实工艺师非常的多，而且这个技术也非常的好。
0: 台湾啦，台湾台东都
1: 台
0: 有，
1: 东，对对对，而且这2、3年其实我们台东出了3个人间国宝。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好，第一个包括是第一个是陈立友妹老师，第二个是那个哈古老师啊，哈古老师
0: 阿
1: 是
0: 古，
1: 已经登录，已经过了，但是还没有正式的班。第二
0: 是。
1: 个应该是孙菊花老师，
0: 他我知道，
1: 对，
0: 能出三个，那个
1: 3个
0: 没
1: 人
0: 那么
1: 间国
0: 简单，
1: 宝，
0: 好可以
1: 真
0: 上
1: 的，
0: 去诶。
1: 对
0: 所以
1: 对。
0: 这里出三个是你们有大力帮忙推崇
1: 一
0: 吗？
1: 定要，对
0: 哇，
1: 对，
0: 好，OK，
1: 然
0: 好。
1: 后再来就是很多工艺师，包括Siki 老师也好啦，或者是伊利老师，那还有新生代的荣一啊，这一些，其实这几年我们在文化处在推动台东工艺这一件事情，其实不遗余力，那也在这个国际上也小有一些名气了。
0: 他们几乎都跟国际接轨了，因为
1: 是，
0: 也在各个展出都有展出的情况下，这次叫做台东工艺展，其实这也办很多届了耶。
1: 对
0: 我
1: 对，
0: 曾经也有在那个身影当中出
1: 是
0: 现过。
1: 是，
0: 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刚才这样讲的
1: 嗯，
0: 话，我倒觉得可以办一个工艺节，我给你的建议，我觉得还不错
1: 我
0: 哎。
1: 们这个工艺展是每年都会办，
0: 对
1: 因为
0: 啊，
1: 它是从福岛开始，梅河还有后面的 这个行销跟展售这一件事情、嗯嗯、其实是一连串的产业链在做辅导的、
0: 嗯、如果到第十年的时候成熟一点把它变一个公益级我相信反而会
1: 是
0: 符合你刚才开始在讲一直在推我们的台东的公益很强这个概念出去这样所以它也是台东博览会
1: 的其中一个展、
0: 嗯、它的文化处办的其中一个
1: 对、
0: 哦、好
1: 那它

0: 的展区会在我们的大文创，对，
1: 也是在那个、
0: 美
1: 术馆里面，大家就是反正都走到美术馆里面就可以知道了啦。
0: 是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公益展这一件事情，它其实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议题，在我们艺文推广科，它其实是有一个进程在做的，包括从青年的培力、公益师的培力，然后以及后面的行销跟国际交流，
1: 那件是因的代志啊。你今嘛就是辛苦讲到咱美术馆的代志的。
0: 好的，
1: 我知道你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资历，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姐姐跟我讲说你从美术馆过去，我就一直很期待说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很棒的事情。更不用去讲说对不起，我刚刚提到想到一件事情，
0: 是
1: 我们的台东博览会在这次的这个搭配之下，那我们的美术馆有这么多件，但是也是都礼拜一休息吧，哈。
0: 这次博览会啊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不休息45天，完全不休息，
1: 礼拜一也不休，这样
0: 礼拜一也不休，而且我们中午也不休，而且延长开馆到6点
1: 啊。那这样中午也不休，就是大家都可以免费入场，自由进出吗？
0: 对，自由进出，然后中午不休，而且我们延长开馆到6点。
1: 那太好了，就跟大家，因为也很多旅游的朋友常听这个节目哈，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反正你就是来看热气球，因为他们热气球今年吉卡哇，
0: 对，
1: 没有不管是一早或我希望的是他们停留多一点时间，
0: 是
1: 你停留一两天的话，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台东博览会各个不同的展区。那所以这个美术馆的话，还有更好是它可以中间不休息，礼拜一也不休息，
0: 不休，
1: 所以大家可以配合这时间来去看。
2: 是。然后，好的呢，我们等一下再说啊。那就喊的，我的名字阿弥主持安多。阿甘木，每天也都弄了那么多阿酸。

0: ジャバジャバイマリマリケランダイエットアニミンチアカモコマサロ。
1: 我今天会找你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教官处，哎，现在好像听说不叫教官处了，对不对？你把那个名字，现在已经开始在录了，你把那个名字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有关观光的部分的处别是，
2: 从今年开始，我们有关观光的处别负责的是观光发展处。
1: 观光发展处，好，那另外一个原本以前叫做交通及观光处嘛，简称来讲交关处，那现在交通的话是叫做什么？
2: 交通的话目前是交通及养护工程处。
1: 哦，他所以在今年115年的时候就把它个别分出来了哈。
2: 是的，
1: 你现在在声音频道旁边这位非常甜美的声音是来自于我们台东县政府观光及发展处吗？
2: 是的，观光发展处。
1: 观光发展，难怪你今天要带小助手来。观光发展处，我们的
2: 观光油气科，
1: 观光油气科，我们的玉兰科长要来跟大家热腾腾、火辣辣的分享有关于这个主题，我觉得是已经推广很多年，可是你还会来代表，今年应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对不对？
2: 今年我们扩大办理这个活动，
1: 这个活动叫做是
2: 台东最美星空，
1: 最美的星空。哎，你这个花莲怎么办？屏东怎么办？它的美美最美的星空嘛，明明都在同一个岛上这样，但是好像是我们台东先开始的，对不对？
2: 对，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
1: 2018好像像八届了。差不多，
2: 今年第九岁喽。
1: 第九岁了、哦，
2: 对。
1: 那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哦，明年应该更会盛大哦。明年就直接在海中央，会不会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最美的星空。这一次总共在今年度从我们录制的时间开始的话，预计会总共有几场次？
2: 我们今年在活动在6月到8月期间，然后
1: 等于是暑假的期间这样子哦，6月到8月三个月的期间。
2: 对、嗯，那我们办理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总共的场次总共有八场，
1: 总共会有八场这样。
2: 对，其中有六场是最美星空音乐会，然后另外两场是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
1: 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所以就大家不用网上看，就是在音乐会前面看就好了，这样子。
2: 对，
1: 这个最美的星空已经办了，你说到今年总共九岁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还是跟简短，大家可能还是有人没有去过哈、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美星空主要是在做什么？
2: 嗯，我们最美星空它主要是用台东独特的天然环境，然后再加上低光害的自然，用这个场域的环境，那在这里办理音乐星空导览，让来台东的人，或者你可以看星星、听音乐、享受整个氛围。
1: 所以显然一定它都是在晚上的时间，然后都会在礼拜五六日吗？还是说时间不一定？像这几个场次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这几个都是固定在礼拜六的
1: 晚上开始这样子。
2: 对，
1: 好，那首先打头阵的第一场是在哪里？
2: 第一场是我们东河乡金尊鹿连岛沙滩、
1: 那里很适合谈恋爱，那边很漂亮。那个晚上的时候，我那时候访问有一次文化处有邀请那个文化讲座，有一个来宾来，重量级来宾，然后他是那个做我在那个什么树下500年就只为了见你一面，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席什么的，席慕容。他说他最喜欢，因为他是算是出生是在蒙古嘛，所以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台东这座城市，有一个地方很吸引他。从这样，我只要走5分钟到海边，我往上看就可以看到这个银河，在夏天的时候这样。我后来一直把他这句话当成一个指标，我还真的去哪里没有像这样这么方便呢？台东真的就走5分钟，从市区走5分钟到海边，然后你仰望星空就可以看到整个银河，很漂亮。但是天气好的、星象好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办理这个活动，然后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各个不同地方，还是说都在东河乡啊？
2: 我们今年其实主要的音乐会场是我们有8个乡镇。
1: 嗯。
2: 对，那其实台东办最美星空，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 主持人刚刚说的，只有五分钟可以看到海。
1: 不好意思哦，玉兰，我讲过了。
2: 然后
1: 你要讲别的。
2: 另外一边是旁边是山
1: 哦，
2: 有着山，有的海景。
1: 嗯，
2: 对，这个场域，然后中间是星空，看出去的感觉。
1: 是，我觉得那个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跟交通有关的交通部，他们曾经也有办过，哎，持续有在办啊，那月光海。
2: 对，
1: 大同小异，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把台东的这个景色整个融进去。那这一次你刚才说除了东河乡打头阵之外，在各个地方都有吗？可不可以跟大家依序分享，譬如说其他地方场次的这个活动时间？
2: 嗯，我们第一场在东河乡金尊鹿列岛沙滩，它是在6月6号，就是我们今年活动第一场。
1: 好的，
2: 对，那接下来我们会搭配端午，端午的连假，我们
1: 6月19号那个，
2: 对，那我们是办在礼拜六，
1: 对，6月20
2: 在卑南乡的达鲁马特文化广场。
1: 哦，那边去年也有一场，对不对？那是我去。
2: 对。
1: 好，
2: 那接下来我们会到关山镇，在6月27号关山镇环镇自行车道红石溪畔。
1: 嗯，哦，那边也很漂亮，那边也很漂亮，晚上的时候，然后你既然讲到关山，池上应该是在我们的东河，然后纵谷区刚刚有讲有关山，台东市区最靠近就是达鲁马克，从那应该是新园还是林园那个地方哈，再过去这样子，大南，对，大南桥那边上去这样，那再来的话就是还有哪里？
2: 再来我们会到大武，7月11号。哦，
1: 刚刚讲的都是六月场次，接下来是71哦，很好记。71的话已经来到哪里了？
2: 来到我们就是爱你9420滨海游记区。
1: 是，那是哪里啊？
2: 那是哪里？大武。
1: 大武啦，哦，真的是故弄玄虚，吓我一跳，要考我。
2: 因为想说大家听到9420就知道在哪。
1: 好，我跟大家讲的都先记一下哦，时间都是在礼拜六。对不
2: 对？
1: 都是在礼拜六的，晚上的话是几点开始？6点吗？还是5点？
2: 音乐会场次的话，主要六场会在6点半的时候开始。
1: 哦，
2: 那地方的体验，地方体验音乐体验活动是在7点。
1: 哦，
2: 7点，
1: 七点
2: 差半个小时。
1: 所以大家要自己算好时辰，要怎么去的话，这样就要自己先规划好时辰。刚才7月11号我们就走向南回了哈，在大武的9420
2: 滨海游憩区。
1: 好，那再来呢？
2: 接下来是7月18号，我们会到兰屿乡野游国小。
1: 哦，这么好。
2: 对，
1: 野游国小很漂亮哎，那边好像有一个那个馒头山，是不是？

0: 是，
1: 对。
0: 呵呵，好，那再来，
1: 再来是7月25号到长滨乡的八仙洞，我们在一个海蚀洞穴的地方
0: 为什么
1: 办。
0: 那边可以让你们进去那么好，办在那个地方哦？那个地方也很漂亮
1: 对，而且环境非常的特别。
0: 哎，第一次吗？第一次在那个地方吗？还是之前也有？哦，所以代表
1: 之
0: 之
1: 前
0: 前
1: 也
0: 也有，
1: 有。
0: 你们一定是选好很好的景色，才会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一起来去参加这样。还有吗？还有几个
1: 接
0: 要跟
1: 下
0: 大家
1: 来，我
0: 分
1: 们
0: 享？
1: 到8月的时候会在成功镇的三仙台风景区，那是8月8号。
0: 哎，可是玉兰，
1: 蓝，对。
0: 哎，可是玉兰科长，我想要请教一下，但现在我所知道的三仙台现在好像又封起来那个拱桥嘛，八拱桥，那到时候也是如期举行在那边吗？还是不会用到那边
1: 会，
0: 的场域？
1: 我们基本上是用在三仙台的沙滩区。对，那它
0: 哦，
1: 是另外您刚刚提到的八拱桥那边是针对八拱桥的范围做施工，
0: 所以不
1: 不
0: 会，
1: 会
0: 你
1: 影
0: 们不
1: 响。
0: 会走过去到那边这样
1: 对，
0: 子
1: 它
0: 啦，
1: 场域
0: 是不是？
1: 是有隔离开来的。
0: 好，
1: 对，那最后一场我们到绿岛乡人权纪念公园，在8月22号，对，最后一场，
0: 8月22号哈，也就是说
1: 对。
0: 从6月就开跑，然后一直啪啪啪啪啪跑，然后只剩6、7、83个月哦。这次不是像以往这样，还会到下半年的11月，所以这次要大家好好把握机会。你可能之前有参加过哪一场，你可能会想说，诶，那我就还需要再去参加吗？这中间会不会其实都不一样，对不对？
1: 其实，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
1: 请
2: 听
1: 听
2: 的
1: 的
2: 声
1: 声
2: 音》。
1: 音。来参加活动，你跟不同的人来，每一个时不同的时间来到台东，今年、去年或大前年，不同人来到台东都是不同的。
0: 哇，你要累死大家，8个场次哎，
1: 的。
0: 要到处跑哦，选你自己喜欢的。譬如说，哎，我其实没有去过长滨的八仙洞，那我就是说听他这样讲很有那个感觉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你们在导览的时候，除了那个音乐会之外，其实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星空的那一天的星象，是不是？
1: 对，我们会介绍夏季的星空，或者是搭配神话故事、西洋神话故事，跟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对星空的认识。
0: 是，我只知道就是那个北斗七星那个腰带嘛，然后猎户星座那个腰带，然后每次我只要跟我女朋友走在那个我们晚上会走路，然后她就问我说：“诶，那个很亮的那个星星是什么？”然后或者是诶，那个是什么星星？这样为什么很对称还是什么？我就说那个叫代茶。然后下一次他又在问我，就说哦，那个也叫代
1: 代
0: 茶。
1: 茶，
0: 然后他说哇，你怎么都懂？然后到第三次他说为什么每一颗都叫代茶？我说哦，带我来检查。你笑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不是啊？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男女朋友，应该是。然后后来他就说哦。我与其问你，我直接看你。哎，听说你没有最美星空，就倒向那边去了。哇，那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好喜欢哦。他除了就是说那个音乐会之外，他说其实我们刚好身在一个这么棒的岛屿上，而且我们又只要抬头，然后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刚好又有机会，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些星星啊，这个是怎么样的星象啊由来？哎，你们该
1: 对，
0: 不会也是请像我这样子的导览的人员吧？
1: 没，但 不
0: 你们是怎么
1: 是。
0: 样，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你说导览人员
0: 对
1: 吗？
0: 呀、啊，他们都是很专业的哈、
1: 其实我们导览人员从2019年开始就陆续有培训，每年培训，然后再搭上复训。那其实我们像去年的导览老师也都是之前这样子一路陪我们培训过来的导览老师，
0: 是，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喜欢星象的朋友可以去看这样，而且现场搭配老师的那个解说。另外一个小 paper 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们可以先下载一个 app，它就是有专门星象的那个 app，然后它就可以先去来了解验证，就可以知道到时候导览老师讲的到底对不对这样。你这次的这个地方哦，从东河。然后到纵谷线也有，然后9420大武那边也有，这个交通的部分啊，怎么样的接驳或停车部分，可能到时候会是一个挑战。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部分、交通部分其实交给我们的搜寻，我们的官网应该到时候都会有介绍，对不对？譬如说，快要靠近7月11号这个场次，我就会跟大家讲7月11号这个场次停车怎么停，
2: 对，
0: 然后接驳。

0: 怎么用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官网名称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社群名称是台东最美星空、嗯、那如果 IG 的话可以搜寻 Starry 台东。
0: 嗯，
1: 对。
0: 诶，那 Trace 有吗？ Trace 的名称是叫做什么？
1: Trace 的名称是 Star 台东，台东最美星空、
0: 嗯、哦，所以就从这些搜寻的话都可以，然后不然就直接上我们的那个来台东就这样子的这个官网也会有。
1: 对，台东就这样玩。
0: 对，台东就这样玩也会有、哦、大家这个有时候去、哦、我跟你讲最怕就是像那种那个车完全涌塞啊什么的景象，所以大家要去之前最好还是先上我们的官网去做这个交通的这个交的部分去了解这样子。那我们每个场次的话，譬如说进去的话大概一场次都要报名参加吗？还是就可以直接自由入场的？
1: 我们的活动是才自由入场的
0: 哦，不用提前报名就可以直接进去这样。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大概费用一场是多少钱？也是免费的吗？
1: 你说参加音乐会吗？
0: 免钱耶，
1: 免钱，
0: 这么好，这么好，哎，你还有不能到现场去兜售，不然想说一张50块收清洁费的概念。那你之前预览，你之前参加过是有哪一场，然后你印象很深刻的？
1: 去年我参加的是海端场。
0: 而我不知道海端有，海端场是在哪里啊？
1: 海端场是在布农文物
0: 哦，那个
1: 地方、哦、文物馆、
0: 哦、
1: 对。
0: 然后你为什么会觉得印象很深刻？
1: 因为我约到了一个朋友，然后我们搭着接驳车、
0: 啊、这个话以后要讲快，你约到一个朋友哇，你这个你跟那天那个你知道我访问台糖公司，然后他说哦，我们那一天当天啊会设摊，然后我们请大家吃免费的高粱，然后我说这么好，高粱一整瓶吗？他说九香肠，然后说哇是一整根吗？切片，我说你可以再讲快一点吗？你不要让大家一直在那边误导啊！你约了一个朋友，
1: 对，
0: 好，
1: 因为去年我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去体验这个活动
0: ，OK， 好，
1: 对，然后我就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嗯，也搭了主办单位的接驳车。
0: 毕竟海端有点远，搭接驳车是最好的。
1: 对，嗯、然后认识了一个新的表演者
0: 哦，
1: 对，印象超深刻的。
0: 真的吗？那他们那天表演一定会让你很就觉得说心满意足这样子，
1: 就是充满回忆的一天。
0: 哦、嗯，
1: 对，就很棒。
0: 海端我没有去过，海端的晚上应该会很漂亮。我觉得关山池上的晚上配合那个山，我不知道那是山峦吗？晚上它在、嗯、如果在山那边云雾就是水汽够的话，它会一层很漂亮的白色的裙带。
1: 对，
0: 好美，就好像一条，
1: 而且它有颜色的渐层的感觉。
0: 对，然后如果又配上那个星星的时候啊，那种有时候这样豁然开朗，然后整个这样子，
1: 是不是很浪漫？
0: 我觉得那个不管旁边有没有人，你那个心境就有一种，你知道人家常常讲说你寻求宁静，宁静、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就是宁静，你在心里你会有一种除了赞叹之外
1: 安稳的感受。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你们当初为了一直想要跟大家推广这个最美星空在台东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来台东你可以放空，你可以无拘无束这样子，不要那种就是啊平常紧绷够了。诶，其实台东也很需要，台东人也很需要这种

0: 瞬间搭配上潮水一波一波这样的浪的声音，我觉得很就像刚刚您说的很平静的感觉，然后我觉得那很舒压。
1: 这次的有啊、有东河就是在海边，
0: 东河也有，然后大武也是啊，
1: 哦、大武也是，
0: 对，它也是在海岸边，然后再加上绿岛，绿岛它也是在海岸边。
1: 哦，绿岛，那兰屿不是吗？也有
0: 兰屿也是，对。
1: 这次很棒的是两个，当然之前也有过啦，不过这次两个离岛、你们也都没有忘记他们哦，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暑假的时候呢，如果可以选择来离岛玩的话，千万大家要记得哦，不要把垃圾。
2: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哎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3: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2: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3: 哦，好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啦，车子跟行人哈、要互相礼让。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2: 对的，
3: 要看清楚。
2: 嘿，
3: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2: 不好。哦，这个
3: 不
2: 行
3: 耶。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2: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上大，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啊，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3: 好的哈，我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哈，
2: 是
3: 它是一种

0: 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
1: 是，
0: 所以你的手哈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1: 对，
0: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
1: 嗯，
0: 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这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哈。
1: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0: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1: 哦，不行不行。
0: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哈，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1: 是
0: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要掉下来，
1: 那甩出去了。
0: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1: 是是。
0: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还有一些连接车哈，
1: 哦，连接车
0: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1: 啊，有
0: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1: 哦，
0: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1: 是, 是, 是，
0: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哦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1: 对，
0: 可以向他
1: 索赔
0: 的部分哈，
1: 哦。
0: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1: 是是。
0: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1: 哦，
0: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哦，因为它比较笔直哦，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他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1: 是, 是是。
0: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哦，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0: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的行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可以小睡，
1: 哎呦，
0: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1: 哎，好，
0: 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
1: 那
0: 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哈，那个是要投钱呐，
1: 啊，
0: 那个小少少的钱呐，
1: 啊，是是是，
0: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休息地方那个哈，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是不收费的啦哈。
1: 哦，
0: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1: 按摩椅你
0: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1: 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0: 对
1: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0: 是，
1: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0: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如果还是有请个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啊，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1: 是
0: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1: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
0: 管理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1: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叫就是八小时，对，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
0: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作汽车旅馆使
1: 用，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是是， 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

0: 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1: 自动驾驶现在，对，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
0: 对，
1: 已经越来越多了。而
0: 是，
1: 且哈，如果稍不慎的话哈，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0: 对
1: 它
0: 对，
1: 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
0: 没
1: 以来
0: 错。
1: 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0: 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啊。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1: 哦，好的哈。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我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或者是报废的啦，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在那里，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哈领回来了，
0: 哦，
1: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300-400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呢，
0: 哦，
1: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0: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常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啊，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电池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想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就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
1: 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就好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呐，
0: 是，
1: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0: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1: 一点都不麻烦哈，大概个 line 哈，
0: 是。
1: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哈，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哈，
0: 是，
1: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G。也是很方便的，
0: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费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1: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0: 对，
1: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

0: 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它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
1: 哦，
0: 如
1: 这。
0: 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1: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
0: 就可
1: 处
0: 以
1: 理
0: 这样，
1: 了，就不管
0: 对，
1: 是买卖、报废、遗失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哇，
0: 是。
1: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哦，顺手处理啊，这个
0: 对
1: 是
0: 啊，对啊，
1: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0: 哦，有可能哈，因为
1: 哦，
0: 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而且越来越多哈。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那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千万不要点哦。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
1: 哦，
0: 用
1: 那
0: 什
1: 个
0: 么
1: 不
0: 号码？
1: 行哦，
0: 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如果
1: 是
0: 这样的
1: 的，
0: 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1: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怎么样怎么样，呀，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公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认明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附任何连结，只要附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千万不要乱点啊！哇，这个是高公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0: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那我们现场都有奖征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我们大概每一个同学都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哈，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哈。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1: 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0: 在
1: 那
0: 北
1: 是北
0: 上，
1: 上，但是拜
0: 对，
1: 托大家，
0: 要
1: 这
0: 记
1: 次
0: 得
1: 的这
0: 南
1: 个
0: 下，
1: 活动是
0: 是
1: 在
0: 在
1: 南
0: 南
1: 下
0: 下，
1: 哦，对对对，如果你一个
0: 讲
1: 不
0: 的，
1: 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
0: 不
1: 能
0: 要又
1: 要去，
0: 骂我的，我宣
1: 对。
0: 传不靠，
1: 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户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哈，祝大家哈行车顺利平安哈。
1: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

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近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啊，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4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波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2: 好，我们继续来讲这个声闻的三果，请看三名阿那含离欲不复还。这三果呢，叫做阿那含。阿那含呢，翻译叫做不来不还果。因为阿那含呢，三果阿罗汉呢，他已经离开了欲界，所以他上升到色界还是无色界，也就是一定在那里啊，他会入涅槃，他不会再来生在欲界了。这个有人是从二果进修呢，在这一生当中呢，就证到三果阿罗汉，就是不还果。还是说呢，他二果往来人间呢，只剩下一往生天上呢，他生死就了。所以三果阿那含呢，他欲界的这个思惑，也就是修道所断惑，到这里呢，欲界的思惑他已经断尽了，所以他不会在欲界生死。佛经里面总说呢，叫做五下分劫尽的阿罗阿那含，五下分劫啊，也就是身界、界境、取见、疑、欲贪跟成慧这五类。

哎呀，这五类呢，会感到异界的生死。这个身见、戒定、取见跟疑呀，在出果的时候啊，就已经断了。那么到二果，现在到了三果呢，它进一步啊，断尽了欲贪跟嗔恚了。也就是他断尽了一切异界的这个失惑了，因为嗔恚心呢是属于异界的烦恼，贪呢是通于异界色界无色界的，所以这个欲贪。

攀呢是指欲界的攀欲来说的，所以他断尽了欲贪呢，他不会生在欲界了。那欲贪断尽了，他就证得三果。虽然他如果当生身体还在人间呢，可是他对欲界的无欲啊，还有男女的这种性欲啊，他不会染着。所以证得三果呢，如果他是在家弟子啊，他也一定会断掉男女的贪欲的，他不会有男女的关系的。那下面我们看呢，四果，四果叫阿罗汉啊，现在讲他的境界，断惑究竟者，名曰阿罗汉，必故不造心，生死更无缘。现在要体见到正法，断了见惑呢，

时候，他还是会起心动念的，还会起念头。那爱染的力量很强的，所以正的出果呢，也有可能他进修会停顿的，还是说他生在人天呢，他忘了本来，不过呢，他这个失惑，他会慢慢会萎缩的，因为好像拔了根的树啊，拔了根的树啊，那个树皮啊，它慢慢会干枯掉，也就是圣道的这种潜力啊，它会再现起来，它会再向前进的。正道的出国以后啊，他进修当中呢，无论是行住坐卧、以默动静、回忆得失、衰老病苦、待人接物，在一切境界上啊，他会提起正念，也就是念念啊，他会都会提起正念，他会照顾这一念心呢、啊。在不断的寻求啊，让那个爱染就是失惑会渐渐的消融的，会清净的。从正的出果二果以来都是这样的，所以正的出果二果三果啊，他只要现身不断的修习，也就是三果，如果他死了以后啊，他升到色界上去，他升到五不还天呢、啊，那个圣道现前呢、啊，到了断烦恼究竟的时候啊，他就证四果阿罗汉，叫做阿罗汉。阿罗汉叫应供，意思说啊，他真正他应该能够受人天的供养。证到了阿罗汉果啊，人天道的众生应当要供养他，因为一供养他呢，那个福报无量边的、啊，所以阿罗汉叫无生呢、啊，又叫做杀贼呀、啊。他因地里面呢，我们修行啊，比丘啊，比丘尼啊，叫做起士。又叫破厄，那登三坛大戒的时候啊，叫不魔，就是魔道的众生呢，他会怕，因为怎样呢？在异界的众生、六道轮回的众生减少，那这样以后啊，会有成就圣果的人，所以叫做不魔。到了阿罗汉呢，他杀尽了一切烦恼贼了，见或失或断了，这个烦恼障他断尽了，也就是贪嗔痴慢疑啊，断尽了。他断尽呢，不会再有生死的升起了，因为他不造业了，那苦集灭道的极地啊，那个烦恼他断了，那当然就没有苦啊。他断尽烦恼，断尽的分断生死的机果，他所断的烦恼就是说啊，他断了色界无色界的那个失惑，他断，也就是佛经里面叫五顺上分解，五顺上分解就是他对色界的贪、无色界的贪，还有调举、慢跟无明，他断了。色界贪、无色界贪呢、啊？这个是属于色界、无色界的贪染。那个调举，调举就是心呢、啊、定不下来。那个慢呢、啊，我慢，还有无明。这个。

之祸主要是染爱为本的、啊。这五个劫呀、啊，是众生在生里啦、啊，色界、无色界，现在断了呢，那他断尽了西湖三界的一切烦恼，见惑、识惑都断了。那一直烦恼认生感果的业，因为以前还有个我见呢、啊。我见为中心的造业，所以我们自己观察一下，烦恼障就是我们的我执啊。你要是烦恼障重，就是我执重啊。比如说人家向你讲一句话，你就开始执着，而且个性很坚强，哈。那烦恼障重就是我执重，我执重呢，那就是你的我执重就烦恼障重。现在呢，修道要把去除我执，因为你有我执就是我见了。因为第七莫那是执着，第八阿赖耶识啊，为我。其实我们第八阿赖耶识呢，也是生灭法的，就好像呢，你看到日月潭的水啊，它没有风，可是那个水潭水好像很平静，连晚上天上的太阳、天上的月亮啊，它都会现在上面很平静，没有错。可是那个潭水下面呢？还是有在动的，还是有在流动。所以第七莫那是他执着，第八阿赖是啊为我。那个第七莫那叫像行运一样，他也是有一个执着，第八阿赖是那个生灭法为我。所以依我见呢，就造业力啊。可是呢，阿罗汉呢，他我见断了，我执断了，烦恼障断了，那个所造的业力啊，他就不会再起现行了，不会再造作新的业了，所以他未来的生死苦果呢，就没有升起的因缘了。所以阿罗汉现在呢，纵使他现身，还有这个色身存在，这个叫有余一涅槃呢、啊。他现身有生死身，可是寿命尽了以后啊，他前运灭，后运不生了、啊，他不会再有我们这种分段生死的，他进入不生不灭呢、啊，那个叫无余涅槃呢、啊。声闻圣的修行呢、啊，到了阿罗汉呢，就是最究竟的果位了。可是阿罗汉有类别啊，就是下面这一段：此或会解脱，或是即解脱，六通及三明，世间上福田。经里面讲到阿罗汉呢、啊，大概有六种、九种的分别呢。现在以两大类啊来讲，这个阿罗汉呢，有的是会解脱阿罗汉，有的是即解脱阿罗汉。什么叫会解脱呢？会解脱就是他智慧啊，慧的力量已经证入法性了，他无明的障碍啊，已经得到解脱了。即解脱就是怎样呢？他禅定跟智慧啊都解脱了，因为禅定跟智慧呢，他这种烦恼障会障蔽他，障蔽他这个禅定跟智慧不会现起啊。如果他能够现起呢，这些障碍他得到解脱了，
会歇多阿罗汉，他定慧两种都得到解。

如果你离开了贪欲呢，那就是定解脱了，心呢得到解脱了。你离开了无明呢，那个叫慧解脱了。这里讲呢，一慧的力量证入法性呢，无明等等的障碍得到解脱，这个叫慧解脱。以定的极尽力量呢，使贪爱这个障碍解脱了，这个叫定解脱。在世间的外道啊，他也能够离开欲界的烦恼，得到初禅。所以他离开初禅的烦恼，就得到二禅，乃至离开四禅的烦恼啊，得到无色界的空无边处了、啊，无所有处的这个烦恼，乃至得到非想非非想定了。可是呢，他得到非想非非想定呢，但是不能够离开非非想处的这种烦恼，所以、啊，虽然得到非想非非想定，还不能解脱生死。如果修到阿罗汉呢，他以慧的力量断尽了无明呢，那我见的为本的一切烦恼。所以以慧力断尽无明呢，我见一切烦恼，在具解脱阿罗汉跟慧解脱阿罗汉都是一样的。可是以定力修得的自在来说就不同了。比如说你修到未到定还是初禅的时候，未到定和初禅他就证了阿罗汉果，等于是初禅二禅以上的定障呢，他还不能解脱。即使他得到四禅八定呢，还不能彻底的解脱定的障碍。除非他已经得到灭尽定，灭尽定的阿罗汉呢，无论是慧是定，都得到究竟解脱了。也就是他定跟慧呢，前分已经离开障碍，这个叫即解脱阿罗汉。如果他是慧证到究竟，没有解脱定的障碍，啊，因为他禅定的功夫还不够啊，可是他慧的力量够，叫慧解脱阿罗汉。他生死苦果一直慧证法性的得到解脱，可是定力呢还不究竟，也没有关系。所以阿罗汉的定力有浅深不一样，可以分了很多类。比如说据说一说阿罗汉呢，他能够得到六通三明的功德，其他的阿罗汉呢，他得到四根本禅呢，他能修发三明六通。六通呢，就是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跟漏尽通。神足通呢，也就是他可以变多个身变成一个身。一个身变成很多个身，而且它可以隐显自在的，连山河啊，那个石的墙壁啊都不能障碍它，它可以啊，那个神足通啊，直接啊，那个石头啊，整个山它可以走进去的，没有办法障碍它。像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来的时候，那个迦叶尊者会从鸡足山呢、啊，直接就出来。那么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啊，那个大迦叶、啊，他就是拿着释迦牟尼佛要传给弥勒菩萨的钵啊，他直接就走进去鸡足山，在鸡足山里面入定，
那些山河石壁啊，不会障碍他。他入水中呢，连可以穿到地上，还可以凌空飞来飞去啊，乃至呢用手去摸太阳、摸月亮，这个叫神足通。他的天眼通呢，他可以见到很粗的、很细的，见到近的、很远的，有光明的地方，还是连晚上，他见到表面、见到里面，而且可以见到众生的业报色，还可以知道啊，用天眼通啊，他可以知道你来生啊，你到底要升天上还是要堕三恶道。乃至呢他有天眼通，他一看呢，这个人有修行呢，他当来他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有天眼通。天耳通呢，近的眼的，他听种种的音声，而且能够了解你人类不同的言语，连天上鸟兽的语在讲话他都能知道。天耳通，他心通呢，他知道所有众生你心中的想，你在念头在动什么，在想什么。连你在道场里面呢，你在房间里面在想什么，他都知道。这个是事实啊，我们当时住在一个道场，那个老法师啊，大家都认定他是阿罗汉了，还是真的。你在道场里面呢，你在房间里面呢，你一边的拜佛啊，在打妄想，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为什么呢？有一次我在房间里面在想啊，在打妄想，那走过了地藏殿，他都坐在地藏殿，他就向我招手，他说来来来来，你要在一边一在拜佛的时候啊，你在那里想，在打妄想，在想什么，他就讲出来。所以他寺院里面的100多个僧众，他早上走一圈，下午走一圈，他自己就讲了，他说他早上走一圈，下午走一圈，里面注重哪一个在想什么他都知道。所以他有他心通。宿命通呢，他知道你前身，你过去做什么业，你从哪里来的。肉尽通呢，他知道你烦恼是不是已经彻底断尽了。六通里面都尽通，是一切阿罗汉都有。其他的五通呢，是看他修定的情况而定的。所以其他的五通佛弟子可以修的，外道也可以得到五通。所以六种神通没有障碍啊，是靠着他修定的成功啊，有广狭的不同，唯有佛啊完全得到究竟了。所以六种神通前五通啊，外道也有，三明呢、只有三乘无学位的阿罗汉有，叫三明呢、天眼明、宿命明跟肉尽明。那么在阿罗汉呢，他彻底究竟了，所以叫明呢，天眼明，他知道未来。宿命通呢，他得到宿命明呢，他能知道过去的事情，80000大劫的事情清清楚楚。肉尽明呢，就是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业果啊，明了，知道你过去现在还有你未来是怎样，那业果他很清楚。所以阿罗汉有这样殊胜的功德，是世间上可以说是最上的福

天的。所以阿罗汉是应受人天的供养恭敬的，是圣人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
1: 嗯、
0: 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浮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1: 请你
0: 山谷中留着有那
1: 味。The train seeks his solitude。
0: 请求你赶快的天子，那会永久以向林地发出来。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之前几集听闻乐声响呢，新阳就是毛遂自荐的，在之前制作过的一系列节目叫做《乐境之音》。假如有一直一直在听听闻乐声响的听众，应该知道，不止《乐境之音》，新阳在之前的几年也有陆续制作过不同的系列节目。那由于那个时候播出的时段是不太一样的，也因此导致或许有一些听众朋友并没有能够好好的听到里面的内容，所以今天呢，新阳想要跟大家推荐另一个系列，一样会从第一集开始，有机会可能是跳着推荐的。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系列叫做歌剧轻旅行，没错，就是歌剧。新阳邀请到了台湾在不管是歌剧或是声乐界都算是一线的非常知名的玉珍老师。那许玉珍老师呢，跟新阳一起畅聊了13集，用非常非常初阶就可以入门的方式跟大家推荐以及介绍歌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他竟然可以在全球流通那么久。他当然不是那一种就是哦听不懂听不懂听就会睡着，当然不是，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平易近人的点，也有很多有趣的介绍。我们会从歌剧的起源开始，用各种不同的主题来切入，不会跟大家讲艺术史，反而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例子跟经典的作品。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歌剧轻旅行的系列节目里面发现其实自己跟艺术文化真的真的非常的接近，它就是生活中的元素而已。那这一集节目就让新阳跟玉珍老师的声音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歌剧的世界，让我们收听歌剧轻旅行。灯光三明三暗，大幕升起，歌手、配乐、文本，歌剧是什么？
4: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看？
3: 我是新阳，
4: 我是玉珍老师，
3: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

0: 棒了，太棒了！我们在这个温暖的歌声中，温暖的太阳中，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1: 玉珍老师，你人真好，我唱这样还很温暖，是不是？
0: 玉珍老师面对困难，通常都会非常有耐心来解决。
1: OK， 面对困难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并没有要做声乐指导，所以没有要调声音的部分。
0: 那为什么信仰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场呢？
1: 其实我从以前就是小时候就会听，就是有些人不是讲说什么美声吗？美声歌手
0: 是。
1: 然后我想象中以前都听那种三大男高音，哦、就、哦哦、
0: 谢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应该不是歌唱选秀节目，所以我们要控制一下我们想唱歌的欲望。
1: 所以就是美声唱法吧？
0: 对，是美声唱法呢是很特别，在台湾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常见。那在国外呢，通常我们在西洋的演出有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形式叫做歌剧，那歌剧歌手呢，通常就是受所谓的美声唱法的训练。那他的目的呢，就是在没有使用麦克风的状态下，然后可以跟整个乐团来一起工作，然后一起演出。
1: 刚刚讲到歌剧，其实我相信歌剧这一个名词，应该正在收听节目每一个人都有听过，
0: 我相信是。
1: 对，因为甚至以前可能在音乐课都要上到所谓跟歌剧有关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心中很多问号，就是到底怎么样才叫做歌剧？
0: 应该这么说，我们先从名字上面去了解它。其实歌剧呢，就是有歌又有剧。
1: 就觉得听起来很像废话。
0: 是啊，是啊。那大家就问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歌呢？什么样的剧加起来会变成歌剧？那其实，在西洋的歌剧这件事情上面呢，它是很麻烦的。为什么我们那么难接近它呢？因为在西洋的演出，歌剧通常会有2.5小时到3个小时，然后呢，他演唱的语言通常都是比如说德文、法文、英文这些我们没有那么熟悉的，尤其是更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捷克文啊。俄罗斯文这么难的，
1: 有点小众。
0: 对，所以呢，就尤其在台湾，我们跟这些欧语并不是那么熟悉的状态之下，好像歌剧就变得有点距离了。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歌剧它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远。那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的先粗略谈谈什么是歌剧。
1: 在进入歌剧的主题之前，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代表就是听众们提出一个我相信大家都曾经会想过的问题，就是歌剧是有歌又有剧，
0: 是，
1: 那它跟音乐剧到底有什么差别？音乐剧也是有歌又有剧啊。
0: 所以我们从真的历史来讲，其实歌剧它其实发展到比较近代，题材跟音乐都变得比较轻松之后，那音乐剧是接续在它后来发展的其中一个脉络，所以是歌剧比较老，然后音乐剧比较年轻，我可以这样子说。
1: OK， 是以年纪前。
0: 对，然后呢，所以呢，这样因为时代的关系，它题材的关系，那最大的分别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美声唱法，在我们歌剧里面演唱的时候，通常我们的歌手都是必须受过所谓的声乐的训练，然后长时间的累积，所以我们可以不用麦克风跟管弦乐团唱歌。但是在音乐剧的歌手的状况之下，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唱得很好的流行的歌手，他也可以去唱音乐剧，
1: 没错，
0: 然后他们是有麦克风，
1: 带麦克风会有 PA，
0: 对的。然后呢，还很重要就是呢，音乐剧歌手的跳舞的能力跟肢体的能力，通常以正常来说，要非常的具备这个基本能力，
1: 唱跳歌手，
0: 唱跳歌手，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这是两个蛮大的分别。
1: 所以就是古典歌剧是认真唱歌。
0: 都是认真唱歌，但是呢，一个是非常的流汗的唱歌，劳力，一个是劳力的唱歌，一个是劳力的唱歌加跳舞这样子。
1: OK， 好的。那可是我们刚刚既然讲到说一开始，那个新娘非常努力的想要展现所谓的美声唱法，
0: 唱得非常好
1: 哦，谢谢。这样子称赞我会接不下去。好，就是既然是美声唱法，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是让大家听一点正经一点的啦。就是如果美声唱法真的要挑那种比较特别代表性或是有名的乐段的话，老师你有什么建议？
0: 在歌剧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很粗略的去把 演唱歌剧主角的声音的类型，然后做一个很大概的分别。那其实第一个我们当然就讲男主角咯，那男主角通常是用男高音来演唱。那我想为大家介绍这首曲子是歌剧杜兰朵里面的男主角，这个王子呢他唱了非常代表性的无人能睡这一首曲子。那这首曲子里面充分展现了男高音很华丽的唱腔，然后很抒情的乐段，然后来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这个曲子，所以是杜兰朵里面的无人能睡。

0: 老师刚刚的翻译是比较白话啦，无人能睡嘛。那之前我在高中音乐老师还有讲，就叫全都不准睡啊。然后，但是其实在市面上流通比较美的翻译叫做公主彻夜
1: 未
0: 眠。
1: 是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歌剧里面其实会跟剧情有关系。所以这些翻译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当我们越了解这个故事，我们就越知道说哦，为什么这个歌会这样子被翻译。
0: 好，这应该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乐段，而且其实杜兰朵公主不仅在全球，光是这几年台湾也有不少的演出。
1: 是的，在之前魏武也有演过。
0: 对，甚至这一首歌很常被拿来当独唱的选曲。
1: 没错，而且有时候，那个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们会陆陆续续介绍大家，也许会说啊，这个在那个电视广告里面，可能都会听
0: 到
1: 歌剧选曲。
0: 对，
1: 所以其实歌剧呢，在我们生活里面是随处可见的哟。
0: 对，就是像之前夕阳又跟大家介绍过，所有的古典乐元素，其实在生活中真的是随处可见，只是你可能平常不会去留意到。
1: 是的。
0: 好啊，刚刚老师你有提到说男高音是非常常见歌曲里面主角嘛，对不对？那主角除了男高音之外，我猜大家的印象中接下来一个就是女主角应该很多都是女高音了吧。
1: 没错，那在歌剧男高音是当男主角，然后女高音就是当女主角，而且真的是占了大多数的歌剧都是以这两个声种为男女主角这样子。
0: 大家能想到就是男高音跟女高音，难怪一堆人知道加合唱团都会觉得一定要唱高音部才会有主旋律。
1: 主旋律当然，因为它容易记住，而且它容易很抒发我们在戏剧里面、在歌剧里面的性格。那我们来听一首很有名的女高音的，这不能说女主角，就是在我们歌剧里面，就算你不听歌剧，你都一定会听到的女高音的咏叹调。

0: 这一首歌曲，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跟新娘一样，就是新娘以前小时候非常喜欢模仿她呢。
1: 我们真的不是选秀节目，新娘今天非常的有唱歌的性质，这样
0: 不是因为摩迪的这一首就是夜后嘛？
1: 是的，
0: 对对，
1: 这几乎是没有人没有，这真的是
0: 应该大家
1: 老实说，就是十个里面可能真的只有一两个，可能没有办法很立即的反应说这是

0: 么曲子，可是旋律几乎都是听过的。
1: 对，但是十个人里面应该有11个人都有听过这一首歌曲，
0: 所以它是算是女高音很经典的所谓的歌剧演唱的代表的曲目。
1: 对，但是如同刚老师刻意避开的，她的确不是女主角。
0: 应该这么说，在很多歌剧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个或两个或三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它之所以不被讲成说是女主角的关系，我们之后会来聊。可能在不同的歌剧的乐种里面，它并不需要特别的强调谁才是女主角，但是它有很重要的戏剧或是音乐段落的地位，这样子。
1: 那刚其实老师前面有提到说，通常歌剧一部都会两三个小时，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就我所知，我之前跑去意大利的时候也有看过他们的露天歌剧，可能还要切个三四幕，
0: 没错，
1: 大换景。对。但是两三个小时，歌剧既然是要唱歌加上演戏，
0: 是
1: 从头唱到尾，
0: 是的。
1: 可是只用音乐，大家就可以知道剧情如何前进嘛？他们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对话嘛？
0: 在歌剧演唱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实在是可能也是解答了很多没有听过歌剧的人的疑问哦。在我们歌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宣叙调。那宣叙调当然它就是一个学名嘛，那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平常我们说话但是变成有音高。譬如说举个例子好了，我们说新娘，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餐呢？那请你用歌唱的方式来回答我。
1: 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爆掉的蛋黄酥。这种东西
0: 就是类似这样子。所以呢，在歌剧里面我们会听到大家用有音高的方式然后再说话，因为这是蛮特别的西洋的歌剧里面的一个方式。那当然我们之后真的会陆陆续续为大家介绍，那是不是只有用有音高的方式才能说话的？没有，其实演进到后面，歌剧也是有一些用外文他们原来的语言可以对话的方式，
1: 就是纯粹的对话，
0: 对，然后再加上歌唱。所以在观众在听歌剧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它可以是以宣叙调就讲话的方式来推进剧情。那当他在唱歌的时候，可能这个歌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甚至有的歌剧的那个主题曲哦，这女主角唱主题曲，有的还超过十分钟。但是你知道吗？这十分钟里面，其实他只在讲我真的很爱我的男朋友，所以那个时间的那个暂停键是被按下的。这样
1: 暂停键意思是讲说，他有可能他的宣叙调其实有点我们所谓内心的 OS， 内心的独白。
0: 宣叙调是讲话，那就是它就是推动剧情的。那独白的话就是我们的咏叹调。对对对对，这是咏叹嘛，就是你要想，你要知道，你要赞美，你要赞叹一个人，你喜欢他，所以那个时间就是仿佛这世界上只为你暂停了这样子。
1: 哇，就是那个你听他唱了三五六七八分钟的歌曲，但是实际上在剧中的时间只过了一秒钟。
0: 是
1: 的，
0: 他就说我爱你，然后就开始唱你有多爱他。
1: OK，
0: 是的。
1: 但是刚刚我们听了两个，一个是男高，一个是女高音嘛，
0: 是的。
1: 我们讲说非常多的主旋律或者我们的主 key 主角都是落在高音的身上，
0: 是的。
1: 所以基本上歌剧作品只有高音能够做主角吗？
0: 当然不是啊，还有一些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的最有名最有名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剧，就是法国的歌剧，法文歌剧卡门。那这个女主角呢就是所谓的次女高音。那次女高音因为她的声音在中音区低音区比较浓厚啊，听起来比较性感比较狂野，那刚好这个卡门这个角色就是吉普赛女郎。对，所以就非常非常符合。那接下来这首歌大家一定都听过，可能你的阿嬷也听过这个歌。为什么要大笑呢？因为这首歌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回来再告诉大家为什么可能你的阿嬷都听过这个歌剧咯。

0: 什么样的玩意儿没什么了不起，
1: 中文版、哎、
0: 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到了那个老唱片年代，
1: 有一点年代感。
0: 是的，像我们早期在其实在我们的台湾的文化里面其实也很多外来的歌曲，那这首卡门的主题曲其实在早期也被翻成了中文或者是粤语，
1: 嗯，
0: 都有这个用这个主题曲，所以你的阿嬷他们一定听过这个主题曲。
1: 对，那就是新娘岔题一下，因为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一直联想到之前我曾经接触过台语版是文英阿姨对，文英阿姨唱的，那她的歌名就叫做卡门、
0: 嗯、
1: 但是她用的那个意象是卡道门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寻，很可爱的一首歌。
0: 好，我等一下我也要搜寻一下看一下是什么样子，卡道门的卡门。
1: OK， 好，所以这个是
0: 次女高音，
1: 大部分是次女高音、
0: 嗯、次女高音，
1: 但是我印象中我在有些音乐会还是有听过女高音在唱的一些歌曲啊。
0: 还是有啊，因为在欧洲其实有一些抒情女高音，我们之后做声种的详细介绍的也会说，其实在这些人声的划分上面，它当然就是一个以音色啊技术啊然后这些能演唱的专场来划分，可是有一些性格上面的表现或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音乐会场合，卡门有时候也会被抒情女高音拿来演唱她的选曲这样子。
1: 哦，就是只能选曲啦、嗯、没办法全唱。
0: 对，很少很少，非常少，
1: 全唱还是有难度的。
0: 是的，
1: 每个声种其实都有它的特色跟优势，没有哪一个比较厉害的问题。
0: 是的，
1: 对，这个一定要一直跟大家反复的强调，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唱低音的比较无聊。
0: 对，可是其实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卡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男主角的情敌。我们讲男主角就是一个很帅气的男高音、嗯、可是呢他的情敌就是最后打败他获得卡门芳心的其实是一个男中音。在这个歌剧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斗牛士，
1: 斗牛士，
0: 你知道斗牛士就是英勇的代表，帅气的代表，他只要一出场全场的女生就为之疯狂、啊、对，就会尖叫。然后呢，所以在我们接下来也许可以请听众听听一下，在那个歌剧里面的男中音是如何用帅气的嗓音然后迷倒一票的女生。

0: 迷人的男中音，虽然刚玉珍老师讲说就是听声音会被迷倒一片，我也是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有被迷倒吗？对，但是真的啊，就是不同的歌剧
1: 是
0: 的确它会有不同的搭配的声种，或者是甚至据我所知，我们在讨论不同的声种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1: 是的，
0: 对，那或许这个之后在我们之后后续的节目里面就可以跟大家再比较深入的谈一谈。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其实在今天节目里面呢，因为这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一集，
1: 是，
0: 所以我们想说用一个比较大略的介绍，让大家先大概碰触到一下歌剧的这个主题。
1: 对，什么是歌剧？
0: 对，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最根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在流传，现在市面上或是世界在演出的这些歌剧作品，大部分都蛮有年代的。
1: 是的，我觉得，该怎么样去认识这个很老的一个艺术作品呢？我们试着用一些我们现代人的角度跟观点，然后呢来聊一聊这些东西，这些很老的老 Coco 的作品跟我们这些现代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些故事，我觉得是我们接下来应该会经历很有趣的事情。
0: 对，而且其实在今天我们目前选的这些乐段应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你基本上一定会听过，只是你或许不会去深究它从哪里来。
1: 没错，
0: 对，那很多时候你即便是看电视广告或是电影，它可能都只有变成配乐的出现。
1: 的，
0: 对，但是其实它真的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1: 没错，
0: 它一直其实都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让我们从这一集节目开始，后续的节目呢，我们每一集都会有不同的角度用力给它切下去，带大家看到歌剧不同的面貌。
1: 是的，希望借由我们这样子很轻松的方式呢，然后能带大家认识更多经典的歌剧作品。
0: 我是新阳，
1: 我是玉珍老师，
0: 我们下次见。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暑假最受欢迎活动暨职嘉年华即日起至7月19日于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热闹登场。今年活动以暨职星际战2026领航员报到为主题，规划56场暨职群科首座体验，12场主题沙龙讲堂、达人秀及职业主题书展，并邀请 VR 艺术创作者、宠物美容产业教育者及厨艺创作者等职人现身分享。本次活动共集结中部地区18所暨职校院特色课程，涵盖电子、设计、农业、化工、医护等多元领域。例如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推出 AI 智慧安全护杆架，侨光科技大学小木工单池自锁、仁爱高农释染时光，让学生透过动手实作深入了解各职群学习内容及未来发展。此外，国资图同步结合三楼多元展示区展出的暨职勇者异界裂缝的挑战暨职教育常设展，并延续去年办理深受年轻朋友喜爱的 S 级职梦者学院，透过情境体验、角色任务、实作挑战与互动闯关，并邀请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设置职涯探索摊位，提供从暨职教育、职业认识到职涯规划的一站式探索服务。本台消息，适逢暑假旅游旺季，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如规划前往东南亚国家或国内登革热风险地区，务必落实防蚊措施，返家后如出现疑似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共同降低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疫情风险。近期国内外登革热疫情风险升高，提醒民众应做好个人防蚊措施，包括使用含迪必、派卡瑞丁或伊莫克等政府核准有效成分的防蚊药剂，并穿着浅色长袖衣裤，降低病媒蚊叮咬机会。民众如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关节痛或肌肉酸痛等疑似登革热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史及活动史，以利及早诊断、通报及治疗。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主要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只要有约 0.5 公分积水，就可能成为病媒蚊滋生场所。近期午后雷阵雨频繁，民众应把握雨后48小时黄金时间，落实巡视居家及周边环境导致闲置容器，清除废弃积水容器、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虫卵等四步骤，并加强巡查社区空屋、空地、废弃工厂及校园周边等环境，共同防堵病媒蚊滋生。登革热防治有赖全民共同参与，只要落实环境管理及防蚊措施，就能有效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相关防疫资讯可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资讯网查询，或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并促进企业人才媒合，彰化县政府将于7月25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于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第四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集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让求职民众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媒合效率。面对产业快速变迁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丰富职缺之外，更结合职涯探索、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

升及身心支持等多元服务，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相关增材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八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去年豪雨造成马太安溪颜色湖灾害，重创光复乡农田、聚落与居民生活，也让外界看见地方面对天然灾害的严峻挑战。今年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特别于光复乡设置三件大型地景艺术作品，邀请艺术家走进这片土地，以创作陪伴地方重新出发，希望透过艺术带动人潮，邀请更多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安，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产业，让旅行成为陪伴重建的一股力量。艺术家林纯用在大农大富花海区草地创作无限守护，以象征铲子超人无限循环的爱与山石造意象，传递守护家园的爱、勇气与重建未来的力量。另一件在大农大富日地月池旁草地的作品同在，由艺术家阿当透过手工交错编织，构筑人与人彼此依存的连结与支撑，凝聚相互扶持、携手同行的信念。英国艺术家 Tim Norris 则在马太安湿地创作涌现，以在地取材蕴含生命能量的新鲜绿竹为媒材，编织成自水中涌现的莲花，象征生命萌芽向光而生的希望。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陈俊彦署长表示，期待艺术不只是短暂停留的风景，而是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力量。今年以三件满载正能量的作品，吸引更多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安，以住宿农特产消费及部落体验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让每一次游访驻足都成为地方重建的助力，同时串联复礼、瑞穗与光复六件作品，打造花莲南区艺术路径，让艺术的暖流持续转化为地方创生与农村永续发展的能量。今年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用一次旅行支持地方，用一次停留传递温暖，在欣赏作品、品味风土与感受人情之余，也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一份力量，共同见证灾后重生中绽放的流动暖光，并为花东农村创造更多无限希望。更多纵谷大地艺术季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或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市立管弦乐团跨越宝岛纽一下的音乐会活动。彰化市立管弦乐团年度盛事跨越宝岛纽一下即将在7月18号盛大揭幕。这场音乐会不仅是乐团迈入第23年的年度成果呈现，更是远征纽西兰国际交流前的正式亮相。本次的演出将联手国内的优秀艺术团队，在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雾峰演奏厅为乐迷带来一场跨越国界的视听飨宴。本次的跨越宝岛纽一下2026年度音乐会暨台纽国际交流行前音乐会，将在7月16号星期六下午3点，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雾峰演奏厅隆重登场，即日起免费索票，数量有限，索完为止。索票地点在彰化市公所社会课以及彰化艺术馆，欢迎各界爱好者共享盛举。本场音乐会是由彰化市公所主办，并且由彰化市立管弦乐团、汐止城市爱乐管弦乐团以及高雄市逢源合唱团一起担纲演出。彰化市长兼任乐团团长林世贤表示，彰化市立管弦乐团成立以来，始终秉持深耕管弦教育、推广艺术普及的初衷，今年正式迈入第23个年头。多年来，乐团足迹遍及了南非、日韩、欧陆以及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每一次的出版旅程都拓展了团员的国际视野，更扮演文化大使的角色，让世界各地听见台湾最深邃的文化脉动以及乐音灵魂。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市长林世贤林市长的说法。
1: 咱市立管弦乐团啊，非常非常优秀啊，将近30年来到世界各地去演奏啊，今年特别的哦，有两项特别，就是咱伫台湾结合高雄的逢源歌、逢源合唱团，甲汐止的管弦乐团，甲咱彰化市、咱市里的管弦乐团啊，3个单位合作啊，更加特别的，咱去纽西兰是演奏咱本土的作曲家啊，咱王明哲老师的曲啊，所以这非常有意义。
0: 本场音乐会将在管弦指挥范凯西的精湛引领之下，并且由合唱指挥张雅倩共同诠释台湾作曲家王明哲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台湾作曲家王明哲老师的说法。
2: 首先真感谢呢，林市长哈，你对这个艺文文化真重视哈，啊，尤其这个交响乐哈。啊，听讲30年啊，真有文化水准啦吼！啊，我有那是台湾的一分子，啊，有那写真侪土地情感的作品，啊，即个受到市长吼的重视呢，啊，出国要去演示我的作品呢。咱知影音乐这款物件是人跟人之间最好的媒介，咱来传递土地的灵魂、土地的爱，啊，最容易拉近距离。啊，唔是干那个外国，我听讲有去。哦，维也纳啦，吼啊，美国这些个，可能有去表演，不是干那安尼尔。咱来音乐伫倒来嘛，是各地去交流，哦，互相交流唱歌。我感觉讲这几年，哦，咱的政府真重视这个文化，吼、哦，尤其台湾，咱的政局其实稍微无啥稳定啦，吼、哦。希望透过音乐文化的力量，哦，来感化对土地的情跟爱。啊，我感觉这非常重要，因为音乐。艺术扮演一个真重要角色，啊，当然真感谢啊，咱这个市长呢吼，我有这个机会吼、

0: 啊，真感谢。
1: 本场行前音乐会的阵容强大，由彰化市立管弦乐团携手联合荣获艺术教育贡献奖肯定的汐止城市爱乐管弦乐团，以及优秀的高雄市逢源合唱团，曲目的设计富有层次，从管弦乐的作品《宏大序幕》到小提琴协奏曲的精湛独奏，最终汇聚成管弦与大合唱的磅礴系列，将为观众呈现难以忘怀的音乐飨宴。接下来一起听听看精彩的表演片段。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呢。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0: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2: 当然是台中市市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1: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2: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市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市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1: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在每周一至周四中午12:40到12:55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也欢迎听众朋友同一个时间准时收听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先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全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福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3: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福伦药局将军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将军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5: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营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福伦药局。
7: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8: 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7: 洪万清。

0: 航路邮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巷，宏源市航路邮局，邮政服务邮品齐全。宏源市航路邮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 哎，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2: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1: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2: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1: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2: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1: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10号。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嘛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甲阿芳啊，到阵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小小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啊。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咱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加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品人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赞，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的人口，咱比如讲三个来讲，吼，咱就啊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一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伊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我啊，这些唔较善食，
1: 对，
0: 哎呀，我其实我嘛好搞好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欠钱，对，
0: 所以咱就
1: 算急难啦，急难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产生问题啊，
0: 算救急啦，
1: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啦，哎呀，啊食物不浪费。来做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啊，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登去去了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拢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话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率期，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角，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上位期？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有
0: 物件可以用一下。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1: 对。
0: 那其实是讲那个叠上位期之间呐，
1: 对，
0: 这对人无妨碍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卖单调，那是爱实用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蛮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种环保问题。
0: 环保问题啦，
1: 对。
0: 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哈，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李处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啊，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了，
1: 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红做新妇啊，吼阿公红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个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个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的讲哦，啊死去啦，人哈以后哈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哈歹的人就操包包咧，吼啊经济哈好就说啦，用迄、那个钞票啊，吼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收官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爱你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因为就是讲，咱家。

0: 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啊，讲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带家的跩子孙，吼、哦，下摆也有机会，吼、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一碗饭通食，吼、哦，毋通规碗拢共食去。你爱留半碗互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相共，你今仔有一碗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这家人高雄就开始推动这社区，这样将近嘛差不多要30栋
1: 有了，对啊，讲讲了对啦，咱不用规划盘，
0: 对对对对，
1: 咱不用吃，咱分一半给人，
0: 对对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的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掉，还可以用嘛吼，咱就甲关出来，哦，啊你老主要，咱讲伫外口去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
0: 哦，
1: 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哦，啊，你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其他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就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面哇，其实你所定你嘛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对对
1: 对，伊来这要给囡仔，就来这，哦，咱讲。独生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独对无补习诶，啊嘛无人去遐顾，无多去安心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嗯，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后壁啊，迄、那个蔡议员、叶如啊，因有成立，不要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徊同学，甲阮过迄边咧斗
1: 架。
0: 斗架，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哦、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好，一手心放下，不要放上。你要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业业。所以咱叫医药委成立，迄、那个，
1: 陪读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0: 哎，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先做在咱楼下会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诶，还是新住民诶？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各家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诶，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起码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哎，伊嘛是常常咧观出来，因为刚刚讲，哎，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阿姨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哦，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卖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啊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马祖会吼、又甲咱那斗阵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马祖真正做好
0: 的，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舞台啊合作收件，哦，暗时个顺路，所以摆个一间摆啊变
1: 甜甜。对啊，你看迄个咱舞台跟舞台讲啊，嘛去甲爱心便当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嘛在便当啊，你。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人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啊。有法官讲啊，南北港大地区吼、哦，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18冬啊。
1: 18年啊，吼，帮助一寡信众啊，收件
0: 啊。对对对对对，嘿，啊，甲送，收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种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10几冬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咱四个顺德往哪来啊？
1: 咱以前是号做北城区马北港镇啊，同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0: 黑烧、
1: 南安、
0: 北信、
1: 啊，即马当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0: 因为最终是咱家己刚爱错。
1: 对 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挂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0: 兑换出来。
1: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福部伫遐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
0: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1: 对，
0: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1: 对，
0: 咱讲咱做足侪这工作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個基金会。
1: 对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收无同款，啊，伊个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软体来。你这
0: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设立是要安怎做？
1: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拿靠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闲置空间，啊，因为足济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去坐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公诉开了伤过济钱去。我因为压力，尾啊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感情甲租两间，一个月一间18000，啊两间36000，哦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尾180000。哦，
0: 所以即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
1: 即
0: 海山的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当地老人啊是伊个，要互因有中大方向。
1: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岛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茶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我若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这么多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这么多资金落去，
0: 对，
1: 结果即马无到800个，所以伊迄、那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伊讲公部门唔答应予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0: 甚至跨区了，
1: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0: 为虾米会当跨区？是因为
1: 这
0: 是那个乡镇的问题哦。
1: 这是

0: 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府那边的方面较大，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学，你着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迄个人口数就无遐济。
0: 对对对对，啊个有一点就是
1: 讲，你这边是浪费啊嘛。
0: 对 对， 對，哎、啊，因为吼、哦，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伙仔伫遐食嘛，无意义。要来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还迟，迄个迟缓的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寡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消费嘛不要紧，哦，底下消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为啥咱即马，迄、那个，帕金斯症遮侪，就是讲，大家老岁啊，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一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吼，还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口要来吃的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那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
0: 但是住感觉少，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要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罗吼，一寡纸制品，迄、那个裁纸厂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黄氏智慧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贵，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花费去了，他搞工我讲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蛮尾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瓜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因爱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哦、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着。咱家有主咱会先送过吼，啊，有一挂菜类的虾米吼，包括讲即马，因咱家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跟咱妈因有做法会嘛，因的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7000多刀，爱的吼，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2.0他去立案，哦，那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有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哦，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那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哎、啊、就同桌啊，互你这个协会几千万，啊恁家去，哦分、啊，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唔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对，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讲咱欠，我别人甲咱支援。
1: 对，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新鲜物件有变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何用，啊，咱这边也较需要伊都，会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好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甲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些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哎，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只客嘛
0: 吼。
1: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吼。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哦，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一些幻想空间呐、啊，哎、啊，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幻想，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候。

0: 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四哦，沿海然后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嗯，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来，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啊，你民间就是讲。诶，伊较困难的，就是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诶，咱要说，比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伊家咧排斥
0: 啊。吓，人就随家讲袂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爱介入啦，因为吼，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面去，
0: 比如讲，对，
1: 嘛，所以无好意思啦。
0: 啊，其实吼，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也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诶，一般我是无甲讲合作借，我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哦，因为哈，甲借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
0: 对，
1: 最近比较困难，那里啦
0: 哈。嘿，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诶，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去坐的，阮家的人，买啊，因为我的卡拢阮大嫂囝还了，结果伊也发现讲，哎，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上啥？讲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国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
1: 人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个，哎呀，毕竟因为咱只当机嘛是，啊，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但是一寡，吼，比如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吼，咱啊公布的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来当避啦。
0: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
1: 换单嘛，
0: 因嘛无啊，
1: 因为习惯啦。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无啊。
0: 对，
1: 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是办公一挂变脸号啊来给你。变好就是政府顾不
0: 掉，对，
1: 啊，因也无法度去领低收入户，也无法度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遮吼，有个人佫有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讲你要送我嘛无啊，对，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0: 对，
1: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0: 咱家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若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节有缩较少吼，啊，这节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
0: 啊，
1: 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给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是讲你想要加入会员，
0: 拢
1: 会当来到咱婚姻观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知道了。像李署长蔡龙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面来啊来管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1: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观。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李署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麟。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

也有老街和庙宇。这里是竹南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重南，海陆腔发音重南。很多人对竹南的印象可能只有两个，工业区或是通勤城市，但如果你愿意慢一点停下来看，你会发现

今天这一集节目想带大家去一个地方，一个你可能经过很多次但却很少停下来认识的地方。它就在苗栗的最北端，紧贴着新竹。它有海，有风，有工业，

来变成工业重镇，现在又逐渐转型为科技与生活并存的城市。今天我们就用一段时间慢慢走进竹南的故事。竹南在哪里呢？它位在苗栗县的最北端，北边接着新竹市，东边连着头份，南边则是由中港西划开界线，西边是整片开阔的台湾海峡。这样的地理位置让竹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与流动有关。河流会带来泥沙，海洋会带来贸易，风带来了气候。这里的土地是冲击出来的平原，平坦肥沃，但是也脆弱。而这片平原孕育出最早的竹南。在汉人还没有来之前，这里是平埔族的家，其中最主要的族群是道卡斯族。他们沿着河流生活、打猎、采集、简单耕作，与自然保持着一种平衡。而中港就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之一。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没有城市，没有工业，没有铁路，只有风、草地，还有海的声音。到了清朝，汉人开始大量移入，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沿着海岸与河口开垦，于是一个新的聚落中港慢慢形成了。中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港口，透过中港西出海，船只可以往来北台湾各地。到了清代中期，中港已经是北台湾的重要贸易据点。想象一下当时的中港，船只靠岸，商人交易，米粮、盐、布匹流通，那是一个热闹的地方。甚至可以说，那时候的竹南其实在中港。接下来是竹南历史中最关键的一幕，时间来到日治时期，日本政府要在台湾铺设纵贯铁路，原本的计划是让铁路经过中港，但是地方士绅反对，原因据说是因为风水。于是铁路改道了，车站设在比较内陆的地方三角店。这个决定让中港失去了未来，港口逐渐淤积衰退，而新的城市中心转移到了铁路旁。这个新兴的地方被命名为竹南。很多台湾的城镇都经历过类似的转变，繁荣的地区从港口因为铁路而变成都市，竹南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中港留下来的是老街、庙宇还有记忆，而竹南新市区带来的是车站、商业与人口。这是一种城市换新的过程。中港慈玉宫主祀天上圣母，俗称内妈祖。中港是竹南的旧名，中港慈玉宫在1783年迁到现在竹南镇的开元里重建，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在1826年，因为地方常发生漳州、泉州械斗事件，该庙宇遭受焚毁。1838年迁到竹南镇中美里，现址重新修建。每年在元宵节都会举办炸邯郸的系列活动。1985年内政部公告为国家三级古迹，庙身是苗栗县定古迹，匾额与石碑列为苗栗县古物。端午节在中港西出海口的祭祀列为苗栗县无形资产。后厝龙凤宫主祀的也是天上圣母，俗称外妈祖，创建于1836年。相传清朝初年，福建惠安投北地区的渔民供奉湄洲天上圣母的香火，到竹南海滨建小庙奉祀，神机显赫，水信众很多。投北人操持的特殊口音，散居苗栗沿海地区。北边从竹南旗顶开始，南到白沙屯都有投北人的足迹。另外还有一说是郑成功部将杨祖在竹南后厝一带登陆，将军中奉祀的妈祖神像暂时放在一座小池供奉。

缝。小池位于海滨，时间久了因为海沙囤积而浸退，就迁到竹南镇天文里的轮子顶。嘉庆年间，村民林正顺捐出大邱原县址为庙地，地方士绅也集资建庙，以供居民永久奉祀，并为有回龙固主奉井之上的风水，正式命名为龙凤宫。清道光16年，姓氏翁方，献盘龙石香炉以谢神恩。该庙原始信仰辖区的53庄，护佑庄民至今300多年，是台湾妈祖信仰文化中重要的庙宇之一。每年元宵节会举办特殊的起龟活动。位于竹南镇新南里的竹南五谷宫，主祀神农大帝，在1797年就已经创建，现在是竹南头份造桥闽客居民信仰中心。该宫创始信众涵盖了中港西流域称为外庄、闽南庄的竹南，以及称为内庄的客家庄、三湾、头份、造桥等地。客家人以农历4月25日为祭祀日，闽南人则是农历4月26日。分香庙有建于咸丰元年的三湾五谷庙，神农巨像高46.8公尺，前临中港西畔，后面倚靠着尖笔山，两侧立有雷公、电母、风伯、雨神，在台铁铁道和中山高速公路的乘客都可以看得到，和竹南后厝龙凤宫的大妈祖神像相互辉映，是竹南的两大宗教地标。

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竹南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竹南，海陆腔发音竹南，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在工业来临之前，竹南是农业社会，尤其是大埔一带，因为灌溉发达，成为重要的稻作区。农村生活的节奏很慢，插秧、收割、晒谷，还有畜牧业、养牛、养鸡，这些都是竹南曾经的日常。1980年代之后，台湾经济起飞，竹南也迎来新的命运。工业区的设立，科技产业进驻，竹南工业区科学园区基地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人口开始增加，建筑开始变高，城市开始扩张，竹南从农业小镇变成工业重镇。竹南的发展离不开一个邻居头份市，两个地方几乎连在一起，生活圈高度重叠，很多人住在竹南，在头份上班，或是反过来住在头份在竹南上班，这种双层生活让竹南更像一个都会边缘。竹南的文化很有趣，它不是纯客家，也不是纯闽南，你会听到哈嘎法还有 Holloway 在同一条街上交错，这种文化融合让竹南多了一种弹性，没有单一标准，但很真实。来到竹南一定要去看海，北边的七丁海岸，这里有沙丘，有风，有辽阔的天空，还有著名的七丁子母隧道，那是日治时期留下来的铁道遗迹，走进隧道就像走进时间。除了自然与历史，竹南也有新的文化象征，苗北艺文中心，这里举办了表演展览，让竹南有了另外一种气质，不只是工业，也有文化。竹南近代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是大埔事件，这是一场关于土地发展与人民权益的冲突，它让很多人开始思考，城市发展代价是什么？土地是谁的？竹南不只是发展成功的例子，也是一个让人反思的地方。现在的竹南是什么样子呢？它有科技产业，有通勤族，有新建案，也有老街，它正在变，而且变得很快。台铁竹南车站是纵贯线北段的终点，纵贯线在此分为海线与台中线三线，因此被称为台铁山海关。竹南车站也是竹南、头份、三湾与南庄重要的交通门户。位于竹南镇大埔里的尖鼻山是竹南镇唯一的山峰，海拔约102公尺，视野展望良好。尖鼻山古战场是一位保台战争中对苗栗最重要的记忆空间。1895年日军根据马关条约接收台湾时，是以客家族群为作战主力的义军抵抗日军关键性战役地点，后来义军不敌猛烈攻击而退守苗栗，这是日本第一次海陆两军共同作战，也称尖鼻山之役。过去相关的古战场遗迹文献非常少，也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在战争过后台湾就被日本统治，也无法纪念当时的牺牲者，

如果你有一天来到竹南，请不要只是经过，请停下来走一走，去看看中港老街，去吹吹海风，听听海浪声，去感受那一种旧和新同时存在的空气。因为竹南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风还在吹，而这个地方还在改变。时间过得冻结，又同乡亲朋友讲再会嘞。希望今晚的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新梦一掌瑞聊。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Axel。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这又有玩乐趣，就你来一趟澎湖疯狂一下，而且呢是我们的秋季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哟，热情热情啦，来跳岛骑车跨海奔跑，享受运动，享受美景，享受海味，我带给大家全方位整个澎湖的秋旅，所以呢大家要跟我跑起来吗？好，我要来帮忙大家打开我们秋季的玩乐任意门哦，想象一下哦，你一边吹着这个海风，然后一边骑着车，然后一边吃着补给，然后在自己的这个哦，我最爱的黑糖糕啦、干饼啦，哦打卡呢，来去看看北寮的魁壁山跨海大桥啊，然后呢再来哦，没有折返哦，脚踏实地给它跑下去哦。好，当然终点有龙虾海鲜粥，那都不是梦啦哈、哦。我们今年呢是澎湖跳岛 101K 的自行车活动，加上澎湖跨海马拉松，所以。追风挑战吃海味，为你收集限定完赛的纪念品，通通揪你一起来。好，揪起来之外呢，你还要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记下来，甚至待会就给它按下去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Hello，
4: Hello， 瑶瑶午安，大家午安。
3: 哇、wow,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呢来感受一下今年的这个秋天澎湖不能错过亮点的到底是什么啊，来请教一下秘书咯。
4: 好，那我们今年秋天澎湖有两大的运动盛事、绝对不能错过、那我们分别是在9月28号的星期天举办的2025澎湖跳岛 101K 自行活动，和11月2号也是星期天，那我们登场的是2025橘岛澎湖跨海马拉松的活动。那我们这两项活动呢都结合了澎湖的独特的地形地貌，还有美丽的沿途美丽的风景，以及秋天才会有的美味海鲜，那我们每年呢都吸引了非常多的国内外的选手来报名参加。
3: 真的我不骗大家，每次大家齁都有秒杀的。而这两项活动哦，林小姐说已经开始报名了吗？
4: 已经开始报名了。
3: 哇哈！所以呢，我就刚才跟大家讲嘛，拿起你的手机哈，听完以后就给它按下去。而且今年呢，这两项活动有一些特别的国际合作亮点哦。到底是什么亮点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4: 好，没有错，我们今年活动呢，特别深化了一些国际的合作。那橘岛跨海澎湖马拉松的部分，我们是去年第一次跟日本冲绳马拉松合作。那我们今年呢，也再度跟他们携手一起来合作。那我们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日本好手来澎湖一起比赛，那以及来享用澎湖的美食。那在另外在澎湖跳岛 101K 自行车的活动，那我们也即将要跟著名的环冲绳自行车赛共同来行销。

0: 会互相来做宣传，那也会一起来特别录制宣传影片。那我们将我们澎湖自行车道沿途的美景、美食，还有一些乐趣分享给日本的车友。
1: 哇，他们不就开心死了？而且这是一个第一个创举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一个 101K 的自行车哦，有一些吸引力，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吸引魔力呀、啊？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澎湖跳岛 101K 自行活动，它同时能够满足追求休闲漫游，还有追求速度挑战的车友。那对于喜欢享受美景跟海岛风情的车友，那我们像我们澎湖呢，有优美的地形和海湾的景致，那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那在对于追求速度的车友呢，那赛道我们的赛道有一些坡度，那还有海风，那也是在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绝佳选择。那另外赛事呢，我们有两个分组，那第一个分组是 101K 的自我挑战组，那还有 22K 的休闲体验组。那我们的路线呢，行经十里沙滩、北寮魁壁山、那快海大桥，还有渔翁岛灯塔等等的知名的景点。那我们沿途结合了丰富的自然美景，那特别是赛道沿途呢，我们还提供了澎湖当地的名产，像黑糖糕啦，还有澎湖咸饼等等的特色小吃，那作为能量的补给，让我们车友呢，也可以一边享受澎湖的美景，那一边来享受美食。
1: 嗯，真的，这个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他可以一次报两场活动吗？那这两场有没有做套票？哦，这个要问一下秘书了。
0: 好，两场活动我们自己是不一样，是可以个别来报名参加。那套票的部分的话，我们也是针对两种的不同的活动，那有推出一些两天一夜啦，或三天两夜的行程。那可以来跟旅行社来做洽询。
1: 嗯，黄先生说他已经每次听完感觉上都哇很想去。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补给内容真的就是这么丰富吗？会不会浮夸？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你要问几遍。
0: 真的。
1: 真的啦，而且每次我们要自己跑抢龙虾都抢不到嘞，对啊，真的不骗大家，我们这一次齁、哦、那每次的补给哦，真的都是让大家真的是要做就澎湃，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嗯，可以说齁、哦、边运动边吃超幸福，你觉得这样还能胖吗？很难。好，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为了吃而去吃的，真的。而且我们这两项活动的路线风景哦，好，这个现在这个吴小姐在问，两个风景是一样的吗？
0: 这个自行车的部分的话 ,101K 跟巨岛快马澎湖快马拉松路线是有重叠。那不过 101K 因为长度比较长，我们还有绕到很多澎湖的一些秘境啊，或一些不同的景观，有做不同的安排。
1: 嗯，而且像我们会有像这个十里沙滩啊，对不对？北寮魁壁山啊，快海大桥啦、啊。好，然后这是骑车的部分哦。那马拉松的话呢，我们就会跑到那个西屿秘境，像什么柱状玄武岩啦、啊、古龙啦、啊、海角灯塔啦、啊，一定要来一下。而且我告诉你，沿路超好拍。哦、真的，我跟你讲，有时候、哦、真的就是本来想要、哦、来超越自己一下，结果根本就不是超越自己，根本就是爱拍自己，好不好？好，那卢先说，请问一下，不是专业选手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吗？这两个
0: 可以，我们也很欢迎，因为我们也有推出一些像自我挑战的部分，或者是想要休闲体验，都很欢迎。
1: 嗯，了解了解，好的，来赶快一下哈。他说他怕热啦，怕晒啦。林小姐，他说这个时候澎湖的天气怎么样？那时候如果跑起来的话，天气会不会比较凉一点？
0: 会的。那像快跑马拉松的时间呢，我们是安排在11月2号。那这个时间呢，大概已经接近秋天，那所以哦，海风吹起来是很舒服的。
1: 嗯，真的，而且不会太热。我们常常在讲说风澎湖，风澎湖，好，吹澎湖的风，然后呢，让大家呢，都就疯狂起来了，然后这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而且呢，完赛了哦，我们有一些收藏品，对不对？
0: 对，我们的完赛纪念品呢，那在 101K 的自行车活动，那参加的选手呢，可以自己来选择说，想要是自行车的防风背心啊，或者是环保的纪念 T 恤。那最特别的是自行车的奖牌，我们选用了阿尔卑斯山区最经典的牛羚的造型，
1: 哇，
0: 非常的特别，那可以作为独特的装饰品。那在巨岛澎湖快马拉松的部分呢，我们则准备了设计精美的纪念衫或者是腰包，那这个部分是全马的报名。那完赛奖牌的话，则是巨岛造型的可爱设计物，那这个部分是一样可以拆下来。

0: 钥匙链啊，或者装饰品。
1: 嗯，哎，没有，听完以后感觉上就是一定要跑哎，好像不跑不行哎。你知道听到那个阿尔卑斯山经典那个牛铃造型，就觉得太特别了，而且还有一个防风背心，对不对？
0: 对。
1: 哇，这个以前还没有哦，所以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爱注意啊，要的朋友齁，这个自己速度要快啊齁，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讲啊，而且我们这一次齁，这个组别的部分哦，也不大一样是不是？
0: 对，像马拉松的组别的话，我大概有四个组别，
1: 嗯，
0: 有一个组别是全马的部分，那就是42公里，
1: 嗯，
0: 半马的部分21公里。那修仙组的我们也特别分了两组，有11公里的跟5公里，那最后还有一个全马接力。
1: 嗯，哇，就是这几个
0: 都不太一样，对。
1: 嗯，而且我刚才一开始有讲的，我们不折返不绕圈，对吧？
0: 对，就是我们从西屿一路跑回来，跑到马公。
1: 嗯，而且我们今年哈，那个我可以告诉大家，大龙虾吃得到，或让花枝丸吃得到。小馆丁香海鲜粥、黑糖糕、冬瓜糕、仙人掌冰啊、仙人掌汁啊，当地的小吃，你想吃什么的，你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应有尽有，是吧？
0: 对，你想得到的都有，想不到的也会有
1: 啊。对，真的，我不骗你，就是我是为了那个特色小吃。来做能量补给哦，所以哈，参赛者你真的是边吃边玩边享受，那种享受感觉是不大一样的。你可以学我啦，就是那个休闲组的啦，好，我就一那个你说，但是自我挑战的人呢、啊，真的你就选101啊，像我一样肉脚的呢，就选22，对吧？
0: 对，就是可以来看自己的体能需求还有身体状况。
1: 嗯，是哇。好，这个是吴先生问说，请问一下这两项活动啊，他有做所谓的这个住宿啦，还有就是包含了水上活动的一个包套吗？
0: 有，我们都有请那个我们的团队，那跟我们在地的一些业者、旅游业者来做一些不同行程的安排。
1: 嗯，
0: 欢迎来参加的朋友们都可以来选择架构。
1: 嗯，这是加购部分哦，而且呢，我们不是在这个时候跑哈，是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不是现在，我们是现在开始报名，好不好？对不对？
0: 对，我们现在开始已经开放开始报名。
1: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有一些不管是爱拍照的朋友啦，爱吃美食的朋友啦，亲子的朋友啦，像你可以去那个北寮风车公园，好，这个比较少。推荐到你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如你还可以来这边吃那个，平常你还可以吃到那个烤牡蛎吃到饱，对吧？好，这个一定要。
0: 有海洋牧场可以烤牡蛎吃到饱。
1: 嗯，然后呢，喜欢玩水的话，像我们之前讲到脊背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山水沙滩浮潜啊，还有啊，如果你这个住上两三晚，你还可以去做这个夜间潮间带的探险啊。哇，我跟你讲，今年来讲齁，这两项齁都可以有大家玩的部分啊，包含吃的部分呢都不大一样。好，所以呢你两场都可以参加。啊，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哦来帮忙大家会诊一下，还有要补充的地方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0: 好，那彭管处呢热情欢迎全台的车友还有跑友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两项活动。
1: 嗯，
0: 这两项活动目前都已经开放线上报名，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澎湖来欣赏我们秋天的独特美景。那相关的活动详情呢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或脸书查询，那也可以到我们伊贝特的官方的报名网站。
1: 嗯，是，再次的提醒哦，澎湖跳岛是 101K 自行车活动，好，然后呢再来一个是2025的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一个是跑的，一个是骑的，好，你可以两项都报，或者是你想要报一项也 OK， 好不好？所以今年最强的这个骑旅跟跑旅哦，都在澎湖。所以呢，想要跟着悠悠呢，我们一起跳岛，一起跨海，一起吃海味，跟酒里的朋友哈，现在在手上的朋友哈，赶快打开来，给他按下去，因为我们名额有限。好，不要让你的幸福骑走了，又跑掉了，好，又要等一年了，所以才问说你报名了没有？赶快问一下你周边的、身边的同事、周边的好友、周边的家人，报了没有？没有，赶快，我们拿起手机给他报名下去，给他按下去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中部光署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

0: 大家的好朋友，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我们就要跟伟杰秘书相约在澎湖见哦。
1: 好，大家一起来澎湖跑步跟骑车。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全民防诈，
4: 阿 Sir 来了。
5: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0: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玩南投还可以抽豪华大奖，而且这时候呢，在我们整个南投啊，可以说旅游好康月开跑咯，百万名车等你，星空美景等你，低碳骑旅也等你。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一张发票就可以开启旅游惊喜，不管是吃美食、住好宿、玩遍南投，还可以抽 BMW。哦，双 B 耶，哦，好，这个夏天可以说来南投这个好运旺旺来哦。所以呢，今天要来带大家一个超级好康旅游讯息，想象一下哦，诶，你可以这个抽到大奖以后呢，开着这个车双 B， 然后呢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你会觉得这不是梦，因为在我们的好月好康月就可以让大家真的把这个1300万的总值大奖抱回去。不止抽奖啦，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玩法也要今天来特别提供给大家。那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南投县观光处我们的观光永续科，我们吴英英，我们的英英呢要来带大家哦，来分享一下在今年南投旅游有哪一些玩的亮点，怎么玩才有增加这个中奖的几率，以及呢整个活动呢适合是亲子啦、情侣啦，或者是合家欢啦、甚至好朋友，还有一些隐藏版的美食景点。所以呢，吃在南投，玩在南投，幸运也在南投，全部都送给大家。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商品一起来关注哦。所以赶快让英英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
1: 对，刚刚呢，这个会议完就赶快冲下来，然后呢，大家就很像洗三温暖一样。不过最近真的也南投超好康、超大、超大礼，而且还寄出这么惊人，真的眼睛那个听到，我想说，我写错了吗？没有。所以呢，这时候好康月到底什么大礼包啊？赶快来请莹莹告诉大家了。
2: 大礼包吗？就是我们今年的奖品总价值超过，就像瑶瑶刚才说的，有1300万以上。然后最关心的大奖就是我们会送出双 B 的电动车各一辆，还有 iPhone 17，然后更有五星级饭店的住宿券，然后特色民宿的住宿都有，还有南投的在地好礼。
1: 嗯，而且呢，我觉得哈、哦，这个幸运奖，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可以来一下哦，真的，
2: 可以哦，
1: 真的，而且呢，这个金额越高，抽奖几率越快，而且一边玩一边吃一边买，真的，搞不好真的就是我们两个，请大家不要为我们不开心，嗯、
2: 要为我们祝福。
1: 对，没错，这个实在太诱人了。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小 paper 哦？我想这个中奖几率哦，怎么样再加码，然后让自己有那个中奖几率再提高？我们就要让英告诉大家，因为设门槛的人就知道那个门槛到底怎么玩。赶快来请教一下英英了。
2: 就是只要入住南投的合法旅宿，然后到当地的永续店家消费，然后或者是参加我们十月底会有的茶叶博览会的活动，都可以享受加码的活动，每一个都翻两倍，然后就可以增加中奖的几率。
1: 翻两倍，
2: 对
1: 哦，所以那时候想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在收据啦，然后这个登录啦，然后让自己哦这个中奖几率越高啦。不过除了好康月的抽奖之外，我发现这个季节哦，我们怎么推荐每个体验哦，都有一些限定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大家要抓好，对不对？
2: 嗯，您是说像是萤火虫季，然后还有星空季的活动吗？
1: 对啊，而且持续哦，而且有些时间哦，大家不要那个错乱了，因为听众朋友在我们下面留言说时间都错过了，我跟你讲错过了哈、哦，就赶快往前看，不要再一直纠结在那里，对不对？
2: 人是要往前持续前进的。
1: 嗯，还会说，哎、欸，你们都忘记要先提早跟我们讲，有啊，你没有仔细听啊，时间没有记好啊，所以呢，赶快让英告诉大家，我们有几个点哦，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活动可能有持续到七月，有些呢是八月开始，有些呢是在八月结束哦，让英来跟大家说清楚，说清楚之外呢，也请大家真的要记清楚，不能在下面留言说没有哦，没有这回事哦，我们有英档哦。
2: 像是萤火虫季的话会持续到七月， 院，然后它总共在南投有四大的赏萤区，亲子都很欢迎。然后再来是星空季的部分，我们特别规划两场浪漫的星空晚宴，8月15号是在清境统一商圈的停车场，然后9月5号是在南投市的赤脚精灵景观餐厅那边，大家就可以一边看星空一边享受这个浪漫的飨宴这样。
1: 真的，而且白天吹凉风，晚上看萤火虫，然后星空，我跟你讲，那是一个非常让自己可以洗涤一下心灵，然后可以听到鸣声，那种鸟鸣声，还有那种蛙声，然后再看看星空，然后再看看萤火虫在你旁边飞舞着，我觉得那种一种是一个自然的享受。而且呢，这已经是办第四年了，而且变成是我们的旅游招牌，对吧？
2: 对。
1: 嗯，而且到底多厉害啊，我们这个第四年来讲哦，我们等于是把它扩大了，而且我们还把那个白天跟晚上结合有一些活动哦，我们也让茵茵跟大家说。
2: 我们7月25号在南投会有一个100K 的活动，然后会从中英新村那边出发之后绕行，就是整个比较南投县的外围，然后在市区也会有一场南投美食古迹骑旅的活动。
1: 嗯，
2: 然后在8月22的话，我们会在草屯那个九九峰氦气球的乐园那边出发，前往鸟嘴潭之后，然后绕行一圈。然后当天现场还会有中台湾农产品的行销展售会，大家都可以一起逛市集。
1: 嗯，
2: 8月23号的时候，我们会在中寮石龙宫那边，由石龙宫出发，然后有两条路线。然后我们骑完之后回来，还可以在庙里面吃一碗，就是土地公家吃过的祈福泡面这样。然后9月5号的时候会在竹山的克明宫出发，绕行到民间乡之后，然后再折返回竹山，会绕到一些观光工厂。然后9月6号的时候会从吉地的五常宫出发，然后经过那个吉路大桥之后往那个鹿谷，然后会到水里那边去，然后在水里的明珠桥那边，我们会有就是在地的协会帮我们，就是帮各位骑士加油打气，之后我们再又骑回去第五场宫。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活动啊，既然要来抽奖的话，是不是把那个周边的旅宿的部分呢、啊，都有一些折扣，会比一般来讲我们在住宿还要便宜，有搭配吗？他想请教一下。
2: 搭配吗？就是那个如果有住宿的话，您就是也是会就是入住到我们南投合法的旅宿的话，然后如果当下又是永续店家的话，我们就是都会再加码翻倍这样。
1: 你听到了哦，林小姐，哎呀，还很会问，很会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所以你看哦，刚刚我们刚才讲到九九峰，也讲到了中寮，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九月再讲一下好了，这个。

0: 那个，
1: 就是8月22跟23
0: 它
1: 都各
0: 是
1: 有一
0: 两
1: 场
0: 个，
1: 活动。对，8月22是在草屯，8月23是在中寮。
0: 我跟你讲，中寮就是那个泡面土地公啊，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快。
1: 对，然后9月5号跟9月6号就是会在竹山跟基地各办一场，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挑这个时间点，然后两场活动都参加，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入住我们南投的民宿啊，然后在一些永续店家消费，那这样就是一直会翻倍上去。
0: 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他那个住宿的话，跟平常来讲是有折扣是几折？
1: 折扣吗？
0: 我觉得应该是你要去上去看啦，因为他本来就有搭活动嘛。
1: 对，他有搭活动，那因为每一间给的折扣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请大家到南投旅游网或者是乐旅南投，然后甚至是南投好康乐的一些官方网站上面可以再去询问。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询问的话，也是欢迎拨打电话到县府，我们会有专人替您解答。
0: 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哦，基本上呢要先提前报名，报名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搭配一些譬如说一日游啊，或者是二日游，还有这个顺游的部分都会提供给大家，然后包含了我们那个住宿的部分，我可能要补充一下，就是

0: 就是您如果就是搭配这个骑旅的话，来南投消费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样是就是一样是要合法的店家跟旅宿，然后永续店家，我们就是可以加倍。
1: 嗯，是，柯小姐说一定要永续这个部分，对不对？她说是在你们的官网上面有吗？
0: 我们官网上面就是您在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些店家，这样登录发票的时候，它旁边就会有一个选项，然后你就可以去把您当天消费的店家就是点选进去之后，它就会把那个加码的部分在一起就是回馈给您。
1: 嗯，所以哦，大家不用担心，其实它都有这个所谓的机制把它串流在一起。而且听到这个哦，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很厉害的，我们让大家呢人人有奖，我们消费只要满100块，听说100块就可以抽奖，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就是一单笔只要满100元就会有一次抽奖机会，然后如果您又是我们的合法旅宿永续店家，它就会一直在翻上去，所以会乘二乘二乘二。
1: 你看你去住我们的这个特色民宿哈，然后哦，胡先生说
0: 合法民宿就乘二。
1: 胡先生说有里面有包含的露营吗？
0: 露营、
1: 嗯、
0: 露营只要是合法旅宿就也算。
1: 对，它也是算那个旅宿的一种哈，可是所以你要上官方网站哦哈。
0: 对，
1: 你如果没有在我们那个里面的话，就没有办法，请大家注意一下。你买茶叶、买香菇，你就100块翻倍好吗？是吧？但是重点就是你要一定要登录啦，提醒大家啦，对吧？
0: 对，要登录消费之后，然后登录发票，然后就是像茶博也会有一些指定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起再翻倍。
1: 嗯，是，
0: 希望大家可以
1: 中大奖。
0: 对，
1: 啊，玩得越深，掉得越深。而且我觉得在旅游攻略的时候，倒可以让茵哦，茵在我们这个安排上面也可以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参考，譬如说2天1夜啦，搭配我们的星空啦，好像刚刚有讲到8月5号跟9月5号这两个地方是不同的点哦，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不要跑错咯，对不对？
0: 对，相关的活动都可以上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者是乐旅南投去查，
1: 嗯，
0: 查询，
1: 嗯，
0: 如果有相关的活动规划的时候都可以参考一下。
1: 嗯，那当然刚有讲2天1夜的话会怎么样规划会比较好？
0: 2天1夜的话当然就是住下来，然后再就是可以看一下。
1: 嗯，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譬如说可以这个普里加日月潭啊，对不对？日月潭啊，可以加那个旁边的就是竹山啊，对，
0: 那方面的住宿，
1: 嗯，
0: 然后普里在地的永续店家也蛮多的，大家都可以参考。
1: 没错，而且交通又方便，对不 对？我们的好行是最多了。好，
0: 对，
1: 然后呢，对，然后我们的串联公车也多啦，好，
0: 所
1: 以这个火车啦、高铁啦，齁，都非常让大家可以马上转乘好行，马上转乘客运。像我每次去埔里啊，或者是去这个这个清境啊，现在都不用人家接送，都可以自己搭车，齁。
0: 哇哦，摇摇好手啊。
1: 哎，那个因为齁，那个平常都要人家接送不大好意思。然后呢时间就搭不起来，后来我发现我还比人家快。
0: 哦，
1: 对，然后我就坐在对街角，然后就看着那个慢慢缓缓的来的公务车，还在那边找我的人，我就明明坐在那边，然后我的行李也在那里，他们是先看到行李才看到我，说我是比你们快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好行是人家的比人家多，然后我们的这个顺游就等于是这个交通运输哦工具是比人家更强，所以赶快报名。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嗯，活动好康日的活动发票呢是可以从6月19号开始，然后一直到10月31号，所以其实南投还是有蛮多好玩的地方推荐大家可以去的，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消费，然后除了南投有好山好水好风景之外，还现在还有好康日，那希望大家就是消费的，对，可以赶快来南投玩，然后抽奖机会越多的话，希望大家中奖几率越高。
1: 嗯，玩南投，爱南投哈，幸运带回家。以上节目广告是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吴茵茵，我们的茵茵呢就跟着瑶瑶，我们要带大家来去南投，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0: 好哦，南投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1: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

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yeah!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大玩台中起游去哦，而且呢也开放了1700人免费报名，拿起你手机点上去。其实上个礼拜呢，我们在整点新闻的时候告诉大家说，已经开始很多人呢，哇，摩拳擦掌给他点下去，邀请大家来造访我们的东后峰自行车的一个绿廊道哦。其实呢零星的在边呢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哦，已经开始呢看到我们这个周边有很多的经典景点，那当然呢这些经典景点要来让大家体验一下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石冈旅服中心呢举办这个报名起跑记者会中呢，也发现了很多的朋友开始呢关注了，不只是关注我们台中自行车道的一个完骑数位认证，还有就是大玩台中的 APP 的一个玩骑指定路线，而且还可以抽台港来回机票，这是重点。所以小美景骑单车抽大奖，松通要送给大家，所以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哦，也是我们的陈君瑶，我们的君瑶呢陪伴大家，让大家呢赶快把它记下来哟，也赶快拿起手机给它点下去，让我们的君瑶专员呢跟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君瑶。
1: 是，当然呢，今天是双瑶啊，我们两个人是两个瑶哦，这个加起来很可怕。
2: 又见面了，
1: 对，又见面了，要让大家呢看看，尤其是我们这一次呢，即将在8月29号哦，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摩拳擦掌啊，尤其我们在台中来讲，有108条哎，这个自行车道的路网，我们是不是也让君瑶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尤其是我们这一次有一些特别的亮点，对不对？
2: 好，没错，今年我们自行车嘉年华，除了主持人刚才提到我们8月29号在我们东后峰的绿廊道这边盛大登场之外，今年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首创结合我们的大玩台中的 APP 有一个自行车的认证的活动。那以往我们的认证是有登山的认证，好像我们知道的古关七雄，那今年我们希望自行车的部分也可以透过大玩台中 APP 线上认证。那当然我们8月29号骑乘的路线就是我们指定的路线哦，只要完成指定的路线跟任务的话，就有可以机会可以抽中我们的台中香港的来回机票。
1: 哇，骑得开心又开这个惊喜连连啊。而且呢今年我们刚才一开始有，因为有些人在问到一个，就是我们台中自行车道也有这个玩骑数位认证，跟一般这个中央我们在光所的认证好像不大同，或者是在各管理处，我们是不是也让君瑶跟大家说明一下？
2: 其实就诚如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台中的自行车道实在是非常的多啦齁。那我们这边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就特别针对经典的几条路线，我们先透过我们大玩台中 APP 这个系统去建制，它可以透过我们 APP 去就骑乘的路线的一些点位，我们有一些 GPS 的点位的设定，那只要完成这些路线的话呢，那我们这次就是搭配这样子的活动来抽机票，那希望就是鼓励大家多多来善用我们这个 APP 的自行车的这个玩骑的认证，那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出游，然后一起来享受骑单车的乐趣。
1: 嗯，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来探索我们台中，而且呢也让我们的君瑶告诉大家哦，我们这么多的路线，尤其是单车旅游路线啊，哇，一定要值得推荐给大家哦，不要太难哎。哎，真的，这重点哦，要轻松轻松啊，消费消费就比较重要。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君瑶，哎，我们开始推荐给大家，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哦，可以来做点功课哦。
2: 是，我这边就推荐给各位听众几条，就是在不同的区域的，就是非常符合这个亲子出游这种简单的路线，那这样子不会是那种我们公路车那种挑战型的路线啦，毕竟这也是比较专业的。那我们出外旅游，我们还是以这个亲子大众的这个为主啦。好，那首先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东后峰自行车绿廊，这个它途中会经过我们的这个林丹月台、石冈水坝，还有我们以前旧山线车那个铁道的花梁钢桥、九号隧道，一直到后里马场， 这个都是台中经典的专用自行车道的路线。那说到经典专用自行车道，就也不能错过我们潭雅神绿园道，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潭子神冈这边一直连接到大雅，那它整个的路线就是也是有很多很特别的意象，比如说我们的 S 型弯道啊，那还有整个我们的结合我们中科公园会有一些戏水的设施，那等等的，那还有途经我们的观光工厂，比如像是宝熊娱乐码头，这个都是非常符合，不是只有骑自行车，我们中间都还有一些观光工厂的体验跟一些那个休憩的公园，这就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那再来的话，如果你想要啊，我要去吃夜市，我要逛夜市，那我们有汉溪清水的自行车道，那就是沿着我们的汉溪，那汉溪夜市大家就是台中的这个部分也是耳熟能详，我们不是只有逢甲一中哦，我们的夜市真的是非常的多哦，这样子骑着自行车之余，然后也可以吃吃夜市，那啊你说担心吃太多没关系，你骑自行车就是运动，
1: 对，消消消脂，
2: 对对对，没错。那在海线的部分呢，我们也有滨海自行车道，那其实这样子在海线随着海风的行程也是非常舒服，也不一样的体验，而且我们还有无旗渔港、高美湿地，还有我们的台中海洋馆，都是一个非常去结合一些周边景点不同的旅游的选择，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只是海线的部分就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防晒的部分就要多注意了哈，因为刚刚讲的山线的部分就会是一些灵隐的这个部分比较多，那海线因为我们是透过一些海堤啊等等的一些设施去做这样子的结合串联哦，所以在遮阴的部分会要提醒大家要多注意，当然补充水分是不管是任何路线都是要注意的。那再来在市区的部分呢，我们的绿空廊道就是既有的这个铁道变成绿道哦，结果这样子沿线其实也是哦，周边的这个商家哦，景点也是更多，那这样子的骑乘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让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主题也是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自行车体验的参考。
1: 而且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那个非常多元了，从这个学生啊，然后这个家长了，可能因为我们有解决法律问题，然后包含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相关哦，想要了解的旅游的哦，也会往这里来这个锁定哦，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旅行社的伙伴们都喜欢来插一咖，尤其像我们在讲的时候还讲说，哎，讲一下高雄，这跟高雄什么关系啊 ？Hello， 会不会聊天？我现在在讲台中，对哦，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因为我们台中很特别一点，就是呢，在旅行社的时候，这个部分呢也帮忙大家做了一个规划，而且讲助台中的旅行业者哦，如果你做国旅的也一起来参与它吧。我们有些申请也让大家来做一个补助，让我们的民众也可以来透过我们的国旅哦，来增加一些这个旅游的一个串联。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君瑶？
2: 好，对，其实刚刚提到的就是散客的部分有这样子，透过活动的引客之外。在团客的部分，就诚如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其实今年有推出就是台中的引客奖励方案，那自行车嘉年华当然就是也有包含在内哦，好，包含不同的活动，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团数，今年总共是有大概超过400团的这个团数啦。那其中自行车嘉年华就有提供50团的这个团客的引客奖励哦，只要超过15人以上的团客，那你住宿台中一晚哦，那有符合一些条件，比如说自行车，我们就是来参加自行车的骑乘体验，不一定是我们自行车嘉年华的活动哦，只要是参
1: 自己凑，
2: 对，有自行车的这个体验的话，那都可以来跟我们申请一团哦，会有10000元的这个旅游的奖励金哦。那对象的话，就是针对我们全台合法登记的所有的这个
1: 旅行社
2: 了，哦，不一定是台中，就是欢迎外县市的朋友也可以到台中来旅游消费。
1: 你看我们多大气，所以高雄的朋友啊，哈，小气鬼，哦，让大家呢一起来这个体验一下哦。哦，康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有搭配这个整个的活动的话，那如果是这个家族旅游，也可以找旅行社来去做这样申请来做这个补助吗？
2: 对，其实我们对象是旅行社，所以只要是旅行社符合刚刚讲的一些活动的条件，合规的，对，都可以哦，甚至是国外的团，只要是 有到国内，当然对，有符合条件都是可以的。那刚刚提到的家族旅游的话，那就是要委由旅行社这边来去做申请，就不会是透过那个一般的民众，
1: 没错，
2: 这个、要还是针对旅行社。
1: 不过我觉得现在因为刚好暑假，很多的这个家人可能回台了，可能那个人数真的蛮多。因为我发现有蛮多的团哦，都是自主式的找这个旅行社，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补助哦。那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在这个补助，他可能可以吃更好，住更好。好，这个旅游的这个时间点可以拉得更多。那因为整个来讲，台中沙有三线海线，好，那当然这个让大家自己自选，然后包含了都会，像我自己就很爱到这个那个放假的后天堂，应该是说后花园哦，因为台中也蛮近的，朋友蛮多都在台中的，所以呢会去那边shopping 啊，吃东西啊，放空，好，就看你自己的选择。而且今年的下半年哦来讲，台中有很多的精彩活动，对吧？
2: 没有错，就是下半年通常就是我们台中的这个活动的这个高峰啊，没错，所以大家就要准备毛起来，就是吸引就是全台甚至我们就是国外的朋友来台中旅游。除了刚刚提到的自行车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九月份还有我们每年会办的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那今年也很特别的会在四个地点来不同的举办，以往都是在一个地点哦，所以也可以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期待哦。那再来十月份也是我们每年的这个音乐的盛事哈，爵士音乐节哈，也是不能够错过，在我们的市民广场。那再来还有我们的好汤温泉季哈，台中的这个不管是古关哦，甚至我们的大坑、那乌日，还有我们的东势的温泉区等等，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那年底的部分的话，十一月份就是我们的台中国际花展节哈，搭配我们的新社花海。长达三个周末哈，23天的这个花期的这个部分哈，也是邀请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年的话，我们是卖个小关子，我们一样是会有特色的这个国际的这个 IP 的结合哦，所以一定是
1: 非常的不错，
2: 对，敬请期待。
1: 没错，而且每次呢都给大家很大的惊喜哈，不管是在这个大家眼睛看的啦，吃的啦，玩的啦，哈，还有好康的。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君瑶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因为呢这些呢包含了租车啦、市集啦，好，都有串联在一起，而且还有好康，所以呢下半年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以及呢我们把这个低碳旅游跟永续都把它加入在这个里面的元素，对吧？
2: 是，没有错，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透过活动再来去结合我们在地或者是相关的观光工厂的伴手礼的相关的业者哦。那除了现场我们在后里马场骑乘到终点之后，我们有一些自行车的相关的品牌的展示展售，那刚刚提到的在地的特色的店家伴手礼等等，都有透过活动的合作一起来做推广。那除了现场活动之外，那我们骑乘自行车去做一些认证的作业，刚刚提到的抽奖啊，其实在自行车的部分，我们还有跟台中产业故事馆合作，有一个一起出发码 APP， 那就是也是就台中市境内哦，有超过40条的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可以线上认证，那你可以去累积碳点数啊，碳点数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可以在APP 里面有台中的合作超过500家的业者，有一些商品的优惠啊等等的，就是有优惠，那你又能够节能减碳，然后而且又是身体健康，真的是不是双赢是多赢。在这样子的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就是希望说大家旅游的同时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那还是把相关的观光效益加回到我们台中的业者。
1: 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有我们的陈君瑶，也是我们的君瑶专员呢，让大家不要忘记要下载大玩台中 APP， 跟着其8月29号我们就要相约在台中东市区的独角仙生态公园见咯，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大玩台中见咯，拜拜
2: 拜拜。
3: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 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发布部关心你。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Go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f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回到台北地检署，回到了呢林于梅我们的检察官时间咯。因为现在还在开庭哦，待夏天的时候就要来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个暑假来了，让我们过得开心安全，要有合法的一个暑假，尤其是呢如何陪伴这些孩子们呢快乐安全零触法的暑假。有时候呢其实孩子们哦都是一时的好奇，一句朋友的邀约，一份打工工作，都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所以啊，如何在暑假的时候防诈、防毒、防暴力、防性犯罪？所以由这个检察官带大家一次破解这个法律地雷。那就邀请我们的林于梅哦，这个检察官来让大家比较容易呢，这个踩到法律陷阱的，不只是告诉大家哪些事不能做，更重要的是教大家如何保护自己哦。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呢一起哦，来看看我们有哪一些要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下庭呢，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林于美甲官了。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今天让我们的于美甲官破解这个暑假很容易踩到的法律陷阱，不只是告诉大家哦，哪些事情是不能做，更重要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去保护自己，辨识危险，避免成为被害人，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留下人生的污点。所以啊，在暑假来讲，可以玩的疯，可以玩的玩好玩，可以追梦，但是一定要守法安全又安心。所以进入今天精彩话题之前呢，也让我们了解说如何预防犯罪哦，遇到了犯罪的时候怎么保护自己，不要成为被害者。所以这个时候你准备好了吗？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夏婷陪伴我们大家的林于美甲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于美检察官。
1: 是，当然我们收到了哦，这个根据这个警政署呢近年来的一个犯罪统计啊，其实说到了暑假，青少年最容易涉及的一些案件，不管是在车手啦、诈欺啦、提供人头账户啦、毒品啦、打架啦，或者是网络交友等等，还有拍摄散布这个私密照哦，我觉得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犯法或者是违法，等到收到那个警察通知或者法院传票才说，天哪，代际大掉了。好，所以呢赶快来让我们的于美甲官哦，趁着今天呢也让大家了解，就是说在安排不管是怎么样来在暑假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哦，你想要怎么样的安排，至少要知道说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于美甲官。
2: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那根据去年的警政署的统计啊，那去年青少年犯罪最多的哦就是诈欺了。那接下来哦，第二名是窃盗，那第三名的话呢是伤害罪。
1: 那真的
2: 没错，那都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开心的暑假。那所以说呢，我们要特别注意，那要怎么样不会去触法哦。那关于诈欺的部分啊，那最常遇到的情形哦，就是会不小心成为车手。那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好奇说，哎，奇怪了，怎么可能呢？一个好好青少年，那怎么会变成去犯诈欺犯罪呢？相信大家心目中诈欺犯罪可能都是在柬埔寨啊之类的国家，那可能会传赖啊，去说什么投资讯息来骗人的，对不对？但是哦，青少年最常误触的就是成为车手啦。那这个诈欺集团有很多的话术啊，那常见的模式呢可能是求职打工的部分。那各位可能会以为说在这个 LINE 啊或是 Instagram 啊脸书啊这些网络上面的讯息看到一些求职广告，就想说诶，暑假来打个工好像不错。那一开始呢，他们刊登的广告啊甚至是毫无关联的，譬如说网络小编啊、无经验可远端工作，想说诶，在家里工作很安全嘛，这样子就不会去接触到坏人的。那这样子诈欺集团就用这个方式让人家去放松戒心，但是呢等到这些求职者吼、上当以后，就去跟对方联系，那诈欺集团呢、可能就跟你讲说，诶，你原本找的工作已经额满了、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远端的工作，就很简单，只要在家操作手机就好了。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诶，也可以听听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那他都会用各种的话术要你交出自己的账号。那同时呢他也不会跟你要你的密码，那因为想说，诶，反正我也没有交密码嘛，应该很安全吧。那之后呢等到有被害人汇款给你的时候呢，再要求这个你说，诶，提出来自己这个账户里面的钱，然后把你转出去，这个要你就是把钱转出去吼。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不小心变成车手了。那只要说吼有做到这个构成要件里面的行为，也就是刑法这个339条里面规定的行为，像是使用诈术啊，或是呢去提领款项取得财物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是诈欺犯罪的正犯哦，又不是帮助犯哦。那这个的话就是第一种形态。
1: 嗯，而且我觉得啊，这些形态哦，郭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像这个部分呢，平常都一直都有在宣导，那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他写着比较细节的，就是说有一些步骤哦，是不是也可以来请家官来提醒一下，让他们知道听到这些关键字就知道这是诈骗。
2: 哦，譬如说哈，他要你提供账户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
2: 就要有
1: 对就要警觉心了，因为他干嘛要你的账户啊？对啊，
2: 没有错。
1: 嗯，
2: 那接下来哦，刚才主持人也讲得很好，就是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到底有没有什么关键字呢？
1: 嗯，
2: 那
1: 我现在可能应该有碰到这个问题。真的啦，有时候小孩子哦，都会跟你反抗我，这个我可以理解。对啊，嗯，
2: 那接着就要讲到另外一种形态。
1: 嗯，
2: 另外一种形态就是诈骗集团会要求我们提供账户，那给他们使用。嗯，譬如说把提款卡寄给他们。
1: 嗯，
2: 那他可能用的理由是我们之后要汇薪水给你，所以说要检查看看你的账户能不能正常使用啦。
1: 嗯，
2: 但是吼，这个同时他又会要求你提供密码，那甚至他会安慰去求职的人跟你讲说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先把你的账户里面的钱领出来。那这个时候也请各位小心了，只要同时提供账户跟密码的给陌生人的话，100%都是诈骗。
1: 嗯，
2: 那就是
1: 他没有，绝对不会是假的啦，一定就是真骗你的啦。
2: 没错，
1: 对对，你不要认为说，哎呦，他还好心哦，帮我想说给我马尼现金，好，又不用这个被父母亲知道，又不用扣税，那第一个你就错了，对吧？
2: 没错，所以说这样子综合起来看的话。大家对自己的关键字可以小心啊。
1: 嗯，
2: 那第一个当然是提供账户嘛。
1: 嗯，
2: 接下来就是远端工作。
1: 嗯，
2: 对，那什么无经历可。
1: 哦，对对对，
2: 没错。那看到这些关键字就会想说是不是这个可能是诈骗集团，就要多一分留意。
1: 嗯，是。这个林小姐说她的小孩就说帮朋友领钱，借给他钱转过来，这样子已经不行了，对不对？他想知道这就已经是诈骗了，对吧？
2: 对的，那这个时候也要小心自己身边的朋友啦。那这种帮人家领钱的行为都要特别格外留意啊。那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这种不小心汇错钱的情况，还是联络这个银行比较妥当啦。
1: 哦，你至少有依据啦。
2: 没错。
1: 对，这个不管是自己或者是自己家里小孩哦，因为我知道小朋友在这个状况之下都会说没有讲前面头都讲尾啊，我就只是帮他啊，为什么前提下没有讲到为什么会帮他？对，
2: 没错。
1: 好，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不要只听后段，麻烦前因后果要了解哈。对对对对对，哦，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说借账户提款卡已经很久了，都这样子的一个往来没有拿钱，这样会有刑责吗？
2: 啊，是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啦。那首先，那真的是提醒大家，其实现在办账户自己去办账户也没有什么门槛呐。
1: 嗯，
2: 那这个把账户就是提出来给对方提供给别人使用的行为，可能就不太对了。再加上说现在诈骗集团这么猖獗的状况之下，
1: 嗯，
2: 要说有什么正当理由可以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比较难说的啦。
1: 嗯，
2: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都不要把账户这个借给对方。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申请提款卡或者是银行账户，也不要有这个行为。刚刚这位林小姐说，因为已经长期借他这样使用，她说现在可以跟他说拿回来吗？当然可以啊。我帮检察官回，当然可以啊，你不用再写了，这个一定可以。就跟他讲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行为，已经很多都是会有处罚的行为，其实这也是保护他保护你自己了。你只要跟他讲清楚就好，不然交情再深，你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找方法把这个处理掉，免得这个后面会有很多问题。
2: 没错，或是也可以跟银行说啊，这个账户我没有要再使用了，就赶快把这个账户停掉了。
1: 嗯，真的不要想说你已经借他很久，你可能因为以前他不能办你借他很久，可是现在真的太多类似的问题哦，这个常常会掩饰，就是掩饰帮忙掩饰，或者是只是一个帮忙，可是你知道这个一帮忙齁，就真的很多自己触法了都不知道。
2: 没错，
1: 就是收到那个传票。不过最近就是这个丧尸烟弹跟毒品哦，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很害怕的，好、哦，不管是走路啊、开车啦、自身的安全啦，哦，最新的法律也有一些改变哦，尤其在于这个，相信大家对于这些毒品的名称也不会陌生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2: 是的，那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讲的，那这个丧尸烟弹相信大家都听过了，
1: 嗯，
2: 那正式的名称就叫做伊托米酯、
1: 嗯、
2: 那相信哦，这个真的是经过好多的宣导、嗯、大家一定也已经就是耳熟能详了、
1: 嗯、
2: 对，那会有这个丧尸烟弹的别名哦，是因为吸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手会发抖啊，全身发抖啊，没有办法站得很稳没错，那说话也会口齿不清啊，那也会逻辑混乱，那这个大脑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肉体的状况，所以就像这个电视剧或是电影里面的丧尸一样，所以才会叫做丧尸烟弹。
1: 嗯，
2: 对的。那我也相信各位青少年不会去主动吸食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毒品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1: 嗯，
2: 但是啊，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各位这个啊年轻朋友啊，那也要小心哦，这个有陌生人啊或是号称朋友的人啊去提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那这个电子烟里面哦可能会加上各种水果啊或是甜味，那譬如说有什么哈密瓜口味啊、薄荷口味，这些听起来很吸引人的这个口味吼，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哎，吸一口不会怎样嘛，而且闻起来香香的。那等到吸入了以后，就可能会突然就是陷入这个肌肉痉挛啊，或是意识不清的这个状况。那等发现说，哎，这个原来是毒品的时候，就已经是严重成瘾的状况了。
1: 嗯，而且会来不及哦，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哦，尤其是这个的伤害有多大啊？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到了，这个警政署的一个告知哦，让大家可以理解，尤其是你不要认为说啊，我只是一个好玩，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说好玩，或者是说这个大家同挤在一起哈、哦，你不吸食好像就变成是怪物，并不会。好，要及时就是离开，好，离开是你最好的一个方法。然后有类似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觉得在一起出门的同时哦，你已经有发现有这种意向的同时，你下次真的就不用再跟他一起出门了。
2: 没错，
1: 嗯，这个是为了保护自己了，对吧？
2: 而且对的。那最后小提醒一下啦，这个伊托米酯在今年6月的时候已经变成第一级毒品，也就是最严重的毒品啦。那意味说，就是如果现在有制造啊、运输、贩卖这个的行为的话呢，最重可以判处到死刑或是无期徒刑哦。
1: 嗯，这个尤其是哈、哦，这个伊托米酯，大家哈、哦、很会啊，对，好、哦、这个网络国际啊，这个连自己自制都很强啊，这个我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真的、哦、看到真的是头很痛啊，所以呢请大家麻烦，不是我们头痛，你们做父母的也头痛哦，身边的人也头痛哦、
2: 啊、
1: 所以我们一直在找方法，请大家不要这个认为说这是小事，这真的是一件大事，而且尤其是暑假的时候，嗯，这个青少年血气方刚啊，也很容易打架啊，
2: 对，
1: 也一言不合啊，以为说打架和解就没事，错哈、啊，这个真是大错特错。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了。
2: 是的，那就如同刚才讲到的，这个伤害罪可能是这个青少年去年犯的前三名最多的这个罪名之一啦。
1: 嗯、
2: 那除了说哈、哦、打架以外，可能会构成伤害罪哈、哦。那另外呢，也有可能是发生打群架，那是在这个公共场所。
1: 嗯，
2: 或是大家都可以出入的那些场所，像是 KTV 啊、
1: 嗯、
2: 餐厅啊，或是大马路上，这些都算。那这样子的话呢，也会构成公然聚众施强暴胁迫罪的、
1: 嗯、
2: 那这个罪就不是告诉乃论的罪了。那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打了人啊，是不是和解了以后就可以没有事情了吗？并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吼、哦、你还是青少年的这个年纪，也就是说已经满12岁，但是还没有满18岁之间吼、哦、犯了伤害罪的话，就算已经跟对方和解，那对方也说哦，那我们没有要提告，我们就和解就好了。但是呢，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规定，我们还是要跑一趟法院，把整个流程走完哦。
1: 嗯，
2: 那这个呢，是因为说国家啊，对于少年还是以保护的目的为主。
1: 嗯，
2: 那也就是说， 当这个少年已经有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的时候啊，那国家就还是会介入调查少年有没有需要说国家去介入啊，去保护、去管教的情形。
1: 嗯，
2: 所以说吼，就算跟对方和解了，也不是没有事情吼，那还是要见到法官，可能还是要见到这个少年调查官等等的，那就会深入去调查说，诶，你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啊？那有没有需要说就是国家去帮你就是给你一些其他的教育等等的。
1: 嗯，是。郭先生想要请教一下贾官，就说如果孩子们呢、啊、就常常会一同出游，然后这个唱 KTV， 他说的、这个打架事件如果是只是站在旁边然后没有动手，这样子也犯法了对吗？
2: 哦，对的，没有错齁。主持人也讲到一个关键啦、啊、对的，那并不是说我站在旁边看就没有事齁。那这个要从两个方面来讲，譬如说我们一开始齁出去的时候就约好说，诶，我们今天就是要去谈判，要去打架。
1: 嗯、
2: 那我也知道对方是这么想的，那我还站在旁边的，那除了可能会成立伤害的共同正犯以外，另外齁也有可能成立刚才讲到的妨害秩序的公然聚众是强暴胁迫罪的在场注视。
1: 嗯，
2: 那哇，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要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公然聚众是强暴胁迫罪，这个罪它其实是很特别的。法条上面呢、啊、它会分成说有首谋，还有下手实施，还有在场注视这三种行为。
1: 嗯，
2: 那接下来又要讲到这三个有什么差别呢？所谓的首谋呢，就是这起纠纷的主使者到底是谁？简单来讲齁，就是揪大家去打架的人啊。
1: 哦，
2: 那
1: 就是那个指使者。
2: 对对对，
1: 嗯。
2: 接下来就是下手实施的，也就是实际去
1: 打
2: 架的人。
1: 打手。
2: 没错。那
1: 大家就听懂了齁。
2: 对的、
1: 嗯、对。
2: 另外最特别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啊、哦、我只是站在旁边看啊，这个就是在场注视的、
1: 哦、
2: 那所谓在场注视呢，就是指说齁、哦、在打架的现场啊，虽然没有真的去下手打人啊、砸店啊之类的，但是呢只要他在场，那就可以给同伙的人精神或是心理上的鼓励跟支援嘛。
1: 嗯，
2: 你就会想说，诶，我这边还有很多人啊，那这样子的话齁、哦、也是会构成犯罪的。
1: 就是那个话修的齁，去记得齁，你不要以为你在旁边哦耶齁，有时候都不跟父母说实话齁，这个造成父母还自己认为说自己的孩子是对的齁。好，所以这个这三种人都是需要这个被嗯不小心齁，这个就误入了齁，这个有时候呢不是没有民事哦。好，你如果呢这个严重一点还会有这个民事带刑事哦齁、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这个小心一下哦。郭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孩子如果跟网友见面呢、啊、很担心那又不能制止，有没有一些可以来有一些这个踪迹啊，踪迹，好，踪迹是可以了解这个到底对方有没有意图哦，这个有点深诶、欸。好，请教一下贾官。
2: 真的，这个可能是啊，所有家长都要面对，可能要面对的烦恼。
1: 他说有没有他现在帮你写一个有没有注意的事情啊？保护自己的小，他写保护小孩，也可以让小孩知道这些事要小心。
2: 对呀、啊，那啊，想必各位家长都跟我一样，最想要做的就是禁止小孩见网友，对不对？
1: 他说没有办法，他就给你写没有办法。
2: 没错，但是齁、哦、现在这个年代，如果说去禁止孩子的话，他们未必会听呢、啊。那与其说让小孩在我们家长看不见的地方冒险，那不如齁、哦、就一起跟小孩来想想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方式解决。
1: 嗯，
2: 那我们就可以当一个明理又有智慧的家长。那相信这也是大家希望达成的目标啦。
1: 嗯，
2: 那所以说刚才郭小姐提问说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注意的地方，我觉得非常好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关于这个约的这个地点的选择啊。
1: 嗯，
2: 那建议的话是在这个一转头齁、哦、就可以看到有便利商店啊或是警察局。
1: 哦，这个好。
2: 热闹的地方、嗯、没有错，那像是网友的家、旅馆，那甚至是车上偏僻无人的公园啊、山区，这些吼是绝对不可以约的地方。
1: 嗯，那 这个是要记下来，真的。嗯，
2: 真的。那第二个部分可以注意的是，我觉得是去的时候可以带朋友一起去。那有时候想说，哎，我是要可能可以变成男女朋友，怎么可能带朋友一起去变电灯泡，对不对？
1: 嗯，
2: 那这个时候也可以善用这个手机，也有这个即时定位的功能啊。
1: 对，
2: 或是约定好，跟爸妈约定好说暗号，譬如说我传一个特定的贴图，比如说熊大或是兔兔的在哭的、
1: 哦、对，
2: 就代表说啊我遇到危险了，那这个时候就要请爸妈赶快打电话假装有急事叫我回家，或是我觉得哎，这个人相处起来怪怪的也可以这么做，不一定是要遇到危险嘛，对不对？
1: 嗯，没错，就是碰到感觉上不对了，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拒绝，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最常碰到的，就可以用这个我们检察官这个方法哈，然后呢父母亲就会打来，或者是好朋友，哎这个好哎、欸、
2: 对呀、哦、
1: 对，这个是一个好，因为你现在已经没办法去制止，
2: 对
1: 对，因为你制止你反而是反效果，你干脆呢就是用方法告诉他，还有千万不要去随便透露你家在哪里，这我觉得这也是个重点。
2: 对，就像是刚才讲的，不要透露家里在哪里，也不要给任何私密的照片啊。
1: 啊，对呀、啊，尤其是那个血气方刚，我爱你，你爱我，还然后互相刺青四字哈，然后到后面才后悔在那边去刺青哦，然后再拍私密照，这个真的要请这个检察官哦，这个常碰到的一些哦，这个父母头痛的问题来解决一下。
2: 对呀、啊，那就刚才讲到的这个私密照片的部分啊。我们就接下来就可能会讲到说，哎，青少年比较可能常犯的一些性犯罪的部分。
1: 嗯，
2: 那最基本的呢，就像是跟未满16岁的人发生性交行为或是猥亵行为，这些都是犯罪，不管对方有没有同意，这些都是犯罪。那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个基本常识了。
1: 嗯，
2: 那如果吼在跟这个未满18岁的人啊，有发生刚才讲到的这些性行为或是猥亵的行为。那只要拍照啊、拍影片啊、录下声音等等的，这些都是犯罪。
1: 嗯，
2: 没错。那像是刚才讲到说这个是犯罪的部分呢，就会讲到这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犯罪。那会特别强调这个罪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罪是非常的重的。那就算吼是经过对方同意去拍照录影啊，
1: 嗯，
2: 但是吼这个都是罪轻本刑，1年以上的罪，也就是说。嗯，这个就没有办法一颗罚金的哦。
1: 嗯，
2: 那当然吼、哦、就更不用说是违反啊儿童或是少年的意愿，那去拍摄这个性影片性影像的话，那更是说这个是罪轻本刑吼、哦、是有期徒刑7年以上哦。
1: 嗯，这个不轻哦。
2: 没错，那检察官会在这里特别讲到这条罪的原因，是因为啊最有机会跟青少年发生性行为，那又拍摄这个照片影片留下记录的通常哦也都是青少年啦。
1: 嗯，
2: 那这条罪又特别的重，所以要提醒大家就千万不要触法。
1: 嗯，是。最后呢1分钟是不是也让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让大家这个做家长，我发现今天这个题很多父母亲很担心。
2: 嗯，没有错哈、哦。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哈、哦，最重要的呢，就是第一个哈、哦、是诈欺的部分。
1: 嗯，
2: 那小心不要提供账户给别人使用了，账户只能自己用。那接下来呢，关于毒品的部分，那首先呢，当然不要主动去吸食嘛。那遇到陌生人给你的，不管是电子烟啊，或是其他的你不知道的东西，通通都不要碰。那接下来呢，关于哈、哦、伤害的部分，那提醒大家不要打架。嗯，那甚至在旁边看呢都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所以是千万不可以做的。
1: 嗯，
2: 那最后呢，关于这个性犯罪的部分，见网友呢有几个要点特别要注意了，那要约在这个明亮啊公共场所的地方。那接下来呢，关于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对象吼，那未满16岁的话吼都是犯罪，那也千万不要留下任何的这个电磁记录，也就是影像啊、声音啊、照片等等的，都是不可以的哦。
1: 嗯，是，他这样子不代表爱你好吗？好、哦，所以呢，不用想太多。好，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地检署林于梅哦，这个检察官夏婷就帮忙我们这些不管是收音机旁的朋友、做父母跟网上的朋友，都讲到心声啦、啊。不过也要非常谢谢这个百忙之中还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 0800-024-0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交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真的，刚刚呢，我们发现哦，这个暑假一到，其实烦恼的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其实做长辈都一样哦。所以呢，也针对了这个暑假有些注意的事项，要非常谢谢林于梅检察官呢，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提醒我们这些年轻朋友们啊，这个享受青春很棒啊，不过还是要提高警觉，保护自己哦，尊重别人的。

赶快帮忙大家解决不安感哦。好，大家呢也发现了啊，这个啊台风过后怎么今天还是在下雨啊？对，午后这个一定一路都会不稳定，到什么时候待呢？整点新闻的时候再跟大家说明。不过也针对这个毒油事件哦，哇，这个大家伤透脑筋，吃下去到底有多少？好，那这个无毒酵母哦，这个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谭敦慈哦，这个谭老师啊，他也特别的这个分享一下，其实这个这个毒物哦，在我们人体代谢速度很快。好，在动物实验显示哦，2周就可以排出体外，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恐慌。不过他也建议大家从这个加速代谢哦，跟阻断吸收，还有烹调的源头哦，去下手会比较好。好，第一个减少对于这些毒油的伤害，那你可以多吃点这个十字花科这个蔬菜，譬如说绿色花椰菜、高丽菜、芥蓝菜哦，这里面都有所谓的异硫氨酸酯的一个加速哦，多环芳香的一个排出。那也可以多吃点像芭乐啦、释迦啦、木瓜啦哦，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好。那对于这个体内代谢也会产生所谓的自由基，可以多喝水跟茶，茶是很多的多酚哦，可以抑制一些有害的毒物的一个所谓的物质活性啊，那有助于就是抗氧化，你看都跟抗氧化有相关的哦，充分的水分也可以来加速这个毒排出你的体外，还有就是高纤食物，譬如说木耳啦、奇亚籽啦、燕麦啦、豆类啦，好，蔬菜水果，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可以吸附这些多余的这些毒油，好，会随着你的这些粪便排出，所以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再来一个就摄取一些叶绿素的绿色食物，好，绿色蔬菜，它呢基本上也是对身体这个可以保持一个哦，这个代谢好哈、哦，代谢很重要了。那再来就是从源头去阻断，好、哦，譬如说在烹煮上面，尽量水煮清蒸，好、哦、低温，好、哦、慢炖，好、哦，这样第一个避免这些高压的油炸、大火的爆炒哦，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高温烘焙。那控制油温呢，不要超过那个冒烟点。好，油品呢，这个冒烟点代表就是开始有一些劣化的分解，很容易产生对身体不好的油。那避免一些明火直接的烧烤。好，烤肉时要防止这些油脂滴在那个火中啊，好，产生的那个浓烟啊，可以用一些像铝箔纸包在里面的食材烤，用这个电烤箱去烤出来也比较好。那使用油品烹煮呢，不要重复去使用那个油，或者是反复的去加热那个油。好，远离这个二手烟啊、废气啦，还有香烟的这个烟雾啦、汽机车的废气啦、烧香啦，这些里面呢都会有一些主要的不好的油的一个这个燃煤的一个气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在代谢部分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人体是很重要的，所以提醒大家。另外可以有些人会说，诶，最近呢很多人在注意就是早餐哦，其实早餐真的是不能偷懒。好，你怎么样来让自己不运动，可是你又要吃得健康。好，那基本上呢就有很多人就发现我们吃了很多垃圾食物，就会造成很多的脂肪肝。那也有很多人就说，诶，那怎么样来让自己齁这个脂肪肝可以下降，然后基本上让脂肪肝可以消失。那也有很多人有一些这个健康早餐的一些做法，譬如说他就会吃一些地瓜，好，大概1到200公克，就会一根香蕉，好，再加这个2颗水煮蛋，搭配一杯咖啡。其实基本上呢有些人会说这个地瓜就是蒸好后，或是自己买了以后不要马上吃，就是冰箱冰镇后隔天再用。其实地瓜里面的淀粉哦，冷藏以后就变成不一样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抗性淀粉。这个淀粉不容易被身体吸收，好，不仅可以增加饱足，还可以有那个血糖大幅的减少。好，这个基本上对上班族来讲是好。那
香蕉跟烤地瓜、茶叶蛋这些呢，其实我们在超商都买得到。好，这个如果你不方便在前一晚去准备的话，基本上就是上班前准备也是很方便。那香蕉跟鸡蛋哦，选对那个熟度，烹饪也会更好。譬如说，外皮没有黑点的香蕉哈，那基本上你会。

0: 觉得它很深，其实基本上对于血糖来讲，它就不会容易很快速的往上爬。那越熟的话，它的抗性淀粉就会转换成那个葡萄糖跟果糖，就变成你血糖就往上。所以呢，这个初熟的香蕉含抗性淀粉会来的比较高。那冰过的地方的地瓜的逻辑也是这个样子哦。那另外一个就是中餐或早餐哦，你有一颗水果煮蛋的话，基本上哦，或者是这个有用电锅蒸过的哦，就是没有调味。好，第一个呢不会对身体有太大负担。好，那当然这个蛋黄也不能吃过多，就是自己要衡量自己的身体状况，基本上就是凡是任何东西都不可以过量，好，这个要了解一下。那这样子第一个你的饮食习惯慢慢的去调整，好，调整你的早餐，然后戒掉你自己可能在这个爱吃的早餐的面包，那你中晚餐呢尽量就不要去摄取到一些淀粉类，那基本上就正常吃，你就不会认为说自己好像这个三高或脂肪肝。好，其实高精致的淀粉跟糖进入你的体内，它就会变成是脂肪堆积的在肝脏。好，那等于很像我们在直接吃那个油脂的食物是一样的。好，透过这样的一个减少淀粉的一个摄取，我想第一个抗性淀粉的特性你了解以后，然后你基本上就可以让你的肝脏慢慢去恢复你的健康。你就第一个呢，你的身形也会变得比较轻态。好，就也有类似像体重呢也不会一直往上升，因为这个就是跟代谢也有相关了。好，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马上回来也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大家都这八成的台风哦转为轻台之后也逐渐的远离台湾了。那么受到台风的外环流影响，刚才气象署也特别呢提醒大家，就是在台湾的一个附近风场转为西南风，所以在这个下雨哦会一路下到什么时候，下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了，不能说下礼拜，就19号。所以全台都是那种一下有大雨一下小雨，还有特别持续性的大雨跟短时间的豪雨，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中央山脉的一个形成之后，容易在中南部跟山区形成的一个连续的降雨情形。外出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可以呢要外出哦，这个朋友要上一下这个气象数哦，看一下现在在未来的几个小时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可能降雨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就要自己注意安全了。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进入我们的花东纵谷咯。
1: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2: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3: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0: 跟着又有玩乐去搭乘我们的纵谷花莲线，好你隆迪家啦，大家都知道齁，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纵谷。而且这一次我们要介绍好米之外呢，我们这次暑期呢还有这个随车的志工导览哦，而且让大家呢可以知道一张车票可以收藏整条的花东纵谷，所以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可以做些什么呢，要把握一下哦。这整个的一个不管是把花东的好米带回家，还可以让大家不用开车不塞车不敢行程，欣赏到花东最疗愈的山水风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如何得到我们的好米，以及呢也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接下来就要一站一站的让大家慢慢玩，然后慢慢享受，以及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好米可以一口一口慢慢吃，让大家认识最香甜的米就在我们的花东米哦。所以赶快来让我们的美玲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嗨瑶瑶，好久不见，线上的听众朋友好久不见了。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美玲科长要带大家呢来想想哦，这个纵谷最迷人的旅游之外还要吃好米，而且今年我们暑假还推荐最好程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对吧？
4: 没错没错，一定要来花莲啊，暑假来这里有三年。

0: 有水，然后有美景，还有翠绿的稻田，哇，当然是来这里最好啦。
1: 没错，而且呢，我们最近呢，在整个纵谷来讲，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所谓年度活动，还有把米带回家，可以说哦，搭乘我们这个纵谷花莲线来讲，听说这一次还升级，有志工导览哦。
0: 哦，对啊，其实跟瑶瑶讲一下，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其实纵谷花莲线本来就是一台游轮式的公车，只是说我们以前老师的导览呢，其实是在假日的，但是呢，因为你也知道，其实我们的老师导览其实非常有口碑，所以呢，我们就在今年的暑假七八月这两个月，每一天都有我们的老师上车来帮我们的导览，沿路上可以停留的台湾好行的站点哦，希望每个游客能够你就坐个火车来，然后也不用担心找停车位，那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位置，那你只要在远端用手指轻松的按一下套票，哇，就可以来到花东了，然后坐上我们的台湾好行一日游半日游，都非常的适合大家来，同时现在也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哟。
1: 嗯，是，主先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每天都有开的这个花莲线，然后都有老师在车上是这样吗？
0: 哦，对啊，对啊，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七八月过后呢，我们还是会恢复到就是只有例假日红字的部分才会有老师的导览，所以非常难得，然后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这里玩，来这里买东西，来这里吃美食，然后又可以抽奖，
1: 听到齁，抽奖两个字啦而且对，抽奖抽什么，哎，等一下，胡先说抽什么，他说你都没有讲抽什么，
0: 抽什么你先订然后跟你讲，其实假日我们暑假虽然是都叫暑假，但是它还是有平日跟假日之分，然后你暑假的平日呢，你买一张票其实就有两个机会，两次抽奖的机会哦，然后可以抽到什么，可以抽到我们一整年十二个月份哦，整整十二个月哦，送你我们把那个芝罗部落我们小龙的米送到你家，十二个月，
1: 嗯，那个胡先说，你说真的吗？他说是十二包吗？
0: 不是十二包，是十二个月，然后里面呢应该有至少五包吧，但是、对，五包，但是都是你可以组合到，你可以吃到我们的黑米。然后糙米、白米，还有图腾的米哦，上面有我们的台湾的图腾，然后黑熊的图腾，哇塞！我保证你拿到你也舍不得吃，
1: 哎，真的，真的，你只要不要拆封，都会完好如初。
0: 对，没错，还当然这个是最大奖，然后还老实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奖项哎，我们还有那个包栋民宿也可以让你抽。哇塞，你抽完之后你就全家大小或者带朋友一起来吧，再来花东玩，或者是说我们还提供了那个理想大地、还有天河饭店加蝴蝶谷的三天两夜的住宿，哎、
1: 哇塞，真的很棒哎、
0: 然后还有我自己很想要的那个日本的品牌那个 LOJO 的那个登机箱，21寸的
1: 21、那个真的是随身就是可以带走，
0: 一个在台湾卖也要10000块耶、真的，哎呀，
1: 林小姐说你还没有讲到的是那个在版面在哪里，他现在在线上，他说可以去看吗？
0: 可以啊，你去打我们家台湾好行纵谷花莲线
1: 哦，这个大家我发现大家很吸引人家，
0: 对，然后其实活动是6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其实并不是只有七八月才可以订购啦，所以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到9月30号，你只要上去订购，才花300块吧，390块吧，一日游，然后半日游250块，哇塞，你可以抽到的奖，我看应该是超过10倍吧，对啊。
1: 哦、胡先生，你还没有讲完奖项，哎、欸，你们大家很挑哎、欸，
0: 对啊，
1: 就是你还没讲完奖项，
0: 我已经讲完了，最大奖都讲完了，真的。
1: 我们小奖不讲，我们只讲大奖。 好不好？大奖就已经吸引大家了，
0: 啊啊、
1: 大家。

0: 就知道。
1: 十二个月的米哎，花东的米是最
0: 好吃的。我比较想要行李箱啦，我这边那个行李箱很好用。
1: 对，很好用哦，真的真的，或者是来这里住宿也不错啊，
0: 哎、对，
1: 包栋哎，还有五星级饭店哎，拜托，
0: 那个真的是省很大哦，真的，而且9月
1: 省很大，
0: 9月30就抽出来了，你看看，
1: 哎，也不是啦，订到9月30号，
0: 订到9月30号，
1: 对啦，嘿、
0: 哦，
1: 对啦，
0: 所以大家
1: 活动到9月30号，对，
0: 哦，人人有奖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
1: 了，哎、不是人人有奖，人人。
0: 人人都好，
1: 都有想我
0: 有
1: 机会了，
0: 有机会的。

0: 握一下哦。而且我们最近的活动真的很多哎，可以搭配我们的景点，对吧？
1: 对啊，当然了，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纵谷花莲县停留的就是最精辟的景点了。好，哪里有将军府1936？哎，你自己来花莲，搞不好你还要租车去。
0: 嗯，
1: 去，然后庆修院、鲤鱼潭来看鲁夫。
0: 嗯，
1: 现在鲤鱼潭放暑假，然后花莲光复糖厂去看我们的产值超人的那个纪念馆。哎，看得好感动哦，真的。嗯，
0: 而且他们真的新开，而且可以这边还有很多他们这个在地的部落哦，在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农特产品跟特色。嗯，
1: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啊，然后半日游你还可以到林天山啊、利川云场啊，然后最夯的理想大地啊，去吃那个 Seven 理想大地那个 Seven， 它还有专为理想大地的限定冰淇淋也还不错吃呢。真的，
0: 记好，真的。
1: 对，还有那个现在很夯的星巴克啊，
0: 嗯，
1: 对
0: 呀、啊，一定要必拍的，对不、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其实还有，或者是说，你到那个利川女场是
0: 猛拉，
1: 猛拉猛拉不好啊，要没拉
0: 啊，险金险金，对，
1: 险定啊，险
0: 哦，对对险
1: 定，
0: 哦，然后、那个、真的很好用、
1: 嗯，隐藏版的鱼货真的要定，
0: 它有隐藏版，现在有出哦。
1: 有都有都有，你就到那个你下去之后，先去买个什么贵妃鱼啊，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宰配回去。
0: 哦，听到了，听到了。嗯，
1: 我其实我不太吃就是养殖的鱼，但是利川渔场的鱼真的好好吃，不输海鱼，不输海鱼，真的真的。然后以前我最喜欢吃，最喜欢买它的蜆。它会洗好的啦，洗好了啦，然后冷冻起来，然后我就宰配回来，我就来不及，我就把它解冻，然后不要崩夹，就很好吃
0: 哦。
1: 嘿，真的
0: 不错哎，这个是尤其是夏天哦，
1: 对，
0: 那个真的很好。
1: 哎，对，真的你会爬好几碗饭，然后它还限定，超级推荐，因为我工作太忙了，我都会买他们家限定。
0: 嗯，
1: 限定，而且要晚上吃，助眠。

0: 子这样子的吃法。
1: 我发现大家都吃错了，大家都在吃早上。
0: 你去利川的时候，他就会教你选定要怎么吃。然后我本来是一知半解，姐姐只是觉得累而已。结果买来吃的时候，我现在是只要他有特价，我一定是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很正，对，就是狂买，虽然很贵。那是要趁它特价，一年都会有几次，
1: 所以大家要锁定齁，然后自己亲自去又可以呢自己看，然后自己了解，又可以深度游。哇、哦、那林小姐说哇那个他有特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官网发售、那个
0: 叫他去官网
1: 自己去官网看好吗？对对对，
0: 如果他们家如果说有参加某个什么什么旅展之类，哇就是一定要去现场抢啊。
1: 对，
0: 真的，嘿、哦、真的，嘿。
1: 而且花莲米为什么好吃，而且呢你知道我们这一次主题叫好米弄底家，很厉害，就是我们的花莲米，对吧？
0: 对对啊，当然啦、啊、花莲米你看、有充足的阳光，水质又这么好，然后又没有农业的污染，然后我们送的米都是我们自己支罗部落自己小农百分之百，不能说只能说是无毒，他们真的是用、不能说用有机的方式，因为他们其实好像还没有去拿到认证，但是他们绝对不用农药。
1: 而且它的米类很多，好、哦，不管是你要煮白饭啦、寿司米啦，或者是对身体好的糙米。
0: 有破枝米吗？没有啦，糙米而已啦、
1: 白
0: 米
1: 啦，对，那比较寿司白米。
0: 对啦，白米、
1: 可是它吃起来真的很像那个味道，偶尔的有点
0: QQ 啊、哦、
1: 对对对
0: ，QQ 啊，
1: 你知道它那个
0: 米
1: 真的
0: 最好吃的、
1: 而且它带有那种玉香，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讲的，反正就是那种香气，它那个只要蒸汽起来，哦天哪！我跟你讲，那个蒸汽起来啊，那个你如果有去玩过部落，他会告诉你，那个脸过去一下，那个北泡泡又明明，你看他们没什么，真的
0: 在。
1: 那个你问一下舅妈，真的，他说我是
0: 舅妈、
1: 对，他的鱼尾纹是这样子烫平的，他讲的不是我、他说他的鱼尾纹是这样烫平的，不是我讲的哦。他说那因为那个游客去要那个大锅起来先起来，我说你怎么都没有鱼尾纹，那天碰到，他说就是这样，那个热气烫平的，试试看啦、
0: 试试看啦。其他我不敢保证啦、我们推荐
1: 我们自己试
0: 的米绝对是最好的一级棒的啦。
1: 没错、哇，所以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翁先生说听我们两个讲的很吸引，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订这个台湾好行加住宿有这样的套票吗？
0: 我觉得你来台湾好行来，你拿了我们的套票直接去附近我们有合作的一些住宿去订购，
1: 你可以上网看。
0: 对，可以上网看，然后这样最直接就上网看。对啊，
1: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合格
0: 优惠店家，
1: 优
0: 惠
1: 店
0: 家，
1: 对，
0: 拿的套票都可以去说我搭台湾好行，他们就不二话不说就直接给你住宿优惠了。
1: 是，
0: 对啊对啊，嘿啊。
1: 朱先说在我的 FB 有看到我们有那个部落活动是在八月份，他说这个有在搭在这里面吗？
0: 没有呢，有点可惜。8月23、24，我们在我们的罗山有纵谷园游会，
1: 但是车没有开到那里哦。对，
0: 对，
1: 刚刚
0: 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参加7、8月的那个县府的太平洋丰年祭。
1: 哦，那个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对，那其实你都已经到花莲市了，可以晚上参加，或者是说搭完之后，你没有要急着回去，你就晚上去参加丰年。联合丰年祭的活动，
1: 各个部落都可以看
0: 到。对，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啦，应该是这样讲。你可以一次可以看到很多的部落的展演。
1: 江先说他有报名那个美原始，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罗山这个活动，他想请教一下，他现在有住宿也是包栋的，他说这个里面如果没有搭好行的话，有那个住宿是不是也可以享有抽奖？
0: 我其实你订套票一定都有抽奖，然后你的套票呢，你就把它保留到今年的12月底，那上面都会有一些优惠的住宿，那就看看你有没有可以搭配到要来参加我们动物园会的一些的行程这样子。
1: 他说他比较想要米呀、
0: 好啊，我。

0: 想要米了，但是我自己在这里已经天天吃我们自己的米了，我想要吃香，我其他的我都叫我爸爸妈妈来订了。
1: 朱先生说他比较，他被我们讲他比较想要那个米，他不想，他说想说可以搭那个，你可以那个来罗山，你已经既然已经报名了，然后你可以呢再多住一天，然后搭我们的好行政古线了。好，往回走或往南走都可以，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我们那是南线，南
0: 嗯，或者是说你搭完搭桃花好行，其实我们最南站是光复，
1: 光复，嗯，
0: 那你就在光复下车，然后你可以搭火车，直接到富里，富里到富里那边的时候，如果有搭配到我们的活动，我们还有现场的接驳，
1: 没错哈，所以呢
0: 是可以的。
1: 这个朱先生给你一个参考，你可以赶快先上花东纵谷管理处，然后刚刚你买的那个票啊，你可以先再看清楚一下，然后那个住宿再加一天呐、啊，你就什么都可以玩到。
0: 对啊，你好行就可以玩两天，一个是一日游，一个是半日游，去的都不同的点。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罗敏美玲科长哦，我发现美玲科长一讲完，大家要米啊，惨了。那个欢迎大家来哈、哦，米八六哈、哦，大家也可以先上购一下。
0: 然后也，
1: 我们就要跟美玲科长相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

0: 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

0: 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man 操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晴天》。好，大家都有好好的吗？哦，度过了一个台风假哈。那虽然呢，当然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礼拜五放假哈，那有些股民们就不太开心，因为觉得说，就是那天晚上哈，就是礼拜四的晚上，美股是涨的，好，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什么这样台股躲喷哈，那就是明明就是隔天可以赚钱的，这样我就少赚钱的机会哈。好，那或者是有些人呢，等到礼拜五的时候就觉得、啊、没有什么风雨啊，哈啊，为什么要放这个台风假啊，哈啊，当然有些人很聪明的哈，就是开始有点小确幸哈，就是风雨没有很大，就开始去吃吃喝喝，然后有些餐厅呢，就是它还是有营业，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够聪明的人，我所谓的聪明，我们先不讲就是其他的部分啦，好，我们就单纯的以消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有些餐厅呢在礼拜五的时候中午它就是属于平日中午优惠价格、哦、啊，你知道平常上班族啊、哦、就是除非说你那天休假，不然的话你很难、哦、你很难就是用到这个平日的优惠价、哦、那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就是用到礼拜五优惠价去吃饭的人就非常非常开心、哦、那啊，当然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那这样子明明就是风雨不大又放假，好，那是不是造成一些经济的损失？好，那我只能说这个我们不便评论啦，好，因为我觉得你要说现在气象报告真的很准吗？好，那我觉得有时候有些气象是没有办法预期的，好，那的确在之前的消息当中，就是这个台风是好几年来，好，二十多年来很大的一个台风，好啊，所以我只能说生命无价啦。那单纯的就是讲说，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台风哈，你事前做好准备，好啊，最好不要造成灾害，好，那大家就是躲在家里的时候，好，家庭相聚的时光，我觉得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今天呢，台风过了，好，那其实在里。

拜天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停止上班上课了，因为他已经远离我们台湾了。那很多人就是从高空图就会觉得说，哦，那个台湾真的是有受到波比，就是很奇怪来我们这边就变得就是闪过了，就是有点就是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严重的感觉了。好，那所以呢今天早上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大家已经回归正常的作息，然后出门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今天天气又开始很热了哈。好，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晴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韩国的 Rain 所演唱的作品。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所带来的歌，这是他早期的作品，2004年所演唱的一首单曲，叫做 It's Raining， 一起来欣赏。

It's raining。那现在听到这首歌依旧是非常的好听哦。那虽然说，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礼拜一的早上天气是晴天哈，而且甚至温度蛮高的哈，一出来就觉得有那种盛夏的感觉。但是呢，气象报告是说呢，就是下午开始哈会有些降雨的几率。那虽然八威台风逐渐远离台湾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哈？就是本来很害怕，觉得说它很大哈，然后结果就是这次来哈明显的好像没有，就是

还蛮好的啦，齁，那简单来讲就是这一次又是护国神山发挥，齁，那我们就是其实从空拍图卫星云图齁，你就会看到说每次这个台风来的时候齁，就会感觉上好像就是降雨范围几乎沿着中央山脉会形成明显的分界，很像是一刀切开齁，然后呢就是迎风背风面不一样齁，那其实在有关这个气象的粉专哦，他说呢，就是台湾地形狭长，而且山脉复杂，同一个台风对不同的地区造成的影响往往差异很大，关键还是在于它从哪里经过，差一点就会差很多。那八威虽然有强大的暴风范围跟强大的环流，使得西半部面它面临比较明显的风雨挑战，但是幸运的齁，我们这是幸运的，是因为台风靠近台湾的时候路径逐渐北修，强度也比这个预期快速的减弱，台湾并未直接遭遇最强的核心区域，因此降低了极端灾害性风雨发生的机会，但是后续它还是会稍微影响台湾，各地还是一些风雨变化要密切的留意，尤其是迎风面的山区还有西半部地区仍然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啦。 好，那今天最新的新闻又有新的台风出来了，这个台风叫做海神，那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在今天上午八点的时候发展出轻度的台风，编号是第11号的海神，那预测未来会朝北北西方向移动，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如果以天气来讲的话，就是在13号跟14号南方水汽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那所以呢就是大概就是那种午后啦，午后比较会有下雨的机会，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样的天气形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嘉宾》。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我要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叫做 Pretty Eyes。 好，那就是呢这几天齁、哦、放台风假，外加礼拜六礼拜天，很多人呢熬夜看看什么，看世足赛齁、哦、好，那近期世足赛火热开打，有很多的台湾球迷齁、哦、因为你要就是看那个即时转播嘛，都是熬夜收看，因为那个时间大概都是落在那个凌晨三四点左右啦齁、哦、好，那就是因为就是为了要看现场应援齁、哦、然后也有人呢把握夜晚是难得的个人

时间，然后追剧滑手机。好，所以不管是看世足赛或者是滑手机啊追剧啊，好，现在有很多人晚上齁不会担心失眠啦、啊、齁，因为反正有手机齁是一个快乐的夜晚齁。但是呢其实齁常常熬夜对身体真的是不太好。那其实熬夜之后好累怎么办？好，那熬夜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虽然说不好，到底是哪里不好？那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彰化的马光中医诊所刘宗生医师表示呢，长期熬夜会造成代谢异常，包括心血管损伤、免疫功能下降，好，不是周末补眠个两天就可以完全补回来的，所以不建议长期熬夜。不过呢如果真的熬了怎么办呢？可以靠一些方式来回神。那彰化马光中医诊所刘宗生医师说，很多人以为熬夜只是隔天比较累，但是中医眼中熬夜其实是在透支身体的气血存款。在《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讲到说，人卧则血归于肝，那个卧是那个躺在床上的那个卧啦，好，人卧则血归于肝。那白天活动的时候气血会运行于四肢百骸，那到了夜晚气血逐渐收敛，肝脏完成藏血与调节功能，让身体进行修复。所以简单讲，如果你经常熬夜，等于不断的打断这个修复的过程。那其中最常影响的就是第一个肝血不足。那就中医来讲呢，就是肝开窍于目。好，许多熬夜族最先出现的就是眼睛干涩、眼睛视力疲劳、容易流泪、头晕头痛。他说门诊常常看到长期熬夜的人抱怨眼睛很酸哦，其实不是只有眼睛的问题，更有可能是肝血耗伤的表现。那第二个叫做心血暗耗。好，那他说灵枢就有讲说心藏神。好，那意思就是睡眠本来就是心神回归安定的过程，长期熬夜的人容易出现失眠、多梦、浅眠、心悸、焦躁不安。好，明明身体很累，大脑却停不下来，这在中医都是属于心血不足或者是阴虚火旺的范畴。那第三个呢就是肾精受损。中医认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充脑。那个古文真的就是很简洁扼要。那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说呢，长期熬夜之后常常会出现记忆力下降、专注力变差、精神不济、腰酸背痛。那很多人出现这样的症状以为说啊，就是误会啊啦，因为年纪到了。那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你的身体长期属于透支的状态。那第四个就是脾胃功能下降。好，因为晚上你本来要休息的，可是你一边看球追剧一边吃宵夜，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失常。那常见的表现包括了胃胀气、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疲劳感加重。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熬夜之后不只是累，连你的肠胃都开始闹脾气。好，那如果真的熬夜的话怎么补救呢？好，相信这是很多人想学的。好，这个中医说呢，如果真的偶尔需要熬夜也不用焦虑。好，那医师教大家熬夜之后五个保养原则，帮助自己恢复状态的时间更快哦。第一个就是熬夜期间适度的补充水分。第二个就是避免大量酒精还有高油炸宵夜。第三个就是白天你可以小睡20到30分钟。第四个，你在隔天的时候，因为你已经熬夜了嘛，好，那你在隔天的时候，熬夜的隔天，适度的晒太阳，好，这个有点类似帮助你的生理时钟调整校正的意思啦，好。那第五个，饮食方面，你可以适度的选择像百合、莲子、枸杞、黑豆、小米、山药这些比较平和的食材，好，那这个呢就可以让大家会就是让你熬夜之后的身体早点恢复。好，那这样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偶尔熬夜还蛮开心的啦，因为通常偶尔会熬夜就是要么就是跨年啊，然后可能有些人啊，我不是啦，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打牌啦，有些人是彻夜谈心啦，或者是像这次谈

风啦，好世足赛啦，好啊，我觉得感觉上都还蛮欢乐的哈，而且是属于隔天不用上班，你可能诶这边稍微晚一点睡，好啊，隔天就睡晚一点，好，但是呢偶尔好，偶尔不要太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呢叫做《我想要拥有你》，一起来欣赏。

我想要拥有你，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歌声。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正声广播公司办的一些活动哦，在七八月的时候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包括呢为小朋友所办的哦，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体验的正声与 Teacher Carrie 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这个活动呢就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进行，然后12点半就可以开放报到，费用是1000块钱，地点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录音室还有摄影棚来进行。那只要是家里有小学3年级好到国一的同学，就是暑假过后他要升小

小三到国一的同学都可以来这边参与这个活动。好，那我们的 Teacher Kelly 老师呢自己本身非常的厉害哦，因为他就是一个双语表达力教练。好，然后之前也在这个就是当英文老师啦，好，现在目前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他自己录制的 Podcast 下课还想听还荣获了金钟奖好儿童节目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上一个台风哦，刚好礼拜五放假嘛，然后礼拜六的时候，反正就是五跟六我都有来电台上班。好，那这个是一个值班啦，我们电台呢不能没有人留守，就这么刚好就两天都是我。那在昨天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就公司的这个前辈哦，就跟我说：“诶，思安，你真的很有福报诶。”我说：“哦，怎么了？怎么了？”然后说：“你看那个强台哦，你一上班就变中台，后来又慢慢又减弱，是不是很有福报？”我说：“真的也好幸运哦，还好我上下班这路哦，都是蛮顺利、蛮平安的。”好，虽然说每次啊，就是你自己也想不透到底自己有哪些福报，但是当别人说你很有福报的时候，你还是会蛮开心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语言话语的一个力量吧。好，那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一个台风刚走，下一个台风呢又即将要形成了。中央气象署指出呢，位于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在13号晚间的时候呢是发展完轻度台风编号第11号叫做海神，接下来预测呢会朝北北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性。好，那总之就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接下来有第11号的台风海神生成啦。好，那接下来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哦，会有这个短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有北北桃等七个县市有发布大雨特报，请大家呢要注意呢雷击跟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还有呢就是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首来自姜育恒《只要为你活一天》。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健康密码。诶，我们接下来进入的小单元健康密码，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是关于到吃饭容易呛到，请小心，这是一个警讯哦。
1: H-E-A-L-T-H
0: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吃饭的时候啊，容易呛到，吞药变困难，开始避开比较硬的食物，说话时觉得口干等等，这些都是口腔衰弱的警讯哦。口腔功能下降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进食跟营养的吸收，更可能会提高肌少症、认知功能下降，甚至失智症的风险。在近年来牙科跟老年医学越来越重视的就叫做这个口腔衰弱的概念了。它跟全身性的衰弱感很像，但是它主要是口腔当中的退化，比方像你的牙齿数量减少，咀嚼能力下降，还有舌头活动变差，以及吞咽能力减弱，说话发音不清，跟口腔容易干燥。这并不是疾病本身，当然有的可能是，可是呢，它其实是一种哦，平常有没有注重自己口腔健康的一个黄灯警讯。那当然也可能会引发后面一连串的健康恶性循环。当咀嚼能力下降之后，大家会开始避开，第一个先少吃什么肉，对不对？因为咬不烂咬不下，接下来是鱼还有蔬菜。好，那接下来就会开始想要吃什么面包啦、面食啦、白饭啦、甜点，这些柔软的食物。那这个结果就很容易造成蛋白质、维生素跟矿物质摄取不足，导致肌肉流失，也即使体重没有明显的下降，也可能只流失肌肉而形成的肌少症。那肌肉减少后，活动量下降，外出跟与人互动的机会呢，也就会跟着减少，长期下来可能就会进一步的影响到认知功能。咀嚼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作，除了下颚肌肉之外，牙周膜啦、舌头、脸颊跟唾液腺都需要彼此协调，并且要跟大脑共同运作。那在2023年的时候，有医学界发表了一项有关于咀嚼功能跟认知能力的研究，指出为了要维持良好的咀嚼能力哦，可能是有助于维持认知功能的。不过这不代表多咀嚼就一定能够预防失智，真正重要的关键是什么？要告诉你哦，就是保有良好的口腔功能，才可以维持充足的营养，还有呢，正常的聊天交谈，以及你才会有更有信心出去跟朋友们到处旅游、到处玩，这些都是维护大脑健康的重要基础。那如果呢，你出现以下这几个情况哦，请应该要提高警觉。第一个是每次吃饭都容易呛到，第二个是声音变得沙哑，第三个是饭后持续咳嗽，接下来第四个是反复发烧哦，这个呢都一定要去看医生哦，一定要去看医生。好，这个非常严重哦。那除了呢，增加吸入性肺炎的风险，也可能会让人开始害怕进食，导致食量下降、营养不良，还有肌力流失的状况。牙周病呢，不只是牙龈发炎，牙周病的细菌啊跟发炎的物质很有可能会透过血液的循环去影响全身。那目前已知跟糖尿病、跟动脉硬化及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去多留意自己口腔的状况，还有呢，要记得勤刷牙，尽可能有用牙线啦，或者是牙签，吃完牙剔个牙，然后漱个口。好，再来就是呢，口保护口腔跟大脑健康。

养眼不变的心，保护口腔跟大脑健康有三大营养素不可少。第一个是蛋白质，维持咀嚼跟吞咽能力，比方像肉类啦、鱼类、鸡蛋、黄豆制品。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肉不好咬，我们可以改成绞肉啦、鸡肉丸啦、蛋花料理啦、炖鱼、豆腐、茶碗蒸，这些食物呢可以煮得比较软，但不能只吃白饭跟面条为主食哦，也要确保蛋白质的摄取跟充足。第二个是维生素 D， 维持骨骼跟免疫力。接下来第三个是锌，维持味觉跟口腔黏膜的健康。那在这里，如果你出现了味觉变差、食欲下降、容易口腔溃疡的话，那背后的隐藏就是你的锌不足。有哪些可以有锌的这个成分呢？牡蛎、牛肉、猪肝、鸡蛋、cheese。那锌补充过度，可能会导致缺铜。好，所以呢，在这里很多东西就是适量吃啦，能够摄取到是最好的。好，以上这些呢，分享给大家。今天的健康密码跟大家来分享跟口腔有关，对不对？那我接下来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哦。他们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已经解散了，但是他们当时真的是算红遍华语圈。这个团体叫做大嘴巴，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就送给各位大哥大姐这一首大嘴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也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啦，叫做这个永远在身边。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

0: 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14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那早安。

安大家长呢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哦，有我在空中陪伴大家了。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哦，要怎么样爱自己呢？照顾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来自万芳跟黄韵玲合唱的作品《自己照顾自己》。

时间来到早上的6:07，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玉璇，在空中陪伴大家。刚才听到的作品哦，来自万芳跟黄韵玲合唱的，叫做《自己照顾自己》。大家觉得怎么样才算是有照顾好自己呢？怎么样才是一个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定义哦？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吃好睡好心情好，然后经济能力稳定，诶，我觉得这样就算是蛮照顾好自己了。那当然说的很简单，可是呢生活当中会面对到很多的难题，好，很多的插曲。

也好，那要怎么样照顾好自己呢？这个真的是蛮考验的，至少在情绪上面哦，保持平静，保持开心跟正能量，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修炼。好，要怎么样让自己情绪是稳定的呢？尤其像现在的社会，大家都越来越提倡说，诶，你要快乐哦，你心情要保持愉悦哦，不然你坏情绪啊都自己吞到巴肚来对，好，就都自己吞下去的话，以现在人会说内耗，好，你就自己来去消耗你自己的精气神，这样其实是非常容易生病的。真的哦，这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自己如果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往心里面吞的话，很容易生病。尤其以女性来说，其实很多的医师会提到，很多女性哦，很多的疾病都是情绪累积出来的。那这时候其实保持快乐就很重要了。今天节目当中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其实有时候我们除了转念，我们除了去运动，其实哦，在吃的方面，如果有选对特定的食材，也能够让我们越吃越快乐哦。哦，但是有一个大前提要先提醒大家啦，不是说你想吃的好吃的东西，哦，这个就会能够让你快乐。像很多人呢，现在就是觉得心情不好，我就去吃蛋糕，吃甜食。我觉得我压力，工作压力很大，我就去吃咸酥鸡，好，我下班就去买手摇杯，喝珍珠奶茶，去吃甜的，去吃炸的，好像这样子马上就能够舒压，给自己一个犒赏。好，但是呢，这一些看起来很过瘾的食物，其实呢，反而可能会造成情绪更加的不稳定。根据呢营养师陈涵宇表示说，其实饮食上面呢跟情绪的连结是很高的，如果能够补充好，这个能够制造血清素，稳定神经传导物质的营养素呢，就能够有机会帮助到我们放松，还有改善压力跟改善睡眠的品质。所以他推荐可以多吃一些这种快乐食物，透过饮食来维持好心情。那怎么样的食物能够叫做快乐食物哦？营养师有提到几项啦，我觉得也算是生活当中蛮好买得到吃得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毛豆。毛豆呢，大家都知道嘛，蛋白质非常的丰富，还有大量的色氨酸。那色氨酸呢，就是大脑制造血清素的重要原料。血清素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放轻松啊，快乐啊，好，那同时呢，跟褪黑激素的生成也有关系。所以吃毛豆就是吼，一减二狗吼，无拉减三口，你就是可以吃的补得到蛋白质，吃的快乐，然后对于睡眠也有帮助。很多人如果平常有运动的习惯，你运动完之后，买一些健康便当，它可能其中有含毛豆。或是你自己买一包毛豆回家当配料，好，煮便当煮菜的时候就把毛豆丢下去，其实这个非常营养的食物哦。那再来呢，还有青鱼也很有帮助，因为青鱼呢，其实它当然第一个就是比较便宜，那再来还有维生素 D 很丰富。那维生素 D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就是研究有发现，维生素 D 它如果你在血清素的含量维生素 D 不足的话，比较容易会出现忧郁的情绪，好，所以要多补充这种会让你快乐的维生素 D。 同时维生素 D 跟骨骼的健康也有关哦，好，就是能够多补充的话，其实对骨头也是有帮助的，也是有帮助的。那另外呢，也推荐大家可以多吃蛤蜊，蛤蜊蛤蟆。蛤蜊呢，它也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哦，因为它含有硒，好，硒，那个石头的硒，十字旁在一个东西南北的硒，硒有能够帮助代谢脂肪酸过氧化物，减少自由基的生成，还能够保护大脑跟神经系统。一样哦，身体如果欠缺硒，也会造成比较容易焦虑或是情绪低落。
那你说吃

蛎也行啦，那吃海鲜啊齁也可以。再来呢，还有牛奶也不错哦，牛奶当中有钙质，大家都知道对于骨骼有帮助，还有也能够稳定神经，因为牛奶的钙质吸收率很高，那钙离子其实对于神经传导物质的释放调节都有帮助。那像现在很多人肩颈容易酸痛紧绷，或者是睡眠品质下降，如果在睡前喝一些牛奶，其实蛮能够帮助放松心情的。那当然喝完是要刷牙的，不然奶臭味是很可怕，很容易蛀牙齁。好啦，那再来呢，最后就是水果方面，百香果、小番茄，因为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就能够当成日常抗压的饮食一部分啦。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咯，你看刚才讲到的都还蛮容易找得到跟补充到的吧，像你去买一个健康便当，它可能配菜里面就有毛豆，就有青鱼哦，那还有菠菜，好，菠菜刚刚没有讲到，菠菜它也不错，它能够避免情绪低落跟失眠，哦，这个你可能配菜也有菠菜，诶，那基本上就都包含在其中了。那吃完之后再敲一颗那个百香果来吃，或是说再补充几颗小番茄，基本上呢你就会很开心了。然后再适当的运动也很重要啦，跟大家来分享咯，透过饮食呢补足这一些情绪需要的营养物质。好啦，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日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广告过后呢，来到早上的6:20喽，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苏永康所演唱的，叫做《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永康所演唱的《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哎，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要多近多远会比较刚好呢？不管在心灵上面还是在物理上面来说，到底要怎么样拿捏那个距离？我觉得这是需要练习跟需要一点，怎么讲，一点 sense 吗？就是要自己去拿捏。以排队来说啦，我觉得这大家生活当中最常遇到的情境，排队来说，你跟前面一个还有后面一个到底要靠多近呢？我自己大概会留至少可能半只手臂的距离，我觉得这样已经算是非常的靠近了。我不太喜欢靠别人这么近，在排队的时候会稍微大概半只手臂再多一点的这个距离，我觉得比较刚好一点。那我也很讨厌那一种后面排队的人靠我靠得很近，明明我也还在排队啊，前面还在结账啊，我都没有动，你就一直往前推。第一个就是觉得靠这么近很压迫，第二个就觉得好像不太舒服。所以社交距离到底该怎么拿捏，这个是需要，我觉得要稍微有一点意识到的。那我也觉得台湾好像比较能够接受大家靠得稍微近一些，好，就是可能地狭人稠也有关，就是比较靠近一点。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哦，这个词呢叫做芬兰距离。好，芬兰距离意思就是说呢，在芬兰的人哦，芬兰这个国家，他们呢有一个蛮特别的社交文化，人际交往的文化跟习惯。他们说啊，这个芬兰距离呢，在公共场合会跟其他人保持大概 1.5 到2公尺的社交距离。其实 1.5 到2公尺还蛮远的耶，还蛮远的。部分是因为芬兰人本身就比较重视隐私，也比较尊重别人这个他人空间、自己空间的这种性格，对，所以前后距离就会拉得比较宽，大概是 1.5 到 1.9 公尺 ,1.5 到2公尺左右，会是让芬兰人觉得比较舒服的位置。你看在台湾要做到 1.5 到2公尺有点难，人这么多，光是早上

上班的捷运就应该没有办法拉得这么宽敞。对，所以芬兰距离呢，也是呈现说每一个国家有特别的社交距离。那我自己也觉得芬兰这个国家蛮特别的，现在大家都会说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呢？你是喜欢社交的人还是喜欢独处的人？就很多人提到说，芬兰其实好像普遍都是 I 人的社会，很需要自己的空间。因为除了芬兰距离，还有一个词一个概念叫做芬兰沉默。芬兰沉默。这个芬兰沉默呢，首先就是想问问大家，跟别人聚会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聊天很奇怪吗？或是说，话题空在那边，很觉得很尴尬，或是很矮拗吗？好，觉得很奇怪，很想要填补这一些对话的空白。我觉得我真的有这个镜头呢，就是可能我们常常就是在节目当中一定要跟大家聊天嘛，所以变成我在生活当中平常在家里面或是跟朋友聊天，也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现在会很想要填补这一些对话的空白，没有办法接受对话这个话题就落在地上没有人要去捡。对，我自己会有点觉得好像聚会只要超过三秒不讲话就不太对劲。对，尤其要熟不熟的朋友，我觉得天哪，真的是对我来说是地狱等级的。很多人会说啊，如果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就算不讲话也会觉得很自在。但是相对的，我觉得真的很好的朋友其实随便什么都可以聊，都可以讲，反而不会有那种奇妙的那个对话空白时间，反而是要熟不熟的，就很容易会有出现这种对话的空白。我觉得台湾人通常会比较害怕这种尴尬或冷场的情形，好像一定要赶快接话，然后你要积极的反应，给出一些反应跟回馈。那为什么说芬兰人很特别？因为呢，他们有这个芬兰沉默，其实他们没有一定要讲话，他们说沉默是金，开口是银。对他们来说呢，语言是很有分量很沉重的，如果你讲出来的是一些废话，那干脆就不要说，对于芬兰人来说是一个有这样的观念啦，有需要再讲话，你让说话或说让文字让语言变得是有价值的，这种很客套啊，没有必要啊，甚至你讲话可能会打扰到别人的隐私，这种话他们就觉得好啦，那就不要说还比较好。对，我其实也觉得这样也不错，很重视彼此的空间，不论是物理上的，你说社交距离要 1.5 到2公尺，还是说语言上面你跟对方的关系，这个距离到底怎么样去拿捏？这个芬兰人呢，简直就是 I 人的天堂啊。除此之外啦，其实连他们在等公车的时候也会甚至离得更远，大概会离2到3公尺的距离，那保持距离也不主动搭话，就是给彼此一个空间，不打扰就是温柔的表现，体贴的表现然后还有他们也会很习惯说舒服的安静，就是例如说看到有人曾经分享到说在芬兰教书的美国老师他说他跟他芬兰的同事在老师的办公室吃午餐，大家到那个空间里面互相打声 hello hello，打声招呼之后呢，就各自安安静静的吃完一餐，再回到各自的空间去上课。这个蛮特别的体验，因为以台湾来说可能就是hello 一起吃啊，然后就开始闲聊，但是呢对芬兰人来说他们没有要做这件事情，他们想要各自的来充电。我觉得那个语言的留白啊，这个概念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其实回顾一整天我们说的话其实很多都是废话就没有什么必要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如果把这些省下来，好像对于思绪来说好像也会比较宁静一点点啦。不过我觉得当然废话跟闲聊
也有它存在的必要。都我觉得刚刚好就好啦。因为像如果真的要我活在芬兰的社会，也会可能不太习惯吧，觉得哇，人跟人的距离真的有一点点远。但如果真的要在美国那种社会生活，他们不是都很流行那种 small talk 吗？随便陌生人都可以跟你聊天哦。随便陌生人或说店员呐、这个随便都会跟你，你穿得很漂亮，你怎样怎样都可以路过，眼睛对上就能说几句话，这种对我来说也是有一点可怕。因为像我今年去名古屋旅行嘛，对，就有去到一个那个日式的老房子里面，那店员就会泡那个抹茶，刷抹茶给我们喝，我们就坐在那边，就是坐在榻榻米上面，旁边有一个女生她是自己来独旅的，结果呢，她就看到我跟我妈两个人，就开始跟我们攀谈，就说，这个你们是第一次来旅行吗？我说你们怎么会来这边啊？然后就开始噼里啪啦说了很多很多话，然后哇，我就会觉得，好像也就是想要跟对方讲话，但是又觉得哇，这个陌生人实在是有点招架不住。对，就会觉得哇，讲好多，一时招架不住，突然聊到一半就觉得能量耗尽了。毕竟我也是一个 I 人，需要一些独自的空间来充电。跟大家分享啦，关于距离上面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来说，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个也是文化最大的差别跟特色。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分享。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别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别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跳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呢，一样在第三个时段呢，我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假讯息吼，有哪一些需要澄清的部分。不过在一开始呢，先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也是蛮符合今天的主题。这首歌曲名称叫做《讲真话》。

0: 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今天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除了算是假讯息，同时呢也是跟诈骗比较有相关。先来讲一下这一件事情到底是 what happened， 好，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就是最近在网络上面有流传一些所谓的新型诈骗手法。最近呢，就是网络上面有流传说便利商店的提款机出现了钥匙钓鱼的诈骗手法。那文章上面提到说，诈骗集团会在超商的提款机放钥匙，然后在旁边观察，偷偷看说谁来领钱。那如果你在领钱的时候，你有触碰或是你有把钥匙捡起来，诈骗集团就会在这个时候马上出现，然后宣称说你有偷车的嫌疑，你很奇怪，你拿我的东西，那就要求民众要交和解金。如果没有交就要报警，那网络上面有这样的文章流传这样的讯息。除了超商的 ATM 啦，其实现在还有说到这个虾皮，网购的虾皮店到店，现在大家买网购很多会是寄到虾皮嘛，就说如果你去虾皮店到店，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好，这种钓鱼手法有蛮多类似的文章，蛮多类似的文章。那这个到底触不触法呢？这个事实查核中心他们其实有去访问到了犯罪防治学的助理教授，林淑丽，他说到呢，这样的行为

呢很难成立所谓的偷窃罪或等等的侵占罪，因为哦，虽然对方可能诈骗集团会说要告侵占遗失物罪，但事实上其实这一个蛮难成立的，因为单就捡起来这个动作就判断说对方有侵占的意图，其实是不太成立的啦，不太会有可能真的就因此而受罚。那律师也表示说，如果诈骗集团真的刻意来设局哦，那么这个遗落的物品其实就不是遗失物啊，它也没有侵占的问题哦，它就只是被设局要让大家上当的一个工具。所以诈骗集团反而还有可能会构成恐吓取财罪或是诬告罪，那这部分可能反而会罚到5到7年的有期徒刑，是有蛮高几率要入监服刑的啦。所以这个其实像最近很多这种诈骗钓鱼诈骗的文章，假的警示文章好，告诉你说要小心，但其实呢这个是胡诌的好，没有这回事。那最近也开始出现很多的变种版本在网络上面大量的传播，那也造成很多的民众恐慌。其实呢这个部分呢，大家只要记住一个大原则，基本上就不会犯法啦，就是你不要把别人的财产占为己有哦，这种基本的观念如果你有守法有做到的话呢，基本上都不会有任何的法律责任。那有任何的争议，当然如果在现场的话就是请警方来到场厘清事情的缘由好，不要随便这个就给人家钱好，付什么和解金好，这件事情呢千万千万不要做，有争议的时候就是请警方到现场来处理。好，来跟大家分享咯，最近在网络上面流传蛮多的这种钓鱼手法。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赵永华所演唱的《相见太晚》，时间来到早上的6:53，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今天跟大家聊聊时事新闻相关话题，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更加小心啦，尤其是最近真的诈骗呐、或是说这个假讯息，其实虽然大家都说要注意辨识嘛，可是真的有时候很难防不胜防，所以在生活当中还是要特别留意跟小心咯。好啦，时间到了尾声，最后在待会7点会有湘琪的桃花源，由湘琪老师持续的在早上的时光跟大家聊聊健康的话题，关心到大家的健康咯。所以就请大家待会持续的来锁定正声的精彩节目。对，那如果大家平常是用广播来收听，也当然非常欢迎大家来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叫做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在这里呢，你用 APP 来收听其实都非常的方便，就不怕会说可能因为你不在台北双北地区就听不到，或是说有时候你还可以听重播的内容，非常方便的 APP， 欢迎大家来下载。好啦，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呢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我只想爱你一个人》，我们就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1: 你的单纯我却才发现我的心不够完整。

0: 哎，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

0: 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外面呢也还是热的要死啊，啊，这个热烘烘的，大家一定要啊做好防晒啊防中暑的这个动作咯。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呢，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哦，今天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各位可能比较少关注到的，可是呢对于可能要都市更新围绕重建的啊这些听众朋友们呢，可能都要来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停车位的问题啦。那今天呢我们跟你邀请到的就是啊资深都更风险管理咨询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社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哦。那他自己呢在台北市有第一个案子哦，自主都更成功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是实务跟理论上面都非常清楚，非常这个熟人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哦。那我们同步也有开 YT 哦直播，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在网络上面开看 YT， 看到我跟这个彭彦祥彭老师的一个这个面对面的一个专访哦。好，那这个彭老师是都市更新风险管理顾问哦，也是台北市第一个自主都更成功的这个主导者哦。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个很多人卖房子换房子都更或是围绕重建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掉的这个可能一个话题一个问题啦，那就是从车位的价值呢重新定价，看都更围绕新屋为什么可能交屋就会漏了龙哦那以前大家买房可能都是谈要买几坪啦、几房啦、几哪一个楼层有没有车位那这个可能对于车位大概会问的也大概都是平面的啦或是机械的那车位够不够大那可是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这个电动车的时代来，智能时代的一个来临智能的这个建筑时代的来临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请彭老师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这一部分的一个这个议题了彭老师早安。
2: 早安早安大家早。
1: 靠近一点没关系好那今天呢这个彭老师要来跟大家讲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个谈车位那事实上也可能也跟我们一直跟彭老师都有在探讨的这个牵涉到都更围绕啦房屋品质还有这个所谓的建商的成本那这个部分我想说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先来谈一谈今天为什么要来谈这个话题
2: 好今天我很简单大概就简单讲一下简单的今天的内容架构了
1: 好先做一个提纲提概要
2: 第一个当然是用这个我们停车位停车位来引出这个话题那
1: 对
2: 车位的价值大家常常会买房子只注重楼上嘛
1: 对
2: 那车位
1: 是真的我那时候买房子也是只看楼上后来才发现竟然是机械式停车位
2: 对像那个刚刚那个主持人张老师有提到我第一案台北市第一案成功自主更新的案例我们那个也是旧房子啦那想说有改建成新的那就已经很好啦
1: 很开心啦对啊没错旧换新啦
2: 旧换新就已经很好啦但是因为我们那个那时候在讨论那个设计车位的时候其实应该因为也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1: 对
2: 所以我们本来要用钢骨的
1: 它
2: 变成 RC 的因为用 RC 为了成本之后那地下室的开挖又没有挖那么深考量要少挖一少挖 本来可以有平面车位，然后变成机械车位。变成机械车位，后来我现在我以前的车还停得下去。
1: 嗯，
2: 后来我换车，
1: 大车了，
2: 就大一点点。哦、我的车子轮胎的宽度哈、哦，大于我车位大了2公分
1: 啊。
2: 后来我只好去附近租人家的车位，让我把我的车位再租给人家。
1: 哦，嗯、就是有别人来租你的房、嗯、啊，那个车位，他因为车子比较小，
2: 对对对。
1: 哦，
2: 那我就去租附近那个平面的大车位，
1: 那
2: 我才停得进去。
1: 对，
2: 但是就因为没有在同一栋里面啊，说进出就不太方便，
1: 真的很不方便，尤其是下雨天，尤其是下雨天。
2: 又下雨，又你买东西，
1: 哎，对，又拎了一大堆。
2: 那、啊、你要在那卸完货放着啊，再去停完车，啊，你东西中间东西掉了，或是你下雨天啊、哦
1: 嗯，
2: 这个你要在同一栋哈、哦、进出才会方便。
1: 对啊，没错，哦、对，这个也为什么是说、嗯、哦，为什么车位哦一定要在同一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考量哦，好，那这个是哎，从这个自己的第一个住址都更案的啊，这个所谓的经验值哦，就发现说啊，停车位啊，不只是一定要这个所谓的大车位哦，可能要面临现在的这种时代的一个改变哦，你的那个啊，这个车子的也不是气燃点的这个车子了哦，现在也有一些油电车或者说
2: 油车、电车、
1: 或是电车、纯电车，这个部分也都越来越多了哈、哦。所以呢，今天这个彭老师呢，哎，就是从这个一年开始跟大家来哎分析分享哦。好，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哦，这个机械式又有平面式车位，这两个哦，这个车位这种总的它的价值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除了刚才提到不方便之外，
2: 第一，我们平常哈、哦、我们在看车位，第一有没有车位哈、
1: 哦？对
2: 啊，再来变成说，平面车位，当然大家都知道，平面车位哈、哦、的价值哈、哦，比机械车位好。因为进出方便啦，
1: 方便
2: 不用维修啦。
1: 对，啊、因为机械车位最怕维修。
2: 对，他不想一定总会有故障的时候嘛。
1: 对，
2: 人也会有拉肚子的时候嘛。
1: 啊，机械当然有时候会有故障的情形出现。
2: 那、久了有在换零件嘛？反正它就会影响你的生活上的不便。就会有保养的问题。
1: 对，
2: 那是平常哦。算纵使您有每个月保养，但是你。就像我们电梯一样，你用了10年、15年到20年，那些可能整个电梯要整个换掉。
1: 对，我们社区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花很大钱呢、
2: 啊，
1: 那个钱就花很大钱
2: 了。啊，你那机械车位哈、你那些机械设备平常是维修换换零件啊，你用了15年、20年哈、那整套机械如果要换掉哈、也是大工程
1: 大工程，大工程，对。
2: 而且换的期间哈、你车子要停外面了，
1: 这
2: 个很不容易。
1: 对啊。所以呢，这个未来不只是问有没有车位哦，而是要问这个车位的品质哦。那从车位的种类来看，哎，彭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类跟这个分析？
2: 我们车位哈、我们的整体哈、大概来就是有分坡道平面了哈、那这个当然是价值最高了
1: 哦，大车位哈、
2: 因为好停嘛，好开门嘛，上下车容易嘛，
1: 对，
2: 而且未来要。那个充电的规划哈也好规划
1: 啊，有空间、
2: 对，因为它是平面有空间，第二个再来哈，叫做坡道平面标准车位，刚刚是大车位，它是标准车位，
1: 标准车位就是一般的那个
2: 一般的
1: 标准赛事，
2: 对，它价值还是算高了啊，它至少是平面车位，
1: 对，
2: 是坡道，
1: 哎，把价值还算高，
2: 市场的接受度也很高哦。
1: 可是如果你是大车的话，就
2: 大车的话
1: 就要考量了，
2: 啊，再来坡道平面小车位，这个小车位哈、至少它还是平面坡道啦、那它价值就中高啦，
1: 对，
2: 但就要注意说你车子停进去按、你门哈、上下车好不好开门
1: 对，没错，
2: 因为隔壁车可能也是大车，大家都大车啊，结果停进去之后、你下车要小心翼翼，你不要去撞到别人的门，
1: 对，
2: 那你会小心，那、别人不见得小心啊。你的车门哈、很心疼被撞凹一个哈、你又不能举证是他。
1: 对。
2: 这个就很心痛啦。所以他这个车就是什么，又是第一种，又一次第三种车位了。再来，再下去一点就中等的哈、它是坡道机械车位。
1: 坡道机械
2: 下地下室是坡道。
1: 哦、是这坡道下去。
2: 坡道下啊，里面的车位因为位置不够嘛、所以他就用机械可以停比较多辆车，
1: 对，
2: 啊，再来另外一种叫做塔式机车，就是说你在建筑基地旁边有一些，它会另外盖个塔。

0: 哦，有，
1: 那个塔车子就把它停进去，人就出来了啊，让车子自己往上送，那这一种的、哦、风险就比较高
0: 哦，对，哦、没错，
1: 那取车的时间哦也高，维修成本也会多，那还有它这种车位有办法充电吗？啊、哦，很难，
0: 对，
1: 还有消防问题，万一哪一台车，像上次有一些。哪一台车一烧，你所有的车都在里面闷着，
0: 都在里面闷烧。
1: 所以它是变成是你有位置停了、啊，
0: 对，
1: 回家不会说没位置停，但是这个风险就高了。
0: 对，
1: 另外一种是仅有使用权的车位
0: 哦，还有这种东西啊？
1: 对，
0: 那不是租车位吗？
1: 那有一些就是说哈，它产权当中哈、哦，大概可能有持分嘛哈、哦，那因为位置不够，它也没有规定说谁是哪个位置，那可能就说回先到先停，
0: 哦，哦对对对，哦，这宜兰有干过，那种休闲宅这样子，
1: 那还有一些像那个我们那个社会住宅，
0: 也是、哦，
1: 社会住宅还有一些是这样，它就是
0: 早期的国民住宅也是这样，
1: 国民住宅啊，它要抽签啊，你有权利停啊，但是你要先回去先停啊，
0: 对，所以他们是没有所有权的，
1: 因为不同的大楼它有不同的规定，所以这个就很麻烦，当然因为你买了房子要配车位啊，你要生活方便，
0: 对
1: 整个房子的价值啊，才会有嘛，
0: 那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谈都更或是围绕重建的时候。他都只跟你写合约上面说哦，分为一个车位，可是这样的差别就差天差地远。
1: 对呀、啊，你以为有个车位够了，可以了。
0: 可是平面车位跟刚才讲的那个使用权车位就差很多了哦。
1: 那大家心里有时候在想说啊，反正我小车子哈，但有拿到平面最好了，没有拿到平面还是有一个啦，
0: 还是可以停啊。
1: 但是你的生活水准在改变啊，
0: 对，
1: 你怎么知道说你的油车以后你会买电车？而且它规格哈，那越做越大。
0: 对，
1: 那还有你万一是买了电车，那。大家以前都只在分平面机械嘛，那就是说，未来这个旁边是不是可以装车位装那个充电柱？那有没有临墙壁？那是不是可以充电？还有你那个有没有消防跟智慧的那个配套管理？
0: 对，
1: 这些都是很多的影响。
0: 所以这个部分啊，这个所谓一个车位啊、差距就非常大的了哈。所以呢，这个刚才提到了大车位、小车位，SUV 的车位的哈、还有带电动车这个部分呢、就会影响到啊你未来分回来的这个权益了哈、好，那这个事实上这个话题呢是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都现在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你看的都是像刚才提到的，都看楼上啊、没有去注意这个所谓的地下啊、这个停车位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不能只看样品屋、
1: 穿衣服哈、要看整套嘛，
0: 对，
1: 你上身哈、感觉都很好哈、有时候下面裤子或是鞋子哈、这个就是卡卡的哈、有时候整体也会不好看嘛。
0: 对，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都更围绕哈、这个咨询顾问的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所谓的停车位这个话题，在面对这个由电车时代的来临，面临智慧建筑时代的来临，你该注意哪些东西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再回来。我们这个直播还是持续哈、有跟这个彭彦祥老师在这个休息的这个时段，还是会有聊闲聊哈、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您邀请到的是都更围绕的专家彭彦祥彭老师，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他也有拥有美国CCIM 不动产投资师的这个资格哦，也是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 RICS 的这个算是评审的老师嘛，
2: 台湾的面试考官，
1: 对，面试考官哈、所以呢，在专业度上面，或者是说这些证照上面，他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专精的哈、好，那我们刚来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哈、就是车位的价值哈、这个部分呢，不同的车位、不同的形态呢，它有不同的价值哈、那接下来我们来探探，来这个现在这几年来非常风行的这种电动车啊、充电啊、那这个部分就是有没有电动车的充电的车位，这个部分呢，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哈、再跟大家来这部分进一步的来分析分享。因为我们像我们社区就因为有人买了电动车，他想要自己加装那个充电桩、可是我们管委会说 NO，我们没有空间，你抓的话到时候我们的电可能也会像你讲会跳掉或是什么之类、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引起了很多社区的一个纠纷这样子。
2: 对，这个哈、就是说现在的电动车大家越买越多了嘛，那加上那个很多以前的老房子哈、旧房子，纵使是新盖的房子，它不见得都有充电车位。
1: 对，
2: 因为以前法规哈、只是规定说你盖这一栋你至少要配备一个就是说要有电动车位的啊，那个的话基本上可能又是由管委会就是公用的
1: 啊，对，是公用的。
2: 公用的，那他以前的规定就是说你要有那个充电车位，那你还要配备那个防火毯，
1: 还有防火毯呢、哇，这个好像很少人听到，
2: 因为
1: 很少人听到，
2: 大家知道就是说它会有洒水嘛，洒水或喷泡沫，
1: 对，
2: 但是它防火毯的这规定哈、以前是有规定，那因为我这个议题就是说我在上个礼拜哈、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个叫做也是一个叫做指南咯、它一个规范的指南、
1: 对，
2: 它不是法规，它是指南，
1: 政府的新的一个指南这样子、
2: 它这个指南、其实就是已经在修法、不仔细看了、它的指南在讲什么，说我们这个电动车位的这个配备哈、防火毯，取消防火毯这件事情，大家讲说取消就取消啊，
1: 对啊，
2: 因为以前刚开始为什么要防火毯？你电动车的锂电池啊，他想说你如果着火，万一着火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就是说由社区哈、管理员或总干事两个，他把那大张的防火毯整个拉上
1: 拉起来，把
2: 车子盖起来，
1: 盖起来哈、就不要让它再
2: 盖在里面，
1: 不要再燃烧
2: 哈、一般我们知道就是说油锅着火哈。你不能用水啊！
1: 对，用水的话，等于是
2: 它会加强那个，
1: 对，
2: 它可能要用湿的毛巾或浴巾把它盖上去，它是不是就缺氧啊？
1: 就会灭火嘛，就会灭掉。对，
2: 那个防火毯哈、也是一样，他们想说这个把电动车哈、盖起来。
1: 对、因为电动车你也不能用浇水的方式，对啊、
2: 那但是后来哈、他们发现说这个欧洲那边研究有结果哈、所以这个台湾就把这个防火毯这件事情取消，因为你盖的防火毯哈、会引发车子可能的爆炸
1: 啊，更严重哦。
2: 因为哦，那个锂电池在着火的时候哈、基本上是要大量的喷雾的水去把它降压、降温，降温让它慢慢的烧完，要一直降温，不要让它燃烧。那你防火毯盖上去哈、因为锂电池在烧的时候会裂变，它会自己产生氧、还有各种
1: 有自己产生氧，
2: 对，还有各种有毒的气体。你把防火毯盖在那边不会灭火、反而它在里面爆炸给你看。那所以他就把防火毯这件事情取消。那当然他就希望就是说你要有大量的水去喷它。那问题是以前的那个上面的洒水那个喷水齁、这水雾啊，水雾它当然会降点温啦、但是它 的水量不够大，
1: 嗯，
2: 哦，但是如果说未来你新的，你可能这地下室里面要有储水槽，哦，要有加压的马达，大量的水，
1: 嗯哼，
2: 但是你这个水又要对准你的那个车位，
1: 嗯，
2: 那车位那么多是。要怎么去建置那么多的管，
1: 而且也那个都临，嗯，非常临近嘛，哦，你不能怎么那么准这样，
2: 而且也不可能说你一层楼一个再去拉管，已经在着火了，大家都跑掉了，
1: 嗯，
2: 在地下室，而且地下室里面不通风，
1: 对，
2: 一着火那些有毒的气体
1: 都在下
2: 面，人在下面是不行的，
1: 对，很快就会可能就昏倒了，嗯，
2: 对，那还有就是像为什么很多管委会他不同意，就是你开会不同意人家去建置，就是说充电桩，
1: 嗯，
2: 他就是看到很多的案例，
1: 对，
2: 他会po影片啊，
1: 嗯，
2: 大陆那个锂电池车子烧起来的影片，各种影片会po在群组里面。
1: 韩国也有这种案例。
2: 那像这种案例，大家看了会害怕，
1: 嗯，
2: 因为你，油车哈，你引擎熄火，它就慢冷下来，
1: 嗯，
2: 那油管没有破没事嘛，
1: 嗯，
2: 电车它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连。不管是锂电池各种电池，
1: 嗯，
2: 灰机有没有，它的禁止你带，就是说托运，
1: 对对，那个行动车，
2: 各种都禁止托运，
1: 嗯，
2: 加上你要带上灰机齁，还要规定说每一个都要有单独的这个包装塑料袋另外拿出来包起来，
1: 嗯，
2: 他，
1: 嗯，
2: 怕你那个短路

0: 对
1: 啊，所以这个电池东西啊，这个全球都在很关心这个着火的事情啊。
0: 对，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新的建案，他们也会都会说啊，预留啊电车电动车的这个充电的管线。那这个部分预留管线是不是等于就是未来我就可以？就是可以充电了。
1: 哎、欸，对，听起来哈、哦，他在广告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是已经有预留管线哦，所以这个以后都是优质的哦。
0: 嗯嗯，
1: 因为有预留管线哈、哦，不见得以后你就真的可以拉线用到电哦。啊、
0: 真的、哦、啊，
1: 嗯，因为我们来把它分一下哈、
0: 哦，就是
1: 说这个车位哈、哦，我们大概把它分了哈、哦，
0: 嗯
1: ，A、B、C、D、E、F 级啊、
0: 嗯，
1: 那因为这些车位我们 A 级的哈、哦，
0: 嗯。
1: A 级的话就是
0: 这样可以充电的，
1: 对，已经完成合法的充电设备
0: 哦，完成了，
1: 完成的、哦、已经完成、嗯，这是 A 级最好的，
0: 可以正常使用
1: 啊，可以正常使用、嗯、啊，这价值就最高、
0: 嗯、哦，对，这个是 A 级的，
1: 对、嗯、啊，刚刚张老师在讲说啊，哎，这个哦、啊，还有另外一种是已经拉了线，
0: 嗯，
1: 啊，已经拉了线，还有配电，
0: 嗯，啊、嗯没有容量的，
1: 对啊，容量也有，嗯、啊，保护装置哈、啊、也有规划，
0: 嗯，
1: 好啊，这个价值也比较高，
0: 对对对，
1: 啊、刚刚张老师讲的那 C 级哈、啊，
0: 对，
1: 就是说只预留了管线，还有那个架桥或者线槽，嗯、就是说我上面有预留了，你到时候要拉线哈、啊嗯，可以放线的那个架槽
0: 都有帮，
1: 或是有暗管哈、啊，
0: 嗯嗯，
1: 那空的里面没电线，
0: 嗯
1: 啊。啊，当然这个只能算中等的，
0: 嗯嗯，
1: 但有时候建商就会把这个中等都已经把它讲到说，
0: 哎，
1: 我们已经有这个配备，
0: 哎，
1: 未来要装哈、哦、很方便，什么已经是，嗯、
0: 对啊、嗯，我们看到有些案子就这样说，在广告上面就这样说，
1: 嗯、啊，广告是这么说的，
0: 嗯，
1: 等到你到时候交给管委会，大家也住进去了，
0: 嗯，
1: 你要装的时候又要跟管委会申请
0: 哦，
1: 好、嗯，那再来，他只留了那个管线跟那个、嗯、那个架桥啊、哦，槽线，
0: 嗯，
1: 但是他还没有那个，就是说，电源分配系统
0: 啊、哦，电源分配系统
1: 啊、哦，因为电源分配系统哈、哦，他没有装，那个是要社区哈、哦、统一装，
0: 嗯，
1: 因为你电动车很多，电动车的时候，哪一台在用车，他会去管理。电量的大小，
0: 嗯，
1: 如果使用车子太多，
0: 嗯，
1: 他会去控制，就说流量的大跟小。
0: 哦，哦是是是、
1: 嗯，不是说一人一条线，谁要插上去就插上去。就像家里的那个，你家里的总容量哈、哦，
0: 嗯，
1: 如果冷气装太多，
0: 嗯，
1: 微波炉在装电那个什么电锅在装、哦、那个烤箱在用下去、嗯，你家那个电表就跳了，
0: 跳电了、
1: 嗯、啊，所以有时候要管控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同时使用，
0: 嗯嗯，
1: 那你。那个充电车位也是，
0: 对，
1: 同时太多人回家，太多人开始同时充，他要有个电源管理系统，
0: 哦，
1: 啊、那个管理系统大楼要统一装，
0: 嗯嗯嗯、
1: 啊，那你管委会会不会同意装？
0: 哦，
1: 啊、还有开油车的人，想说、嗯、啊，我油车用不上那个，啊，你电车人要装，啊，这个成本是大家要付的，大概表决的时候，
0: 嗯。
1: 不是谁对谁错了哈，这个事情都没有对错。
0: 对
1: 啊，表决就会过不会过？
0: 就、嗯、对，没错。
1: 嗯啊，所以说虽然有预留了、嗯，未来这个还有大魔王这一关。
0: 对啊，所以这个哎、嗯、等级差很多了哈、嗯
1: 嗯、
0: 啊，所以他不是要说啊，我只有预留管线，嗯、实际上那个离真的能够使用、嗯、或者是安全使用、
1: 嗯、
0: 这部分都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嗯哦、所以呢以建制以拉线、嗯、或是指预留管线、嗯、这些呢都会差距非常大，一定要问清楚、哦、所以很多人听到预留就以为说啊未来就有充电桩、嗯哦、这个就可以使用、嗯、这个事实上好像还是有很大的误会，
1: 对、哦、很大的误会预留想说已经有预拉、啊
0: 嗯、
1: 那再往下就是没有走线了，没有控制盘的还有时候社区不同意啊、嗯、或者容量不足，因为你一开始那个整个大楼社区啊、
0: 嗯、
1: 你跟台电还有个签约 哦总容量的限制哦，
0: 对对对，
1: 它、啊、这个总容量限制哦跟你平常的基本会有关系哦，
0: 嗯嗯嗯、
1: 啊、因为总容量哦、啊、就是说因为台电也在算每一个大楼那有多少容量，
0: 嗯，
1: 那你就说总容量的哈，就好像说你买车的 CC 数啦，
0: 嗯嗯，
1: 你一开始买比较大的 CC 数，成本就费用比较高嘛，
0: 对，
1: 你买小 CC 数就比较便宜嘛，
0: 嗯嗯，
1: 啊，它那个总容量，台电也是牵涉到它地下室的那个，变压器，它有配，就是说，变电室，
0: 嗯嗯，
1: 变电室里面外面的电进来，经过那个变压器的转换，
0: 嗯，
1: 啊，到你的社区里面。你总容量申请的越高，
0: 嗯哼，
1: 那个基本会。

0: 越高，啊，
1: 对，
0: 那个基本会基本上虽然是管委会在缴，但是也会平均分摊到每一个人的那个账单里面去。那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总用电量还没那么高的社区，有些他会去申请哈，我降低总容量。但是未来你要在申请总容量的时候，台电如果说哈，附近的已经算一算不够用了，他没有不同意你升高总容量，那你也麻烦了。
1: 对，所以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的现场的这个看直播的听众观众朋友，如果说你们现在是在跟建商谈合建，或是说要谈危老重建，那这不能只问就是说，哎，这个充电桩有没有预留哈？可能要看问更专精的话题，就是说预留到什么程度啊？
0: 对，第一预留，第一哈、哦、有没有那控制盘会不会装啊、哦？那再来那个，哎，你分给我那个车位哈、哦，有没有装好这个充电桩？有没有垃圾？有没有装好？因为你每一个可以先关心自己的嘛
1: 对，
0: 哈、哦。
1: 当然了，
0: 你整个他有没有他？因为纵使他没有全部做，分配给你那个，他如果承诺会给你，那至少他就做，对你就是有保障。你现在纵使你现在是油车，没有电动车，哎，未来哈、哦，你可能会买，或者未来你卖房子的时候哈、哦，买你房子的人他是电动车啊，他一看车位没有可以充电，他这个房子他不考虑，他考虑别的，那、啊、你的房子的价值是不是又影响了？
1: 对，这个就影响很大呢，不只是影响而已哈、哦。哎，那刚才我们聊到那种机械车位，那如果说机械车位，它未来也真的想要这个做这个电动车的充电这个充电桩，这个部分会不会在实物上面更加的有一些难度？
0: 真的，起先在讲说，哦，这个电动那个，这个叫做，那个什么，那个车位，那个叫做机械车
1: 机
0: 位
1: 械
0: 哈，
1: 车位，
0: 因为机械车位哈，它有时候会上下左右移动，那上下左右它是会动的，你那些充电桩的线哈，线要怎么去布局，那也很重要，也要配合这个车架。那再来，当然它也是评估是有可以装的哈，线槽可以是有那种活动线槽移动的，但是你在装的时候，装这个线槽、装这个线的线槽的规格，跟你维修保养机械车位的厂商，尽量是它是同一家，那不然就是他们两家配合得很好，不然以后会推脱责任啊。那个，因为它的车位的上下左右移动，那到时候跟装的，因为它会总会有移动，会有松脱，在地下室有时候它也潮湿，是各种温度啊。那加上我们假设有着火，那你是机械车位，因为你假设是平面车位哈，那个有时候拖吊车还可以进来哈，
1: 对，
0: 把车子拖出去
1: 抛
0: 外
1: 出去，
0: 面，再让它在外面烧。如果说你是坡道又平面，对不对？
1: 对，
0: 它快速先拖出去嘛，
1: 对，
0: 啊。那假设是你是机械车位，
1: 哇，这个难度高
0: 有些
1: 了，
0: 有上中下，
1: 对，
0: 你
1: 没
0: 的
1: 错，
0: 车子如果刚好在下层，那机械车位升不上来，那在下面烧，或者在上层它已经烧了，机械车位已经停了，那车子拉不出来，
1: 对
0: 那
1: 啊。
0: 是变成就要在那边烧，你在那边烧，你的水还有排烟，整个的
1: 这
0: 处
1: 些
0: 理，
1: 问题都很
0: 相
1: 大。
0: 当麻烦。
1: 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又是机械式车位，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开电动车的话，这个部分难度是非常高的哦。好，我们要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这个回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再来聊聊哈、哦，这个为什么？哎，那既然是这个要做这个这个都更为了，为什么不多花一点点地下室，多做一些停车位，那很多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解决掉？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彭彦祥彭老师，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哦。好，那今天呢彭老师跟大家来讲的是说，哎，你这个买房子哦，以前大家都比较注意地面上面的哦，比较少注意地面下的这些问题哦，所以呢搞不好你买的是一个新房子，可是等到交屋之后好像很多的这个功能啊机能啊都已经对不到时代啊，比如说刚才提到，诶，你如果说这个所谓的啊充电桩这个部分啊空间啊什么管线啊都没有建置好的话，你等于是一个买了一个新的中古啊，就是说那个配备相关是没办法跟上这个时代的啊。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儿要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另外一个可能没办法跟上时代的，就是所谓的智慧建筑。因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预售个案，他们常常会跟你宣传，就是说，哎，我这个房子是有这个智慧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呢，你住进来之后呢，等于是就像有一个智慧手机一样，就可以帮你把的生活都打理非常好哦。那这个部分所谓的智慧宅啦、智慧建筑，一般人可能也都是只听说而已哦，那自己真的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智慧宅，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智慧建筑，这个可能也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进一步说明。
2: 好，这个智慧宅哈，那一天也有学员在问我说，哎，什么是绿建筑？绿建筑跟这个智慧建筑哈有什么相关？那是到底一不一样什么的？
1: 对，因为很多人都不傻傻，
2: 很多人搞不清楚不傻傻。

0: 那绿建筑它当然是为了要节能减碳，让它这个降温嘛，哈，
1: 嗯，
0: 就是说整个空气的降温。那这个绿建筑当然，不是智慧建筑哈，当然也有包含了这个部分
1: 哦，有一部分，
0: 有一部分啊，因为它智慧建筑它就可以控管哈，
1: 嗯，
0: 你各种能源的消耗要不要消耗那么多啊？那还有我们这个那个智慧建筑哈，哎，还有分年代
1: 哦。
0: 一样，这些标章哈、有分年代，刚刚开始那个年代哈、它有规定说哦，因为为什么要弄智慧建筑？你在都更的时候哈，有绿建筑、智慧建筑，这个就是说你有做哪个项目，就可以申请它的容积奖励
1: 哦。
0: 为了申请容积奖励，
1: 嗯，
0: 但是它不是必备说你一定要做，
1: 嗯，
0: 是你要申请容积奖励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它要做，
1: 嗯，
0: 还有级别啊，它有级别叫做合格级，啊。合格级过来再就说铜级，
1: 嗯
0: 啊，银级，
1: 嗯，
0: 黄金级，
1: 哇，
0: 钻石级，不同的级别，
1: 这里得等级吧，这里得等级吧，
0: 不同级别啊，你看花的成本就不一样，
1: 嗯嗯嗯、
0: 啊，那早期这个智慧建筑是哈、啊，你而且它有分项目啊，你做了某些的项目哈、啊，就算合格了。那我做了，再做到什么项目，就是我和我同级、银级是做项目。
1: 对。
0: 但是未来哈、这种东西，我们这种智慧建筑哈、我们就把它比喻了哈、我们现在买那个智慧型手机，
1: 对，
0: 智慧嘛
1: 哈，大家比较熟悉智慧型手机。
0: 现在最新出来的手机，
1: 嗯，
0: 不管哪个年代、
1: 嗯，
0: 你当初你一买，好，我现在买最新出来的这手机，你说一买来，你就把它没拆封，锁在保险箱里面，锁了五年啊，锁了五年之后，你要再拿出来使用它，新的才刚拆封是新的，可能落伍了
1: 啊，对，
0: 因为我们知道手机哈，它的功能配备一直往前进，
1: 对，
0: 对不对啊？那
1: 一年搞不好就是一个有一个
0: 对，一年有时候以前苹果是一年两代嘛，
1: 对，
0: 那现在未来可能跑得更快嘛，
1: 嗯嗯，
0: 那我们这个。现在的那个智慧建筑哈、它也有在随着时间哈、在改版本，审核的版本有在改，
1: 是
0: 啊。那当然还有这个智慧建筑，它在管控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的你大楼公共的 WiFi 哪边有人用没人用，它开跟不开，
1: 对，
0: 还有那个电源哈、公共区域的电源，我一次要开多少灯，有人没人啊？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充，就是说比如太阳能电。各种哈通通，还有用水哈、用水量，你什么时间来抽水马达从要从下面往上抽，
1: 对，
0: 通通有大萤幕整个去管控。
1: 哦，那个真的还是智慧。
0: 对、
1: 哦，
0: 那未来还有就是它这个智慧哈、它还会刚刚开始是你有买什么配备，它就已经符合了。但未来它这个就是说智慧建筑。它的整个管理系统它一直在提升，就跟我们现在 AI 一样，它一直在学习。
1: 对，
0: 那学习就是说，它会了解说，哦，什么时候你人回来了，什么时候用的最大啊、什么时候该管控。那还有一个智慧建筑，有些人担心说，哈、它很多到处都有伸舌在感应，
1: 对，
0: 所以它才会去控管这件事情。
1: 对，没错，对。
0: 但是担心说隐私会不会受到隐私
1: 的问题？对，隐私的问题，对。
0: 那。重点是这样，它这个智慧建筑啊，有特别强调一点，它只管公共空间
1: 哦，也是
0: 大楼的智慧建筑，它所有的公共空间，它是管理这方面，
1: 嗯
0: 那你每一个人自己家里哈、家里你如果也要使用这种，就是说有智慧的装置，你要自己花钱自己建制
1: 哦，对，因为要保护你的隐私，
0: 对，因为每一个人个人自己的隐私，那再来，你这些呢，你要不要把它连到？某些部分要不要连到那个公的哈、或者管理系统哈、因为有时候像大楼的管理系统哈、它有挂号啦，会有什么事情啦、其实这些所有的它的那个智慧还怎么缴费啊，这个智慧建筑就是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啦、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不要只听厂商说啊，我们是智慧建筑啊，但是你就要确认以下的几点啊。
1: 好，来，
0: 我们要依据智慧建筑的作业的要点啊。要取得状态是刚开始会先取得一个叫做候选证书。
1: 哦。
0: 因为你候选证书拿到之后，
1: 嗯，
0: 他就会同意给你多少容积的啦。你就可以规划啊，这个是施工中的了哈。
1: 对。
0: 是施工中的候选证书。还是说是正式标章。你完工以后哈、才会有正式标章。
1: 对，
0: 那完工以后他会去跟你检核，你真正是不是有做那些设施，再来法规的版本啊，你适用的是哪一个版本的评估手册，旧版跟新版的落差又很大，
1: 对
0: 啊，还有核心的范畴是否明确包含停车、充电，还有 EMS 的能源管理系统。如果没有哈、EMS 的那个，将导致哈、多辆车子同时充电的时候会超载。
1: 对，我们刚才提到了。
0: 对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不同的版本，还有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版本的这样的落差？我们在一个案子从整合搞不好两三年，整合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先预想好，说我未来要盖什么样子，用这个条件跟大家在谈嘛，
1: 对，
0: 在谈分配，谈分配的时候，等到你整合好了，那最后面有时候在送建筑执照的时候一个关卡，你送建造的时候，那个时候法规，是依照什么样的法规？
1: 对，
0: 那个时候叫做依法哈、依法那个时候知道叫合格的啊，但是你盖完之后再交屋交到你手上哈、有时候因为中间还会审查嘛
1: 哈、
0: 那审因为他送件就是一个时间点，那等到你审查完哦，通过开始开工，一旦动工下去盖到好交到你手上，说五年以后，以前的建制的设备跟五年后的设备，你是买的。你交屋的手上的新房子，你是不是又落伍、
1: 又落伍了，又不一样了？哎，对，个懂过啊。
0: 所以有时候就是你一开始，不管你在谈的时候，你就要预留哈、这个合约你预留着这个升级的空间，还有你买，纵使是买预售屋的人哈、你要留意，不只看楼上、看楼下、看这些，你要合约条款里面就说你要确实知道说。建商跟你讲的智慧建筑是什么等级？
1: 对，
0: 是铜级、银级、铜级，还是黄金级？
1: 黄金或钻石级？
0: 钻石级。不要讲，我们是智慧建筑，一听起来就好像很好了。
1: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在现在如果说有人跟你推销，或是说，哎，这个我们有这个智慧建筑标章哈、那好像感觉上就很厉害的哈、那是不是就是刚才这个彭彦祥彭老师讲的哈、你要看系统的这个完整度了哈、不只是说啊，我有这款的专团就好啊哈、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完整性，那这个部分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智慧建筑了哈、是不是？
0: 对对对，像我们也要哈，就是说。刚刚我们同样嘛，一个是智慧建筑嘛，
1: 哈，对，
0: 啊，因为车位这个部分哈，大家是最容易，因为大家停车都，不管你是油车、电车，还有就是说未来你等到要转售的时候，那停车位，当然就我们来就是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些点了哈。
1: 好，
0: 那第一点当然就是说，你尽量是平面大车位，因为你的车子的大小，未来还有就是说你卖给人的升级。停什么车都方便，那你万一真的他没有那个充电桩，以后要装也有位置装，
1: 对啊，
0: 这个是比较好的状况。当然是一开始就有是最好啦，
1: 对啊，对啊，没错。
0: 没有你也要这么去，就说去选择，从上到下去选择啊。那再来就是说，那个还有就是说我要问哈，车位的哈。是平面还是机械的？那因为这个是一定要至少要问这十个问题。
1: 对，好，我们就
0: 还有车位的尺寸
1: 对，
0: 还有车位是否靠墙或柱子的旁边？
1: 对啊，
0: 那来判断说是否要折价了啊？它那个你的车位是否有空间位置有空间装啊？那个电动车的充电桩？是否已经有建制或是已经拉线，还是只有预留，这些你都要一开始就要去有个表哈、那有没有哈、那个 EMS 的能源管理，
1: 假设说我们一直强调
0: 的、你的车位旁边虽然有线哈、这个好像单独自己像好像有留了管到时候一个拉线、但是没有那个 EMS 能源管理哈、到时候要装管委会不同意，那也没办法。
1: 对、
0: 还有消防设备如何因应啊？因为
1: 电动车，
0: 电动车，因为你不要说只是能够有充电哦，那，车子难保不会故障，对不对啊？那个锂电池难保不知道哪一颗会爆炸或着火啊？那 你的那个它的洒水系统，
1: 嗯
0: 啊，你上面那个它是小小。

0: 小的还是大的啊、嗯嗯？水压够不够？
1: 对，
0: 这些都要留意。
1: OK，、啊、
0: 再来，是不是有智慧建筑标章？
1: 嗯，对，刚刚一直强调的、啊嗯，
0: 还有智慧建筑是什么等级？
1: 等级对，
0: 啊、这些通通要特别留意。
1: 嗯、啊、好，那这个最后呢，我们是不是也给这些啊、可能未来要参与都更的，或是围绕的这些地主，或是买房子的人，最后的一个提醒跟建议？
0: 好。那我来最后提醒大家三件事啊
1: OK 好、
0: 第一就未来的车位哈、不是只有停车价值、而是电力消防、以安全与智慧的综合价值
1: 对、
0: 因为这个综合价值很重要、那第二点就是说都更围绕地主、不能只看分回的比例啦、
1: 可是很多人都是只看分回的比例
0: 对啊因为你要看分回的品质啦、
1: 对
0: 分回品质比比例重要啦、还有你平面或机械车位大小是否可以充电、智慧建筑等、这些就是品质、都会影响未来的价值、不要说只是百分、你分配啊几比几这样子选个那个分配品就是比例虽然高一点、但是其他都很阳春啊、那也不好啊那另外我们第三啦、
1: 对第三个重点
0: 合法不代表就是合法啊不代表不落伍就是说他在申请建造的时候我都依照政府法规
1: 对
0: 啊依据法规去申请了那都是合法的哦、就是说我们这个都是他讲说最新的所以最新是申请当时合法他就讲是新的嘛
1: 那时候最新的对
0: 啊那这但是不代表不落伍、因为你建造的申请日
1: 对
0: 跟法规的施行日跟使用执照啊取得那一天跟交屋的日期会有时间落差
1: 啊对啊
0: 因为如果没有前瞻的规划啊房子可能是新房子啊但是产品跟规格可能跟不上时代
1: 跟不上时代了那一个龙哦啊
0: 对一个龙哦啊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有些有钱人啊他买车子对不对他开了两年就直接换新车
1: 对
0: 因为车子他也一直在
1: 更新
0: 更新很多配备啊不是不能跑啊还性能都还很好啊但就是会一直买新房子那所以就是说像我们买房子也是就是我们你要用久一点的话你就一开始要审核刚刚讲的这三件事情
1: 这几个面向
0: 你房子就可以用比较久才不用一直换房子
1: 对、那这个今天呢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都更围绕重建的这个专家、咨询顾问、这样、提醒大家这么多你在、未来可能不管是买房子或是说参与都更围绕重建的时候很多的面向你大概都要考量到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彭老师、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这个精彩的一个内容谢谢彭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1: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Online， 一起出发。
12: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耗竭。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13: 因为福寿螺